0: 激动，是真切的。你想来挑战一下吗？
1: 我用 Scratch 制作了一个游戏《校园篮球对决》，我们的游戏口号是“体育强国，少年先行，超越自我，自创未来”。游戏是通过红蓝两队 PK 的形式展开，比赛时间3分钟，按下空格键开始，左边键盘操控红队，右边

0: 战结束，得分高的队伍获胜。这个游戏可以和好朋友一起玩，两套按键独自控制，操作也很简单。我还加了一些特效，并且模仿真实投篮，运用算法计算投篮命中率。希望大家通过这个游戏可以像我一样热爱篮球，热爱运动，在锻炼身体的同时收获更多好朋友和快乐。谢谢。
1: 今天为大家带来编程作品星际旅行日记，我们的故事跟随小宇航员星仔开启从地球奔赴月球再着陆火星的奇妙星际之旅。按下空格键，火箭升空，但如果我不按了，火箭就会被引力拽回地面。突破大气层后，我们就来到了第二站月球，这里近乎零重力，我按方向键，火箭移动。如果我不按了，火箭依旧还是在匀速地向前漂移，这就是太空惯性。顺利补给完燃料后，我们就来到了终点站红色火星，这里的重力只有地球的三分之一，我们需要精准操控。目标火星，我们抵达了。旅程尾声，星仔写下专属的星际明信片。我的编程亮点分为四点：第一，绘本式翻译，沉浸式讲述太空故事；第二，同款火箭适配三种不同的重力，玩法各不相同；第三，关卡内嵌天文科普，边玩边学；第四，以太空日记结尾，留存旅途收获。我的分享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2: 今天我要向大家分享的游戏是星际旅行，这个游戏总共有五个关卡，按空格键开始。现在就让我们开始旅行吧。第一关，我们来到了月球，见到了嫦娥，她让我们完成一个狮子挑战。我们需要在米农和古朗月行中分辨出哪首诗是描写月亮的。挑战成功了，我们就可以前往下一个星球了。第二个星球，我们来到了火星，看到了马斯克，他要求我们帮忙收集15颗星星，不过我们需要小心避开河豚哦，如果碰到他们，挑战就失败了。第三关，在我们飞往牛郎织女星的途中，遇到了小星星带，我们需要穿过他们，小心的用鼠标控制飞船。如果碰到陨石，挑战就失败了。第四关，我们来到了牛郎织女星上，遇到了牛郎，我们需要带领他穿过迷宫，见到织女，让他们俩会合。最后一关，我们来到了北极星，见到了传说中能力极强的紫薇大帝，他要求我们帮助他的小猴子吃到所有的香蕉，用上下键控制发射力度，左右键控制发射角度，空格键跳跃，只要收集到所有的香蕉，挑战就成功了，我们就可以回到地球。这个游戏结合了星空、诗词和编程，希望大家在玩的过程中既能收获到知识，也能感受到科技创作的快乐。谢谢大家。
3: 我的作品名为《星际奇旅》，以太空旅行为主题，将通关和科普知识巧妙结合，既能感受到闯关乐趣，又能收集科普知识。玩家最开始登上我设计的梦想号飞船，输入名字即可开启旅行。第一关，我们需要按上下左右键躲避陨石，或者按空格键消灭陨石获得积分。积分达到100分后，即可进入下一关。进入第二关后，二号星球的领航员机器人会向我们提出几个问题，答错了也有贴心提示，帮大家补充航天知识。最后来到第三关，我们需要按照上下左右键来移动太空机器人，清理太空垃圾，清理时刻即可完成最后一关。在全部通关以后，这场充满奇幻的太空冒险就圆满结束了。
4: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作品是星际音乐家黑洞共振，整款游戏是用 Scratch 制作，游戏主题设定在混乱的宇宙里面，能量波动，黑洞吞噬星球，玩家需要跟随着音乐的节拍，按下对应的按键获取晶体，得到积分，并且触发护盾，即可让银河重新获得音乐之声。整个作品最主要的亮点就是在最开头的开场部分里面的文字显示，同时还使用了克隆的方法，让节奏光球可以随机的掉落，实现多光球的协同。为了实现数据协同，还使用了多变量的部分来连接关卡、数据以及当前星球内容、播放进度等等内容。我的这款游戏的设计理念就是用趣味音游让编程不再枯燥，用与星空有关的小游戏来探索星空。

0: 谢谢大家。
1: 好的，听完了我们六位小达人完整作品的阐述，我们非常欣喜地看到了他们的动手和创造能力非常的出色。那么他们的作品还有哪些亮点和值得提升的地方呢？接下来我们将邀请到我们的智创领航员康教授来为我们做一个详细的点评。
2: 我特别惊喜，大家的表现都超出了我们的预期，每个主题都做出了专属的亮点。选择星际旅行主题的同学大胆畅想宇宙的科幻场景，用生动的画面展现了浩瀚太空的奇妙，充满未来想象力。选择趣味校园主题的同学立足于我们的真实校园生活，把日常点滴转化为趣味编程作品，生动又接地气。编程比拼，比拼的从来不是难度，而是创意、逻辑和用心。大家都敢于想象，敢于创作，敢于突破，充分展现了新时代少年的科创素养。当然，所有的作品都还有提升优化的空间，希望大家未来保持这份对科创的热爱，持续探索，不断学习，未来创造出更多精彩的作品。
1: 感谢康教授精彩细致全面的点评，我们也欣喜地看到了我们的六位小达人的作品的闪光点和可以继续提升的地方。亲爱的同学们， AI 科创时代已经到来，编程已经不再是一门小众的技能，而是提升我们同学们逻辑思维能力、提高视野、提升综合能力的一道重要的途径。科创教育就是让同学们敢于探索、敢于创新、勇于创造。那么希望我们的六位小达人能够继续保持这份对科创的热爱，在科创的世界里自由的翱翔，闪闪发光。那么最后让我们再一次的唱响我们节目的口号，那就是 AI 筑梦，智创未来。再见。

0: 出生，别气馁，说明我们的缘分未尽，我和香草野会陪着你继续寻顶的。
1: 第一集，共工触山。
2: 五月五，龙
3: 争
2: 虎，
3: 抓
2: 虎
3: 闹，
2: 蟑螂
3: 叫。少爷爷，我们要找的人到底是什么样子？
0: 我也不知道，不过一见到他一定能一眼认出来。你先自己找，我有事要办。记住啊，从现在开始，他是你的责任。
3: 好吧。
4: 哎呦，你这个香囊的款式，以往我都没见过。
5: 这是我自己绣的，好看吗？
4: 哎，以往端午节，咱们家家户户都用干香草缝制的香囊保佑平安。
5: 现在的年轻人啊，也开始喜欢这些了。
3: 你叫什么名字？那你家人呢？你这么小，为何一个人啊？这个给你。
6: 瞧这两个孩子打扮得真别致，瞧这小衣服、小裙子，古色古香的，真是可爱呀。
7: 哎，你们是谁家的孩子？我好像没见过你们。
6: 哟，也是和家人走散了吧？哎，快来快来快来，你们都来看看，可有人认得这两个娃呀？
3: 大娘，我们……
0: 哎呦，我的两个孙儿从隔壁村来你们这儿凑热闹，给各位添麻烦了。
3: 爷爷，你来啦！
8: 爷爷，你来了。
7: 不麻烦不麻烦，老人家留下做客吧。
0: 感谢你们的好意，不过我们还得拜访一位故人。
3: 少爷爷。

0: 我们去拜访谁啊？
1: 你一天能有800个问题等着我，你别忘了，你也是神仙。
2: 你们是神仙？
0: 是啊，我是集美貌与智慧于一身的楚精灵香草仙子哦。这位是鼎鼎有名的寿温少爷哟。哦，
2: 我怎么不知道自己是谁啊？
1: 你呀，你可不简单啊。啊？今天是端午，香草爷，你带他去趟战国时期，去水畔看看屈子吧。屈子会帮到他的。哎，
0: 啊！说走就走啊？
3: 你说呢？
0: 你愿跟我去战国时期吗？三闾大夫。啊，
4: 你是？
0: 屈子，我是香草仙子啊。您为什么久久驻足江边？哎，
4: 楚王不听忠言，竟被秦国破了郢都，我心情郁闷不已呀。啊？
2: 他们说您博学多才，我想请问您，您知道我是谁吗？我的祖先又在哪里呢？
4: 你有没有听过共工触山的故事？很久很久以前，天上有一火神，名叫祝融，他奉旨守护一只大鼎。水神共工却要来抢走这只鼎。火神祝融虽然赢了，但他的鼎却被共工偷走了。天庭知道了这事儿，就要惩罚共工。共工一气之下，竟然抱着大鼎撞向不周山。不周山是一根撑天柱，被共工撞断了，天塌下去一块。
0: 啊，天塌了！
4: 是的，那只大鼎也从此再无音讯。哦，原来真的是你。
0: 什么意思啊？
4: 找到那只鼎就知道答案了。
0: 那要怎么找啊？
4: 浩浩原乡，分流逆袭，修路幽闭，道
2: 楚妻子知道天命后的人们还在纪念着他，内心该多安慰啊！
0: 他一定会知道的。嗯。
4: 成语典故，共工触山。总有人问，水与火是不是不相容？其实，水与火是相克相生的，这样才能合成天下。第二集，禹铸九鼎。
0: 抓紧了，
2: 慢点慢点，好晕啊。
1: 小家伙你来了，还不知道你的名字呢。
2: 香草姐姐叫我楚儿。
1: 楚儿？我看还是叫楚生吧。这是位于八公山麓淝水之滨，全国唯一以楚文化命名的博物馆。我们寿县曾是楚国最后的都城，楚国800年曾在这里再现。这是被誉为天下第一鼎的楚大鼎，出土于我们寿县朱家集李三姑堆楚王墓，体积在全国目前所有出土的青铜鼎中是最大的。
2: 寿爷爷，人们为什么要做这样的青铜鼎？
1: 楚生啊，你听说过禹铸九鼎的故事吗？
5: 大王，自我大夏建立后，九州稳定，四海升平，朝廷和百姓日益富庶，如今九州所供之青铜越积越多，不知可作何用处？
6: 当年皇帝功成铸鼎，鼎成成仙而去，我们何不将这许多铜用来铸鼎？
5: 那铸怎样的铜鼎？
6: 就铸九个鼎吧，哪一州

0: 所供之青铜就拿来铸那一州的鼎，将那一州内的山川形势、奇禽异兽都铸在上面。
1: 哦，哎呀，
2: 这真漂亮！
0: 鼎铸成后，可昭示百姓，使他们知道哪一种动物有益，哪一种动物有害，免得去山林川泽里劳作时遇到不好的东西，受了魑魅魍魉的害，这样岂不也是为百姓做了一件有益的事情吗？
3: 好，这样的鼎就是江山社稷的重器了。
0: 那就这样收天下青铜，铸成九只大鼎吧。
4: 诺。
5: 荆州青铜到，
6: 荆州青铜到，
7: 荆州青铜到，
5: 九州青铜入炉，开始铸鼎喽。
8: 啊，长这么大声，
9: 这要干什么？
8: 要干什么呀？
10: 哇，这能成
8: 人吗？
3: 哎呦，哎呦，我从没见过这么
9: 厉害
3: 的，这鼎是快成了吧？
11: 哈哈哈哈。九鼎铸成了，
12: 九鼎铸成了，
13: 九鼎铸成了，
14: 九鼎铸成了。
15: 就这样，大禹收起九州的青铜，铸成了九鼎，因而这九鼎就是象征整个天下。从此中华大地进入了钟鸣鼎食、春秋鼎盛的青铜时代。
16: 盛爷爷，屈子说我们只要找到我们祖先祝融守护的那只鼎，楚生就能回家了。可我们到哪里找啊？
15: 不要着急，我们会找到他的。
17: 你到底是干什么用的呢？
15: 大禹铸成的九鼎代表九州，成了国家统一昌盛的象征。禹铸九鼎后，夏、商、周三代都将青铜鼎视为传国之宝，社稷重器。由此，因争夺它，也引来了一场场逐鹿中原的战争。
17: 这样啊，那鼎不就是国家的象征吗？
15: 是啊，鼎是权力的象征，因此历代君王都想得到它。
18: 成语典故。禹铸九鼎，当江山社稷苍生因火而铸，以鼎而立，有着怎样的分量？第三集，楚王问鼎。
19: 朕，
9: 大王万岁！大王万岁！
20: 启禀大王，布阵完毕。
19: 出发。
9: 是。
21: 大王，楚国有觊觎王权之野心，如今他们将大军开拔到城外驻扎，明显是在向我们示威啊。
20: 楚国一路打了胜仗，野心越来越大，北方诸国也跟着虎视眈眈，形势与我们不利。
21: 大王，我愿面见楚庄王，以慰劳的名义前往探探虚实。
20: 可

0: 见楚王。
1: 你们是何人？
2: 楚王，我们是来寻找楚大鼎的。
1: 大胆！你们可知鼎是礼制重器，周朝天子才能拥有九只鼎，而楚国国君的我才能拥有七只鼎。你们凭什么要寻鼎？
3: 楚王啊，我知道你也想拥有九只鼎，问鼎中原，雄霸天下。
1: 是又如何？

0: 三年不鸣，一鸣惊人。如今我楚国实力大增，已成春秋霸主，难道不配拥有九只鼎吗？
1: 好，楚王有这雄心，这才是我们楚人的气魄。
0: 哦，听你这语气，你们是楚人？
2: 嗯，哦，我是楚精灵香草仙子。
0: 既是如此，那就不罚你们了，你们且退下吧。
3: 周天子使者到。
4: 周天子使臣王孙满觐见楚庄王。
0: 王孙满，听说你是周王室的贤臣，此次来我这里做什么？
4: 楚王，我是代周天子对楚国致以天子劳师之意。
0: 哦，现在九鼎在周天子手里，本王很好奇，想问问那九只鼎有多大，有多重啊？
4: 这个嘛，我周王室的九鼎过于巨大，加之年代久远，重量已经无法估算了。
0: 是吗？本王只要折下楚国士兵刀剑上的刃签，就足够能铸造出九鼎了。
4: 楚王，一个王朝的兴衰在于仁德，而不是宝鼎。
0: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4: 哎，您难道忘记了吗？余下昌盛时，九州之国进贡青铜铸成了九鼎，后来殷纣王残暴狂虐，九鼎又被迁到周都。如果天子治理有方，为政有德，鼎再小也重得移不动；如果天子道德败坏，鼎即使再重也好移动。如今周王室尚在，楚王您是不应该问九鼎轻重的呀。
0: 这，来人，
5: 在
0: 下令，明日返回楚都。
4: 诺。
6: 寿爷爷，楚庄王为什么要问鼎的大小轻重呢？
1: 九鼎象征着九州，他问鼎就是想雄霸九州啊。
6: 那他又为何下令返回楚都？
1: 他听了王孙满的话，知道时机未到，不敢轻举妄动，所以才整师而退，再寻良机喽。
7: 原来如此，可是寿爷爷，你为什么要带我和楚生到这里来呢？

山河无恙，因为有你，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

0: 哎，老徐怎么样了？危不危险？
1: 现在还不清楚，范大夫正在处理伤口，许连长，你别着急，再等等看啊。
2: 参谋长，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周卫国同志，徐虎同志，这是我们团参谋长李勇同志，许光荣连长。
3: 长官，你们好。大家都是远道而来。

0: 好好安顿一下，啊！是。参谋长，
1: 肖一同志，情况怎么样了？伤口已经做了处理，暂时没有什么危险了，不过弹片还留在体内。那怎么办？赶快送到城里，找江宁做手术的医院，把弹片取出来。岳州城有没有通知？要不送到岳州吧，让那边地下党同志帮忙安排下医院。
0: 这样最好了，不过要快，越快越好。
2: 那事不宜迟，我送他们去啊。
3: 等等，你不要去了，三连的事情还要你做主，派一个同志吧。也好，嗯，那你们好好休息，照顾好啊。
4: 好。
3: 这个周卫国和徐虎名单里没有啊，他们俩是怎么回事？
4: 我也不太清楚，
3: 马上调查一下。
4: 好。
5: 来，快进来！哎，哎，就这儿吧，你们俩先在这儿住下啊，好好休息一下。来，这边，来，进来吧。条件虽然艰苦了一点，不过我跟房东刘大娘说了，今天晚上给你们做铁饼子吃。赵班长，徐连长让我通知你，马上到连部开会。
4: 知道了，你先去吧。
5: 好，
4: 那先这么着，兄弟，好好休息。
6: 团长，咱们不会是真留这儿当八路了吧？这次战斗还真多亏了这个周卫国，要不是他临场指挥啊，我们压根儿不可能取得这么好的战果，甚至连那些学生的安全可能都无法保证。
4: 黑山岗的战斗我们尽管已经清楚了，你就不用再多说了。现在唯一的问题就是这个周卫国和徐虎。哎，徐书成同志有没有跟你说过他们俩到底什么身份？这个嘛，我问过他，他说他们是他的朋友。
6: 朋友？那老徐有没有跟你说过他们俩到底是做什么的？
4: 老徐说等到了虎头山根据地以后，他自己向领导汇报，我问他，他也不说呀。
6: 怎么了？出什么事了吗？
4: 没什么，我们就是想仔细的了解一下这个周卫国的一些情况。
6: 赵班长，你现在回忆一下，在整个护送过程当中，这个周卫国有没有一些比较奇怪的或者反常的举动？
4: 开始的时候他是发着烧的，一直在昏迷中。等我们到了黑山岗以后。 他才醒来，哎，可是我们一遇上那伙鬼子啊，他突然间精神了，感觉像变了一个人一样，一下子变得那么强悍。到现在为止，我也没闹明白是怎么回事。
2: 在黑山岗，这个周卫国还跟你说没说些自己的情况？
4: 那倒没有，这一路上我也没太在意他，也没跟他聊什么。哦，对了。
2: 范小雨一直在照顾他，他了解的可能要多一些。要不这样吧，咱们把小雨同志叫过来，了解一下情况。去吧。
4: 是。
2: 哎，等等，这两个人现在住在什么地方？
4: 我把他们安排在刘大娘家了。
2: 一定要密切注视他们俩的举动，尽量避免他们俩在村里走动。
4: 这，
2: 提高警惕是有必要的。
7: 把范小雨叫来。是。这次护送了整个计划都是你们安排的，一路上倒也没有什么问题。可到了虎头山跟前倒出了事儿，你们俩是知道我们大概什么时候到的，应该提前去接应我们才对。
2: 对，是是。肖玉同志说的对，我已经请求组织上给我处分。另外，我和许连长也做了自我批评，也接受肖玉同志的批评。
4: 我可不敢批评两位首长，两位首长还有事吗？没事的话，我回去照顾伤员了。
7: 等一等，小雨，你等一等，咱们长话短说，长话短说啊。
2: 啊，小雨同志，我们确实有点事儿想问你一下。
7: 我们想了解一下周卫国和徐虎这两个人。
2: 他们两个人原本不是我们队伍里的，但在徐州他们救过我。那个叫周卫国的，应该是老。

0: 徐的朋友，好像还救过老徐。当时周卫国旧伤复发，是老徐决定把他带回虎头山的。当时同志们都还有点情绪呢。不过呀，多亏带上了他，要是没了他呀，黑山岗那一仗还真的不知道会怎么样了。
1: 小雨同志，这些我们都已经了解了。我是想问你，这个周卫国跟你谈起过他从前是干什么的吗？他的经历是什么样子的？
0: 他们也是军人。
1: 军人，这就对了。
0: 嗯，
1: 接着说。
0: 他们也打过日本人，参加过南京保卫战。我听见徐虎管周卫国叫团长。
1: 团长？
0: 对，是团长。
2: 合着他们是国民党的军官？
0: 国民党军官怎么了？现在是国共合作抗日民主统一战线，你不是也看见周大哥他们打过一次了吗？
1: 好了，没事，小雨，你那边还有事情，你先忙吧，就谈到这儿。
0: 行，先走了。
3: 混账！这个赵杰到底搞什么名堂？居然给老子带回两个国民党！
2: 老李，别生气啊！
3: 什么别生气？不知道我李勇有多么恨国民党吗？我们有多少亲人、多少战友都死在国民党的手里？
2: 是，这我都知道。可现在不是国共合作一起抗日吗？
3: 狗屁！什么合作？你相信这种合作吗？啊？国民党他有诚意吗？他们打他们的，我们打我们的，来虎头山干什么？
1: 这个赵杰太糊涂了。这两个人很危险。国荣啊，我不放心。我们去看一下。怎么样？吃的还好吗？
4: 嗯，
1: 我们这个地方条件很艰苦，住的也比较简陋，所以你们就先将就一下啊。
5: 已经很不错了，李长官客气了。
1: 这次多亏了你们啊，救了我们的同志，立了大功，我一定会向上级的首长汇报，好好的感谢你们。
5: 谢就不用了，打鬼子是我们的本分。
1: 说得好。那时候也不早了，你们就早点休息，我先走了啊。改天请你们喝酒啊。

0: 哎，老周，你们去哪儿啊？啊，我们俩出去溜达溜达。这大晚上的，回去歇着吧。啊！
1: 哎，不是你什么意思？团长，这些人什么意思啊？把咱当成什么人了？咱怎么能就这么被关着吧？

0: 团长，咱去哪儿？
1: 走着看呗。哎，
2: 周大哥，
3: 饭呢？
1: 这么晚了你不睡觉，你跑出来干嘛来了？
2: 我睡不着，正好要去找你们呢。哎，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0: 哎呀，我们在这里好像不太受欢迎啊。
1: 不受欢迎？
0: 嗯。
1: 谁不欢迎你们了？
0: 要是欢迎的话，干嘛找两个人帮我们看押起来？
1: 看押你们？
0: 嗯。
1: 你们想太多了，不是看押，只是因为啊，你们俩的身份比较特殊，所以他们可能才等调查清楚完了以后再决定。
0: 调查？老子替你们打鬼子，救你们的命，就这么对老子？团长怎么办？
2: 范大哥，你还是让我们俩走吧。
1: 周大哥，你们这样是离不开杨村的。哎呦，
0: 放心吧，就那几个敏感暗哨拦不住我们。
1: 但万一起了冲突就更不好了。这样吧，我送你们出去，我先回去拿点东西，你们在这等会儿我啊。
0: 团长，万一他……
2: 万一什么呀？
0: 带人来抓咱们呢？

0: 大哥，我只能送你们到这儿了。那，这里边是点干粮跟钱，拿路上用吧。谢谢啊，
1: 谢谢你啊，范大夫。那我们走了。
2: 报告，什么事儿？刚才我去给周月国他们送铺盖的时候，发现他们已经跑了。什么？跑了？好你个赵杰，连个山都扛不住了！他们怎么走的？
3: 我们进去的时候，看见屋顶上有一个大洞，应该是掀开瓦顶走的。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了，这两个人。 来咱们虎头山一定怀有特殊的任务，这样，我带一个排的战士去机关严加防范，以免他们盗取机密的资料。你能光荣，带上你的连到外围去搜查，一定要把这两个人给我抓回来。
2: 是，走。

0: 看来这件事闹大了，怎么？闹大就闹大呗。咱们天亮之前必须逃出羊村，就凭他们还想抓住我，吹呢！
1: 有点能耐，你啊！没完没了吧你！走，
2: 团长，咱接下来去哪儿？
3: 哪能打鬼子去哪儿啊？
1: 哎，不是说国军的大部队向西撤了吗？咱往西走吧，肯定能碰上队伍。行啊。
4: 那咱得先去找点吃的呀。
5: 别别，
4: 我这都快饿瘪了。报告，
6: 怎么样了？
4: 都搜遍了，这……哎，
5: 传达我的命令，调动所有的部队，一定要把这两个人给我抓回来。
6: 是，
4: 等等，
5: 参谋长，这两个人应该已经逃出我们的控制范围了。如果我们再追下去的话，就要进入敌占区了，搞不好我们自己会有损失啊。
4: 走，哎，你过来，
1: 老总，
4: 是军械。去哪儿的？
1: 还是逃难了，去那边偷情去。
4: 过去吧，
1: 谢谢老总，谢谢老总。
4: 过来，快点，
1: 是军械。

0: 小鬼子搞什么名堂？
1: 不知道，反正不是冲咱们来的，找机会就走。哎，
2: 快过来！こいつら連れて行け。
3: 哎，
0: 怎么了，团长？
1: 妈的，被狗日的征用了。
0: 啊！

0: 我觉得这个事情我一旦蔓延下去，后果不好。
1: 对呀、
2: 啊。
3: 哦，政委，陈干事辛苦了。
2: 报告政委，三连连长许光荣正在向参谋长汇报工作。
3: 哎，坐吧。哎呀，最近连里有什么事吗？ 怎么？出什么事儿了？
2: 政委，有件事情我必须跟您汇报一下。

0: 胡子，看见你身后12点位置的鬼子吗？看到了。一会儿咱俩摸过去，他那个位置好，拿着他的枪，我们可以趁乱跑。
1: 站住！干什么去？
2: 爷，俺上个变锁，憋不住了。去吧，快去快回！哎，
3: 停，
2: 走，多动点。
3: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弟兄们！ 所有家伙事儿能拿的都拿走，搜他们身，值钱的都拿走。快，有钱的都拿出来！值钱的都拿出来！把钱都拿出来！快，快，快，值钱！都听着，我们是清风寨抗日好汉。
4: 土匪啊！
5: 干什么？低头！
6: 哎。
3: 把他们撸拢一块，撸拢一块，把他们撸拢一块！蒋委员长说了，守土抗日，人人有责。你们这点钱就算交抗日经费了。当然了，爷爷我也不全拿。老四，发给他们每人一块，就当路费了。
7: 哎，老四，后面那俩。
3: 好，你们俩，好，你们俩，好，你们俩了。团长，这他娘的唱的哪出啊？咱俩还露两块。路费也发了，你们呢都滚球吧！要是小日本问起来，谁干的，爷爷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清风寨朱子明，弟兄们撤！团长。
8: 咱一块走吧，再不走小鬼子回来了。这帮人倒有点意思。你说什么？这
3: 帮人有点意思。咱不走了。
8: 不走了。
3: 留在这儿，打鬼子。
8: 在这儿。
3: 我们上清风寨。
8: 这帮土匪差点意思吧？
9: 差点是差点，
3: 要看谁带。走。
9: 人是我带出洋村的，他们两个人身手都很好，我怕他们自己出洋。

0: 村会和我们的战事发生冲突，这样的话，不管上到哪一方，都是我不愿意看见的结果。毕竟他们救过我，还帮我们打过鬼子。况且现在是国共合作，共同抗日，我更不愿意看见我们彼此成为仇人。我都话完了，我愿意接受组织的处罚。
1: 哎，坐坐坐。
2: 你说了这么一大堆符合逻辑性的理由，恐怕我要处分你，你也不会服气吧？
3: 组织的任何处理，我都无条件接受。<笑>陈干事，谈谈你的看法。
2: 我认为范孝宇同志的考虑和做法是对的。许连长和
4: 陈一同志有话可以直说。
2: 是，李参谋长和许连长保持警惕性是必要的，只是采取的方式有点过激。如果他们真的是国民党部队的军官，我们就更应该以礼相待，帮助他们解决困难。他们来到虎头山，肯定是遇到了什么麻烦。那当然，如果真的像小雨想的那样，把他们留在虎头山一同打鬼子。
1: 那就更好了。不愧是搞宣传工作的，脑子里边的统战意识就是强。他们人虽然已经走了，但是通过这件事情，我觉得我们都必须加强头脑里边的统战意识。当然了，我并不是说老李和许连长保持警惕性不对，但是如果我们每个人的脑子里边的统战意识增强了，这个周卫国。
5: 就可能为我们所用。是，我一定加强统战的宣传工作。好，这件事呢，我知道了。等老邱回来以后，我们还要对这件事情做进一步的讨论。994，快，还有六个，加油！995。啊。 996，快快，96，97，998，999，快，还有一个，下去，1000，行了，休息一下，一会儿再做一组。啊，
6: 团长，你饶了我吧，我都好几天没吃饭了。
5: 我也没吃饭呢。
6: 团长，咱俩没事跟这儿蹲着干嘛呀？
7: 等天黑啊！啊，天黑了上清风寨？
6: 啊？为啥？你能不能用用脑子呀？你说你光长这么结实有什么用啊？啊，你就这么上去，你不给人带份见面礼？啊？见面礼？不是团长，咱俩可都是饿了好几天了。
8: 就这两颗大洋还是人朱老大赏咱们的呢，咱哪来见面礼啊？你不给人送见面礼，你就这么去投奔人家，人家能把你当回事吗？
6: 可也是。
9: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
10: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1: 是真的，是真的。
10: 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主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 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 但容量大，八升大容量能满足全。

0: 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6: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7: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8: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遇到了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几

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

0: 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两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
2: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山河无恙，因为有你，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
2: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

0: 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5: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5: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

0: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2: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3: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4: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保健类眼贴，保价眼健康。

0: 就这么两手空空的上去，人也不拿咱当回事儿。过两天，一人给咱发根标枪，弄身兽皮，每天让咱哇哇哇哇哇哇，咱也不懂这方言呢。
1: 贫，就你贫，知不知道哪块云彩有雨啊？
2: 他妈什么脑子？再做一千个，快点，快点，
0: 我这怎么
2: 做？
3: 开始，一，哎呀，自己数，自己数，二什么二？一，来，哎呀，开始，
2: 一。

0: 人哪儿去了？
1: 老四，
2: 啊，
1: 你去看。
2: 好嘞。

0: 二位是谁？怎么进来的？朱大哥，您就别忙活了，子弹都在这儿呢。
1: 来人！来人呐！
0: 朱大哥，您是找您那些兄弟吗？

二位深夜造访，不知有何贵干？我什么地方得罪二位了吗？提个醒呗，也让我死个痛快。那个朱大哥，其实今天我们来就是投奔您的，略展身手，多有冒犯。这位是我老大。

0: 弟兄们，今儿把你们都给叫来，是有一件大事告诉你们。今天咱们清风寨又添了两位弟兄，这位是周兄弟，那位是徐兄弟。从今儿开始，这位周兄弟就是咱们清风寨二当家的了。好像你们有什么话要说、啊、
1: 大哥，弟兄们有想法
0: 说。
2: 大哥，这姓周的初来乍到，他凭什么当二当家的？
0: 你们要是有本事能让人给绑了吗？你们几个要真有这能耐，我把这座让给你们。
1: 大哥，他们那是偷袭我们，我们确实是也没想到，所以他们才，我们不服。这样，我跟姓周的，我们两个单独比试比试，他要是能把我撂倒，我就服他；要是撂不倒，哼。
0: 周兄弟，那你看这事儿，
3: 好说，用不着老大出手，我来。
2: 好，你果然够爽快，我让你三招。
3: 少啰嗦，四个一块上。
1: 弟兄们，

0: 哎，团长，总算是快到家了。现在我一闭眼睛就想起咱们虎头山的烙饼卷大葱啊！<笑>
1: 你以为就你小子想啊？我还想呢。不如这样，咱们赛赛马，看谁的马快，天黑之前赶到团部。
2: 好嘞，
3: 去驾驾。
2: 团长，小鬼子什么时候在这儿设了一个据点？
0: 小鬼子把钉子砌到老子心窝子上了，我们过去看看，帮帮咱们。
2: 是。

0: 团长，小鬼子在这儿设了一个卡子，要不走神儿，咱们得多绕两天的路呢。
1: 你说什么？绕过去，门也没有啊！
2: 团长，您说吧，怎么办？
1: 大龙，看见对面的山岗子了吗？
0: 看见了。
1: 你过去给我放两枪。老许给的那两挂鞭带着呢吗？
0: 带着呢。
1: 给我点上，咱们路过去。
0: 是，团长。
2: 团长，您这是要给小鬼子们上一课呀？
1: 参谋就是参谋啊，我们走。

0: 什么东西？
1: 这是草药，给俺娘治病用的。
0: 是不是给八路送的？
1: 不是，给俺娘治病用的。
0: 妈的，看你都不是好东西。刘八路，快集合！十来名人。
2: 团长，活干完了，
3: 咱们冲过去。
2: 是，去。

0: 就这几个小鬼子，还能打得住咱们？就是。回家。啊，是。站。
1: 团长啊，刚才那一下子可够小鬼子们喝一壶的。
2: 你觉得还行吧？
0: 可以。啊，
2: 这我们团部看看吧。
3: 嚯，不错呀，麻雀虽小是五脏俱全呢。
2: 团长，我先去三连看看。
1: 去吧，去吧，去吧。
2: 政委。
4: 老邱回来了。
2: 哎，老吴。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张楚同志，是总部新任命咱们独立团的参谋。
1: 张楚，老吴，
5: 怎么是你啊？
1: 哎，你们两个认识啊？
5: 其实认识，我们一块在南京搞过地下党。
1: 别站着了，坐着聊吧。来啊，
5: 坐。
1: 哎，
5: 你现在在哪儿啊？够倒霉啊！当年我赶到你书店门口的时候，站岗让特务把你押上车。
1: 哎呀，这几年。
5: 我和享福了，国民党啊请我吃了几年的牢饭，这不，第二次国共合作才给我放出来，然后组织上派我去延安学习，现在啊到咱们虎头山来做参谋，
1: 这太好了，咱们又可以在一块工作了。
5: 是啊，
1: 哎，
5: 有个情况你肯定不知道，陈怡也在咱们独立团，
1: 陈怡也在。
6: 来了，张楚，没想到吧？你怎么会到这儿来？
1: 我被派到咱们虎头山来做参谋了。
6: 是吗？哎呦，太好了，咱们又可以并肩作战了。
1: 是，以后又在一起了。
6: 张楚，
1: 哎，范小雨，
6: 你怎么到我们虎头山来了？
1: 什么是你们的虎头山啊？以后啊，是咱们的虎头山。
6: 哎，你们俩认识啊？哦，我们俩是在延安学习的时候认识的。你们俩认识啊？
1: 我跟你陈怡姐呀，何止是认识啊，以前上大学的时候，我们俩是同学，在南京搞地下工作的时候，我们还做了一年的假夫妻呢。
6: 假夫妻？难怪我看你们关系不一般，不会是假戏真做了吧？
7: 小雨，你担心我揍你啊？
6: 我跟陈怡姐呀，不用那么婆婆妈妈的解释。
2: 快说，到虎头山干嘛来了？是不是跟陈怡姐结婚来了？死丫头，又没正经的。这次来是组织上安排我给咱们虎头山做参谋。
6: 解释那么多干嘛呀？男子汉大丈夫，结婚娶媳妇儿有什么可不好意思的？
2: 不打跑日本鬼子，我是不会结婚的。老吴啊，我不在的这段时间，团里的工作。 全靠你主持，辛苦了。最近团里情况怎么样？
8: 啊，哦，还好，一切情况呢，基本算是正常。
2: 不对吧？

0: 鬼子可把钉子都插到咱们心脏上来了。看来啊，什么事情都瞒不了你。老伯，这个钉子我们迟早得拔，晚拔不如早拔。我看这样，不如咱们立刻召集全团所有连以上的干部，今天晚上开个会。
1: 这次我们呢去徐州接一批学生，没想到都到虎头山了，还遇到了一票鬼子。老徐的胸口中了一颗榴弹，弹片取不出来，被送到城里啊做手术去了。哎，
2: 你说这个老徐是谁啊？
1: 江苏特工委的，
3: 那他有生命危险吗？
1: 应该不会，估计这会儿啊好的也差不多了。哎，老徐这次啊从徐州带来一个人，是他的一个朋友，打仗特别的厉害。要不是他呀。
3: 我们估计啊，都回不来了。瞧你说这么邪乎，以后这么严重吗？真的，
1: 我们才10个战士，鬼子啊有70多号人呢。相
4: 差
2: 这么悬殊啊，那这个人打仗确实有一套。你这么一说呀，我真想认识认识他。哎，他叫什么呀？在哪儿呢？
1: 他叫周卫国，现在他离开虎头山了。
3: 报告，
4: 陈干事。
0: 张参谋，团长通知，请二位到桃木开会。
5: 好，我们这就过去。先开会吧。
0: 好吧，走。同志们，从去年的七七事变算起，抗日战争已经进入到第二个年头。要是从九一八事变算起，我们和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已经有了7年，抗战打了这么多年，现在正是需要我们咬紧牙关的时候。 我相信我们一定能够挺过去。这次我去总部开会，给大家带回来一本书。毛主席写的《论持久战》，只要大家能读懂这本书，我们就能和小鬼子周旋到底。迟早有一天，我们一定要把小鬼子赶出中国去。同志们，我们现在是很艰苦。
6: 正是需要我们保存有生力量的时候，所以只保是保不住的。毛
0: 主席说过，攻守攻守不仅要守，而且要攻出去。今天把大家叫来，就是想商量商量，我们下一阶段该怎么办。
7: 团长，那您的意思是我们要跟小鬼子他们？
0: 坐。同志们，你们看。 这是奇峰口，这是虎头山，这是我们从北面进入虎头山的必经之路。现在鬼子在这里给我们插了一颗钉子，
7: 躲，
0: 我们是躲不过去的。
6: 团长，打吧！这小鬼子在咱们心窝子里插了一根钉子，这滋味不好受啊。
0: 说得好啊！我今天把大家叫来，就是想商量商量，怎么着才能把这颗钉子。
8: 给扒了！立正，准备射击，把枪蹲好了。注意啊，射击的时候注意力集中，缺口、准星、目标，3点一线。 射击，鬼子，上茅房呢？跪好了，上膛，瞄准。
9: 报告，山下掩着来了一封信，说是八路要攻打鬼子的奇峰口。什么？
10: 八路要打奇峰口，
9: 就八路那点家门事儿，打奇峰口，打得赢吗？
10: 管他打赢打不赢，只要是打仗，咱们呢就能捞一把。嗯，
8: 哎，我怎么没听明白啊？人家八路打鬼子，咱能有什么好处？
10: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所谓枪炮一响，黄金万两，只要是一开战，咱们就可以呀浑水摸鱼打捞他一把。<笑>
9: 明白了，趁火打劫弄点战利品呗。哎。
11: 这是咱的拿手好戏啊！
12: 哎，大哥，八路准备什么时候打？
11: 就这一两天呢、啊。

0: 大哥，要是按我的意思，咱们还是按老规矩，和八路合伙干。您看怎么样？
1: 不行，这次鬼的人多，我琢磨着八路多半打不赢，赔本的买卖咱就别跟人掺和了吧。
0: 哎，我觉着五爷说的有道理，赔本的买卖咱不干。哎，
1: 要不然这样吧，咱们在后头瞅着，八路要是行，咱们就打；八路要是不行，咱们开溜，是不是？
0: 放屁！
2: 都像你这个熊样，那还怎么打鬼子？
3: 你才放屁呢！咱们多少人啊？鬼子多少人啊？能硬拼吗？你以为咱们成规矩啊？
2: 那也不能撞。行行行了，吵什么吵？别吵了，兄弟，你说，咱们这仗打还是不打？掺和吗？
3: 弟兄们，这是虎头山，这是奇峰口。奇峰口是通往虎头山的必经要地。鬼子在奇峰口这驻扎了有100多人。
4: 对，没错，他们有2个小队。
2: 以八路军虎头山的兵力，要想拿下奇峰口，至少需要3个小时。一旦鬼子的集结化部队增援，奇峰口这个据点根本就拿不下来。
0: 大哥，你拿主意吧，咱们到底入不入伙？兄弟。
4: 你说呢，大哥？我觉得咱们这次不能入伙。七风口这个据点太难打了，如果我们入伙的话，很可能我们自己都要搭进去。但是我的意思，咱们这次帮着八路打。
2: 帮？怎么帮啊？

0: 怎么样，我清楚了吧？好了，咱们现在啊有8箱手雷，19箱炸弹，总共加起来啊一共有27大箱歪把子、凉艇，剩下的步枪呢，一共有100多杆，那子弹呢多的就数不清了。这些啊都是咱们以前从鬼子那儿抢来的。
1: 行啊，你小子脑子里还真有数。记着啊，一颗子弹都不能少。
2: 放心吧，
0: 兄弟，你说。
2: 咱带多少？全带。什么？全带上？二当家的，你还不知道吧？这可是咱们清风寨全部的家底儿啊！全带上，你知道我们弄这些家底儿有多不容易啊？再说，全带上有什么用啊？咱们也用不上啊！
3: 是啊，二当家的，咱们这些家伙事儿足够装备4-500人了，咱们才多少人？才100多号人，带这么多东西，他干嘛去啊？这。
4: 对，没错，
5: 大当家的，这次可不能听二当家的了。这可是咱们全部的家底儿啊！
6: 是啊，
5: 万一有什么闪失，那咱们的家底儿可就全都没了。
4: 是啊，这事儿你得拿主意。
5: 嗯，兄弟，你说怎么着？
6: 大哥，守得孩子套不着狼的道理，你应该懂的。
7: 好，报告团长，一营、二营、三营所有战士全部整装完毕，学小队也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所有的围点和打援也已经准备就绪，就等团长命令。
8: 好，听我命令，都回去睡觉。
7: 嗯？为什么呀，团长？
8: 这一仗，我们打的不是武器弹药，拼的是体力。 鬼子援军太近，我们要不把小鬼子调到满山跑，西风口我们就拿不下。你们都回去睡觉，准备和小鬼子赛脚丫子，都听明白了吗？
9: 明白。
10: 明白。
7: 三连长
10: 啊，
7: 你们三连是团里的尖刀连，这次没能让你打主攻，是不是有情绪啊？
10: 有时候情绪多少有点，但是您是我的老上级，您让我做什么，我保证完成任务。
7: 哼，你小子。那么我问你，这次我们攻打奇峰口，胜败的关键在哪儿？
10: 那肯定是主攻部队啊，奇峰口可是场硬仗。
7: 对，就是。

0: 所以，我把除了你们连以外最能打的二连放到了主攻位置。那你知道我为什么派你们连去打阻击吗？你来看。 这是齐峰口，这是鬼子周围的方庄、萧村、李村据点。我们已经请了友邻部队帮我们打援，为的是防止鬼子对我们两面夹击。你们这次主要任务就是打莱阳县城的援军。
1: 援军？
0: 莱阳县城是鬼子的全部精锐，以咱们虎头山独立团的实力，还不敢和小鬼子硬拼。这次能不能拿下齐峰口？ 就看你们连能不能挡住鬼子莱阳县城援军的三个小时，这一仗我让你用脑子，而不是拼人命。你一个连去拼他的增援部队，最多只能坚持半小时，我要的是三个小时，你能做到吗？
1: 能。
0: 好，我把张楚也派给你们，这一仗就看你们的了。
1: 是，
0: 回去休息吧。
1: 好。
2: 兄弟，大哥，
3: 照你的意思，咱准备得差不多了。你看，还缺什么？
2: 大哥，咱们山上有干过泥瓦匠的兄弟吗？
3: 干泥瓦匠的？哎，有啊。他干过。
2: 二当家有什么吩咐？你再找几个跟你一样干过泥瓦匠的兄弟，拉上两车洋灰，跟着队伍一起走。
4: 大哥，这个。
2: 照二当家的吩咐去做。
4: 是，我这就去。
2: 大哥，山下眼子又来信儿了。怎么说？来的信儿说八路那边没动静啊。
4: 这八路到底打不打呀？哎，你们那情报到底是真的是假的？
2: 大当家，千真万确，八路军啊肯定要打，但是歇了门了。这前两天又是训练又是集合的，这两天一点动静都没有，天天睡觉。
4: 那兄弟怎么着？咱们也睡。
2: 恐怕咱们睡不成啊！按原计划行动。
5: 好。
6: 这二当家的心思真是琢磨不透，咱这是打仗去了，还是盖房子去了，还拉两大车洋灰？哎，赵爷，哎，您知道二当家怎么寻思的吗？
5: 你问我，我他娘的问谁去啊？去，该他们干什么干什么去。

0: 大哥，就是这儿了，咱们得抓紧时间准备。
1: 那准备吧，二当家你说吧，咱们怎么准备？现在离天亮大概还有5个小时，我们必须要把这个山谷里头所有的石头搬出，我们不能给敌人留下任何一个掩体。大哥，你看见了没有？那两块石头。
0: 嗯，看见了。
1: 大哥，你们一会儿上去，把石头底下尽量挖深，然后埋上炸药。
0: 埋伏在那儿，见到鬼子打光自己所有的子弹，然后才能去肉搏。还有，找4个枪法好的兄弟，专打鬼子的轻重机枪。兄弟，那你得跟咱说明白了，为什么选这么个地方？这离哪儿最近呢？离莱阳县城近呢，可离七风口可就远了去了。是啊。
2: 八路在齐风口打，咱们这儿离鬼子的莱阳指挥部最近。齐风口一旦有什么失误，鬼子一定会派兵增援，我们就躲在这儿，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嗯，
0: 行，听你这么一说啊，还真有点道道。
1: 行，兄弟，这些弟兄们打鬼子都不如你厉害，听你的。
3: 行，那咱们大家伙抓紧时间准备。
4: 好
3: 啊，
4: 少天
3: 啊。
4: 你得跟我走，天亮以后咱还有别的活干。等会儿，你在这儿准备了，你怎么知道莱阳的鬼子就一定从这儿过呢？他要是不从这儿过，那咱不白忙活了
3: 啊？对呀、啊。

0: 我们的小伙子，带一票兄弟去布雷，干过泥瓦匠的兄弟跟我走。走，快点，快点！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是真的，是真的。
1: 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汁浓郁，鲜香四溢。主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 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 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
3: 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
4: 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
6: 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7: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 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儿，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

0: 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1: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2: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3: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4: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

0: 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
2: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0: 山河无恙，因为有你，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
1: 李悦，模仿李悦色，
2: 利用武田对李悦色的信，并让他主动换掉敌人的命。
0: 细目遮身，智解困局。
1: 你真以为你还能回到舞台上，像以前一样逍遥自在？
3: 是你让他入局的。
4: 如果他知道你的真实立场，他会怎么选择？
5: 我相信他，这就是我最心仪的角色。
0: 谋局已开，烛光前行。
1: 无论什么样的危险，我一定会站在你的前面。
0: 守护者们，
5: 身先士。
0: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8月2日起，共破危局。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9: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0: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1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8: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2: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1: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3: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3: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8: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
2: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4: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5: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6: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9: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
2: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4: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5: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6: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

0: 红灯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保健类眼贴，保价眼健康。

0: 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2: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0: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8: 把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0: 400-826-3969，400-826-396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您记一下电话：
10: 400-826-396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0: 400-826-3969，400-826-396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哎，慢点啊！徐爷，哎，我们这儿挖了半天，一个都没埋，折腾什么呀？小子，读过书吗？
1: 没读过。
0: 我告诉你啊，有句话是这么说的，叫“兵者，鬼道也”，懂吗？
1: 不懂，
0: 不懂，不能让人当家的钱，你就懂了。哎，把针来给我。
1: 哎，全在给你。
0: 哎，麻将。
1: 拉肚子，
0: 解决一下去。上哪儿解决？这不有坑吗？我告诉你啊，完事儿之后，把它放进去，然后插上它，啊。

0: 快快，手脚麻利点，快快快，停！大哥，正好了，好了，富贵，炸！好了，好，你们到那边去炸，快，手脚麻利点啊！
1: 喂，大哥，咱要忙活半天，鬼子不来，不白忙活了吗？
2: 是啊，大哥。 你看看这个地儿，这鬼子他能走这个地方吗？你再看看，啊，这两边这都是高山呢，就这一条路啊，那一看就像有埋伏的地方。那鬼子能有那么傻吗？
0: 哎，我觉得二当家的这么能打仗，说不准真能把鬼子引到这儿来呢。
3: 嗯，这个真不好说。
0: 哎，你瞎嘀咕什么？盯什么干活？快点！
3: 哎，好嘞。

0: 我们现在正在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搜查，现在我们的目标是一个叫做“小白”的人的家。
1: 小白在哪儿呢？都准备好了。现在是7:55，传我的命令，8点整准时进攻。
2: 是。
3: どういうことだ？
4: あちらです。
3: 早く行け！早く行け！
4: はい。

0: 同志们，那边战役已经打响了，鬼子的援军马上就会到这儿。这一仗，我们一定要打出我们三连的威风来。同志们，团长说了，奇峰口能不能拿下来，就靠我们三连这次阻击了。莱阳的鬼子全是精英啊，这一仗我们不能跟他们硬拼。我们跟小鬼子玩一个扰袭战，麻雀阵，总之，就让小鬼子们寸步难行。
1: 就是拖，我们要拖他三个小时。这一次，我要的不是伤亡数字，我要的是时间。都听清楚没有？
2: 听清楚了。
3: 许连长说的对，这一战一定要给小鬼子们点颜色看看。
1: 连长，咱们你们就把心搁到肚子里吧。就算咱们拼光了，也一定撑足他三个小时。
0: 好。

0: 报告郎家，鬼子来了。
1: 来了多少人呢？
0: 少说得百十来人，还有个铁王八。
1: 让大家把东西收拾好，注意隐蔽。

0: 撃つのやめろ。
1: 团长，前方鬼子的山炮火力很猛，我们二营无法推进。
2: 大龙，
1: 哟，
2: 把炮兵班调上来，用迫击炮对准山炮，给我狠狠地打，必须在三小时内给我拿下来。

0: 鬼子正走呢，怎么样？二当家的厉害吧？
1: 厉害个屁呀！这就是瞎猫碰着死耗子了。要是鬼子战车没被炸呢？要是鬼子把雷都赔完了呢？哎呀，
0: 团长，下边几个鬼子怎么办？

0: 团长，坦克怎么办？去看看。哎，团长，坦克没问题，就是履带被炸断了，看来是小鬼子的备用履带不够长，接不上。
1: 把两个辅助轮拆了，把履带接上。是。
2: 大哥，这都等了2个钟头了，这鬼子还不来啊？会不会？大哥，要不咱们回去吧？
3: 大哥，我还是带几个弟兄去看看。
1: 也好，你带几个弟兄看看，二当家的别出什么事儿。
3: 好，你们几个跟我来。
4: 是。
1: 哎，
3: 大哥，大爷了。
1: 这小鬼子还真来了。

0: ここでしばらく待機しろ。
1: はい。
2: 哎呦，这小鬼子竟然来了，怎么还不进来？
3: 哎呀，不会要走吧？
2: 大哥，
4: 团长，前方鬼子的炮垒实在太坚固了，我们无法把它攻破。
5: 李鬼子援军到来不到一小时，大龙，
6: 走，
5: 你们两个跟我来。
6: 是。
5: 把炮火接到。
7: 是
8: 是。
5: 团长，把炮赶起来，过来。
4: 是。
5: 快，
6: 走。
5: 把炮放平。大龙，炮弹。
6: 走。
5: 就按这个方法，给我狠狠地打！
6: 是，
5: 大龙，快来！
6: 有。

0: 丈夫じゃない。トゾロクだ。
1: 何言う人じゃないのか、バカ野郎。早く反撃して必ず突破しろ。
0: はい。

小鬼子，过来呀！啊，过来呀！好玩吗？哼，小鬼子啊，知道厉害了吧？啊！

0: 奇怪了，鬼子的援军怎么还没到啊？
1: 是啊，照鬼子正常速度，应该到了。
2: 连长，
1: 会不会是鬼子猜到咱们有埋伏，绕道走了？
2: 赵杰说的对啊，不是没有这种可能。
3: 赵杰，
2: 你带两个人侦查一下，一旦有敌情，立刻回报。
3: 是。

0: 报告团长，战场打得完毕。好啊，这仗打得漂亮。回去我要给许光荣记一等功，要不是他们成功阻击蓝阳的援军，齐风口我们是拿不下的。走，回头我们清理一下。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你们还是跟我过来看看吧。

0: 好消息，好消息！
1: 相识曼观陈实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心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今天相识曼角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相识曼角，成为相识曼角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2: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相识曼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一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王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相识曼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3: 千真万确啊，相识曼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相识曼表。我们这款相识曼表按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一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2: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王总啊，这么珍贵的出口品质的脚，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3: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相识曼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相识曼角，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做宣传推广。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相识曼品牌宣传员，相识曼角呢，那今天不要一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那大家拿到我们的相识曼表之后啊，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龙凤男女戒指，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2: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王总也讲了，今天咱们不花一分钱，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璀璨耀眼的相识曼表，而且还送给您男女龙凤对戒，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4: 时间承载梦想，纪念永恒，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相识曼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
0: 好消息，好消息！
1: 相识曼观陈实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心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今天相识曼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580元的相识曼表，成为相识曼表品牌推广大使。
0: 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

0: 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戴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戴上这出口品质的镶饰曼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2: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这表，一直没有舍得买。出口品质的飞轮表厂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两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啊，这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啊好好宣传宣传。
3: 可不是嘛，不方的拿到表还能再送一对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它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4: 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一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两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
0: 相识漫观陈实脚，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心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今天相识漫观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相识漫鸟成为相识漫金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好消息，好消息！相识漫观陈实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心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今天相识漫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的相识漫表，成为相识漫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心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
5: 时间承载梦想，纪念永恒，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相识漫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
0: 好消息，好消息！相识漫观陈实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

0: 完成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
1: 戴上这出口品质的镶饰曼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2: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这表，一直没有舍得买。出口品质的飞轮表厂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两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啊，这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3: 可不是嘛，不光能拿到表，还能再送一对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它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4: 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一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两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
0: 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今天镶饰曼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的镶饰曼表，成为镶饰曼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与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0: 山河无恙，因为有你，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
1: 他会演戏，名戏里懂人物。
2: 65年，从旧戏班到新时代，
3: 他有这个穿透力，他的表演到家了。
2: 一路悲欢，从小学徒到大青衣，
4: 他心里住着的那个艺术之神就是南丹。
2: 水秀起，旧梦重回，锣鼓歇，人已白头。
5: 他的贡献太大了，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在研究。
1: 如果他40岁有机会呢，40岁让他走遍全国呢。
2: 台上一瞬，台下一生。
6: 大青年，绝对是大青年。
7: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才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8: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2，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9: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帮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7: 400-826-3969，400-826-396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7: 400-826-396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帮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7: 400-826-3969，400-826-396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2: 400-826-3969，400-826-396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2: 400-826-396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2: 400-826-3969，400-826-396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撒手！你撒手！
1: 你给老子放下！这枪是老子的。
0: 你真有意思，凭什么给你呀？我先拿的。
1: 你撒手！他妈敢跟老子抢，你知道吗？这个金枪手鬼子是老子打死的，说这枪就应该是我的。
0: 人谁看你打死的？我打死的，我打死十几个呢。
1: 你拿了？你放屁！哪有十几个机枪手鬼子啊？
0: 你撒手，撒手！来，
2: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我就看你没出息。
0: 给你，
2: 弟兄们，这次我要论功行赏，你们说，这头功是谁的？对，我就是这意思。来。咱们一起敬二当家的一杯。
3: 好，
4: 来敬二当家的。
2: 弟兄们，怎么样？这回还有谁不服二当家的？小田
5: 啊，
2: 这回你服二当家的了吗？
5: 大哥，这一仗下来，我是彻底服了。
2: 那你还不赶紧过去敬二当家的一杯？
5: 那是，来，二当家的，来，咱哥俩喝一碗，来，干！

0: 痛快。
1: 哎，对了，二当家的，我有件事儿没弄明白，小鬼子那铁王八不是坏了吗？你咋给整好的？
2: 这你就不明白了吧？啊，坦克车的履带不是被炸坏了吗？小鬼子接不上了。
3: 哎，那你们怎么又开回来了？
2: 哎，就在这关键时刻啊，咱二当家的

0: 探長でございますが、田中です。先ほど工房からの届けをいただきました。
1: 田中さん、ご苦労様でした。

0: Yamaweko! Yamaweko! Omaewa! Omae tachi wa dai ni bun koku no aiyu da! Yasura ni naemuri tamae!我必ずあいつの頭を取る。お前たちの、お前たちの魂を強要するぞ。お前たちの魂を強要するぞ。
1: 同志们。这次棋风口一战，虽然我们损失了不少兵力，但我们成功的摧毁了棋风口的据点，全歼了鬼子的守军，为我抗日根据地的发展清除了一个最大的障碍。可以说，这一仗我们大获全胜。今天我要论功行赏，这个头功该寄给谁呢？一营长，
2: 到。
1: 你们一营负责主攻，和鬼子正面交火，能拿下七风口，一营功不可没。
2: 谢团长。
1: 你先不要谢，一营的功劳我会记得的，可这个战斗头功我还不能给你们。
2: 团长，为啥？
1: 徐连长，
3: 到。
1: 这次七风口战役，是谁成功阻击住鬼子莱阳总部方向的援军，为我主力部队的进攻赢得了宝贵时间？如果不是他们成功的阻击，七风口我们拿不下。大家说一说，这个头功该寄给谁呢？
4: 这个头功应该给许连长。
5: 对，
6: 许连长。
1: 许连长，营长，你说呢？
2: 团长，您要这么说，我服气。

0: 除了我们独立团以外，那就剩下土匪了。最大的一支就是清风寨朱老大的队伍，那不过也就是100来个人，几十杆枪而已。哼，怎么可能全歼小鬼子一个中队呢？这事儿有意思了，老李啊，你帮我查一下，这仗到底是谁打的？人家帮了咱们这么大忙，咱们不能就这么闷头领了。 最重要的是，这么能打仗的一支队伍，指挥员一定不简单。我要会会这位大英雄。
1: 说这个事情还真是蹊跷啊。

0: 二当家的，你怎么没去指导弟兄训练？怎么在这看沙盘？是不是又有什么想法？
1: 二当家的，你看弟兄们心气儿正高着呢，咱们应该趁热打铁，再打几个漂亮仗。
0: 是啊，
1: 您最近有什么打鬼子的计划没有啊？
2: 有啊。
0: 那就赶紧说说呀，弟兄们跟着你干。
3: 撤，搬家。
0: 搬什么？
3: 搬哪儿去啊？
2: 二龙岗。
0: 二龙岗？二龙岗那不都离开山东了吗？
2: 对啊，你们想啊，我们最近这几仗打得非常响亮，而且有名气了，日本人一定盯上我们。我们现在毕竟是小股力量，如果日本人大批人马到了，到那个时候我们就被动了。我们可以趁现在招兵买马，然后离开青鹏寨，壮大队伍。有机会我可以去找国军，找他们谈判。
4: 啊，大哥。
0: 大哥。
4: 大哥，
5: 这事儿啊，我看咱们有时间再说吧。走，看看弟兄们训练。
1: 嗯，走。嗯，看看训练。
6: 团长，看来你提的建议，他们完全听不进去。
7: 胡子，
6: 哎，
7: 最近咱们俩把附近的地形好好再勘察一遍，到时候有什么情况，我们好做准备。
6: 好。
8: 咱们得赶紧走啊，这天马上就要黑下来了。这个地界呢不太平，这两车粮食可是千万不能丢啊。
9: 是啊，大家赶紧的，
8: 来走，来了。喂，走起来，来走，
0: 都给我站住！车上装的什么呀？
8: 回大爷是粮食，
0: 粮食。弟兄们，过去看看。
8: 走。
9: 大哥，是粮食，很多的粮食。
0: 好，都给我拉回青鹏寨去。
8: 好汉们，好汉们呀！这粮食都是乡亲们凑在一块的，这是抗日用的呀。
0: 那算你找对人了，我们青鹏寨啊就是抗日的队伍。弟兄们，拉走。
8: 是，干，走。大爷啊，这粮食可不能抢啊，这是抗日用的粮食啊，这粮食千万可不能动啊，这都乡亲们凑的呀。哎呀，大爷，
10: 哎，班长，不是说老乡送粮食吗？怎么还没来？
11: 急啥急？再等等。
12: 同志，
8: 同志，八路军同志，
11: 老乡，怎么了？
8: 土匪，土匪他抢咱粮食。
11: 什么？
8: 就青红寨那帮土匪刚抢完咱粮食，往那边走了。
11: 同志们，跟我追！
12: 是。
9: 大哥，大哥，不好了！
0: 啥事儿？这一惊一乍的，
9: 八路追过来了。
0: 什么？
9: 八路？
0: 八路追过来了。我们跟八路那是井水不犯河水呀。弟兄们，
9: 哟，
0: 抄家伙。
9: 是。
0: 不过对付八路，可和对付鬼子不一样。没我的命令，谁也不许开枪。
9: 是。
0: 走。
11: 等一等。诸位可是青鹏寨的好汉？
0: 没错，正是。

0: 各位兄弟，幸会，幸会。素闻清风寨与我们八路军一向是井水不犯河水，这两车粮食是乡亲们支援我们八路军的公粮。各位好汉，是不是结错了？
1: 哎呀，那没听说呀。既然是这样，那我们就给八路军个面子啊！弟兄们，分他们一车。
0: 等等，
1: 还有什么？
0: 这位仁兄，实在对不住，我们邱团长下的命令是让我把两车粮都带回去，现在只剩下一车，那兄弟回去怕不好交代呀、啊。所以这两车粮，你们恐怕得都留下。
1: 什么？都留下？
2: 去他妈的！大爷给你一车，已经够给面子了。我看你今天是皮痒痒。
3: 你怎么说话的？敢跟我班长这么说话，不像话！
2: 去他妈，找死！

0: 哎呀，算了算了，看在你们都是抗日的队伍，弟兄们，把这两车粮食全交给他们吧。
1: 谢了。
0: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我们清风寨可不是怕你们八路军。前些日子，鬼子的一个中队在一线天被歼了，听说了吧？知道是谁干的吗？我现在就告诉你，那是我们清风寨干的。
1: 什么？一线天的鬼子是你们杀的？
0: 怎么样？害怕了吧？我告诉你，自从我们二当家的来了之后，清风寨打仗那可是一个战无不胜啊，痛快。别说是鬼子的一个中队，就是你们八路军的一个独立团，我们也不放在眼里。看在你们邱团长的面子上，兄弟我呢也卖给你们一个情分啊。弟兄们，撤。
2: 你说什么？就是来过虎头山的周卫国？
1: 没错，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他又去当土匪去了。
2: 大龙，
3: 到，
2: 立刻召集连级以上的干部，马上开会。
4: 田中先生、作戦失敗し、下方司令部から解任された。私は司令官から命令を受け、雷陽に来た。これからみんなの力に合わせて、一日でも早く須藤さんの八路軍も消滅されることを祈る。
5: はい。
4: 現在逮捕雷陽清原千家、我々軍を一万人超えた。みんな心配するな。
6: 何人たりとも我が軍を阻止することはできますまい。
7: 閣下の指揮下の下で奴らを壊滅するのは時間の問題ですね。あ、
4: 準備かかれ。
5: はい。
2: 同志们，还记得八七烽火据点那支帮我们打援的部队吗？这支部队我已经查到了。
8: 是国军的部队吗？
2: 可能你们都想不到，全歼鬼子中队的就是清风寨的朱自明的部队。
8: 清风寨，清风寨就一百来人，几十条枪，他们怎么能干得过小鬼子一个中队呢？
2: 朱自明之所以能打这场仗，是因为清风寨来了一个很能打仗的二当家的。这个二当家的姓周，名叫周卫国，就是这个周卫国曾经来过我们虎头山。
8: 来过我们虎头山，那怎么又去了清风寨呢？
9: 报告团长，同志们，这件事情我要做检讨，是因为我没有处理好跟他的关系，所以他才走的。
1: 团长，这个事情还有我。
2: 无非听说人家是国军出身，现在都什么时候了，大敌当前，我们共产党人应该有什么样的胸怀？

0: 不过老李和许光荣能主动站出来，说明他们的觉悟还不低。但我也说一声，以后这种事情不要在我们虎头山上发生了。
1: 是，团长。
0: 现在大家异议，这是该怎么办？
1: 我说两句。目前咱们根据地最缺的就是能跟鬼子有作战经验的指挥官。这个周卫国，他能带100多个土匪，全歼鬼子一个中队。
2: 这样的人才一定要吸收到咱们虎头山来。
3: 没错，我支持营长。哼，
4: 他真的那么能干，只要他肯来，我这个营长给他干都行。
5: 好。既然大家都同意吸收周卫国，那第二个问题，派谁去？
6: 报告，
7: 团长，这个错误既然是我犯的，还是我去吧。
6: 团长。
8: 我不能去，虽然这件事情我处理的过激，但是让我去请一个国民党军官来帮我们打鬼子，我做不到。你什么态度？
9: 就冲你这个态度，让你去，你也请不回来。
10: 老邱，
9: 我提议啊，让陈毅和范小雨跟许连长一起去。
10: 团长，我觉得许连长去不太合适啊。
9: 说说看吧，
11: 清风寨毕竟是个土匪窝，而且人是许连长得罪走的。如果许连长去了的话，会不会引起一些不必要的摩擦呢？
9: 团长，我认为让许光荣去也不太合适。我认为没有比许光荣同志去更合适的。许光荣去，就说明我们向他们表明了一个态度：即便不能把周卫国马上拉回虎头山，但我们也表明了我们的诚意。 至少，我们可以和清风寨结成友军，有力的配合打鬼子。光荣同志，
12: 到。
9: 你这次去青庄上阵，放下包袱。我相信周卫国那么能打仗的一个人，他就是个能做大事的人，绝不是那种小肚鸡肠的人。只要表明了我们八路军的态度，我想，他是不会有太大的敌意。
12: 是。
9: 裴同志，
13: 到。
9: 你是团里的宣传骨干，统战工作也是你的工作。
13: 刚才老吴提议让你和许光荣一道去，我完全赞成。
12: 请团长政委放心，我保证完成好任务。
9: 范小雨同志呢，虽然年轻，但是脑子很灵活啊。在回虎头山的路上，一直是他在照顾周卫国，跟周卫国的关系应该处得不错。派他去呢，会起到一定的作用。
13: 我完全同意。
9: 同志们，抗日战争。 已经进入到最艰苦的阶段，战争需要的是什么？在某种意义上，人比武器更重要。我们八路军最大的本事就是能用人。现在散会。
13: 老邱啊，有个问题你想过吗？
9: 什么问题？
14: 如果把这个周卫国找来，他比你还能打，你怎么办呢？比我能打仗？<笑>他要是真的比我能打仗，我这个团长让给他，我给他当副团长。只要能打鬼子，你就是让我当个兵都行。<笑>站住！干什么？
15: 诸位清风寨的好汉们，我们是虎头山八路军的代表，特地前来拜会，麻烦你们通报一声。
16: 继续叫人通告一下。
17: 大哥，山下来了几个虎头山的八路，说是来咱们清风寨拜访的。
16: 哎，大哥，这八路和咱们是井水不犯河水。 他们来拜访什么？是不是因为接他们粮食那个事儿？哎，那粮食不全都还给他们了吗？他们还想怎么着？
15: 别管那么多，把他们带上来再说。
14: 是。

0: 大家好，想必这位就是朱大当家的吧？
1: 不错，就是我。有什么指教的吗？啊，是这样的，前些日子呢，你们在一线天伏击日军帮了我们一个大忙，我们团长非常敬仰打鬼子的英雄好汉，所以呢，今天就让我们特意前来拜会一下朱大当家和各位好汉们。一来呢。
2: 是表示感谢，二来也是有心和大家结交。我这次是代表虎头山八路军独立团来看一看大家。我是独立团的三连连长许光荣。<笑>有什么谢不谢的呀？你们远来是客，我给你们介绍一下我们二当家的吧。
3: 把他的枪给我下了，
4: 徐大哥。
2: 徐连长，久违了。周大哥，阿文，阿文，阿文，五年了。

0: 我就是周卫国。
1: 你怎么？
0: 我怎么了？
1: 你怎么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啊！
0: 我现在这个样子怎么了？不好吗？我穿着这身衣服，比你们身上那身衣服大贵的是。
2: 青山环抱苗乡寨，璀璨苗银玉酒该，苗银纹路藏古韵，银器塑千秋，雕工精湛的银器让苗银成为享誉四方的民族特色瑰宝。一代代匠人坚守初心，以锤为笔，以银为纸，将古老锻打纹样代代承袭。
3: 我们十一世家是世代做银器的，已经30多年了，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龙凤银斧银杯，每一个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
2: 来自苗寨龙凤银壶银杯，为品牌推广惠利于民。
4: 这套龙凤银壶银杯上面的龙凤包括祥云如意都雕刻的栩栩如生，这个工艺啊真是太好了，谁看到都忍不住夸赞。
5: 我打了一个电话，这套龙凤银壶银杯就送到家了，用它泡茶喝水更有面子。
2: 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吉祥如意，尽显中式传统美学的雍容华贵。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龙凤银壶银杯新科技。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咱们史银世家的每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有权威检测机构四标齐全的产品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保证您收到货跟我们广告上的一模一样，请认准史银世家，谨防假冒。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6: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可不是普通的茶具，而是来自苗寨千年非遗传承的龙凤银壶银杯，它传承数代民间。

0: 天银匠工艺，祥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寓意龙凤呈祥，吉祥如意，看起来高贵典雅，精致大气。用它来泡茶真的是够气派够档次。
1: 就是我们石英世家的每一套龙福银福银杯。都是我们啊苗族老匠人一锤一赞敲出来的匠心。我们家做银器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每一个银福银杯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从银料熔炼手工锻打到精细雕刻抛光打磨，耗时三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壶，一整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杯。壶和杯子上都刻着龙凤图案，龙纹矫健霸气，凤纹温文华贵，祥云缠绕，寓意龙凤呈祥，给你们家里面还能添点好彩头。你看这个光泽和质感，往茶头上一摆，气派又吉祥。不管是我们自己用还是送人，都特别有面子，银光闪闪，大气磅礴。想要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
0: 是的，咱们苗族的老匠人一辈子就守着这一门手艺，每一次捶打都是对银料的淬炼，每一次蘸刻都是对纹样的打磨。那郑总，今天呢咱们石英世家品牌推广活动，这一套高端的龙凤银壶银杯多少钱呢？
1: 那我们这款龙凤银壶银杯专卖店的统一售价，
0: 这个价格说实话还不算太贵。因为以前呢我去这个苗族旅游的时候啊，我就发现，但是咱们这一次推广活动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让苗寨传承的工艺能够走出大山，帮助老百姓省钱，帮大家谋福利。那所以今天这个价格肯定是不行的。
1: 主持人你说的没得错的，我们苗族人呢都很实在，既然上了我们这个节目就没打算赚钱，就是为了给我们品牌啊做个宣传。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我们就免费送给你，不要钱。
0: 哇，直接免费送啊？
1: 对，目的就是让领导的朋友啊能够为我们品牌做个宣传。如果你拿到的不是龙凤银壶银杯，退；如果你拿到的跟我们的宣传不一样，退；如果你拿到的跟专柜里面不一样，还退。
0: 哇，郑总的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如果说对产品的质量没有信心，那是不可能做出这样的承诺的。那郑总呢，这龙凤银壶银杯可是货真价实的。那今天呢为了做品牌宣传真的是免费送啊，为什么呢？
1: 这是为啥呢？现在好产品呢真的需要品牌推广，为庆祝我们品牌成立20周年，今天我要打响品牌，为了回馈全国的新老顾客，同时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的扩张，提升品牌知名度，所以啊，经董事会研究决定，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龙凤银壶银杯作为宣传推广品。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员。龙凤银壶银杯今天免费送给你。大家都晓得现在传统手工苗银蘸刻工艺的老匠人越来越少了，所以啊每个人只能限定2套，而且只限100个名额。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为了砍掉中间层层加价，拿来补贴啊全国的顾客朋友，让大家拿到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之后，在你的街坊邻居亲朋好友同事面前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这样呢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在这里我代表厂里面感谢大家的厚爱与支持。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大使，都可以免费得到龙凤银壶银杯。不过因为成本价太高啊，每个人只能限定2套，只有100个名额。你使用满意后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你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0: 哇，简直是太棒了，不愧是大品牌大厂家大手笔，郑总真的是够大气够豪爽哈。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也喜欢这款精美绝伦银光闪闪璀璨耀眼的龙凤银壶银杯，请马上拨

0: 打屏上上电话报名领取吧。但是呢，今天是限时限量的哈，因为这个成本比较昂贵，每人呢是限领两套，只限100个名额，您抢到呢就是赚到，所以呢请赶紧拨打电话吧。
1: 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0: 龙凤呈祥，吉祥如意，贵重大气，这款龙凤银壶银杯现在打进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只要您愿意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龙凤银壶银杯就给您送到府上。如果您啊刚打开电视，一定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数量不多，名额有限，100套福利所剩无几。正宗手工龙凤雕花一壶4杯，带产品证书、合格证书、保证卡，3证齐全，赶紧打电话。把这份吉祥富贵带回家，别给自己留遗憾。还没有抢到的朋友请赶紧打电话了，现在名额呢正在直线下降，真的是没有想到啊，郑总活动这么的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2: 是的，谢谢大家，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这说明大家啊对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是非常的认可，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讲究，整个杯子啊采用的是浮雕手法，内胆是光滑细腻，
0: 所以说今天观众朋友们您真的是有福了，今天领到手的龙凤银壶银杯龙凤雕花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用它来泡茶喝水，家里边有老人的送父母，尽孝心，爱喝茶的朋友自己用又体面，送礼比送烟酒贵重多了，而且呢雕刻工艺稀缺，数量有限，小的朋友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吉祥如意，尽显中式传统美学的雍容华贵，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龙凤银壶银杯新科技，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咱们史银世家的每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有权威检测机构四标齐全的产品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保证您收到货跟我们广告上的一模一样，请认准史银世家，谨防假冒，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现在我们的电话真的是被打爆了，看来大家呢都想成为咱们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大使，都想拥有这龙凤银壶银杯。那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您好，这朋友。
3: 喂，咱们这个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这是真的假的呀？
0: 千真万确，当然是真的了。这次品牌方呢也是为了走出苗寨，让更多的人看到苗寨的传承工艺，只要您愿意当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员，帮助厂家做宣传，这款龙凤银壶银杯立刻送到您的家里。
3: 啊，这也太好了，我愿意帮你们宣传宣传。那你们的龙凤银壶银杯保真吗？
2: 那是当然，请你放心，我们龙凤银壶银杯呢是大品牌大厂家，这次啊就是为了

0: 推广品牌，所以才不惜成本。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已经通过了贵重金属鉴定机构的权威鉴定，而且啊，拿到了产品证书合格证，你拿回家都可以看看得到，无论是银壶还是银杯都能看到检测结果。所以说你今天拿到的是名副其实的龙凤银壶银杯，并且啊，我们承诺给你先验货再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你还有啥子不放心的呢？
1: 哎呀，那太好了，赶紧的，我要两套，我给我妹妹也领一套。
0: 好的，我们每个邻里啊最多只能领两套，你拿到这套龙凤银壶银杯之后啊，如果使用满意一定要记得帮我们多宣传一下哦。
1: 好的好的，那真是太感谢了，我一定给厂家做宣传。
2: 嗯，好的，所以说观众朋友们赶紧下手，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呢是刚刚收看我们的节目，或者说是还没有打通电话，可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先验货后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
3: 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4: 打个电话这龙凤银壶银杯就到手了。比我以前用过的所有茶具啊都气派，朋友来这里喝茶看到都羡慕的不行。你看这图案，手工达到了龙凤呈祥，我特别喜欢。关键啊，用这个银壶泡茶，银杯喝水，我呀一定要给厂家好好做做宣传。现在啊，好几个人都想要买这个龙凤银壶银杯了。
5: 我喜欢收藏壶，这套龙凤银壶银杯我在云南旅游看到过，我一直没舍得买，这回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一开始我还不信，后来就打个电话试试吧，没想到真就给发家里来了，一个银壶，四个银杯，包装也很漂亮，茶桌一放很上档次，现在孩子去郊游也都带着，说实话这活动太棒了，我呀得替厂家好好的宣传宣传。
3: 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6: 这个银壶银杯泡茶喝呀肯定好啊，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呀，以前呢我家邻居老王他儿子呢给他买回了一套，说实话呀我一直啊都想买一套，这回呀电视上看到了厂家搞活动，赶紧打了个电话，没想到才几天就送上门了，我老伴儿高兴得像个孩子，我和老伴儿啊天天用这个银壶和银杯泡茶喝，特别好，这个电话打得真值。
7: 这套银壶银杯我打了半天电话才抢到，做梦都没有想到这么好的事让我给碰到了，这电话呀真是难打呀，您瞅瞅这银壶银杯多么漂亮啊，你看这龙这凤雕刻的活灵活现，就像个工艺品，是真正的好东西，您呀赶紧打电话，手慢了就抢不到了。
3: 一代代匠人坚守初心，以锤为笔，以银为纸，将古老锻打纹样代代承袭。
0: 我们史一史家是世代族银器的，已经30多年了，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龙凤银壶银杯，每一个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
3: 来自苗寨龙凤银壶银杯，为品牌推广，惠利于民。
4: 这套龙凤银壶银杯上面的龙凤，包括祥云如意，都雕刻的栩栩如生，

0: 闺女啊，真是太好了，谁看到都忍不住夸赞。我打了一个电话，这套龙凤银壶银杯就送到家了，用它泡茶喝水更有面子。
1: 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吉祥如意，尽显中式传统美学的雍容华贵，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龙凤银壶银杯，新科技，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申明咱们史银世家的每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有权威检测机构四标齐全的产品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保证您收到货跟我们广告上的一模一样，请认准史银世家，谨防假冒。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2: 龙凤呈祥，吉祥如意，贵重大气，这款龙凤银壶银杯现在打进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只要您愿意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龙凤银壶银杯就给您送到府上。如果您啊刚打开电视，一定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数量不多，名额有限，100套福利所剩无几。正宗手工龙凤雕花一壶4杯带产品证书，赶紧打电话把这份吉祥富贵带回家。
1: 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山河无恙，因为有你，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

大家好，我是庆阳，今天我给大家做一个好物推荐，因为我一直在用嘛，所以才向大家推荐，就是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认为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是的，我之前呢是近视，现在呢又有些老花了，看手机看稿子非得摘掉近视镜，伸直胳膊眯着眼睛才能够勉强的看清楚，光线暗了还得戴一副老花镜。在网上随便买的传统老花镜呢，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这一抬头啊就什么都看不清楚了，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17年的

0: 品牌了，是建变交定费远近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之一。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掌握核心建变交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适。一副眼镜轻松应对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畅享清晰世界，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和我一样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了。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就能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超视力被誉为中国渐变焦眼镜验配专家，中国远近一体镜开创者，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我是庆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5: 衡水山体崩塌路上灾害现场承灾区域已全部搜寻完毕，居民有序恢复生产生活。以法治提高重庆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重庆市自然灾害避险人员转移条例今天起施行。各地深化人防技防协同，扎实开展群防群治，提高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百日攻坚行动

0: 各位中午好，欢迎您关注第一眼新闻。我们来看具体的消息。7月17号9时08分，彭水县汉家街道沙土社区突发山体崩塌。灾害发生以来，市县两级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的批示要求，在张国清副总理现场指导和国家有关部委的支持帮助下，启动突发地质灾害一级应急响应，科学救援、挂图作战。截至7月30号，陆上灾害现场承灾区域已经全部搜寻完毕，将会尽快恢复乌江三桥等中断交通以及相关地区的生活秩序。
1: 在谈及7月17日发生的这起山体崩塌灾害时，许多专家都用到又快又猛这一表述。能量突然释放，岩体直接崩落，单块孤石巨大，断裂面极其隐蔽。经现场勘测，本次山体崩塌体长约60米，高约30米，厚约10米，总体积约1.8万立方米，属于大型崩塌。
2: 速度快，动力大，破坏性强。公路内侧一排的房屋被瞬间压垮后，巨大的高差，极快的速度产生了气浪效应。气浪裹挟着山体崩塌下来的土石和建筑碎块造成的破坏，坠落的最大单块巨石达5300方，重量超万吨。
1: 面对突如其来的灾害，沙陀社区长期积累的群防群治机制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从居民察觉异常、敏锐预警，到网格员闻讯而动，社区书记果断调度，基层干部群众不顾自身安危，投身抢险救援，让60余名崩塌核心区域群众、1100余名周边区域群众得以提前转移，避免了更大规模人员伤亡。
3: 我们就立即疏散那些群众，需要来到安全区域，每一栋房子我们都挨着挨着喊起走。
4: 小孩都是全部出来的，我们全部喊的都是出来的。
5: 我家有两个老人，都是90多岁噻，90多岁就他们都马上去搀扶弄出来。
1: 灾害发生后，市县两级调集中国安能隧道救援中交舰队、市专业应急救援总队、消防等26支队伍、1080余名救援人员、2300余台套装备参与救援。面对山体崩塌，巨石体积大、落差高、作业面狭窄、高温天气等困难，全体救援人员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按照科学救援、应搜尽搜要求，在防止发生次生灾害的基础上，持续不间断搜寻325小时，对灾害现场范围开展了反复拉网式、地毯式搜寻。
6: 我们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科学组织搜救，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市委市政府统一部署，争分夺秒科学安全开展救援。
1: 乌江奔流不息，见证着这场与极端自然灾害的顽强抗争。一方面，生命探测仪精准捕捉生命信号，人工深挖、机械破拆、水路协同推进，不放弃任何希望；另一方面，边坡雷达24小时监测，无人机高空巡查，三维激光扫描建模，严防次生灾害发生。现场爆破巨石1.78万方，搜寻面积达3.6万平方米。在灾害现场水域，调度挖泥船、打桩船等40余套专业设备，开展多点救援。在下游60公里范围内反复开展搜寻，潜水搜寻2.2万平方米。截至7月30日，陆上灾害现场承灾区域已全部搜寻完毕。在此次灾害中，共安全疏散群众1100余人，救出10人，已有3人治愈出院。家属安抚、帮扶救助、安置善后等工作正在紧张有序推进。乌江水域清淤疏浚和搜寻工作仍在进行中。与此同时，灾害处置工作已进入受灾群众全面恢复正常生产生活、危言整治、灾后重建阶段。
7: 我现在是在灾害现场周边的区域，可以看到呢，道路两旁部分的商家呀已经开始正常的营业，居民的生活和通勤呢正在逐步的恢复。我们了解到，按照先评估后回迁的工作原则，此前安全转移的1100余名周边的群众呢正在陆续的回迁。
8: 经过一些专家的排查、经检查之类的，就是告诉我们，就是已经。

0: 能够回来正常生活了，也开始陆陆续续正常的去上班了。
1: 回来之后，然后我们又落实了我们的专人，就是上门摸排生产生活存在困难的或者有啥啥需求的，我们都。

0: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这样的信念是危难时刻的果断抉择，是千钧一发的逆行守护，是灾后重建的坚定步履，更是举一反三的责任担当。当前重庆正在全市范围内深入开展群防群治，提高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百日攻坚行动，全面打通基层风险防控最后一厘米，切实筑牢基层防灾减灾救灾第一道防线。与此同时，举一反三的地灾隐患大排查也已同步启动，坚决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广泛凝聚防灾减灾救灾合力。
1: 7月30号，市政府批复同意评定龚宝东同志为烈士。汉家街道沙头社区网格员龚宝东同志在彭水县山体崩塌灾害中组织群众避险撤离时不幸牺牲，此难情形符合烈士褒扬条例评定烈士的有关规定，市政府同意评定龚宝东同志为烈士。我们接着往下看，7月30号，经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表决通过，重庆市自然灾害避险人员转移条例于8月1号起正式施行。这部条例如何通过制度设计提高重庆防范应对自然灾害的能力？昨天，相关部门对条例进行了介绍和解读。
2: 据介绍，条例共6章30条，主要规范了自然灾害避险转移工作全流程，重点围绕谁负责、转移谁、往哪转、何时转、如何转等关键问题，对相关规定进行细化补充和系统集成，全面整合隐患排查、预案编制、监测预警、指令下达、转移实施、转移安置、组织返回、责任追究等各环节制度要素，形成完整闭环的自然灾害避险人员转移法规制度。
3: 坚持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作为立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确定应转必转、应转尽转、应转早转等原则，靶向破解在我们的具体工作当中啊存在的不敢转、不会转、难管控等痛点堵点。
4: 条例针对跨区县河流较多的特点建立水情信息共享机制，比如针对检测盲区健全群测群防网络，针对偏远高风险区域支持搬迁避险等等，每一项制度设计都契合了我们重庆的地形地貌和灾害规律，力求务实管用。
2: 条例厘清各方权责边界，其中市区两级政府统筹指挥负总责，应急管理、水利、规划自然资源、住房城乡建设、林业、气象、地震等职能部门按照分工做好监测指导、服务保障，乡镇街道等基层一线抓具体落地，村居民委员会协助开展工作。
5: 我们正加快构建由气象卫星、天气雷达和测雨雷达网、雨量站网、水文站网及绿包模型构建的雨水情监测预报三道防线，迭代升级中小河流涨水风险提示、小流域山洪风险提示等15类递进式预警产品。
6: 对新排查出的高风险点位布设物联感知监测设备，做到应监测、尽监测，对特大型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加强专人巡查，加密感知设备，推动地灾风险全量、全要素、全流程闭环管控，
7: 全面梳理应急预案、汛前排查、值班值守、转移安置等等工作制度，加快开发乡镇避险转移的数字化的一个应用模块以及移动端的相关的应用开发，以信息化的手段辅助我们的基层干部精准的研判、快速的调度，让避险转移跑出加速度。
1: 群防群治、提高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百日攻坚行动正在全市范围内深入开展。连日来，我市各地聚焦基层防灾的短板，进一步压实责任，落细举措，深化人防技防协同，全面增强基层

0: 巡防能力。
1: 只要你们呢发现那里有那个石头子落下来啊，那里的风啊，还有那里那个有树枝那些垮了往下来啊，那种啊，都及时跟我们身上报。
0: 一大早，垫江县裴兴镇网格员李光灿就开始了每天的巡查宣传工作，走村入户，叮嘱村民主动上报异常情况，查看隐患点位最新情况。
1: 我们平时主要是对自己辖区已发现的地质隐患点和房屋墙后的高斜坡、山体裂缝等地质隐患易发地进行巡查，做到隐患苗头早发现、早识别、早预警。
0: 从事网格巡查工作11年来，李光灿熟悉辖区内所有地质隐患点位，始终坚持日常常态巡，雨天重点巡，隐患点位反复巡，牢牢守住基层安全第一道关口。李光灿的坚守是垫江县裴兴镇网格治理工作的缩影。目前裴兴镇已配齐11名专职网格员、46名微网格员，将地灾隐患点、高切坡、自建房屋等重点区域全部纳入网格巡查范围。全镇依托网格力量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与安全宣讲，广泛调动群众参与群防群治，累计排查地灾隐患点11处、高切坡隐患点56处，成功排查整改多项安全风险隐患，推动基层安全治理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防范。连日高温下，森林火险等级持续走高，开州区充分发挥群防群治作用，构建起空天地人一体化监测预警体系，实现火情分钟级响应。在开州区敦好镇，几处铁塔上的高清摄像头正对周边林区进行360度不间断扫描，无人机也在重点区域上空同步巡查。这套智能监控系统整合了 AI 烟火识别和热成像技术，一旦捕捉到异常烟雾或温度变化，瞬间警报，并将信息推送至指挥中心和相关人员的手机上。
2: 有了这套智能监控系统，火情平均处置时间比以前缩短了1半以上，现在基本能做到1分钟查看、3分钟核实、5分钟处置，效率提升非常明显。以前靠人巡山，现在系统比人眼快得多。
0: 科技手段织密了监测网，群众防线则守住了最前哨。在敦好镇龙珠村森林边缘，每户村民院门前都挂着一块10户联防责任牌，上面清晰地标注着联防组成员和轮值安排。每户家门口还配备了扑火设备。目前，开州区已经在林园村社区组建了4537个联防组，覆盖4.6万户村民。
3: 带来了10把扫把、1把弯刀。一个洋锹，如果是发现火情，我们都全部去扑灭，喊的十户人家。
4: 我们依托10户联防联制，充分发挥邻里互助的优势，把护林员、网格员、基层民兵等一起纳入日常巡查和先期处置队伍，构建形成镇、片区、村社点位4级应急体系，真正实现打早打小打了。
0: 好的，重庆卫视稍后将会播出其他节目，我们第一眼新闻将会继续在重庆新闻频道为您直播，我们稍后再见。

0: 度数不匹配，头晕眼胀，视力下降，摘摘戴戴。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1: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2: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一对一的视力解决方案。
1: 超视力是鉴定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 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五大区别：一、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二、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

0: 高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化验。
2: 我是张森，近视老花远视伤光，我推荐超视力。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8002221。
4: 欢迎关注午间气象服务节目。昨天夜间到今天早晨，我市的晴热高温天气仍在持续，西部偏西地区出现阵雨或雷雨，雨量普遍为小雨。预计今天白天西部偏西地区和东北部局地多云，有分散阵雨或雷雨，其余地区多云见晴。夜间西部地区和东北部部分地区阵雨或雷雨，雨量普遍为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其余地区以多云天气为主。气温方面，高温的势头依旧强劲，白天局地最高气温仍可达39度，请大家避免在高温时段进行户外活动，做好防暑降温措施。市区多云转小雨，30到39摄氏度。两江新区多云转小雨，29到38度。万州多云，28到39度。潜江多云，22到31度。南岸多云转小雨，28到37度。长寿多云，29到38度。江津小雨，28到39度。合川小雨，26到38度。南川多云，26到35度。綦江多云转小雨，28到38度。荣昌小雨转大雨，25到35度。梁平多云，25到38度。垫江多云，25到38度。中县多云，28到38度。云阳多云，26到39度。石柱多云，24到36度。秀山多云，23到34度。酉阳多云，22到31度。衡水多云，26到37度。万盛经开区多云，27到36度。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

0: 和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63969，4008263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 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63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 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63969，4008263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二当家的，我们八路军是实实在在打鬼子的队伍，虎头山那时候都有得罪，还望你能见谅。
1: 薛连长，来到我们清风寨，你是客，刚才都有得罪，放了他。
0: 许连长，说实在的，我应该感谢你才是啊。要不是你，我也不会离开虎头山。我要不离开虎头山，我也不可能认识这些好兄弟。啊？
2: 我是不是应该感谢你才是？

0: 朱大哥，这姓许的连长，就是我之前跟您提过那人。我和二当家的在虎头山，就是他把我们关起来，还说要杀我们。
1: 许连长，咱们有话直说。八路军和清风寨，井水不犯河水，你们上山来到底要干什么？
0: 好，那我就有话直说了。我这次来就是想请诸位参加我们八路军的队伍一起打鬼子。姓许的，我知道你是干什么的。我们二当家的当时在阳村的时候，你是不是想收拾他来着？哈，
2: 这件事情误会，
0: 误会个屁呀！我们二当家的拿你当客，那是他大人有大量。兄弟。
3: 这事儿大哥替你做主了，弟兄们，把他们都给我绑了！
4: 哎，干什么？
5: 慢着！你们凭什么把我们？哼，凭什么？就凭当初在你们那儿，你们难为我们二当家的了，就绑你们，来呀，把他们都给我带走！
6: 走，大哥，
4: 大哥，
5: 文，
7: 大哥，
0: 放了他们吧。
6: 听二当家的，把他们放了。周卫国，我看错你了。当初在虎头山，我违反军纪送你走，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敬重你是个打鬼子的英雄。对，你刚到虎头山的时候，我们是做过一些错误的决定。今天为什么许连长亲自带我们来？ 就是为了当面向你表明，我们八路军不仅是一支抗日的队伍，而且还是一支知错就改的这样一支师。
8: 虎子，把枪还给人家。
6: 我还有话说，没想到在这儿见到你。 能见到你真好。5年了，虽然我们天各一方，但我们最终走到了一起，走到了抗日统一战线上。
0: 走吧，
9: 好吧，咱们走。
0: 趁我兄弟还没翻脸，你们还不赶紧走？

0: 那个周卫国真不是个东西，简直是个忘恩负义的小人。
1: 团长，是我们没完成好任务。不说这个了，还有其他情况吗？
0: 我觉得他们虽然说对参加八路军没什么兴趣，但不是没有可能，而且
2: 团长。 你说我们一片诚心，对不对？啊，他们竟然把我们捆起来了。是，我是之前做的有的不对的地方，但他们这么做太过分了吧？
3: 好了，你们累了，回去休息吧。这件事儿，再让我琢磨琢磨。

0: 陈怡姐，
1: 啊，怎么了？
0: 你认识周大哥多久了？
1: 我们是上海复旦大学的同学。
0: 那他以前是什么样啊？也这么混吗？
1: 我也说不清楚。
0: 你是不是跟他？
1: 怎么了？我看你说话吞吞吐吐的。
0: 你们上学那会儿，关系不一般吧？
1: 你说什么呢你？
0: 我又不是小孩子，你跟他见面的时候，连傻子都看得出来。
1: 看出什么了？我告诉你，我们就是同学，只是五年前，我们听说他被枪毙了。所以见到他就特别震惊啊，没有什么不正常啊，你呀，就别在这胡思乱想了啊。
0: 既然陈怡姐这么说了，我就不想了吧。嗯。
1: 张楚，你怎么来了？
2: 听说你回来了，过来看看你。啊，小雨也在呢。
1: 坐。
0: 你们聊，我得去卫生所了。
1: 好。路上注意安全。
2: 怎么样？我听说这次收编清风寨的土匪不是很顺利啊。

0: 是，别往心里去。土匪嘛，如果一次两次就收编了，那就不叫土匪了。有些事儿不能往心里去啊。
1: 陈怡，
0: 没什么。
1: 感觉你有点心不在焉的。
2: 你知道清风寨的二当家是谁吗？谁呀？周文。周文？对，他现在叫周卫国。什么？他当年不是被枪毙了吗？没有，有件事我一直没有告诉你。当年他们用死刑犯替换了他，他得救后找过我。
3: 不过后来就消失了。那这件事，在我们入党的时候，你向组织上汇报过吗？没有，因为这关系到救过周文的人的身家性命，我不能说。那你的意思是说，一线天那场漂亮的伏击战，是周文打的？是。这么多年了。
1: 没想到他还活着，他一定经历了很多坎坷。哦，你们这次去都聊了些什么？没有，什么也没有说。他很冷淡，变得很陌生。我觉得他一定是经历了很多痛苦的事情才变成这样的。是啊。
3: 国家上的流血，个人受一点苦，是在所难免的。不过没想到，他能打出那么一场漂亮的仗。团长说的对，如果能把周文吸收过来的话，那真是一件天大的好事啊！
1: 你也这么看？
3: 当然了。不过，我印象中的周文性格太过于强烈了。
1: 等他来咱们八路军呢，我会好好帮助帮助他的。他拒绝了我们，哼，很正常。周文嘛，如果你叫他来，他就来的话，他就不是周文了。天不早了，我想一个人待会儿。
3: 对，时间不早了，你该休息了。那我先走了。

0: 请进。
1: 探长。
0: 陈怡，这么晚了还没睡啊？
1: 我想跟您汇报一下。
0: 坐吧。是刚才有些话不便说出来吧？
1: 您是怎么知道的？
0: 你这小妮子，你一进八路军我就是你的领导，你心里想什么我能不知道吗？说吧。
1: 那个周卫国我以前认识，他是我的大学同学，也是张楚的同学，不过他以前不叫周卫国，叫周文。
0: 周文。
1: 嗯。那个时候我。
0: 那你们
1: 啊，我们是很好的同学，不过我们已经5年没有见面了。没想到在清风寨见到了他。
2: 真没想到这八路军里头还有那么漂亮的小妞啊。
3: 他奶奶的，我看那俩都不错。
2: 哎，二当家的，我发现那两个小妞看你的眼神都不对呀，你到底是喜欢哪个？

0: 二当家的是俩都喜欢，所以自己才在这儿喝闷酒呢吗？那干脆把他们两个都抓来，给二当家的做压寨夫人呗！啊，哎，我看行。哎，二当家的，那俩姑娘跟你挺配的。哎，只要你一句话，我让兄弟们把那俩姑娘给你绑来。
1: 哎呀，要是这么漂亮的。
2: 两个压寨夫人供在咱们这山寨里头，那弟兄们可太长脸了啊！
3: 滚蛋！滚！二当家呀，您这是
4: 滚！给老子滚！
2: 喝高了，喝高了，喝高了！说走就走，
3: 走走走走。
2: 世事难料啊，那你后来没有找过他？
3: 你是知道的，我从大学毕业的那一天，就跟以前的一切都断绝了。真是难为你了。5年了，
2: 我想他一定经历了许多。陈毅同志，自从我们决定投身革命的那一刻起。
3: 我们已经将生命置之度外。我理解你的感受。我想，他能打下七分口那样的仗，他就称得上是个大英雄，是个男子汉。
4: 可是他不肯来，都怪我，怪我没用。
3: 这怎么能怪你呢？好了，我已经决定了，过几天。 我亲自去趟青木寨。你亲自去？对。周卫国是个人才，对于我们虎头山，他就是当年的诸葛亮。刘备可以三顾茅庐，我秋明不比刘备，但我可以七顾茅庐、十顾茅庐。我就不信请不动他周卫国参加八路军。咱们八路军就是能容忍、能用人。

0: 大哥，二当家的一点没剩，全给炸了。
1: 他奶奶的，小鬼子把咱们的家给整没了，迟早有一天，一定得叫他们给还回来。
2: 来不及了，接着走。

刘富

0: 你奶奶，终于出来了。
1: 大哥，你别伤心，还有这么多兄弟陪着你呢。
0: 对啊。
2: 胡子，
1: 哎，
2: 地图。
1: 是。

0: 大哥，你看，娘娘岭、黑山岗、七风口，都有大批的鬼子。只有这个地方，这里是鬼子包围圈最松懈的地方。
1: 这不行啊，二当家的，这野人山方圆几十里没有人烟，山上有瘴气，这山谷里是沼泽，那连最有经验的老猎户呢都不敢进去。
0: 那你还有别的可去的地方吗？
2: 停。

0: 我们累过了，金融寨已经被鬼子攻击了。这一次清场，他们动用了大量的鬼子，还有很多的伪军。现在金融寨，
1: 团长，快跟那儿！
2: 上还是不上？
3: 老邱，看来我们真的来晚了，撤不撤？奶奶的！
2: 撤！
4: 同志们，撤！
2: 哎，湘云，
3: 团长，不能走啊！咱们要是走了，清风寨的好汉怎么办呢？
1: 撤！
2: 团长，团长！
3: 郡主，他肯定还有活着的人，咱们得去救啊！
1: 来不及了，你看看，鬼子已经在打造战场了，走吧。
2: 湘云，走，湘云，走啊！
5: 报告します。周围国の死骸がどこにも発見できません。
6: バカ野郎、詳しく捜索しろ。死を描く体つ見つけろ。生きてるも顔を見る、死んでも死体を見る。わかるか。
7: はい。
6: 報告します。先ほど裏山で大量の足跡を発見。
5: シッ。
6: 師団長殿、私が思うに奴らは野人山の方向へ逃げた模様です。
5: なんだと。野人山。はい。この一帯は森が深く、もし奴らがこの山に入ると、奴らは見つけ出すのはとても困難です。この辺で駐屯軍は通告しろ。山入るの道を攻めとろう。一人も逃すな。
8: 不好了，后边有鬼子撵上来了！
9: 看不清，有几十号人呢。
8: 兔子，鬼子一定是顺着咱们脚印撵上来。
9: 大哥，咋办呢？
8: 咱前头堂路，他们跟着咱脚印追，真当跑得过他们？回头跟狗日子干得了！
9: 兄弟，你说咋办？
8: 大哥，我们现在人少，弹药也不多，不能跟鬼子硬拼。
9: 二当家的，那咱们就这么被撵着，一会儿小鬼子就追上来了。
8: 对呀。
10: 这荒山野岭的往哪跑？拼了吧！你拿什么跟人拼呢？大哥，看来我们有一条活路。

0: 膝关节发软、无力、不适、关节信号不能忽视。雅德荣十年专注骨关节营养，氨糖加软骨素，新升级高含量。
1: 这上了年纪，骨密度下降，真是特别脆弱。
2: 这雅德荣氨糖软骨素，每天早晚来2粒。
3: 老百姓得了骨关节疼痛，只认效果，只有效果好才是硬道理。当您的颈肩腰腿开始疼，它虽疼在关节，可根儿在骨头的深层，要想有效果，就必须得治根儿，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雅德荣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9.9元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雅德荣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元，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3: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9元，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4: 我呀、是个老电厂工人，在车间干了整整35年呢，这腰累出大毛病了。后来我家不是有个亲戚，他就告诉我说啊，你这个问题啊，除了治疗，更需要补充足够的营养。现在有个雅德荣的氨糖软骨素啊，好像挺管用，就给我带回来3-4瓶让我试试。这老头一看，这不是挺有效吗？就又趁着人家活动了，就又买了一些。到现在呀，差不多吃了有3个周期了。我什么都不涂，一定要推荐给大家，少走点弯路。
0: 特别公告：雅德荣氨糖软骨素，首选雅德荣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为了让更多的因骨关节疼痛引起不适的朋友都能体会到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带来的惊喜改善作用，厂家以惠民价。

0: 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颈、肩、腰、腿等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
2: 咱就是说呀，这上了年纪，这骨密度下降，特别的脆弱。你看看多少老年人呐，天一凉，磕了碰了一下。就不行了。后来呀，我们舞蹈队里有一个大姐呀，给我拿了几盒雅德荣的氨糖软骨素，说效果呀特别好。人家就是一番好意，我就开始吃了。所以呀，后来我又买了几盒，每天早晚都在吃，才几毛钱。
0: 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坚持每天早晚来2粒，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任何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6月份
3: 的时候，我是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的广告，我赶紧打电话买了回来，心想着呀，哪怕是能减轻也行啊，我吃了有1周多吧，关键呀是也不贵。算下来也就那么几毛钱，还不够买2头蒜一把葱呢。看来咱们呀还是要相信科学，这身体是自己的，营养呀该补就要补，别等到进医院再后悔。你看看我现在的身子骨，我心情太好了，我真的是要好好感谢下人家雅德荣厂家。
1: 氨糖是形成软骨的重要营养，软骨素是关节软骨的天然组成部分。30岁以后，我们体内的氨糖含量不断的降低，且无法生成。到了65岁以后，基本消耗殆尽。氨糖的减少呢，会加重骨与骨之间的磨损，引发各种病痛。雅德荣氨糖软骨素是我们全新研发的换代新产品，多重营养，强劲霸道，能直达关节深处。花9.9毛体验雅德荣，您不吃亏。
0: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00。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4: 老了，身上的毛病啊就越来越多，整天不是这儿疼就是那儿疼。哎呦，我这胳膊哟！
5: 爸，没事吧？
4: 自己遭罪不说，还拖累子女。
6: 我个人觉得呀，孝敬老人得用心，并不是单纯的给他们物质生活就完事了，还是要时刻关注着他们的健康问题，让他们呀少受罪。我是前段时间在店里啊看到他们都在买这个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的，我就赶紧买了几瓶给我爸，反正也不贵。我爸吃了大概有1周吧，我爸就说他有感觉了。我们做子女的在外边就可以安心工作了。
4: 是啊，我们当老的能有个健康的好身体啊，才是儿女们最大的福啊。
7: 听到了吗？这人到中年，这膝盖是真的是一天不如一天，整个腿感觉到都没有弹力了。有时候我真的怕在外面摔着碰着，一定啊要重视起来。我建议啊，大伙儿啊都去试试这一款氨糖软骨素。咱们的身体也像汽车一样，要勤保养才对。氨糖对我们很重要，整个腿呢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放松感。这里面添加的氨糖小分子啊，还有软骨素，非常的好吸收。我建议，特别是家里有老人的，一定得常备着。
1: 颈、肩、腰、腿等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
0: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 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特别是像我们上了年纪的中老年朋友，都会有不同程度腿脚不方便的困扰，比如上下楼特别费劲，跳不起来，膝盖绵软无力，还有啊，就是年轻时干体力活造成颈肩腰腿腕关节受损的，手机电脑电视久看不动的，平时锻炼爬山去健身房推器械这种高强度运动的，都应该每天坚持吃这个氨糖软骨素来补充骨骼营养，早晚来两粒，及时保护好的关节，少遭罪。权威数据表明啊，96.6%的中国居民每日钙的摄入量只有364.3毫克，远远低于中国营养学会推荐的每日800毫克的摄入量。所以啊，骨骼老化衰退非常明显，相关病症自然就会增多，因此每日补充足量的氨糖和钙是保持我们身体骨骼健康的基础。亚豆荣新升级的氨糖软骨素，双效协力补足营养。
0: 首选亚豆荣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任何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如果你正在遭受腰疼、腿疼、膝关节肿胀无力、肩膀疼、胳膊抬不起、手指关节酸麻胀痛、钙流失严重、经常抽筋、运动损伤、关节老化萎缩等一系列骨质疏松或关节伤痛带来的困扰，别担心，专为国人体质研发的亚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亚德荣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9毛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2: 关键是啊，它便宜好用，有个颈肩腰腿疼的呀，我建议啊，你都试试。
0: 它补氨糖，增润滑。
7: 以前呢，我这大腿啊、小腿是经常的抽筋儿，特别是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你说这睡着睡着吧，突然就抽筋了，本来这睡眠就不好。这一疼吧，这一宿啊，就再也别想睡了。
0: 膝关节发软、无力、不适、关节信号不能忽视。亚德荣10年专注骨关节营养，氨糖加软骨素，新升级高含量。
2: 这上了年纪，骨密度下。大将真是特别脆弱。
5: 这亚德荣氨糖软骨素，每天早晚来两粒。
1: 老百姓得了骨关节疼痛，只认效果。只有效果好才是硬道理。当您的颈肩腰腿开始疼，它虽疼在关节，可根儿在骨头的深层，要想有效果就必须得治根儿。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亚德荣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亚德荣氨糖软骨素。亚德荣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毛，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话申领。
1: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9毛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8: 后来我家不是有个亲戚，他就告诉我说啊，你这个问题啊，除了治疗，更需要补充足够的营养。现在有个亚德荣的氨糖软骨素啊，好像挺管用，就给我带回来3-4瓶让我试试。这老头一看，这不是挺有效。

0: 要嘛就又趁着人家活动了就又买了一些，到现在呀差不多吃了有三个周期了。我什么都不图，一定要推荐给大家少走点弯路。
1: 特别公告，雅德荣氨糖软果素首选雅德荣，全新升级氨糖软果素，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为了让更多的因骨关节疼痛引起不适的朋友都能体会到雅

0: 上电视做宣传，只要九毛九，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颈、肩、腰、腿等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
2: 咱就是说呀，这上了年纪，这骨密度下降，特别的脆弱。你看看多少老年人呢，天一凉，磕了碰了一下子就不行了。后来呀，我们舞蹈队里有一个大姐呀，给我拿了几盒雅德绒的氨糖软骨素，说效果呀特别好。人家就是一番好意，我就开始吃了。所以呀，后来我又买了几盒，每天早晚都在吃，才几毛钱。
0: 雅德绒氨糖软骨素，先。是每天早晚来两粒，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任何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毛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毛9，9毛9，体验雅德绒氨糖软骨素。
1: 雅德绒氨糖软骨素是我们全新研发的换代新产品，多重营养，强劲霸道。能直达关节深处，花9毛9体验雅德绒，您不吃亏。
0: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毛9。对，只要9毛9，9毛9，体验雅德绒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看，他在吃，他在吃，他们都是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的受益者。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毛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毛9，9毛9，体验雅德绒氨糖软骨素。雅德绒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毛9，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膝关节发软、无力、不适、关节信号不能忽视，雅德绒10年专注骨关节营养，氨糖加软骨素，新升级高含量。
2: 这上了年纪，骨密度下降，真是特别脆弱。
3: 这雅德绒氨糖软骨素，每天早晚来两粒。
1: 老百姓得了骨关节疼痛，只认效果，只有效果好才是硬道理。当您的颈肩腰腿开始疼，它虽疼在关节，可根儿在骨头的深层，要想有效果，就必须得治根儿，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雅德绒，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毛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毛9，9毛9，体验雅德绒氨糖软骨素。雅德绒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毛9，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毛9，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0: 膝关节发软、无力、不适。关节信号不能忽视，雅德绒10年专注骨关节营养，氨糖加软骨素，新升级高含量。
2: 这上了年纪，骨密度下降，真是特别脆弱。
3: 这雅德绒氨糖软骨素，每天早晚来两粒。
1: 老百姓得了骨关节疼痛，只认效果，只有效果好才是硬道理。当您的颈肩腰腿开始疼，它虽疼在关节，可根儿在骨头的深层，要想有效果，就必须得治根儿，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权威数据表明啊，96.6%的中国居民每日钙的摄入量只有364.3毫克， 远远低于中国营养。

0: 学会推荐的每日800毫克的摄入量。
1: 亚德荣现在拨打电话约。加198元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亚德绒氨糖软骨素。亚德绒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毛，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0: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9毛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2: 我呀，是个老电厂工人，在车间干了整整35年呢，这腰累出大毛病了。后来我家不是有个亲戚，他就告诉我说啊，你这个问题啊，除了治疗，更需要补充足够的营养。现在有个亚德绒的氨糖软骨素啊，好像挺管用，就给我带回来3-4瓶让我试试。这老头一看，这不是挺有效吗？就又趁着人家活动了，就又买了一些。到现在呀，差不多吃了有3个周期了。我什么都不图，一定要推荐给大家，少走点弯路。
1: 特别公告：亚德绒氨糖软骨素首选亚德绒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为了让更多的因骨关节疼痛引起不适的朋友都能体会到亚德绒氨糖软骨素带来的惊喜改善作用，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0: 颈、肩、腰、腿等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
3: 咱就是说呀，这上了年纪，这骨密度下降，特别的脆弱。你看看多少老年人呢，天一凉磕了碰了一下子就不行了。后来呀，我们舞蹈队里有一个大姐呀，给我拿了几盒亚德绒的氨糖软骨素，说效果呀特别好，人家就是一番好意，我就开始吃了。所以呀，后来我又买了几盒，每天早晚都在吃，才几毛钱。
1: 亚德绒氨糖软骨素，坚持每天早晚来2粒，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任何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亚德绒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0: 山河无恙，因为有你，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3: 400-826-3969，400-826-396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3: 400-826-396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3: 400-826-3969，400-826-396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他不哭，他不会死的。日本人要不了他的命。可你也看见了，整个寨子都平了，团长都绝望了。就算是死，他也是大鬼子死的。我们应该为他感到自豪。
1: 可你说他不会死的呀？是。
0: 但是你别忘了，我们是八路军战士，要坚强。

0: 奇怪了，这儿怎么会有鬼子呢？肯定是出事了。走，马上回去。
1: 陈一姐，老徐，你是？
0: 刘大哥，啊，对，我是，你是，我是周文的大学同学，陈怡呀。陈怡，嗯，你好。哦，哦，对，
1: 想起来，陈怡。
0: 老徐，
1: 怎么了，小玉？
0: 周大哥，他出事了。
1: 出什么事了？
0: 信封寨被鬼子给占了，信封寨的人全都没了。
2: 那怎么不去救呢？
0: 救了，团长昨天亲自带人去救的，可是去晚了，鬼子出动了好几千人，把清风寨围得水泄不通。周大哥，他可能
2: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怎么可能呢？哎，老徐，
3: 徐书记，团长在吗？
2: 在。
3: 哎，徐书记，团长说的，他有事儿，谁也不想见。哎，徐书记，徐书记。

0: 你来了，伤怎么样了？
1: 没事了，
0: 快坐吧，咱们喝两口。

0: 你都知道了，知道了。当年组织上委派我考入南京中央陆军学校，后来被军统发现了，判了我死刑。我知道。你知道我是怎么活着出来的吗？是周卫国。对。所有人只知道。
1: 周卫国是我的朋友，其实他是我的亲爹爹。这小子真有他的，
0: 说谁死我都信，说他死我不信。老许，你有话就直说吧。

0: 我要借点兵，借兵，只要能救出周卫国，我求命不把范局里借多少，
1: 我就要召集那个牌，那个牌我熟悉。好，召集这个牌，我给你。老许，你真的相信？
2: 周卫国还活着，大哥，二当家的，接下来怎么办？这后头是鬼子的追兵，前面弄不好也有鬼子，我们往哪儿走啊？鬼子这次清剿我们是下了血本的，不抓着我们，他是不会罢休的。
3: 看样子，我们还没脱离危险，还得继续往前走。啊，还往前走？那野人山里没吃没喝的，我们出得去吗？
4: 哥，今天下午这一仗，我们的武器给养还能维持四五天，冲出去！我相信我们一定能冲出去。
5: 行，兄弟，听你的，弟兄们。
6: 找二当家的吩咐办，走，走。同志们，从现在开始，你们所有人，包括赵杰，都挺出去指挥。
7: 是。
6: 团长，我要去。
7: 你干什么去？
6: 我是做医生的，哪里有战斗，哪里就应该有医生，这是做医生的职责，请团团批准我的请求。
7: 带上足够的药品绷带。
8: 随部队出发，是。
9: 赵杰，
7: 到，保护好范大夫的安全。
9: 是。
8: 谢谢团长，我也要求去。你去我不同意。
6: 为什么？
8: 服从命令。
9: 好吧。
8: 是。前两梯作用，向右转，炮步走。
10: 老徐，怎么样？哎呀，这一带几个小山都全搜遍了，没有任何的发现。
11: 地图。
10: 现在就剩这儿了。隐山。
11: 对，就这儿我们没有找。可是那鬼地方，方圆几十里，荒无人烟，鸟兽出没的，也没人敢去啊。
10: 越是没有人敢去的地方，它越是有可能在那儿。走，出发，去隐山。
11: 走，出发。停止前进。
10: 怎么了，
11: 老徐？那边好像有情况。走，过去看看。
7: 这儿的战斗好像很激烈呀！哎，时间还不长。如果我猜的没错的话，这像周卫国带着人干的，我想他应该就在这附近吧。
11: 很有可能。
7: 走，沿这个方向继续找。
11: 好，
10: 继续前进，走。

0: 老徐，
1: 你看那边有人。
2: 走，过去看看。
1: 走。
3: 开球，阿四狗，把你赶快路。
4: 华南，跟你说过多少次了，说中文。
3: 是。

0: 老乡，别害怕，我们是八路军，打鬼子的。老乡，你们这两天有没有看到几十号穿着便衣、拿着武器的人？
1: 今天早上看到几十号人，就在那边山高里。
0: 能不能带我们去？
1: 行，
0: 走。

0: 老乡，还有多远？
1: 没多远了，就在前面。早上他们在呢，走不了多远。哎，老乡，老乡，
0: 不好，有情况！
2: 注意边！

0: 魏国，胡子，壮子，
1: 是。魏国，
0: 胡子，守天，
1: 走。
0: 是。好。魏国，
2: 哥，你怎么来了？
1: 我可找到你了。

0: 我们带着你上原车，鬼子太多了，快！
1: 好，
2: 少爷，赵天，带着少爷跟我走。
3: 弟兄们，跟我撤！
4: 快走！
5: 走！
6: 虎子，赵天，掩护！

0: 瑞博，我们现在带着伤员走得太慢了，要不这样，给我挺机枪，你们先撤，我来断后。不行，要走大家一起走。 抓紧时间，大家下河！
1: 下河！
2: 听二当家的，
0: 下河！走！

0: 当家的，咱为什么放着大路不走？咱跑这儿来趟水啊？
1: 只有这样才能甩掉鬼子的狼狗。
0: 你简直是神了，你咋啥都懂？你怎么受伤了？
1: 没事，走。

0: 范娘，你怎么来了？我怎么来了？野兽师来了。你不是很能打吗？一会儿打这个，一会儿打那个，这下把鬼子惹急了吧？你看看清风寨还剩下多少人呢？都是你给害的。早叫你参加八路，你干什么去了呀？你到了八路能这样吗？
1: 没事，没事。
2: 二当家，
3: 魏国，赶紧让小雨给你包扎一下。
4: 是二当家的，
3: 姑娘，你快给二当家的治治吧。
5: 大哥，给个手。

0: 范大夫，帮我放一下。朱大哥，没有麻药了。
1: 冯，冯啊，
0: 你忍着点儿。

0: 見ろ、
1: 数日前に第二中隊がここで待ち伏せされたんだ。我々特殊部隊と敵の交戦はここだ。我々今の位置はもうここだ。八郎はこの方法に沿って突破してる。ほら、周囲国がこの突破から突破するの可能性が高い。ここから一番近いの部隊を電報打って迅速をあそこへ行かせて放送させて、あの北韓の部隊は直ちに捜索しながら包囲しろ。必ずあそこで周囲国を捕まえろ。バカのか。はい、侍たち進め。
2: 站住！孔令，
3: 别废话，吴总受伤了。
2: 吴政委，
3: 行，你赶紧先去报告。
4: 放给我，没关系。
2: 报告。
5: 怎么回事？
2: 团长，吴政委受伤了。
5: 在哪儿？
2: 一个救护车上。
5: 老吴，怎么样？
6: 老邱，
5: 伤得严重吗？
6: 不小心啊，让小鬼子咬了一口，
4: 擦不点皮儿。
6: 没事，
5: 看你也不小心点。老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
6: 从军区回来的路上，经过西关小道，没想到遇上了鬼子，当场就干起来了。鬼子人挺多，咱们吃点亏。
5: 那其他同志呢？
6: 牺牲了两个同志，我的警卫员也负伤了。
5: 哦，哎，老吴，你刚才说什么？在西关小道遇上了鬼子？
6: 是啊，西关小道，你说也奇了怪了，西关小道那里是荒无人烟的。鬼子从来没去过那个地方，这回突然遇到了这么多鬼子，
5: 会不会是周卫国在哪儿呢？
6: 周卫国，
5: 嗯，你走之后，老徐回来过，他分析周卫国并没有死，和我借了一支小分队去搜寻，都走了这么多天了，到现在还没有消息。从你刚才说你在西关小道遇上鬼子的情况来看，鬼子一定在那里有行动目的。你想一想，西关小道旁边是哪儿？
6: 你是说野人山？
5: 对，就是野人山。能在那片深山老林里和鬼子闹腾的能有谁？那不是周卫国就是老许。
6: 有道理。
5: 大龙，
7: 有，
5: 传我的命令，立即召集所有侦察兵全派到野人山一带，全力侦查鬼子的行动目的。
7: 是。
8: 饿死了，三天没吃东西了，真走不动了。
9: 是啊，我想吃肉。
10: 臭田，虎子，哎，跟我出去一趟。
11: 朱大哥，你要去哪儿？你哪儿都不许去，你现在不许乱动。你的伤口刚缝上，搞不好会再次离开感染的。
10: 没事。
11: 周卫国，你敢动试试？我告诉你们，谁都不许跟他去。你现在有伤，你知不知道？我帮你看看伤口。
10: 没事的。
11: 让我看看吧。真的开始感染了，你去采点药。给你消消毒，你等着我，不许动，啊！
10: 哎，
11: 你们两个跟我走。
10: 走吧，走走走。
2: 周卫国，不准动！人家不让你动吗？你们两个看谁敢去！
12: 让我也看看。

0: 这魏国不是不让你干粗活吗？怎么这么不把自己的身体当回事儿啊？本来就没什么事儿。你的伤害没好呢，你知不知道啊？快让我看看。啊，不用看了。看看。哎，不用看了。看看。哎，哎，
1: 耳朵能加的，你这都能点火？哎呀，我把这一切高兴就给忘了，那。 那鱼怎么办？
0: 鱼，吃生的。

0: 费送，免费送破壁养生机，免费送破壁养生机，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幻迪熊智能破壁养生机真的免费送。
1: 破壁养生机，我只选幻迪熊，大品牌，值得信赖。
2: 破壁机，我只选幻迪熊，破壁养生机。
3: 幻迪熊破壁养生机，功能又多又全，太棒了。
0: 他来了，他来了，火爆全国的幻迪熊智能破壁养生机，今天他来了。打豆浆，做果蔬，做米糊，五谷粥，做甜品，绞肉馅，打酱料，榨果汁，研磨粉，十大破壁功能，200多种美食做法，一台机器全搞定。免费送，免费送破壁养生机，免费送破壁养生机，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幻迪熊智能破壁养生机真的免费送。因破壁机厂家马上就要搬迁，时间紧急，请高层领导会议决定，为了品牌宣传，回馈新老客户，现将搬厂前最后一批生产的2000台高档智能破壁养生机全部免费送，仅限最后一批2000台，送完立刻恢复原价，工厂库存已经不多，赶紧打电话申领吧。
3: 这个破壁养生机啊，功能特别多，每天啊打个芹菜粥很简单很方便，我老伴呢，我就给他打个苦瓜粥，营养全吸收了，感觉这一天比一天好。电视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妹们，这么好的产品你们还犹豫什么，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幻迪熊破壁养生机真是没想到啊，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快递直接就给我送到家了，真是太高兴了。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这么好的机会一定要抓住啊，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4: 幻迪熊智能破壁养生机，大品牌大厂家，打个电话就给我送过来了，这也太方便了。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你们也赶快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吧。
2: 有了这台幻迪熊破壁养生机，老年人牙口不好的给孕妇补充个营养，还有孩子挑食的做个营养米糊，没有他是做不了的，而且呢方便实用。这台是我刚申领的，你也赶快打电话申领一个吧。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全民欢乐颂。今天啊，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这款全新升级的幻迪熊智能破壁养生机。但是今天观众朋友们，幻迪熊智能破壁养生机厂家免费送给大家。那么工厂为什么要免费送呢？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到幻迪熊智能破壁养生机的生产仓库里一看究竟。我现在呢已经到达幻迪熊智能破壁养生机的仓库了。那现在呢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啊，就是仓库的负责人马经理。马经理你好。
6: 主持人好。
5: 那您给我们介绍。介绍一下现在的具体情况吧。
6: 好的。我们幻迪熊在沿海一带办厂啊，已经有20多年了。
5: 对，
6: 我们生产的幻迪熊智能破壁养生机，自上市以来呢，销量是一直的很火爆。但是呢，以我们厂目前的生产空间以及设施啊，是远远的供不应求啊。
5: 嗯，
6: 再加上这几年啊，沿海地区的这个人工啊、租金啊，它都上涨了，
5: 是
6: 我们的成本也高了很多。
5: 对，
6: 现在呢，政策也鼓励我们沿海企业啊向内地转移。现在啊，我们已经在内地建好了新的工厂，
5: 哦，
6: 准备在这个月底啊就搬过去。
5: 哇，那这搬厂可是一个大工程啊！那马经理，您的时间是不是非常紧张啊？
2: 是的，
6: 这个是非常的着急呀。这个已经有点快来不及了。现在我们厂里还有2000多台刚刚生产出来的幻迪熊智能破壁养生机呀。
5: 还有2000台呀？
6: 对呀，我们算了这一笔账。
5: 嗯，
6: 如果这批破壁养生机要是搬运到内地的话呢，这个运费呀、人工费呀，比机器还贵。
5: 那是。
6: 再一个呢，我们这个月月底呢，这个厂房的租金呀就要到期了。也不能够再违约了，不是？
5: 是。
6: 经过我们高层会议的一致决定，这批货呀就不运走了，
5: 嗯，
6: 就地的免费送。
5: 太好了。
6: 当然了，我们也不是每个人都能送啊。
5: 嗯。
6: 这政策呢是鼓励我们转移到内地去，
5: 嗯，
6: 我们也要回馈新老客户，不是？
5: 对。
6: 所以呢，本次免费申领仅限于本档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观众。 只有2000台，我们送完了就不再送了。每个人呢只能申领一台，不能重复申领。主持人呢也请你们为我们这个品牌呢多做宣传。
5: 好啊，
6: 同时呢又受益了民众，只为了能够早点的把厂子搬走。
5: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可真的是太有福了！幻迪熊智能破壁养生机今天工厂搬家，2000台全部免费送。企业活动仅限本档栏目打进电话的朋友们，那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抓紧时间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0: 免费送，免费送，破壁养生机免费送，破壁养生机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幻迪熊智能破壁养生机真的免费送。因破壁机厂家马上就要搬迁，时间紧急，请高层领导会议决定，为了品牌宣传，回馈新老客户，现将搬厂前最后一批生产的2000台高档智能破壁养生机全部免费送，仅限最后一批2000台，送完立刻恢复原价。恭喜产库存已经不多，赶紧打电话申领吧。
5: 那很多朋友呢通过咱们的幻迪熊智能破壁养生机品尝到了不同的美味，现在呀我们就去采访他们的养生方法。
0: 林韵梅，推荐功能打豆浆熬浓汤，拿手配方高钙金鱼汤无渣豆浆。
5: 大姐，您觉得咱们这个破壁机好用吗？
3: 好用，我老伴我呢就用这个机器啊给他打高钙全鱼汤，用它是特别方便省事。
5: 真的呀？那您赶紧做一做，我也学学。
3: 好，很简单，用的活鱼一条呢，把这个内脏给去掉，鱼鳃也给去掉，然后就把它放进去，然后呢就把它放点葱啊姜啊，然后再放一点这个咱们家常豆腐，放点少许的盐和这个味精，
5: 然后鸡精，
3: 还有鸡精，对对对，适当的水，盖子盖上，这就大功告成了。
5: 好简单啊！哇，真的是削铁如泥的感觉，一条鱼瞬间打碎了，
3: 非常非常的细，是不是？
5: 太厉害了！
3: 这以前啊煲汤很麻烦，煲几个小时啊还是清汤寡水的，现在用这个破壁机那就方便多了。
5: 哎，大姐啊，我看这个鱼头啊鱼刺啊您都没有去掉，那这样熬出来的鱼汤它会不会扎喉咙啊？
3: 哎，不会不会，这就是啊幻迪熊智能破壁养生机它特别的地方，是呀，可以完全粉碎破壁，就像鱼翅啊鱼骨啊，破壁之后呢它吸收的非常好，对我们这些老胳膊老腿老年人啊那是太好了。
5: 哇塞，这闻起来呀就特别的鲜美，我都闻到这个鱼香味了。

0: 且闻起来，又香又嫩，尝一口啊！
1: 怎么样？
0: 哇，朋友们，特别的细滑，真的很好喝，而且没有鱼刺，也没有鱼骨。我再来两口啊！
2: 是不是也很香啊？
0: 哇，好喝好喝，朋友们啊！尝起这个口感，那是又香又鲜，而且一点腥味都没有，口感特别的细滑，这比一般炖的鱼汤呀还好喝。
2: 还有孩子们，电视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妹们，你们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幻迪熊智能破壁养生机采用的2200瓦纯铜电机，转速每分钟高达53000转，刀头采用6亿金刚刀头，杯体采用8毫米厚高硼硅玻璃，真正实现全物理破壁，颗粒直径达到2到5微米，只有人体细胞一半大，完全被人体细胞吸收。刘小燕推荐功能：榨原汁熬粥，拿手配方果蔬汁、高钙玉米糊。
4: 我呢，喜欢打粥喝。果汁用这个幻迪熊智能破壁养生机之后啊，我自己试着打果汁、打粥，你别说，确实挺方便。
0: 哎，这个听起来呀就很不错。
4: 我来给你做一个，你看看啊。
0: 好嘞，
4: 来，咱现在用黄瓜，把黄瓜弄进去，还有这个红萝卜。
0: 哎，这个特别好。
4: 对对对对，还有这个雪梨，最后再加进去咱这个红心火龙果。
0: 好嘞，哇，太齐全了。好，把盖子盖上，
4: 点开开关就可以了。
0: 哇，赶紧让我来尝尝。
4: 来来来，
0: 这颜色真的好漂亮啊。好嘞。哇，这味道太好了啊，我真的想一饮而尽。
4: 我每天都会喝一杯，效果特别不错。
0: 朋友们啊，首先呢，这个水果奶昔呢有这种火龙果的清香，
1: 对，
0: 黄瓜的清甜，还有这个雪梨的味道，真的特别的好，真的每天来一杯就用咱们这个幻迪熊破壁机，太方便了。
4: 这个机器啊还可以打米糊，你看我家宝宝吧，特别挑食，不爱吃饭，我就每天用这个机器啊，每天给他打个高钙玉米糊。
0: 高钙玉米糊这也能打呀？
4: 对呀。
0: 啊，就是这个虾米、玉米、花生吗？
4: 对，都放进去之后呢，咱再加点水，盖上盖子，点一下启动。好了，
0: 哇，看起来真的很丝滑，
4: 来给你尝一下，
0: 像牛奶一样细腻啊。刚才加了像虾米皮、玉米、大米、花生，哇塞，好丝滑，
4: 这个营养价值特别高。
0: 我知道啊，这个虾皮当中呢含有很高的钙质，而且呀还有锌、镁等等微量元素，
4: 做芝麻糊、燕麦糊自己在家都可以做，所以特别好用，特别方便。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这么好的产品你还在等什么？赶紧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吧。
3: 免费送，免费送破壁养生机，免费送破壁养生机，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幻迪熊智能破壁养生机真的免费送。因破壁机厂家马上就要搬迁，时间紧急，请高层领导会议决定，为了品牌宣传，回馈新老客户，现将搬厂前最后一批生产的2000台高档智能破壁养生机全部免费送，仅限最后一批2000台，送完立刻恢复原价，工厂库存已经不多，赶紧打电话申领吧。免费送，免费送，免费申领活动仅限本档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观众只有2000台，我们送完就不送了，每人只能申领一台，不能重复申领，机会只有一次，千万不要错过，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电话领取吧。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
2: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4: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5: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6: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3: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8: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8: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8: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
2: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4: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5: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6: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
2: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4: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5: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6: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3: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8: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8: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

0: 越睁越清晰。
1: 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

0: 酸又炸，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2: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3: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4: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你吃东西啊？我不吱声的。最后一包压缩饼干了。
1: 自己包上。

0: 找到了吗？报告团长，我们还没有找到周卫国，
1: 还没找到。
0: 给我接着找。
1: 是。
0: 这么多小鬼子跑到了燕山，我就不信他们是给土地爷上香去了。传我的命令，不找到周卫国和
1: 老徐，
0: 谁也别回来。
1: 是。
2: 大哥，前面是悬崖，没路了。
3: 兄弟，怎么着？咱们绕过去。
2: 不行，我们要一绕，就得绕出好几十里去。
3: 大家体力跟不上了，
2: 不能绕。
3: 我们得从这爬上去。
2: 爬？怎么爬？怎么高？
3: 绳子，
2: 老姜。

0: 兄弟们，上！
1: 哎，
2: 大哥，翻过前面那座山，我们就应该能逃出去了。
1: 太好了，
2: 我就是担心的。
1: 担心什么？
2: 我担心鬼子就在这一带等着我们呢。
0: 弟兄们，听好了，我们很快就会冲出去了。大家喘口气儿，把身上能吃的都吃了。准备好了，咱们走。

0: 怎么了？
1: 前面有鬼子，
0: 怎么办？我们往回撤吧。
2: 别说，听二当家的。
1: 鬼子现在没发现我们，我们冲出去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胡子，把机枪给守田，你摸上去看看。

左边有五个人，有一挺机枪，右边有七个人，没有机枪。

0: 魏国，魏国，哥，没事吧？没事。
1: 伙子，听见人说，
0: 是。不好了，大当家都不见了，
2: 哥，大当家都不见了，我得去救他。
0: 能传今儿的，带着都给我走！走，现在不能回去。鬼子们已经准备好了，现在回去回不来了。哥，你是我哥，他也是我哥，他救过我的命，我必须救他。
3: 等回来，我就来找你。走了，
4: 赵大哥，
3: 赵杰，到。
0: 带领所有战士护送少爷回去，另外通知邱团长，火速前来接应。
3: 那你呢？
0: 别管我了，这是命令，把他一起带走。
4: 不，我不走，我要留下来。待会有人受伤了，我可以帮帮你们。
0: 让他拖走。是。好，我走，我走。
4: 你得答应我一件事儿。
0: 好，你说。一定把这个魏国活着带回来见我。放心吧。走。
5: 哥，你怎么来了？
0: 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要死一起死。走，走。哎，自动化多好的。
5: 说，你们的人去哪儿了？
0: 啊呸！妈的！
5: 来啊，来。 爷爷挠挠痒痒。
0: 舒服。

0: 我说，
1: 你来我告诉你
2: 什么？
1: 你来我告诉你。

0: 好吃，这肉好吃啊！不对，团长，赵杰回来了！团长，
1: 哎，
0: 团长，赵杰，你这怎么了？赵国国呢？找到赵国国了吗？
1: 找到了，
0: 在哪儿？
1: 在野人山。
0: 野人山，
1: 我带你们去。
0: 等等，
2: 上，
0: 立即就服的。
1: 是。

0: 你带着人在这埋伏，我跟虎子还有二金刚冲进去看看。如果你要听见枪响，马上干掉这个日本人的哨兵。机枪你拿着，准备掩护我们，
1: 注意安全。

0: 大哥，
1: 虎子，背人
2: 是，
1: 走，快去。

0: 知らん情に報告しろ。早く包囲だ。
1: はい。二当家，前面有鬼都围过来了，怎么办？
2: 他妈的！
1: 上制高点，走！
2: 走！走！走！

0: 二当家，怎么办？我们在这儿守了一天了，弟兄们的子弹也快打光了。这回是真出不去了，跟小鬼子拼了！没啥，兄弟，大不了死一起。
1: 胡子，去把大家子弹给我集中过来。
2: 是。
0: 就这么多了，一共20多发。
3: 大哥，你打鬼子的机枪手，
1: 胡子，
3: 你打鬼子的气手，
1: 说点
3: 啊，你和刘元打鬼子的手炮手。

0: 大家记住，打光自己手里所有的子弹，然后上刺刀跟他们拼了。鬼子的指挥官交给我了。
1: 清风寨的好汉们，皇军会优待你们，投降吧，放你们一条生路。
2: 请留给我。
1: 清风寨的好汉们，皇军会优待你们。
3: 助け！

0: 你就是周卫国，周师当家的吧？
1: 报告团长，他就是周卫国。
2: 国民革命军第87师余一团团长，周卫国。
3: 国民革命军第18集团军第1150虎头山独立团团长，求命。

0: 哥，你真行啊，瞒了我这么长时间，原来你是国军的上校团长。都是
1: 过去的事儿。哎，兄弟，我真后悔当初没听你的。要是早点离开清风寨，也不会死这么多弟兄。哥。
0: 日本人已经盯上我们了，这些都是迟早的事儿，你也别太难过。兄弟，咱们这回啊是欠了八路一个天大的人情，这个人情无论如何都得还，要不然我朱自明心里不踏实。你说，
2: 万一邱团长让咱们留八路这儿，怎么办？
3: 大哥，我可听说八路是出了名的清苦，别人不知道，反正我是受不了。
2: 你怎么这么没出息？大哥，如果不是八路军，咱们早就死在野人山里了。
3: 八路军是支仁义的队伍，哎，人家也说了，咱愿意走就走，愿意留就留。所以，我觉得，咱还是先留下吧。实在不行，咱再想别的办法。
0: 好，我也是这意思。
3: 兄弟，那这事儿就这么定了。
4: 弟兄们，辛苦了！朱大当家的，怎么样？
5: 邱团长，大恩不言谢。这回多亏了你邱团长，为了救我们这些弟兄，还伤了那么多人。兄弟，我这心里……
4: 你我都是抗日的弟兄，不必客气。各位好汉，大家都不要垂头丧气了。刚才我吩咐伙房。
6: 给大家宰了一头猪，现在我们去吃饭。大当家的，老魏，吃饭去。走，走吧，弟兄们，
7: 走。来，
6: 各位清风寨的好汉们，大家喝。
8: 来，咱们也喝，来。
6: 魏国，
7: 好，
6: 我敬你。
9: 今天周卫国让我刮目相看。魏国有劳规矩了。哎，
10: 今天咱们喝个痛快。哎，
9: 春怡，看见我同学也不说话。啊，来，
10: 周文，啊不，我现在应该叫你周卫国了。我敬你一杯。

0: 好，老徐，你是魏国大哥，我敬你。
1: 我没有魏国那么能喝，但是这一杯啊，我干了。
2: 从今以后，你也是我们大哥。大哥，魏敬你一杯。
0: 来，周文，你变了。是啊，谁也想不到，当年的周文现在已经是这么优秀的指挥官了。
3: 有很多事儿大家都想不到的。
0: 对了，听说当年你的中央军校，哎，那会儿我跟陈怡啊。
4: 也在南京，是吗？好啊！哎，什么南京不南京的？兄弟们，邱团长救了咱们的命，咱们借八路军的酒，敬八路军的弟兄们。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你，
1: 你大哥，快滚！

0: 敬八路军的范公，干嘛要敬我呀？你救了我兄弟，我当然得敬你。敬八路军范公去！
1: 来，兄弟，
0: 兄弟，我这碗敬你。
1: 够，这可使不得。
0: 有什么使不得的？要是没你，我们早死在清风镇。
2: 哥，话不能这么说。要是没有八路，
0: 不说。兄弟，你说的对。要是没八路军，我们早就成孤魂野鬼了。该敬。

0: 那我也敬了，该说的我也说了。现在我朱子明要说的是，如果八路军有用得着我们清风寨弟兄的时候，我们清风寨的弟兄就是脑袋别要裤腰带里，也没有二话。
1: 好。
2: 大当家的，留下来吧，我们欢迎清风寨的英勇好汉们参加八路军。
0: 政委，我不是不念八路军这份情，我是担心我们这帮弟兄无拘无束惯了，留在八路军这儿会给八路军添麻烦的。
2: 添什么麻烦呀、啊、留下来一块打鬼子不好吗？
0: 你怎么听不明白呀？实话跟你说吧，我是担心弟兄们和我过不了八路军这份苦日子。哎，
3: 我看不如这样啊，来自由来，走自由走，你们来去自由。
0: 邱团长，话说到这份上，弟兄们，咱们留下，
3: 欢迎清风寨的好汉们加入八路军。啊，
1: 好好好。
3: 魏国兄弟，那你呢？
4: 大哥留下，那我也留下。
3: 魏国兄弟，我们八路军可没办法给你弄那么大的官当。
4: 弄大鬼子，当个兵就行。
5: 老魏，咱兄弟俩终于该在一起了。
6: 好了，周大哥，你一定要答应我，教我打鬼子的本事。周卫国，欢迎你加入我们的队伍。

我姉嫂，我内嫂，新风在后，死不了马西达，山神の方を敵を取れました。

0: 報告します。盗賊どもに逃げられました。
1: なんだと？逃げた？
0: 盗賊どもを包囲したのですが、数百人もの八路の攻撃に遭い、甚大な被害を受け、奴らは取り逃がしました。
1: どこへ移動した？すぐ調べろ。塩屋国国助けたらず奴たちは必ず殺せ。
0: はい。
2: 咱兄弟俩刚见面这就要分开了，舍不得呀。真是怀念那会儿我们在南京和上海的日子。
3: 是啊，
2: 有件事我还是放心不下你。
4: 什么事儿啊？
2: 你的心事。
4: 我有什么心事儿？
2: 看得出来小雨喜欢上你了。
4: 啊？怎么可能啊，我现在没有心思谈什么儿女情长的事儿，我现在就是一门心思想打鬼子，别的事儿不聊。
2: 哎，说到打鬼子，我们八路军虽然说武器装备不太好，也没什么军饷，但是我们八路军有决心，有士气，最重要的是有民心，这才是一支打鬼子的队伍。
4: 不用你说我都知道，看得出来，
2: 知道就好。那我走了。

0: 老徐，多保重。
1: 老赵，保重。小雨啊，我这个兄弟就交给你们照顾了啊。
2: 放心吧，夏哥。
1: 那行，就此别过，

0: 我就走了。
1: 老周，我速送他。
0: 好，再见。
1: 走。
2: 朱大哥，刘书记刚刚跟你说什么呀？
3: 没什么，工作上的事。
2: 哎，朱大哥，你穿这八路军的衣服啊，可是精神多了。不过呀，我们八路军呢、啊，可是有严格的军纪的。
0: 我打算派你们去杨村三连。三连来了许多新的同志，啊，就是清风寨的好汉们。我怕他们来到八路军以后不适应，这次派你们去，一来指导三连的日常训练工作，另外。也希望你们多帮助帮助朱自明和周卫国同志。
4: 不，团长放心吧。
5: 是。
6: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7: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8: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9: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10: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1: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12: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3: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 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5: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14: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15: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 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9: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
11: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0: 山河无恙，因为有你，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
1: 给你个角色，绝对的主角，怎么样，有信心吗？
2: 这个计划未必可一试，
3: 如果计划失败了，不过就是死一个跑龙套的而已。
4: 我不是跑龙套的，我是演员，老子是演员。
5: 看来这活不小啊，你是主角。
0: 人生如戏，龙套变主角。
6: 我丁一有三宝：识人、善销、记性好。你随随便便给我找一剧本来，我过目不忘，倒背如流。
1: 你继续模仿角色，继续演他。
0: 百变伪装，好戏正酝酿。张一山、韩东君、张天爱，守护者们。重庆卫视经典剧场8月2日悉数登场。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0: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1: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9: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3: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9: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4: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4: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4: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9: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0: 眼睛怕光，总流泪，
1: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3: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4: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5: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7: 一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7: 一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7: 一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8: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0: 眼睛怕光，总流泪，
1: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3: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4: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5: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

0: 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保健类眼贴，保价眼健康。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2: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2: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7: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没吗？可以。好。哎，弟兄们，等会儿，等会儿，都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我先叨叨两句啊，弟兄们，咱们现在啊，就算是留八路军这儿了。要说八路呢，对咱们弟兄真不错。这回把咱们从野人山给救出来，他们损失了不少人，现在到了人家的地盘。 就得守人家的规矩，你们都给我听好了啊！打今儿起，谁要是不给我长脸，别怪我翻脸不认人。
1: 放心吧，大哥，肯定给你长脸。
2: 停！
0: 什么大哥大哥的，叫排长。
2: 排长，
0: 咱们现在是八路军了，以前的那个称呼啊，都得给我改喽。
1: 听见没？大哥的话都，呸！什么大哥？猪排长。
0: 你小子以后说话把舌头捋直了啊！
3: 是。
0: 好，一会儿啊，帮我去领双袜子。
4: 哎，啊，周子民同志，周卫国同志，从今天开始，你们就是三连四排的指挥员了。我代表团里，欢迎你们成为八路军的指挥员，这个排我可就交给你们了。
5: 谢谢邱长官，我们绝不辜负你的重托。
4: 我们这不请教长官。
5: 叫同志，老吴说的对啊，哎，坐。
6: 谢谢邱同志。朱自明同志，有件事情我应该先跟你说一下。四排是个新组建的排，除了清风寨的这些好汉们以外，还会加入一些新兵，参差不齐。这个排不是那么好带的。邱同志，徐同志，请你们放心，没有带不好的兵，只有带不好兵的将，有我们二当家在这儿。
4: 有周卫国同志在这儿，你尽管放心。这话我爱听。赵排长，
7: 到。
4: 你带朱排长和周排长他们去连队吧，让他们了解一下情况。
7: 是。
4: 散会。
1: 来，这边。
4: 团长，来。哎，老许啊，
7: 啊，
4: 团
7: 长，
4: 我跟你说啊，你别看这帮好汉平常松松垮垮的，但他们和新兵不一样。
7: 他们能打仗，有作战能力。有句话你信不信？这帮好汉，只要你好好带，将来个个都是好兵。
4: 团长，我生平最佩服的人就是您了。您说的话，我信。<笑>你别总挑我爱听的说。这帮好汉，我就交给你了。他们现在还不够成熟，要多帮助他们，在不犯原则性错误的情况下。
8: 还要包容他们，
9: 是。我们走。
8: 好。上火，上火，上火。同志，新来的吧？你现在是军人了，这帽子呀一定要戴正，这扣子呀也要扣好。
10: 你是谁呀？啊？
8: 你什么官？你凭什么管我？同志，你怎么说话呢？
10: 我咋说话了？我告诉你，这辈子除了我老娘管我，还没人敢管我呢。你算个屁呀！
8: 你，
10: 我怎么着？不服咋的？不服咱比划比划。
8: 好，比划比划。
11: 杨大爷。
12: 你们要去的这个四排啊，说起来还真有点麻烦。四排现在一共有34个战士，除了咱们清风寨的24条好汉以外，还有10个刚刚补充进来的新兵蛋子。嘿，可别小瞧这哥几个，头疼就头疼在他们身上了。这些人呐，大多是猎户出身，打小翻山越岭上树下河，样样在行，身体素质那都没得说。尤其有一个领头的叫杨大力的。 这小子浑着呢，那从小就是个打架斗狠、天不怕地不怕的主。嘿，真
13: 有这号人物啊！兄弟，那咱得见识见识。最
12: 要命的，他们这几个都是一个村的，走到哪都抱团。刚进连里的时候，把他们分到四排。哎，按说新兵蛋子得让着点老兵吧，他们倒好，一上来就敢跟老兵抢那歪把子，还打了一架，他们根本就不把老兵放在眼里的。
13: 大哥。 看来这八路是又给你找了个好差事啊！
14: 哎。
6: 瞎嘀咕什么呀？
0: 不好了，杨大力他们又打起来了。
1: 怎么样？走，瞧瞧去。
2: 你这混蛋！
3: 打呀！
2: 干什么你们？
3: 周科长，这是勒死他！
2: 你说什么？
3: 你
2: 跟你们说过多少次了啊？都是革命同志，同志之间打什么打？今后你们不光要一起训练，还要一起上战场，一起打鬼子。到那时候，不管你们私底下是什么关系，都是一个战壕里的生死兄弟，明白吗？好了，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两位是你们新来的朱排长和周副排长，今后你们的一切行动就都要听从他们的指挥，听见了吗？
3: 听明白了。
2: 怎么？谁有问题？
4: 我有。
6: 你说，你什么时候来的？初七。
4: 初七啊？这么说，我比你还早到几天呢。那凭什么你当排长？啊？
5: 凭什么？就凭他是我们老大。
4: 我还是我们村老大呢。
3: 对，
2: 大力，注意纪律。
4: 老大有个屁用啊！这老大多的是，你凭什么就当排长啊？哟，
5: 不服是吧？不服出来练练。
6: 你就是杨大力啊，
4: 正史大爷。想不到你个新来的还有点见识嘛？怎么着？不服气啊？出来练练。
6: 小子还挺狂，有点意思。
4: 别打岔，我问你啊，既然咱们俩都是老大，凭什么你当排长？
6: 凭什么？就凭他本事比你大。
4: 他本事比我大？哼！如果今天我把他打趴下，这排长就让我来当。
6: 行啊，小子，我陪你练练。
7: 大哥，我来。朋友，咱们俩比划比划，你先赢了我再说。
4: 你说话管用吗？你这小副排长的位置我还不稀罕呢。
7: 你要是赢得了我，我大哥的排长就让你做。
6: 兄弟，你要是赢了，我这排长给你。
4: 好，好小子，我今天先把你打趴下，然后再打你那个大哥。

0: 哎，你们看，四排那些新兵蛋子打起来了，听说还要比武，我们看热闹去。
1: 四排，不是周大哥那个排吗？对呀，听说比武的就是周副排长，咱们快去看看吧。
2: 各位弟兄们，兄弟们，同志们，今天给我们俩作证啊！我们俩比试真功夫，如果谁今天被打趴下，不许躺在地上装孙子认怂。今天我要是赢了，这四排长的位置就归我了啊！如果谁打在地上输了不认账的话，那他就是龟孙子！
3: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哪儿那么多废话呀？燕儿。

0: 起来吧。
1: 我不起来了，我就是不起来。我要再起来的话，还被你摔下。哎，
2: 亚当，你是龟孙呐！
1: 龟孙！
0: 那你想怎么样啊？
1: 咱俩比别的。
0: 比什么呀？
1: 我是山里长大的，脚丫子比你快，咱俩比赛跑，怎么样？
0: 行，那怎么跑呢？
1: 你看见前面那座山了吗？那个山头，谁要是先跑到那山头，谁就赢。一二三，开始跑！

0: 你怎么想起来问这个？
1: 今天下午，周大哥跟他们排新兵比武的时候，跑到山上喊出了一个名字。
0: 名字？什么名字？哎，干嘛去？
1: 没事，陈怡姐，你先睡，我出去一会儿啊。

0: 小雨，小雨
1: 啊，
0: 想什么呢？
1: 没事儿。
0: 肯定有事儿。
1: 陈怡姐，
0: 嗯，
1: 我想问你一件事儿。
0: 问吧。
1: 你跟周大哥是同学，
0: 嗯，
1: 他是不是有个未婚妻啊？

0: 哟，范大夫，这么晚了还没睡？
1: 啊，我睡不着，出来转转。徐虎，我想问你一件事儿。
0: 什么事儿？
2: 请进。
3: 我给你带了点水果。
2: 谢谢。
3: 自己坐这想什么呢？
2: 没什么。哎，你知道吗？下午周卫国和他们排的新兵比武。
3: 我在呢。哎，你别说啊，这周卫国这小子真有两把刷子。
2: 后来又听说他跑到一个山上去喊一个什么人的名字，你听到了吗？
3: 喊什么人名字？哦，对，他喊了，叫萧雅。
2: 萧雅，他喊萧雅。
3: 怎么，你认识吗？
2: 你忘了，我在女中当老师那会儿，我那女同事就叫萧雅，她还到过咱家吃饭呢。
3: 哦，对对对，你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了。哦，怪不得听这个名字这么耳熟。
2: 那你说周卫国喊这个萧雅会不会就是？
3: 对啊，那个女孩也说过，她的丈夫在中央军校学习，她丈夫不会是周卫国。
1: 今天下午你一定听到周大哥在山上喊什么了吧？
3: 怎么了？
1: 他喊的是不是萧雅？那个萧雅是不是在南京女四中工作？
4: 哟，你怎么知道？
1: 你别管，你告诉我，他跟周大哥什么关系？
4: 范大夫，这事儿我实在没法告诉你。
1: 为什么？
4: 这样，你要实在想知道，你直接去问他。这事儿我不好说，对不起啊。
1: 哎。
5: 进来。
1: 是我，周大哥。
5: 范大夫，有事儿啊？
1: 没事儿，我晚上睡不着，过来看看周大哥。周大哥，你能告诉我吗？萧雅是谁？
5: 你问这个干什么？
1: 可这个问题我必须要问。
5: 必须问？
1: 周大哥，我必须要知道他现在在哪儿，他到底怎么了？
5: 你难道一定要知道他是谁吗？
1: 对，我一定要知道。
5: 她是我妻子，她现在已经死了。
1: 死了。

0: 小雨，小雨，你怎么了？
1: 我表姐，表姐死了。
0: 你表姐？
1: 小雅，小雅是我表姐，周大刚是我表姐的未婚夫。
0: 秀雅是你表姐，她是不是在南京第四女中教过书？
1: 你怎么知道这一件？
0: 我认识她。
1: 你认识我表姐？
0: 我们不但是同事，还是好姐妹。
1: 陈一姐。

姐，我见到周卫国了。你的死对他震动很大，他现在很不好，你肯定不想他这样。姐，我跟你说句心里话，我会替你照顾他。周卫国是一个真正的好男人，值得你爱。姐，我知道你心疼。

0: 報告します。清風祭を援護した八郎の部隊は小道山の独立団でした。具体的な位置は不明ですが、周英国や清風祭は小道山にいるはずです。
1: ご自宅の位置を調べろ。
0: はい。
2: 到。
3: 徐连长好。
4: 朱排长，
2: 今天的战术训练你们就先别参加了啊，
4: 把你们这个列队再好好练习一下。
3: 我说徐连长，我们排练队列都练了20多天了，这也不能老练这玩意儿吧。
2: 老朱同志，千万不能忽视，这个队列可是我们革命军队的敲门砖。
4: 哎呀，你看看，你看看你们四排啊，这像什么样子？行了，不说了，好好练习吧啊。
3: 练队列，练练练，我们清风寨的弟兄一天也没练过，照样打鬼子，而且个个都是神枪手。呸！
5: 哥，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我们现在毕竟是正规军嘛，正规军就应该从队列练起。
3: 嗨，不就嫌咱们是草台班子吗？让咱们练队列，提高提高组织性啊，纪律性，这我懂。
6: 我是担心呢，咱们这些弟兄20多天都没摸枪了，看家的本事都丢了，队列练得再好毕竟不能打鬼子，你说是吧兄弟？
5: 你说的有道理，这几天我也在想这个事儿。我是这么想的啊，咱们还让大部分人留这儿练队列，我呢挑几个有底子的兄弟，由我和徐虎亲自训练。等这帮人队列练好了，再让这几个兄弟亲自给他们当师傅，这样咱们两不耽误。您觉得呢？
3: 真不愧是我的好兄弟，照你说的做。
5: 弟兄们，我想问问你们，大家来当兵为了什么？
7: 打鬼子。
5: 那么今天我跟虎子就教你们点真格的东西，在战场上才能学到的东西。
8: 那就教呗。
5: 你们知道吗？这个东洋鬼子除了飞机大炮我们比不过，还有2样我们也比不过他们。你们知道是什么吗？
8: 枪法。哎，对，听说还有平刺刀啊。
5: 对，鬼子的射术和拼刺远远要比我们厉害得多，这个我们以往也吃了很多的亏。这个射术呢，是要靠子弹和实战喂出来的，我一时半会儿教不了你们。但这个拼刺，只要你们好好练，上了战场对付三五个鬼子一定没问题。杨大力，出列。
9: 是。
5: 今天我就教大家实战格斗。虎子，上。
9: 那像是有人在训练。
10: 哎，有意思啊，这谁悄悄摸摸在这儿练着呢？还真会挑地方。走，看一下去。

0: 扶！来，排长！
1: 好！
0: 大家看明白了没有？
2: 没有！
3: 没有！
0: 虎子，来一遍慢的。

0: 这，不服啊！是他们四排在训练的，不对呀，他们这练的是啥呀？看着还挺厉害的。
1: 既然来了，就出来吧。哎呀，是我，老朱，是我。 哎呀，刚看你们练的那么热火啊，没好意思打扰你们。
0: 什么打扰不打扰，都是自家兄弟。哎，
1: 你带的他们练的是啥呀？我咋没见过？好像不是咱们训练大纲上的。他们俩练的，是战场上最实用的杀地技术。哦，我说呢。哎，老周，说心里话啊，要论带兵打仗，那兄弟是由衷的佩服你啊。哎，你看这样成不成？你带着我们几个也练练呀。
2: 让我们也长长本事，哎，我跟你说，回头我教我那些弟兄们的时候，我就说呀，是周副排长教的，怎么样？
3: 朱立吧，
4: 好，走，
2: 是。
3: 周卫国同志是一个能打仗的将才，但在政治上还不够成熟。我们要尽量帮助他，爱护他，在不犯原则性错误的情况下，尽量帮助他。
2: 知道了。
3: 郑姨啊，你跟周卫国是同学，有空多跟他聊聊。
5: 好，请政委放心。
3: 这次我们去军文局开会，要10多天才能回来。周卫国的事，我就交给你们了。
5: 放心吧。好。
3: 老吴，我们走。

0: 找你想跟你商量点事儿，哎，
1: 你说，
0: 咱们来八路这儿有段日子了吧？
1: 啊，
0: 怎么样？你还过得惯？
1: 还行。
0: 不瞒你说，咱们那些弟兄啊，这几天一直跟我说，八路的日子实在是太苦了。这你也知道，咱们那些弟兄都是野惯的人了。要是让他们玩命打鬼子，那肯定没问题。可是八路这儿规矩太多了，不让抽大烟，按点睡，按点起，还不让逛窑子，这哪行啊？这不，
1: 接着说，
0: 我跟弟兄们合计了，弟兄们的意思啊，还是想撤。但是这事儿呢，我也没想好，所以过来和你商量商量。
1: 行啊，撤未必是什么坏事。
0: 这么说你同意啊？
1: 同意。
0: 好，咱们实在是过不惯八路这儿的日子，既然你同意，这事儿咱就算定了。
1: 行，但是我有个想法。
0: 你说。
1: 我得留下。
0: 什么？你留下那哪行啊？咱们兄弟就是死也得死在一块儿。
1: 你和咱们那些弟兄们的想法我能理解，但我的心思呢，你应该也知道，我是想留下打鬼子报仇的。
0: 啊，我明白了。
2: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啦！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姿羊奶粉，孟美姿羊奶粉限时举办买六盒送六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十二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十二盒，整整十二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姿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3: 孟美姿这次买六盒送六盒的活动啊，太好了。说实话呀，孟美姿我喝了有一段时间了，真的是越喝越满意，越喝越开心，攒这钱呀花得值。哎呀，真值。这东西啊搁那摆着呢，没想到啊现在是买六盒送六盒，这钱一下子比原来少花一半，东西还多了，所以啊我赶紧就打电话抢了一个名额。这一次呀订了半年的量，省了好几个月的退休金呢。
2: 孟美姿羊奶粉在新鲜羊奶的基础上还是专利配方，事实证明，百姓验证，明星大咖齐齐发声，一个人喝，一个人满意，100个人喝，100个人宣传。孟美姿羊奶粉，谁喝谁知道，谁喝谁叫好。
4: 你看看这配料表里啊，都写着呢，酸枣仁，这酸枣仁啊，谁不知道啊？我现在都喝好几盒了，香好喝，真的是越喝越满意。
5: 长时间了，我还是头一次见孟美姿搞活动，而且活动力度还这么大，买六盒呀送六盒。我一看到呀，就赶紧让我老伴打电话，赶紧抢，名额呀一共100个，晚了就抢不到了，一下就订了1年的量，我跟我老伴啊全都有了。关键呀，钱还比原来少花了一半，上哪儿找这么好的事儿啊？对不对？这奶呀，总是要喝的，酸枣仁自己去买多贵呀？现在呀，一次全有了，钱还花的少。我觉得呀，咱们都应该去试试，你一喝呀，就啥都明白了。
6: 大家好，我是李金斗，我郑重地向您推荐孟美姿。
2: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了。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姿羊奶粉，孟美姿羊奶粉限时举办买六。送六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

0: 十二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十二盒，整整十二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滋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1: 那主持人啊，其实啊，我建议您可以让老人呢、喝一喝我们的孟美滋羊奶粉。
2: 羊奶粉这不是很常见吗？
1: 我们讲啊，不是所有的羊奶粉都叫孟美滋。孟美滋到底有什么独特之处？大家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啊。第一位就是生羊乳。
2: 生羊乳这有什么讲究吗？您给我们讲讲。
1: 生羊乳啊，代表的就是新鲜，早上啊现挤的鲜羊奶，冷链车第一时间啊拉回工厂，检测合格后2小时之内喷成奶粉，时间非常短。用的配料很新鲜，加水一冲就像鲜奶一样，这样的奶保留的活性更多，营养更丰富。用咱老百姓的话说，这就是像家里头养了一头奶山羊，现挤现喝，喝到嘴里啊别提多香，又香又纯，好喝。
2: 怪不得啊，大家都说这羊奶好不好就看配料表。这第一位是生羊乳，就说明这奶新鲜，越新鲜营养价值就越高。
1: 没错，越新鲜营养越多，活性越高，喝起来啊也越好喝。我们孟美滋啊打造了是2小时鲜奶圈，从挤奶到成粉只用2小时，保证营养不流失，这是很多企业做不到的。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必须喝一杯孟美滋羊奶粉？就是因为啊，它是经过科学实验认证过的专利配方，每一位原料的选择都是由数十位博士组成的科研团队，经过上千次反复的试验验证过的。
2: 为什么这么贵？就是因为它特别好。
0: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滋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了。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滋羊奶粉，孟美滋羊奶粉限时举办买6盒送6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12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12盒，整整12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滋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3: 抢到了，终于抢到了。
4: 哎呀，排了好几天队，这孟美滋羊奶粉可算是抢到了。
5: 这个孟美滋羊奶粉啊，可不是咱们喝的普通奶，厂家名额有限，每个人啊只有1个名额，可以特价体验买6盒送6盒，太划算了，买的越多呀送的越多。这不，我一下订了1年的量，我和我老伴儿啊全都有了。
0: 不是所有的羊奶都叫孟美滋，比奶源，孟美滋所有奶源全部选用新鲜生羊乳，2小时鲜奶喷粉，活性更高，营养更丰富。数十位博士组成的专业科研团队，上千次实验，权威审核认证，这就是孟美滋羊奶粉。
6: 咱买东西啊，不能光图便宜，咱得学会啊看配料表。你看这孟美滋羊奶粉，配方里都用的都是新鲜的生羊乳，更不要说啊这配方还获得了专利。那这么好的东西，你说他为啥不试试啊？而且现在还搞活动，买6盒还送6盒，那可比之前咱们买的那些东西啊要划算。关键是东西还好，不信你拿回去躺着的时候你喝上一杯，保准你满意。
4: 这人过40天过5，到了咱这个岁数啊就得对自己好点儿，多吃点好的有营养的。这孟美滋就非常好，你看这配料表，第一位就是新鲜生羊乳。我可查了，这生羊乳啊分子小，容易吸收，最关键的 它还额外加了酸枣仁等六种成分，获得了发明专利。
0: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了。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姿羊奶粉，孟美姿羊奶粉限时举办买六盒送六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十二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十二盒，整整十二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姿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
1: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朋友们喝了我们的孟美姿羊奶粉一段时间都会坚持喝下去的原因。这可不是我自夸，大家看我们的配料表都非常清楚。
2: 那可太清楚了，很多老年人其实都喝过，
1: 一点都没错。大家可以想一想，市面上羊奶粉那么多，
2: 还真没有。
1: 为什么没有？我告诉大家，很简单，就是因为羊奶贵，生羊乳更贵。而我们的孟美姿羊奶粉首先考虑到的不是成本，所以我们在生羊乳的基础上，不仅让您喝着好，还要让您喝着满意，喝着放心，喝着开心。
2: 好，那为了让大家有一个更直观的感受，我们就现场打开一包验证一下。
1: 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咱们大家看一下啊，这是我们的孟美姿羊奶粉。我把它打开让大家看一下啊。
2: 好，
1: 来
2: 倒出来。
1: 它是新鲜的生羊乳啊，两小时加工而成。主持人您闻一下。
2: 闻起来这个奶香味儿真的特别的浓郁，而且这个粉质特别的细腻，乳白色的，闻起来真的奶香奶香的。
1: 没错，所以啊，倒进水里它可以十秒速溶。您看就十秒全部融化了，没有结块，没有沉淀。
2: 哇，闻起来好香啊，我赶紧尝一下。喝起来也特别的好喝，非常的香，这个奶香味非常的醇厚，喝起来特别的顺口。
1: 因为我们的孟美姿啊，它的分子更小，所以啊更好的消化分解。大家看，这是我们的人工胃液。我给它打开啊，咱们看一下。
2: 好，
1: 我们可以啊模拟一下它进入肠胃的变化。
2: 哇，这么快就完全融化了，而且您看特别的细腻，完全没有结块，而且完全都融化了。
1: 没错，溶解的越快就证明它越好消化，越好吸收。像咱们上了年纪的消化减弱的老年人也不用担心说啊吸收不好。
2: 所以说今天的机会真的是非常难得，只要今天您打进电话就能参加孟美姿超值体验活动，你买六盒我们再送您六盒，整整十二盒，让您一次全部带回家。买的越多送的越多省的越多，这么好的机会您不参加那不就吃亏了吗？
1: 羊奶本身就不便宜，再加上酸枣仁天天喝，对咱普通老百姓来讲也是一种负担。为了减轻大家的经济负担，我们孟美姿限时推出买六送六盒的超值体验活动，为的就是让大家都能喝得起喝得上。
2: 所以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您一定要把握这次机会，您只要参加这次活动就相当于您花原来一半的，拿到比原来多一倍的孟美姿羊奶粉。您可以算一笔账，您自己算一算羊奶多少钱。现在有了孟美姿，这些钱您全都可以省下了。
1: 您拿回家喝上一杯，感受一下，您就会发现您花的这钱真值，实实在在的花在了刀刃上，一定会让您满意。
2: 是的，我们说的再好都不如您亲自感受一下，反正羊奶总是要喝的，您为什么不试试这特别添加了酸枣仁、茯苓、黄精等六种有益成分，拥有专利配方的孟美姿呢？而且现在买六盒送六盒，整整十二盒，让您全部带回家，真的非常划算，您啊一定不能错过。
0: 好消息，好消息，梦。

0: 美姿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啦！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姿羊奶粉，孟美姿羊奶粉限时举办买六盒送六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十二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十二盒，整整十二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姿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孟美姿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啦！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姿羊奶粉，孟美姿羊奶粉限时举办买六盒送六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十二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十二盒，整整十二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姿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1: 孟美姿这次买六盒送六盒的活动啊，太好了。说实话呀，孟美姿我喝了有一段时间了，真的是越喝越满意，越喝越开心，攒着钱呀花得值。哎呀，真值，这东西啊搁那摆着呢，没想到啊现在是买六盒送六盒，这钱一下子比原来少花一半，东西还多了，所以啊我赶紧就打电话抢了一个名额，这一次呀订了半年的量，省了好几个月的退休金呢。
0: 孟美姿羊奶粉在新鲜羊奶的基础上还是专利配方，事实证明，百姓验证，明星大咖齐齐发声。一个人喝，一个人满意，100个人喝，100个人宣传。孟美姿羊奶粉，谁喝谁知道，谁喝谁叫好。
2: 你看看这配料表里啊都写着呢，酸枣仁，这酸枣仁啊谁不知道啊，我现在都喝好几盒了，香好喝，真的是越喝越满意。
3: 长时间了，我还是头一次见孟美姿搞活动，而且活动力度还这么大，买六盒呀送六盒，我一看到呀就赶紧让我老伴打电话赶紧抢，名额呀一共100个，完了就抢不到了，一下就订了1年的量，我跟我老伴儿啊全都有了，关键呀钱还比原来少花了一半，上哪儿找这么好的事儿啊，对不对？这奶呀总是要喝的，酸枣仁自己去买多贵呀，现在呀一次全有了，钱还花得少，我觉得呀咱们都应该去试试，你一喝呀就啥都明白了。
4: 大家好，我是李金斗，我郑重地向您推荐孟美姿。
5: 那主持人啊，其实啊、嗯、我建议您可以让老人呢、啊、喝一喝我们的孟美姿羊奶粉。
6: 羊奶粉这不是很常见吗？
5: 我们讲啊，不是所有的羊奶粉都叫孟美姿，孟美姿到底有什么独特之处，大家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啊，第一位就是生羊乳。
6: 生羊乳这有什么讲究吗？您给我们讲讲。
5: 生羊乳啊，代表的就是新鲜，早上啊现挤的鲜羊奶，冷链车第一时间啊拉回工厂，检测合格后2小时之内喷成奶粉，时间非常短，用的配料很新鲜，加水一冲就像鲜奶一样，这样的奶保留的活性更多，营养更丰富，用咱老百姓的话说，这就是像家里头养了一头奶山羊，现挤现喝，喝到嘴里啊别提多香，又香又纯，好喝。
6: 怪不得啊大家都说这羊奶好不好就看配料表，这第一位是生羊乳，就说明这奶新鲜，越新鲜营养价值就越高。
5: 没错，越新鲜营养越多，活性越高，喝起来啊也越好喝。
4: 大家好，我是李金斗，作为一个公众人物，我很少代言，因为我对消费者得负责。

0: 也对我自己负责任。
1: 我建议您尝一尝孟美滋味，而且呢是包邮到家，快递费都不用咱们花。
2: 让品质说话，让事实验证，孟美滋羊奶粉不怕你验证。不怕你对比，一个人喝一个人满意，一百个人喝一百个人宣传。孟美滋羊奶粉，谁喝谁知道，谁喝谁叫好。
3: 看到没有，这配料表上啊都写着呢，生羊乳、酸枣仁，您呀就放心大胆的喝，准没错。
4: 可是正儿八经的发明专利，你就放心大胆的喝吧，这是专利配方，经过科学实验，谁喝谁满意。孟美滋呀就是好，不是我吹牛，东西到底好不好，您买回家喝几袋就知道了。
2: 不是所有的羊奶都叫孟美滋，比奶源，孟美滋所有奶源全部选用新鲜生羊乳，两小时鲜奶喷粉，活性更高，营养更丰富。比配方，比科技，数十位博士组成的专业科研团队，上千次实验，权威审核认证，这就是孟美滋羊奶粉。
5: 买六盒送六盒，值，太值了。
6: 孟美滋这次买六盒送六盒的活动啊，太好了，值，真值。
7: 买六盒呀送六盒，太划算了。
2: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滋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了。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滋羊奶粉，孟美滋羊奶粉限时举办买六盒送六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十二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十二盒，整整十二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滋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

0: 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9: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0: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8: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2: 保健类眼贴，保价眼健康。
8: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1: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3: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3: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8: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9: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0: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8: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4: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邱团长既然这么看好你，你留下也算替咱们弟兄还八路一人情。打算什么时候走啊？越快越好，今晚就走。
1: 今天后半夜是我们三排值班，到时候我送你们出去，顺便跟弟兄们告个别。
0: 好嘞。
2: 弟兄们，丁哥，来
3: 来
2: 来，安静点，跟你说说啊。来，头子，来，门关上，上。
0: 咱们合计那事儿啊，我已经跟二大家的商量过了。
4: 怎么说呢？啊，
0: 怎么样？这事儿定了，咱们走。
2: 走啊！真走啊？
4: 还是大哥严明，奶爷奶的。终于熬出头了，
5: 咱又能大碗酒大口肉了。
0: 但是啊，二当家的留在这
4: 儿。二当家的为什么留这儿？
0: 对，二当家的留在这儿也好，替咱们弟兄还八路军一人情。不过实话实说，二当家的一个人留在这儿，我还真有点不放心。万一是要有人欺负他，也没个人帮衬。
4: 对呀，让他跟咱们走吧，咱弟兄们要死死一块。
0: 就是了，这事儿不说了，这事儿已经定了。除了二当家的留在这儿，还得有俩弟兄留下，也好帮衬二当家的。谁愿意留下？都不吱声是吧？那我点了。
2: 大哥，你别点了，兄弟我愿意留下。
0: 好，还有谁？
6: 大哥，我也愿意留下，
7: 我也留下。嗯，
0: 守田、赖头子、二虎子，你们三个留下陪二当家的，记住，好好照顾二当家的。
2: 你放心吧。
7: 放心，大哥，
2: 我们一定会照顾好二当家的。
0: 好，弟兄们，事不宜迟，收拾收拾，咱们今晚上就撤。
4: 好好，收拾，走。
0: 兄弟，就到这儿吧。记着，如果在八路这儿待得不舒坦，随时回来。清风寨二当家这把交椅，永远给你留着。
8: 你要不给我，还有别人吗？
9: 保重啊，哥。
0: 哦，对了，你这样把我们放了，你不会有什么麻烦吧？
8: 不会啊，邱队长不是说了吗？我们这一票人来去自由。
0: 好，大哥会想你的。你们三个照顾好二当家的弟兄们，走。

0: 后悔吗？
1: 不后悔。
2: 回去。
3: 连长，连长，连长，不好了！
4: 谁呀？
2: 出什么事了？
3: 四排他们开小差了。
2: 谁？
3: 从清风寨过来的20多号人全跑了。
2: 走，看看去。
5: 报告，里面没人。
6: 副排长，
5: 哟，
0: 怎么回事啊？啊？清风寨的其他人呢？
5: 走了。
7: 走了？去哪儿了？
5: 回清风寨了。
8: 赵建，到！带上你的排，马上去追。
9: 是。
5: 别追了，昨天晚上我放走的。
9: 周卫国同志，你清楚你犯的错误吗？
5: 我有什么错啊？
9: 你。
5: 我来的时候，邱团长说了，我们这些人来去自由。怎么了？
9: 这是无组织、无纪律。许连长，到，把他带到团部去。
8: 是。
9: 哎，
2: 想干什么？
5: 老实实的，干嘛呀？这是。走，我跟你去。
9: 开会。
7: 周卫国同志。我个人很佩服你敢做敢当的性格，
9: 但是你的行为我不能容忍，也不是我不能容忍，是党的纪律不能容忍。
5: 卫国谨候李参谋长发落。
9: 你这是什么态度？
5: 什么什么态度？我就这态度。
9: 你这种态度本身就有问题。
10: 我认为这次的事情性质是恶劣的，近乎于整个排的叛逃，这在我们虎头山是前所未有的。
11: 张楚同志，你不要随随便便上纲上线。周卫国同志已经说了，朱子明他们离开是因为受不了这份苦才回清风寨的，并不是你所说的叛逃。
10: 你怎么就知道他回清风寨了？怎么就不是投敌呢？
5: 老子用命担保。
10: 我还没说到你呢，你知道你的错误是什么性质吗？
5: 我什么性质啊？
10: 如果朱子明投敌，你的性质比他更恶劣。
5: 孙子，说什么呢？
11: 我相信朱子明和他清风寨的好汉们，他们虽然离开了八路军，但他们仍然是一支抗日武装军，是我们的友军。张楚同志，你这样轻率的推断是有悖党性的。
10: 陈一同志，请你不要对我说的话随便的上纲上线。我觉得周卫国同志这次问题一定要严肃处理。还有，作为连长，许光荣同志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12: 我接受张楚同志的批评，请求组织长给我处分。
9: 你坐下。添什么乱？你的问题我会处理。现在我们要处理的是周卫国。
5: 敢问李参谋长，想怎么处理我呀？把我关起来？关你是关不住我，枪毙我？吹呢！老子的命是打鬼子的，不是你说要就要的。
9: 我现在就可以枪毙了你这个国民党反动派！
5: 老李，
13: 首长，
5: 首
13: 长，
5: 呵，朋友，你把你这股气儿撒在小鬼子身上成不成啊？你跟我这儿找什么气质啊？
11: 周卫国，请注意你的态度。李参谋长，我也请你冷静。你是虎头山的最高领导，你的一言一行都代表了党，代表了八路军。坐下，坐下。
7: 接受批评。作为一个领导，我刚才是太冲动了。我的问题，组织上会处理，但周卫国必须处理。
11: 我建议这件事情暂不做处理，等团长政委回来以后再做处理。
7: 那好。但是周卫国，从现在开始，必须停职反省。
14: 姐，朱大哥不会有事吧？
11: 这个事儿啊，等团长回来再说。
14: 我就担心周大哥那个脾气， 别又干出什么冲动的事儿来。不行，我得去找他。
11: 哎，你干嘛去啊？
1: 团长，我觉得，
5: 说，
1: 要不咱还是走吧。你看，在这儿，人家给咱小鞋穿，没意思。咱回去找国军吧，要不然咱去清风寨找朱大哥，有肉吃。
4: 就是，我们都跟着你走，只要能打鬼子，去哪儿都行。
1: 咱不就是大鬼子吗？怎么磨磨唧唧干啥呢？这是，
5: 大力啊，我们这帮人都是从清风寨出来的，你愿意跟我们走啊？
1: 我想大力，
4: 我当然跟你走了。我
5: 好。又多一兄弟，走
4: 走
6: 走
4: 走
6: 走，
14: 周大哥，

0: 要去哪儿？
1: 范大夫，我们只那个……
0: 我都听见了。
2: 听见什么了？
0: 你们要走是不是？
2: 是啊。
0: 周大哥，你别冲动啊。其实我们李参谋长他也不是什么坏人，就是比较死脑筋。
2: 我们这帮人走跟他没关系。这票兄弟都自由惯了，你们八路军规矩太多，待不住。

0: 来了，当面跟他道别再走。到那个时候，我绝对不会留你的。
1: 他什么时候回来？
0: 明天。
1: 明天什么时候？
0: 下午。
1: 我等到明天下午。
0: 周大哥，你可不许骗我呀。
1: 不会。回去吧。
2: 喂，回来。
1: 我就等他一天。
0: 陈姐，你说明天邱团长回得来吗？
3: 邱团长去军区开会了，明天应该能回来。
0: 要是明天邱团长回不来，周大哥真的要走，那咱们怎么办呢？
3: 小雨，你别多想了，我去劝劝他。
0: 哎，陈姐，我陪你吧。
3: 不用了，你睡啊。

0: 怎么了，范大夫？
1: 陈英姐来过吗？
0: 没有啊，怎么了？
1: 她出去了，我找不到她。
0: 她去哪儿了？
1: 我不知道，全村我都找遍了。你说她能去哪儿呢？她会不会找邱团长去了？
0: 找邱团长？
1: 我们刚刚一直很担心，要是邱团长明天回不来，怕留不住你，所以啊，他一定是连夜去军分区找邱团长去了。
0: 他找邱团长，一定会路过鬼子的地方啊。
1: 朱大哥，陈一姐对这一带很熟，应该不会有事儿的。朱大哥，你答应我，一定等陈一姐跟邱团长回来以后再说。
0: 这么晚了，快回去吧。
2: 这是谁呀？这是？哎，站住！
3: 报告政委，虎头山陈战士来了。
4: 陈怡，请他进来。
3: 是。
5: 政委。
4: 小陈，你怎么来了？
5: 朱子明他们走了。
4: 走了？
5: 嗯，他们回清风寨了。是周伟国放他们走的。
4: 你是说周伟国没走？
5: 他和赵守田几个人没走。李参谋长知道是他放走的，要处分的。我们最后决定还是等你和邱团长回去以后再做决定。小雨知道周伟国要走，就恳求他留下来，他这才同意。我是怕周伟国万一有什么变故，就连夜赶过来了。
4: 啊，你辛苦了。
5: 谢谢政委。
4: 小陈啊，
5: 嗯，
4: 上级指示独立团扩大抗日根据地，邱团长前天就去太平间了，估计今天就能回到虎头山，你不用担心。依我对周卫国的了解，他既然没走，而且又答应了范小雨，就一定不会贸然离开的。
5: 军分区的会议结束了吗？
4: 啊，结束了。但是军分区首长还有工作要对我进行安排，估计两三天就能回去。你不用担心，邱团长今天不到，明天也一定会回到虎头山的。你先去。

0: 好好休息，过两天啊，跟我一块回虎头山。
1: 不用了，政委，我得马上赶回去，不然我心里不踏实。
0: 你好，你去找我的警卫员换匹马。
1: 好，谢谢政委，我走了。
2: 大哥，这已经是太丰县地界了，马上到清风寨了，咱又能想干什么干什么了。
3: 在八路军待的这些日子，给我给憋坏了，这日子没法过。
2: 就是，啊，等等，大哥，前面有人，秋明。咱躲躲吧。
3: 躲个屁！这么急了，怎么躲？
2: 那他肯定不放咱们。要不，咱把他干了？
3: 闭嘴。
4: 朱排长，你们这是？
5: 虎子，哎，去团部看看陈干事回来了没有？
0: 是，
6: 我们还等吗？
3: 哎呀，邱团长。八路军对咱恩重如山，可是这事儿吧，
4: 我明白了，
3: 还望邱团长成全。
2: 弟兄们，走，
7: 走，
4: 等等。弟兄们，你们都是好汉。我们八路军的确苦，大家待不惯，我非常理解。但是，男子汉大丈夫，做事光明磊落，就是走，也不偷偷的走。你们来，我们欢迎；你们走，我们八路军更要真心的送。

0: 排长，排长，我跟你一块去，你去干嘛去？
1: 其实，我仔细想想，这个周卫国跟我真有点对脾气。
2: 你们俩对脾气？
1: 嗯，你没发现他这种混不吝、说急就急的性格，跟我有点像吗？
3: 怎么样？那您的意思是，不打算处理周卫国了？
1: 谁说不处理？我说过吗？不仅要处理，你也跑不了。要吵吵什么呢？
3: 团长，
1: 团长，团里出事情了，我犯了错误，请求组织处理我。我都知道了，人啊，我已经带回来了，坐吧。

0: 报告团长，周玉国和徐虎中午就离开了驻地，目前去向不明。
1: 什么？团长，他不会又跑了吧？
0: 我听杨大力他们说，魏国领总是跟他交代过，让他们在驻地等着他。
2: 周卫国不会跑的，这小子不知道又想起哪出了。
3: 那他不会有什么危险吧？
2: 你放心吧，他的身手你又不是不知道。来，老朱，来，咱俩干一碗。
1: 哎呦，都这功夫，我哪有心思喝酒？
2: 小健，
0: 到，
2: 你马上回四排驻地，等周卫国回来以后，马上带他来见我。
0: 是。

0: 陈毅姐，您可回来了，陈毅姐呢？
1: 小雨，你先别急，有什么话慢慢说。
0: 陈毅姐没跟你回来吗？她昨天晚上突然就不见了，我和周大哥都以为陈毅姐是怕您今天不回来，这边再有什么变故，所以啊去军分区找您去了。可到现在都没回来，这可怎么办呢？
2: 老李。
3: 你马上派徐光荣带一个排子兵力去找陈毅，记住，一定给我带回一个活蹦乱跳的陈毅来。放心吧，团长。哎，
2: 这事儿都怪我，
0: 都是你，要不你拉着队伍离开八路军，哪有这么多事儿啊？
2: 范小雨，
0: 到。
2: 我命令你马上返回住处，等陈毅回来，马上带他来团部。
0: 是。

0: 老朱，你能不能坐会儿？邱团长，这会儿我坐得住吗？这个周卫国啊，一定是去找陈毅了。
1: 报告，
2: 进来。
1: 报告团长，我们出村没多久就碰见陈毅同志了。
2: 你路上遇到危险了吗？没有。老朱，周卫国和西湖。 我们就不用担心了。
1: 周宇国和徐虎怎么了？
2: 他们两个中午就出去了，我想他们是不放心你。
1: 难道
2: 什么？
1: 没什么。
2: 休息一会儿吧。

0: 不行，我得去找我兄弟。哎，
1: 老周，你先坐一会儿。老周，
2: 团长，老周，他们回来了，
0: 在哪儿？
2: 在院子外面。
0: 走，我们去看看。
2: 在这儿，别动啊！
0: 哎，坐好了。
2: 大哥，哎，
0: 这是怎么回事？
2: 这个，
0: 报告团长，这些是打谷口据点的伪兵。
3: 我们团长带着我，不是周排长带着我把打谷口据点给端了，日本兵等着我们宰了。
0: 你们两个把打谷口给端了啊？这些是伪兵，外边还有两车粮食、五匹战马。
4: 周大哥，周大哥，你可回来了！陈一姐，你可回来了，把我急死了！
3: 你看我不是喊号的吗？
2: 周大哥，听说你跟徐大哥两个人就把鬼子据点给端了？啊！
4: 团长，你处理我吧，我处理你。你小子真有你的啊！走，进屋说。哎，
5: 兄弟，
4: 大哥，都是大哥不好，拖累你了。
5: 大哥，你怎么这么说话？哎，你怎么回来了？
4: 我们离开虎头山以后，遇到了邱团长。哎。
5: 都怪你大哥做人太小气了，邱团长说的对，咱们要走，也得走的光明正大。邱团长一定让我们回来，独立团要给清风寨的弟兄们践行。
0: 师傅，好事儿。虎子，
5: 哎，找人看着去了，咱俩就洗把脸去。
0: 得嘞，
5: 来，走
0: 走。
5: 这小子还真有眼相。
0: 啊？你说什么？
5: 我说你没这两下子。
4: 哎，参谋长，来来来来啊！大家要尽兴，但不能喝多啊！邱团长，这酒这会儿喝才有意思，我借八路军的酒敬您一碗，
6: 干！
0: 好，好，好！

0: 参谋长，我们清风寨这些弟兄，在八路军这段时间都有得罪，请您包涵。
1: 朱老大，快言快语，我也不含糊，干！

0: 那天开枪救我的是不是你？以后别一个人骑马出去瞎转悠。参谋长，哎，
1: 来，这没酒了，来，
0: 走。我周卫国以前对你有点想法吧？嗯，不好，心胸狭窄了。咱喝完这杯酒。
2: 咱就不计前嫌了。好，不过说实在话，我也不好。老周，你是个男子汉，来干！来，好。清风寨的好汉们，我理解你们的心情。我们八路军是很清苦，大家待不习惯，我完全能够体谅。你们个个都是顶天立地的好汉。 光明正大的来到我们虎头山八路军，是我秋明不才，没有安顿好大家，所以今天我代表八路军，是来欢送大家的。我知道你们走了，还是去打鬼子，所以今后我们还是友军，还是朋友。大当家的，我们从今天开始就结为盟军，只要。
3: 你们不投小鬼子，不当汉奸，我们永远是朋友。你我永远是兄弟。
4: 邱团长，做兄弟的实在是对不起，但是有一句话撂在这儿：今后有用得着兄弟我的时候，邱团长说句话，清风寨全体弟兄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2: 三连长
5: 到。
2: 嗯。
3: 邱团长，这是，
4: 这是我们八路军的一点心意，都是武器弹药，你们肯定用得上。邱团长，这实在是，
3: 记住，从今天开始，我们已经是盟军了。邱团长，你的大恩大德，我朱子明永世难忘。
4: 在这我也给你掏个心窝子，我之所以要走，吃不了八路这份苦是一方面。 你也知道，我清风寨原是几百号人马，现在分成20几个弟兄，我没脸在这待着。但是，邱团长尽管放心，我保证，一年半载，我拉个几百号人的队伍，再来投八路军。
2: 好，一言为定。敬礼。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洗护功能，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穿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一百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均洗护功能，穿得放心又安心。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 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

0: 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1: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0: 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洗护功能，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橱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洗护功能，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橱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3: 喜讯，重大喜讯，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

0: 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2: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均洗护功能，穿得放心又安心。
3: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4: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 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6: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4: 喜讯，重大喜讯，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2: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
7: 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洗护功能，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橱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山河无恙，因为有你，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

0: 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8: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9: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0: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7: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1: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6: 好舒服，
1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3: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7: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

0: 大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3: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4: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5: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我和李参谋长已经研究过了，你们四排就剩下12个人了。你这个副排长恐怕当不成了，你在国军当的是团长，恐怕在我们这儿没有办法给你弄这么大一个官儿。不如这样吧，我再给你们四排补充20个新兵，由你来担任排长。老赵自愿加入八路军，我们非常欢迎，你就担任四排的副排长吧。
1: 谢团长。
0: 你站着干嘛？坐。既然你们真心实意地加入八路军，八路军的纪律要严格遵守。
1: 那是，那是。
0: 上级命令我们独立团团部即刻前往赵州，这样有利于泰丰根据地的建立，兵工厂仍旧留在杨村。团部转移后，杨村就只有你们3连一个连的兵力了，你们身上的担子可不轻啊。
2: 喂，我明白，请团长放心。
0: 我就爱听你这么说。
3: 清风口的托索口86口に助けられたと思う。確保から父さんまでに断続的に攻撃しろ。周囲国に探せよ。
4: 師団長、すでに準備は整っております。いつでも出発することができます。
3: 渡辺、最高を祈る。
5: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3: さあ、ことさよ。

0: 前方2キロあたりにリゴンツンという村があります。
1: そうか、
2: よし進め。
3: 哥，
1: 哎，
3: 你打猎可真没意思，这兔子全让你一个人打了，我们一个都没打着。要不你再陪我们往前翻两道梁子啊？我们今天可都没开张呢。
1: 行啊，明天吧。
3: 明天啊？
1: 你看这都晌午了，
3: 这么着急回去，你就想着见嫂子吧？
1: 哎，见牛嫂子有啥不好的？回去让她给你们炖兔子吃。
3: 来啊，这还差不多。
1: 走。
4: 帝国の面汚しが中日友好の意味がわからんのか。
5: はい、

这个叫杜边武，是他们的指挥官。今天我们特地看望你们来了，是总理亲上，共建大东亚共荣圈。你们明白吗？ 你们都看到了，对这个士兵粗鲁行为，我已经做出了惩罚。在此，我谨向这个朝南河的全家表达歉意。啊，表达歉意。 今天我们来了，是想调查一些情况。听说八路军他们经常骚扰你们，我们皇军是来保护你们的。如果有人知道他们的情况，他们团总部的驻地，他们兵工厂的位置。 都可以告诉我们，你们知道吗？嗯。哦，还有，听说八路军有一个叫什么周卫国，叫周卫国的指挥官，他也经常强掠你们百姓，所以我们皇军决定为大家除害。 有人知道他的下落，也可以告诉我们。啊，没关系，任何时候，你们急上，我们提供八路军的情况，我们有大大的优势。还有。 为了体现忠义情深，我决定让我的士兵到你们每家每户去打拜访。

0: 啊，你们屋里的东西太简陋了，看来你们中国人的生活真是太苦了。不过，你笑话。不过，你不用害怕，我们黄金都关心你们。以后我们经常来家看望你们，给你们送吃的，送米。
1: 送面，是。哎，お前たちは外で待ってろ。終わったらいや、用があればお前たちを呼ぶ。
2: はい。
0: 你们记得在哪里？记得在哪里？
3: 齐上！啊！齐上开始！
4: 齐上开始！

0: 怎么了？
1: 日本人的烟头坏了，鬼子进村了。
0: 啊！
1: 咱们分头摸进村子里看看。
0: 啊，走。

0: 石胜哥，主子的爹娘都被鬼子杀了，连小桃也被抢走了。鬼子来了多少人？可就，鬼子来了多少人？都多久了？
1: 鬼子估摸来了5、6次，刚刚到。
0: 咱们朝小路，从鬼子前面绕过去，带大石口挡住鬼子。啊，柱子！
2: 柱子，柱子，柱子！你保卫杨村，给八路军报信，带八路军到大石口接应俺们，把乡亲们救出来。
0: 我不，我要跟你们一块去，我要报仇。
2: 柱子，
0: 你给我听着，你要是还想救你媳妇儿，你就听俺的。这几个人里，你保上路最快，俺们三个挡不住那么多鬼子。
2: 八路军要是来晚了，乡亲们就都救出来了。
0: 去，快去，去，快，跟着我，唱小路，快！

0: 鬼子就快过来了，咱们就在这儿跟他们拼了，啊！我们听你的。鬼子有好几十，咱们不能硬拼呐。
1: 怎么办？
0: 你们在对面高点，我在另外一边，咱们沿着小路两边夹击敌人，让鬼子一时半会儿找不到咱们在哪儿。
1: 好，
0: 好，哎，等会儿，等我开枪之后，鬼子肯定会朝我的方向冲。那时候，你们用弓箭射鬼子背后，记住。 千万不能用火铳，啊！火铳烟太大，容易被鬼子发现。
2: 听到。

0: 立冬，稍息。同志们，你们四排是一个新兵排，但是你们表现的非常好，你们训练方法也是值得我们表扬和推广的。所以，我准备将你们这个部队，
1: 救命啊！救命啊！暴露局兄弟，救命啊！救命啊！
2: 暴露局兄弟，救命啊！救命啊！暴露局兄弟，救命啊！你什么人？
1: 我是李龙村的柱子，鬼子来我们村了。
2: 兄弟，站住！暴露局兄弟，
1: 求求你们救救我们吧！鬼子来我们村，杀了好多的乡亲们，还抢走了好多的姑娘。
2: 鬼子有多少人？
1: 我来的时候，他们刚刚出村子。
2: 我们村的水正哥带着几个猎人去大石口拖延他们，这时候估计已经打上了。
3: 四排的兄弟，跟我走！
4: 走了，打鬼子了！
2: 周卫国，你干什么？你站住！
4: 周卫国，
2: 周卫国，你干什么去？
3: 干什么？打鬼子！
2: 打什么鬼子？鬼子有五六十人，我们就一个排的新兵啊！再说我们是训练，没带多少弹药啊！我们也调大部队来再说啊！
5: 等你调了大部队，老百姓死光了！
2: 周卫国，你这样贸然冲击老百姓没有救的！
3: 周卫国，你给我站住！这是命令。
2: 周卫国，你以为你还在国民党吗？这里是共产党八路军的部队，我绝不允许你在这儿无组织、无纪律。
3: 徐连长，我现在没时间给你谈你的组织纪律。
2: 周卫国，你，
3: 救命！三国下了，我看你们谁敢动？
2: 周卫国，你是要造反是吗？啊，你这是犯错误的！
6: 排长，怎么办？
2: 快来给我绑！
3: 好嘞。
2: 谁敢？
7: 啊！哎，住！赵国，赵国，赵国！

0: 不知道啊。
1: 水生哥，水生。
2: 对呢，这个小，哎，
1: 就是他们，杀了我们好多的乡亲，还抢劫我们好多的姑娘。
3: 报仇，
2: 没错，我是腾腾的大日本帝国军人，我几个中国小姑娘算什么？
0: 好，
2: 难得我们。
0: 排长，别违反纪律。
1: 那他妈是我的事儿。
2: 本当に何だこれ。おい、おい、何でお前助けてくれよ。ちょっと待って。

0: 我们俘虏了六七个鬼子，其中还有一个当官的。
1: 水生哥，对不起，全子，全子。
2: 大老爷们儿，你哭个屁呀！你叫水生啊？
1: 我。
2: 山口那20多个鬼子，是你打死的？
1: 是俺跟俺两个同乡打的。可惜他们都被什么人打死了？
2: 想报仇吗？
1: 报，这还一定要报。
2: 拿着它跟我打鬼子。

0: 这是什么人啊？我也不知道，只知道是八路军的长官。兄弟，这就是鼎鼎大名的清风寨的二当家的齐风口那一仗，听说过吧？啊，他带着我们打的，消灭鬼子整整一个中队，现在是八路军的排长，他就是周二当家的。
1: 对呀，
0: 俺跟你们走，
1: 我也去。
2: 要的就是你们这话，来，我看看你伤口。还好没伤，兄弟，你带着他去那边找一个卫生病，给他包扎一下。放心吧，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啊，去。
3: 周大哥。 给送饭来了。
4: 好，谢谢谢谢。还有酒呢。
3: 嗯，
4: 真好。

0: 怎么啦？还生许院长气啊？哎，朱大哥，李宏春的事儿啊，我都听战士们讲了，你知道吗？战士们觉得这一仗啊打得特别的解气，没有一个不说你好的。周大哥，你们可真厉害呀，一排的新兵敢打70多个鬼子，而且啊还救了那么多乡亲。
1: 我活着不就为了打鬼子吗？
0: 那鬼子打完了呢？
1: 打完就是找你姐。
2: 关节发软、无力、不适、关节信号不能忽视，雅德荣十年专注骨关节营养，氨糖加软骨素，新升级高含量。
3: 这上了年纪，骨密度下降，真是特别脆弱。
4: 这雅德荣氨糖软骨素，每天早晚来两粒。
5: 老百姓得了骨关节疼痛，只认效果，只有效果好才是硬道理。当您的颈肩腰腿开始疼，它虽疼在关节，可根儿在骨头的深层，要想有效果，就必须得治根儿，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雅德荣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雅德荣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毛，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5: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9毛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6: 我呀、是个老电厂工人，在车间干了整整35年呢，这腰累出大毛病了。后来我家不是有个亲戚，他就告诉我说啊，你这个问题啊，除了治疗，更需要补充足够的营养。现在有个雅德荣的氨糖软骨素啊，好像挺管用，就给我带回来3-4瓶让我试试。这老头一看，这不是挺有效吗？就又趁着人家活动了，就又买了一些。到现在呀，差不多吃了有3个周期了。我什么都不涂，一定要推荐给大家，少走点弯路。
2: 特别公告：雅德荣氨糖软骨素首选雅德荣，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为了让更多的因骨关节疼痛引起不适的朋友都能体会到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带来的惊喜改善作用，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5: 颈、肩、腰、腿等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
3: 咱就是说呀，这上了年纪，这骨密度下降，特别的脆弱。你看看多少老年人呐，天一凉，磕了碰了一下。就不行了。后来呀，我们舞蹈队里有一个大姐呀，给我拿了几盒雅德荣的氨糖软骨素，说效果呀特别好。人家就是一番好意，我就开始吃了。所以呀，后来我又买了几盒，每天早晚都在吃，才几毛钱。
2: 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坚持每天早晚来两粒，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任何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 申领。
7: 六月份的时候，我是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的广告，我赶紧打电话买了回来，心想着呀，哪怕是能减轻也行啊，我吃了有一周多吧，关键呀是也不贵。天算下来也就那么几毛钱，还不够买两头蒜一把葱呢。看来咱们呀还是要相信科学，这身体是自己的，营养呀该补就要补，别等到进医院再后悔。你看看我现在的身子骨，我心情太好了，我真的是要好好感谢下人家雅德荣厂家。
5: 氨糖是形成软骨的重要营养，软骨素是关节软骨的天然组成部分。30岁以后，我们体内的氨糖含量不断的降低，且无法生成。到了65岁以后，基本消耗殆尽。氨糖的减少呢，会加重鬼骨之间的磨损，引发各种病痛。雅德荣氨糖软骨素是我们全新研发的换代新产品，多重营养，强劲霸道，能直达关节深处。花9.9元体验雅德荣，您不吃亏。
2: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00。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9.9元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8: 老了老了，身上的毛病啊就越来越多，整天不是这儿疼就是那儿疼。哎呦，我这胳膊哟！
9: 爸，没事吧？
8: 自己遭罪不说，还拖累子女。
9: 我个人觉得呀，孝敬老人得用心，并不是单纯的给他们物质生活就完事了，还是要时刻关注着他们的健康问题，让他们呀少受罪。我是前段时间在店里啊看到他们都在买这个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的，我就赶紧买了几瓶给我爸，反正也不贵。我爸吃了大概有一周吧，我爸就说他有感觉了，我们做子女的在外边就可以安心工作了。
8: 是啊，我们当老的能有个健康的好身体啊，才是儿女们最大的福啊。
10: 听到了吗？这人到中年，这膝盖是真的是一天不如一天，整个腿感觉到都没有弹力了，有时候我真的怕在外面摔着碰着，一定啊要重视起来。我建议啊，大伙儿啊都去试试这一款氨糖软骨素，咱们的身体也像汽车一样要勤保养才对，氨糖对我们很重要，整个腿呢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放松感。这里面添加的氨糖小分子啊还有软骨素非常的好吸收，我建议特别是家里有老人的一定得常备着。
5: 颈、肩、腰、腿等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
2: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9.9元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5: 特别是像我们上了年纪的中老年朋友，都会有不同程度腿脚不方便的困扰，比如上下楼特别费劲，跳不起来，膝盖绵软无力，还有啊就是年轻时干体力活造成颈肩腰腿腕关节受损的，手机电脑电视久看不动的，平时锻炼爬山去健身房推器械这种高强度运动的，都应该每天坚持吃这个氨糖软骨素来补充骨骼营养，早晚来2粒，及时保护好的关节，少遭罪。权威数据表明啊，96.6%的中国居民每日钙的摄入量只有364.3毫克，远远低于中国营养学会推荐的每日800毫克的摄入量。所以啊，骨骼老。老化衰退非常明显，相关病症自然就会增多，因此每日补充足量的氨糖和钙 是保持我们身体骨骼健康的基础。亚豆绒新升级的氨糖软骨素，双效协力，补足营养。
2: 首选亚豆绒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任何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

0: 年，如果你正在遭受腰疼、腿疼、膝关节肿胀无力、肩膀疼、胳膊抬不起、手指关节酸麻胀痛、钙流失严重、经常抽筋、运动损伤、关节老化萎缩等一系列骨质疏松或关节伤痛带来的困扰，别担心，专为国人体质研发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亚德绒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9毛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2: 关键是啊，它便宜好用，有个颈肩腰腿疼的呀，我建议啊，你都试试。
0: 他补氨糖，曾润华。
3: 以前呢，我这大腿啊、小腿是经常的抽筋儿，特别是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你说这睡着睡着吧，突然就抽筋了，本来这睡眠就不好。这一疼吧，这一宿啊就再也别想睡了。
0: 膝关节发软无力不适，关节信号不能忽视，亚德绒十年专注骨关节营养，氨糖加软骨素，新升级高含量。
2: 这上了年纪骨密度下大降，真是特别脆弱。
4: 这亚德绒氨糖软骨素每天早晚来2粒，
1: 老百姓得了骨关节疼痛只认效果，只有效果好才是硬道理。当您的颈肩腰腿开始疼，它虽疼在关节，可根儿在骨头的深层，要想有效果就必须得治根儿，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亚德绒，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亚德绒氨糖软骨素。亚德绒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毛，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话申领，
1: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9毛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5: 后来我家不是有个亲戚，他就告诉我说啊，你这个问题啊，除了治疗，更需要补充足够的营养。现在有个亚德绒的氨糖软骨素啊，好像挺管用，就给我带回来3-4瓶让我试试。这老头一看，这不是挺有效吗？就又趁着人家活动了，就又买了一些。到现在呀，差不多吃了有3个周期了。我什么都不图，一定要推荐给大家，少走点弯路。
0: 特别公告：亚德绒氨糖软骨素，首选亚德绒，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为了让更多的因骨关节疼痛引起不适的朋友都能体会到，亚。德绒氨糖软骨素带来的惊喜改善作用，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颈肩腰腿等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
2: 咱就是说呀，这上了年纪，这骨密度下降，特别的脆弱。你看看多少老年人呢，牵一凉、磕了、碰了一下子就不行了。后来呀，我们舞蹈队里有一个大姐呀，给我拿了几盒亚德绒的氨糖软骨素，说效果呀特别好。人家就是一番好意，我就开始吃了。所以呀，后来我又买了几盒，每天早晚都在吃，才几毛钱。
0: 亚德绒氨糖软骨素，坚持每天早晚来2粒，高浓缩、高纯度、

0: 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任何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安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雅德荣安糖软骨素。
1: 雅德荣安糖软骨素是我们全新研发的换代新产品，多重营养，强劲霸道，能直达关节深处，花9.9毛体验雅德荣，您不吃亏。
0: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安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只要9.9毛，9.9毛体验雅德荣安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看，他在吃，他在吃，他们都是雅德荣安糖软骨素的受益者。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雅德荣安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雅德荣安糖软骨素。雅德荣安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毛，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膝关节发软无力不适，关节信号不能忽视，雅德荣10年专注骨关节营养，氨糖加软骨素，新升级高含量。
2: 这上了年纪，骨密度下降，真是特别脆弱。
3: 这雅德荣氨糖软骨素，每天早晚来2粒。
1: 老百姓得了骨关节疼痛，只认效果，只有效果好才是硬道理。当您的颈肩腰腿开始疼，它虽疼在关节，可根儿在骨头的深层。要想有效果，就必须得治根儿，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雅德荣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安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雅德荣安糖软骨素。雅德荣安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毛，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9毛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0: 膝关节发软无力不是关节信号不能忽视，雅德荣10年专注骨关节营养，氨糖加软骨素，新升级高含量。
2: 这上了年纪，骨密度下降，真是特别脆弱。
3: 这雅德荣氨糖软骨素，每天早晚来2粒。
1: 老百姓得了骨关节疼痛，只认效果，只有效果好才是硬道理。当您的颈肩腰腿开始疼，它虽疼在关节，可根儿在骨头的深层。要想有效果，就必须得治根儿，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权威数据表明啊，96.6%的中国居民每日钙的摄入量只有364.3毫克，远远低于中国营养学会推荐的每日800毫克的摄入量。
0: 雅德荣现在拨打电话。价198元的雅德荣安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雅德荣安糖软骨素。雅德荣安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毛，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9毛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 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4: 我呀、是个老电厂工人，在车间干了整整35年呢，这腰累出大毛病了。后来我家不是有个亲戚，他就告诉我说啊，你这个问题啊，除了治疗，更需要补充足够的营养。现在有个雅德荣的氨糖软骨素啊，好像挺管用，就给我带回来3-4瓶让我试试。这老头一看，这不是挺有效吗？就又趁着人家活动了，就又买了一些。到现在呀，差不多吃了有3个周期了。我什么都不图，一定要推荐给大家，少走点弯路。
0: 特别公告：雅德荣氨糖软骨素首选雅德荣，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为了让更多的因骨关节疼痛引起不适的朋友都能体会到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带来的惊喜改善作用，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颈、肩、腰、腿等关节问题应对方法。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
2: 咱就是说呀，这上了年纪，这骨密度下降，特别的脆弱。你看看多少老年人呐、天一凉，磕了碰了一下子就不行了。后来呀，我们舞蹈队里有一个大姐呀，给我拿了几盒雅德荣的氨糖软骨素，说效果呀特别好。人家就是一番好意，我就开始吃了。所以呀，后来我又买了几盒，每天早晚都在吃，才几毛钱。
0: 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坚持每天早晚来2粒，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任何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森林
5: 雄奇，山水心韵，重庆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0: 山河无恙，因为有你，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
1: 大家好，我是庆阳，今天我给大家做一个好物推荐，因为我一直在用啊，所以才向大家推荐，就是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认为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是的，我之前呢是近视，现在呢有一些老花了，看手机看稿子非得摘掉近视镜，伸直胳膊眯着眼睛才能够勉强的看清楚，光线暗了还得带一副老花镜。在网上随便买的传统老花镜呢，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这一抬头啊就什么都看不清楚了，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17年的老品牌了，是健扁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之一。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掌握核心健扁胶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适。一副眼镜轻松应对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畅享清晰世界，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和我一样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了。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就能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超视力被誉为中国渐变焦眼镜验配专家，中国远近一体镜开创者，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我是庆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我爱摩托车的风鸣，油门拧到底，世界就被甩在身后。风的中心很安静，没有冷脸和讥笑，只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声，清晰孤独。那时我遇见了一群人，一起疾驰在风里，世界变得好热闹。我想热爱要不顾一切的追逐，像风一样无拘无束，直到有一天我握住了不属于我的车把。

0: 第一眼见到他，很酷也很安静。我一直在想，他究竟想通过摩托车获得什么？自在，还是陪伴？有所热爱不是坏事，但无拘束的爱也能将人灼伤。我对他说，真正的骑手该是勇敢且聪慧，会一往无前，也会选择行驶在最正确的道路上。后来长大的他骑车飞向火场，不再像风，而是像树一样，在这片土地上稳稳地扎根。他的热爱终究给了他想要的，无论是自在还是陪伴。
1: 我的生命缺了一块，
2: 妈活着都是为了你。儿子，
1: 妈妈用怨气和眼泪塞满。
3: 钱呢？我问你钱呢？
1: 旁人用谩骂和拳脚填充，只会缺口却变得更大了。酒可真是个好东西，四周都是朋友晃动的影，活躲在里面，重叠的影那么高大，仿佛能堵住所有缺口。一个身影说，走，开一拳。我一脚油门就冲进了夜色，突然巨大的一声响起，撞碎了我好不容易拼起来的自信。
0: 他年轻高大，却总是佝偻着，薄薄的档案上压满了一层层标签，单亲、辍学、焦虑、酗酒，在这些标签背后，成长承受着多少重量。缺憾是生命的常态，我们总在寻找丢失的拼图。我对他说，如果向外求没有结果，不如试试向内求。真正的安全感只有自己才能构筑。后来他高大的身体变得舒展而有力量，从被动接受到主动选择，他缺少的那块拼图终于被自己亲手拼上了。
3: 我都问你，那玩意儿管不管？行，老子也不得管了。走，洗个碗都不会，还能抓再告诉滚。
4: 我唯一拥有过的东西是责骂、懒、笨、无能。我总是不自觉盯着那些牵在一起的手。被接纳、被认可是什么感觉？我不知道。跟朋友蹲在街角，放逐后的松弛。
3: 干什么干？
4: 我们都是野草，谁会评价一棵野草是不是有用？谁又在意野草的死活呢？朋友说，抢过来就是你的，我立刻冲了过去。啊，我的，真让人心动。第一次凭自己拥有了什么？对与错重要吗？
0: 他像一棵被暴雨浇透的野草，对恶劣天气麻木，又有股不甘心倒下的生命力。当拥有的太少时，有人会放弃期待，有人会为了得到不择手段。努力很辛苦，不劳而获容易得多，但生活本就不是一蹴而就的过程。我对他说，慢慢走，走得稳些，错的就改，对的就做，再慢也总归是向前的。后来他依然是一棵打不倒的野草，但野草也能改善环境，甚至治病救人，谁又能说野草没用呢？ 成长是一段没有固定路线的旅程，每个孩子的起点不同，可以选择的路也不同，他们会到达哪里？每次迷路的时候能找到指路的人吗？有人问我们，为什么就为什么不呢？即使撞了南墙也该有回头的机会，人生的路那么长，而他们还要走很久很久。我想我们该是危险路段的警示牌和回归正路的方向标，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法，如果我们能出现在每一个分岔路口，这些孩子或许就不会迷路了，不是吗？

0: 度数不匹配，头晕眼胀，视力下降，摘摘戴戴。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1: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2: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一对一的视力解决方案。
1: 超视力是鉴定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0: 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五大区别：一、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 二、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 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
3: 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化验。
5: 我是张三儿，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8001222。
7: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
8: 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
9: 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0: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1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 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9: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
13: 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14: 9.9元能吃几天呀？
13: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15: 不满意能退吗？
13: 不满意。 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
1: 一定要坚持。
1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液。

山河无恙，因为有你，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

大家好，我是庆阳，今天我给大家做一个好物推荐，因为我一直在用啊，所以才向大家推荐，就是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认为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是的，我之前呢是近视，现在呢又有一些老花了，看手机看稿子非得摘掉近视镜，伸直胳膊眯着眼睛才能够勉强的看清楚，光线暗了还得带一副老花镜。在网上随便买的传统老花镜呢，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这一抬头啊就什么都看不清楚了，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

0: 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17年的老品牌了，是健扁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智修定起草单位之一。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掌握核心渐变胶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适。一副眼镜轻松应对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畅享清晰世界，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和我一样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了。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就能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超视力被誉为中国渐变胶眼镜验配专家，中国远近一体镜开创者，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我是庆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5: 林月，你模仿李月色，
6: 利用武田对李月色的信，并让他主动换掉敌人的秘密。
1: 细目遮身，智解困局。
5: 你真以为你还能回到舞台上，像以前一样逍遥自在？
7: 是你让他入局的。
8: 如果他知道你的真实立场，他会怎么选择？
9: 我相信他，这就是我最心仪的角色。
1: 谋局已开，烛光前行。
5: 无论什么样的危险，我一定会站在你的前面。
1: 守护者们，
9: 身先士卒。
1: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8月2日起，共破危局。

山河无恙，因为有你，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

0: 来看天气，今天高温天气继续，不过今晚起我市将由晴转雨，其中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偏西地区局地大到暴雨，明天白天降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阵性大风和雷电，明晚到后天晚上为主要降雨时段，中西部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大暴雨，明天夜间部分地区将伴随短时强降水、阵性大风和雷电，大后天雨区会向南转移，强度逐步减弱。由于中西部地区累积雨量大，容易引发城乡积涝、崩塌等灾害，需加强防范。期间后天多地最高气温会降至26到30度，本轮阶段性高温天气将落下帷幕。
1: 市区小雨30到36摄氏度，两江新区小雨28到35度，万州多云27到36度，钱江多云23到31度，南岸小雨27到33度，长寿多云转中雨28到35度，江津小雨27到35度，合川小雨28到33度，南川多云转小雨26到32度，綦江小雨28到35度，荣昌大雨转中雨24到28度，梁平多云转小雨26到35度，垫江多云转中雨26到34度，中显多云29到35度，云阳多云转小雨28到36度，石柱多云25到34度，秀山多云24到34度，酉阳多云22到31度，衡水多云27到34度，万盛经开区多云转小雨28到33度。

上亿大渡口，宜居一夜城，欢迎您畅游白帝瞿塘，共享奉上好品，新博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这里是重庆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2026年8月1号，农历6月19。首先来了解这次新闻的主要内容。
0: 全力以赴抓项目提质效，今年上半年重庆市级重点项目完成投资超2500亿元。
1: 陈新武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当好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
0: 今天是81建军节，各地举办形式多样的活动，厚植军民鱼水深情。
1: 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各地各部门扎扎实实推进整改整治，让群众看见变化，得到实惠。
0: 我市聚焦重点领域，扎实开展群防群治，提高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百日攻坚行动，守牢安全发展底线。
1: 以下是详细报道。
0: 重点项目是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的重要支撑。今年以来，我市全力以赴抓项目提质效。前六个月，市级重点项目完成投资超2500亿元。
2: 在江津，市郊铁路跳灯至江津县圣泉寺至顶山段推进顺利，已进入盾构施工阶段，与之配套的构建生产也马力全开，生产、发运、拼装等环节高效衔接，有条不紊。
3: 我们依托数字化管控系统和智能化生产设备，实现了生产全过程的精细化管理。目前构件尺寸精度可控制在0.4毫米以内，成品尺寸误差控制在1毫米以内。
2: 在巴南，美新工农旅融合项目二期建设正酣，其中国际门业展厅已进入装饰装修阶段，预计9月完工。厂区内陆地小火车等工业旅游设施计划10月试开放。
4: 后续项目三期，我们还将建设智能仓库、新增汽车配件、出口门窗等多条生产线。我们想把智能制造和文旅体验结合起来，既展示产业技术升级，也打造一个可看可玩的工业旅游新去处。
2: 市发展改革委介绍，今年上半年重庆市级重点项目完成投资2532.4亿元，年度投资完成率达到50.5%，顺利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目标。
5: 建立备选项目清单动态管理机制，统筹推进投资于人和投资于物的紧密结合，加快形成政策指引和项目清单，确保项目储备充足、结构合理、滚动接续，全力推动投资企稳回升向好。
1: 市委副书记、市政府党组书记、代理市长陈新武昨天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来看报道。
6: 会议强调，市政府党组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紧扣做实两大定位，发挥三个作用，加快建设六区一高地，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更高标准当好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会议强调，要筑牢政治忠诚，净化政治生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全面彻底肃清流毒影响，持续修复净化政治生态，把抓落实作为检验政治忠诚的重要标尺。要锤炼过硬作风，强化担当作为，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要注重团结协作，凝聚干事合力，树牢全局意识，强化制度执行。要从严管党治党，依法行权履责，持而不息，正风肃纪。要带头廉洁自律，守牢红线底线，始终敬畏人民，敬畏组织，敬畏法纪。当前要锚定年度目标任务，全力推动经济发展，提升服务企业质效，加大民生保障力度，盯紧抓牢除险固安各项工作，确保15五开好局、起好步。
0: 近年来，广大重庆籍官兵深学笃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强军思想，模范践行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紧盯强军目标，投身强军实践，奉献强军事业，在各自岗位上

0: 精武强能，勇挑重担，敢打必胜，默默耕耘，涌现出众多榜样标杆。为唱响爱国强军时代旋律，集聚强国兴军意志，不断增强军人军属的荣誉感、自豪感，点燃广大官兵岗位建功、站位立功的壮志豪情，厚植全社会的国防意识和崇军情怀，加快形成全域关心国防、倾力支持国防、真心热爱国防、踊跃参与国防的生动局面。值此八一建军节之际，我是对2025年4月1号至2026年3月31号期间获得3等功以上奖励以及3级以上表彰的2365名重庆籍军人予以张榜公布。
1: 今天是八一建军节，连日来我市各地举办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建军99周年，致敬革命功臣，关爱退役军人，厚植军民鱼水深情。
2: 在綦江，当地走访抗美援朝老兵，开展帮扶慰问，用心用情守护革命功臣晚年生活。
3: 不折不扣落实各项优抚政策，以细致暖心的服务守护革命功臣晚年。
2: 中线通过社区免费义诊、老兵讲堂、政务绿色通道等便民举措，全方位提升拥军服务质效。
4: 现在国家社会对我们这些退役军人很关心，很好，就业、医疗各方面都有保障，让我们感觉很幸福。
2: 两江新区组织退役军人走进舰川博物馆，166珠海号导弹驱逐舰开展节日活动。
5: 今天的国家的海防力量日新月异，突飞猛进，这是来之不易的。作为一名退役军人，我感到非常的自豪与骄傲。
2: 退役不褪色，热血显担当。在云阳县，退役军人志愿服务队奋战高温抗旱保产一线，以实干助力乡村振兴。
6: 我们退役军人、专业军人组成那个兵哥哥那种志愿者服务队，然后带领那些果农来组织抗旱。
2: 在合川区小冕镇，老兵说法团专属阵地近日投用。这支360余人的退役老兵志愿队伍覆盖当地37个基层网格，积极参与普法宣讲、治安巡防等社会事务，助力守护基层平安。
7: 保持老兵本色，继续服务群众，扎根群众。
8: 退役不褪色，退伍不褪志，持续擦亮基层老兵治理特色品牌。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地各部门在深学细悟、笃信笃行上持续用力，扎扎实实推进整改整治，研究建立常态长效机制，让群众看见变化，得到实惠。
2: 聚焦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就业难题，市人力社保局依托数字重庆资源，建立了高校毕业生实名制数字档案，并完善大数据加铁脚板的工作机制。在渝中区，市民文志奇大学毕业后一直没找到合适的工作，街道除了帮他进行面试模拟、职业规划等指导，还通过渝越就业平台为小文推送了10多个岗位，
9: 让我缓解了当时的备考焦虑，同时也改变了我的就业观念。现在我就在街道的公益性岗位从事就业创业的工作。
10: 下半年集中开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确保全年促进青年留与来与40万人以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年底就业率达到90%以上。
2: 为搭建职工诉求直通车，重庆投资咨询集团坚持开门教育，创新建立了党委书记连心码工作机制，广大职工踊跃参与，提出的意见建议涵盖改革发展、办公环境优化等方面。对这些问题，集团党委及时反馈，并实行清单化管理，闭环式消耗。目前所有意见建议已全部办结。
11: 持续完善党委书记连心码工作机制，充分吸纳职工群众的意见建议，切实将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集团高质量发展的实干实效。
2: 市住房城乡建委坚持以学促干、学用结合，在城市更新中推动存量资源转化为发展增量和民生红利。在巴南区，通过盘活闲置厂房，一个婚庆产业园最近正式投用，不仅保留了老厂房的年代记忆，还完善了公共配套设施，
12: 增快了停车位，断头路也打通了，周边的环境也好了，生活也更加便利了。
13: 多次协助我们解决用地的痛点，整合了零星的土地，

0: 极大地缩短了我们的建设周期。
1: 我们将持续加大政策供给和机制创新，力争今年改造老旧小区600个，打造三层后巷100条，盘活闲置空间900万平米以上，让群众看到变化，得到实惠。
2: 在学习教育中，开州区持续做优做强艺园剧场，探索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增效。截至目前，艺园剧场已吸引约2400位普通群众参演，并通过承接活动演绎等合作方式，实现市场化收入近500万元。在这里，市民花1块钱就可以看演出，积攒下来的票根还能兑换文创礼品。
3: 这一年我大概演了有10多场，这个舞台让我们觉得普通老百姓也能够发光。
4: 文化惠民和产业发展两条腿走路，这条路我们越走越有信心。
5: 把这个品牌做得更亮，把服务做得更实，让更多的群众在参与中收获快乐，在融合中共享发展红利。
6: 连日来，我市扎实推进群防群治，提高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百日攻坚行动。各地各部门聚焦消防安全、市政设施、电力保供、通信保障、森林防火等重点领域，全方位排查整治各类安全隐患，持续夯实基层防控体系，坚决守住安全发展底线。
2: 市城市管理局依托智慧管控体系，筑牢城市隧道安全防线。在中梁山隧道，运维部门实行24小时专人值守，实时监测滑坡、沉降、有害气体等风险数据，同步落实网格化分区管控、每日巡查机制，全力保障城市关键通道安全畅通。
7: 全员24小时紧盯滑坡、沉降和有害气体数据，依托智能预警系统，做到险情早发现、早处置。
2: 高温负荷叠加极端天气，电力保供责任重大。两江新区供电部门依托41座无人机机场，组建规模化无人机巡检网络，对288条、1600多公里输配电线路开展常态化自主巡航，精准排查杆塔线路细微隐患，筑牢高温保电空中防线。
8: 2名无人机管控人员当日可调度无人机飞行70到80架次，完成近400公里输电通道巡检，精细化排查杆塔细微隐患。
2: 为筑牢森林防火网，永川区整合无人机智能巡护、全景智能球机监控设备，搭载 AI 识别红外测温技术，有效补齐人工巡查盲区。同时依托141基层自治体系，搭建4级联动响应机制，构建起天上巡、空中查、地上防的立体化防控格局。
9: 我们无人机每天按飞行计划及规划的航线进行智能动态巡护，搭载的 AI 算法可以对林区烟雾和热源进行精准识别，也有效地填补了人工巡护难以到达的陡坡、崖壁和密林腹地等视野盲区。
10: 一旦系统捕捉到异常热源、烟雾迹象或者山体滑坡征兆，我们将迅速将险情信息推送至最近的网格源，5分钟之内，专业的应急救援队伍便能携带装备火速集结奔赴现场，真正的做到打早打小、抢早抢小。
2: 为拧紧企业生产安全阀，我市消防部门开展企业消防安全专项帮扶排查。在垫江，消防执法人员深入企业排查仓库堆放、消防设施、用电规范、防火分隔等关键环节，现场指出隐患，明确整改标准，切实压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
11: 按照群防群治百日攻坚行动部署要求，深入辖区企业开展隐患排查和帮扶指导，层层压紧压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坚决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2: 市气象台消息，受副热带高压减弱东退影响，今天下午开始，我市迎来新一轮降雨降温天气。预计今天到明天白天，西部和东北部有分散性降雨，偏西地区局地大到暴雨。明天夜间到后天夜间为主要降雨时段，中西部地区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伴有8至10级雷雨大风。 此次降水将终结本轮持续高温，各地各部门紧盯降雨重点区域，提前调度抢险人员、物资装备，加密隐患点位巡查，完善转移避险方案，密切跟踪预警信息，全力防范雷雨大风、城市内涝、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
6: 7月30号，经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表决通过，重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决定将于9月1号起施行。重庆市推进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条例同日表决通过，将于10月1号起施行。聚焦科技创新两项立法同向发力，释放出怎样的信号？来看相关部门和专家的解读。
13: 当天举行的法规解读会介绍，重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决定共11条，旨在通过制度设计推动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拧成一股绳。具体而言，市级层面将探索建立统筹协调机制，让规划、政策、资源、评价真正打通，高校的双一流建设将与科技创新、产业需求联动起来，人才引育以产业需求为导向，让企业和科研机构一起参与。
14: 决定在工作方法和制度设计上探索创新，这在全国地方立法上具有首创性。全文关于机制、制度等词语共有25处，充分发挥制度的规范作用，以制度刚性保障一体推进我市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各项任务落地落实。
13: 同日表决通过的《重庆市推进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条例》，则是我市贯彻国家成渝地区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战略部署的专门立法，也是川渝科创领域首部协同立法，与四川省推进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条例在共建西部科学城，共同争取国家重大创新平台，协同推进成果转化、共建人才机制等方面保持了高度一致。
15: 条例呢是采取一个小切口的立法，定位呢很精准，它紧扣国家的战略，它富有创新，能够激发各类市场主体的活力，开放协同，它对于重庆市科技创新的生态环境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那我们相信呢，能够为重庆科技创新提供稳定的法治保障。
16: 条例起草全链条与四川省同步推进，有力明确两地共建科创中心的关键制度。一条例、一决定两项制度叠加保障，是对市委六届九次全会创新强势建设重要部署的落地落实，也充分彰显我市法治护航、科技创新的坚定担当。
12: 2026年中国文明乡风大会近日落下帷幕，北碚区靖关镇素心村凭借花香迎路、文艺生津的创新实践，获评全国首批文艺赴美乡村典型案例，这也是我市唯一入选案例。来看当地用小小腊梅点亮乡村振兴画卷的探索。
13: 这份来自国家层面的认可，让缙云山路的这座小村庄走进了更多人视野。素心村地处中国腊梅之乡核心区，拥有近千年栽培历史，腊梅种植规模上千亩，每年开花时节，这里美景如画，游客盈门。当地还将腊梅元素以艺术形式融入村庄建设，系统激活在地文化。新落成的腊梅展览馆对140多种腊梅的习性特征进行科普，集中展示了与腊梅相关的诗词、传说、民俗等。与高校合作实施的艺术点亮乡村计划，由师生与村民携手共创了2000余平方米的主题墙绘。腊梅文化艺术节、腊梅文创等更是让慕名而来的游客惊喜连连，收获满满。
17: 以前大家觉得文艺是城里的事儿，现在我们把它融进了田间地头。比如我们开发了研学课程、手作工坊，残疾人村民通过培训成了民俗手工艺讲师。文艺不仅美了乡村，更富了乡亲。
13: 为了做量花产业，当地依托数字平台将鲜切花销往全国各地，同时引入精深加工技术，推出腊梅精油、纯露等50余种产品。去年腊梅精深加工产值达到2700万元。
18: 下一步深化梅乡西山万亩腊梅产业带建设，依托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加快腊梅种子资源攻关和品牌价值升级， 把树新村的可复制经验推广到更多村落，为全市乃至全国乡村振兴提供北备样本。
6: 当前，重庆正加快建设文化旅游强势，锚定这一目标，璧山区以新智文旅为主线，统筹推进公共服务提质、遗产保护增效、体旅融合深化。文旅

0: 与产业发展热力四射，新制都市旅游目的地呼之欲出。
1: 盛夏时节，玉泉湖畔的梦界水世界焕新开园，造浪池亲子水寨带来清凉新玩法，夜场电音与水幕烟花更是让游客惊喜连连。
2: 现场的项目特别多，玩得很好，然后特别是晚上还有烟花秀，非常的漂亮。构建起了白天戏水、夜晚狂欢的全时消费生态，将单一水上项目升级为复合型文旅目的地，有效延长消费链条。今年夏季园区客流量预计突破30万人次。
1: 如果说清凉乐园点燃了人们的下游热情，那么落子碧山的王者荣耀职业联赛则引爆了夜晚的观赛热潮。在距离水世界不过数百米的国家 A 级电竞馆狼队竞演中心内， KPL 王者荣耀职业联赛夏季赛重庆狼队主场激战正酣，2000多个位置座无虚席。
3: 从四川来的，是专门过来看比赛的，所以很激动，会考虑在碧山周围玩一下。
4: 从3月份我们狼队竞演中心正式开馆以来，我们承办了 QQ 飞车、炉石传说、王者荣耀 KPL 的春季赛和夏季赛，和梦界水世界还有西部动漫公园，我们都有多重的联动。
1: 两个火热场景正是碧山区打造新制都市旅游目的地的生动缩影。今年上半年，当地统筹三馆一中心免费开放，新增体育场地78个，举办演出展览26场，全民健身赛事15场。碧山四季歌旅游主题品牌不断深化，从春季的花朝节、夏季的番茄推广季，到秋季的丰收节、冬季的火把节，实现月月有活动、季季有亮点，
5: 进一步推动文旅跨界融合，坐金马拉松、鱼操等品牌赛事，联动头部电竞 IP， 布局药食同源产业园与低空旅游，深耕文旅加新业态，同时持续优化全域服务，融合山水生态与市井活力，助力重庆建设文旅强势。
6: 在这里有两江四岸中最长的滨江步道，
7: 你看那个地面，它走起是有弹性的，与膝盖啊那些特别友好。
6: 在这里有山城重庆最具特色的硬菜大餐，
7: 一口下去1000多万哦，
8: 好吃。
6: 在这里还有独一无二的八堤景观，
9: 电梯的防空洞里头，这太重庆了，那个确实只有重庆才有。
6: 如何还江于民，成全重庆人的清水基因？今晚9:35，台网融合城市解码节目一起八堤吧，主持人韩子嫣、涛哥陪您沉浸式游览会呼吸的北滨路。
1: 接下来请看联播简讯。
10: 重庆市首届消费者权益保护技能竞赛决赛近日举行，作为全市首次跨行业跨领域的消费维权专业比武赛事，吸引了108支队伍、432名从业人员报名参赛。晋级决赛的30支队伍围绕食品安全、老年消费等典型案例开展比拼，以赛促练，提升消费维权水平。由中国书写协会主办，第4届“闪耀的红”全国无偿献写者优秀事迹演讲报告会近日在渝举行。来自全国30个省区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16名宣讲人，以真人真事传递奉献精神，筑牢城市生命血液保障线。现场还为全体53名演讲者颁发中国书写协会无偿献写宣传员聘书，同时向各地领队授予感谢状。
11: 第2届重庆市医学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大赛决赛暨颁奖仪式近日在渝中区举行。本届大赛聚焦医学科技创新成果转化，设置药物与保健品、医疗器械与数字化应用、医疗技术、中医药4个组别。自今年2月启动以来，吸引了来自全国的245个项目报名参赛，其中53个项目晋级决赛，31个项目转化签约，签约总金额超4.2亿元。
1: 今天的重庆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0: 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下载第一眼客户端，关注第一眼新闻全媒体矩阵。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再见。

0: 性。杜绝病从口入，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2: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3: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号星期六，农历6月1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
1: 今天是81建军节，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来看全军官兵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牢记使命，振奋精神，锚定目标，奋级争先，在党的旗帜下书写强军兴军新荣光。
0: 今年以来，水利建设投资持续保持高水平，现代化水网建设加快推进。
1: 为期2个月的暑运时间过半，消夏旅游列车激发消费新活力。
0: 美国媒体披露，美国和以色列计划对伊朗能源设施发动猛烈轰炸。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已制定全面计划应对任何鲁莽行动。
1: 世界气象组织预计，厄尔尼诺现象将在8月至10月期间继续加强。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8月1号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
2: 文章强调，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中央做出的一项战略决策。“十五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必须统筹谋划，加紧推进，力求取得决定性进展。文章指出，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人口规模巨大、城乡区域差距仍然较大的发展中国家，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能动摇，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不能动摇。要突出重点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面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卫生健康需求，紧紧抓住那些惠及面广、牵一发而动全身、对整个卫生与健康事业有重大影响的工作，集中力量和资源推动，不断取得新的成效。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要为健康中国建设提供有力保障，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完善健康促进政策制度体系，将健康理念融入公共政策制定实施的全过程，完善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机制，加强卫生健康行业的党建工作，弘扬优良医德医风，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行业环境。
0: 习近平主席强调，新征程上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站在建军99周年的历史节点，全军官兵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牢记使命，振奋精神，锚定目标，奋级争先，在党的旗帜下书写强军兴军征程上新的荣光。今年是中国抗日军政大学建校90周年。前不久，国防大学组织教职员工、在校学员和党史军史专家回到延安，重温抗大精神，进一步端正忠诚信仰、铁心向党、为党育才、为战助将的理想信念。今年4月8号，全军高级干部培训班在国防大学开班，习主席出席开班式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

0: 加强我军干部队伍革命性锻造，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纯洁光荣。
1: 在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转进的历史关口，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深刻阐明了政治建军在强军视野中根本性、统领性、决定性地位，精准标定了人民军队建设发展的政治方向。面对当前世情、国情、党情、军情发生的复杂深刻变化，我们必须牢牢把握政治建军时代要求，从政治上正本清源，从行动上整装前进，推动政治建军走深走实。
0: 习主席指出，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立军之本，关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方向和底色。进入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强烈的历史担当，开启重塑人民军队的新征程。重回古田，寻根溯源，再到延安，正本清源。习主席两次决策在革命圣地召开政治工作会议，充分彰显了党中央深化政治整训、推进政治建军前所未有的决心和力度。
2: 历经整训锻造，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更加强固，全军官兵自觉用党的创新理论改造思想，固本培元，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无比坚定。政治建军对于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的保证更为有力。
0: 一支迈向世界一流的军队必须有革故鼎新的勇气。习主席指出，要保持锐意改革的决心和信心，保持攻坚克难的勇气，保持抓铁有痕、踏实留印的劲头，夺取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全面胜利。2014年，中央军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成立，习主席亲自担任组长。随后，领导指挥体制改革、规模结构和力量编程改革、军事政策制度改革三大战役压茬推进。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为广泛、最为深刻的国防和军队改革提及不稳。2025年9月3日，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入新征程的首次阅兵在天安门广场举行，这是人民军队奋进建军百年的崭新亮相，政治整训新风貌，力量结构新布局，现代化建设新进展，备战打仗新成效。高擎英雄战旗，永葆红色初心的人民军队，光荣地接受党和人民的检阅。作为装备方队第一车的驾驶员，老兵丁辉第五次驾驶战车驶过天安门广场。
3: 从86师到99师，再到现在的100师，我见证了装备的进步、改革的活力，更为亲历人民军队的跨越式发展而骄傲。面对建军百年目标，我们按照习主席的要求，更新思想观念，大胆创新探索新型作战力量建设和运用模式，全部心思向打仗聚焦，各项工作向打仗用劲儿。
0: 今天上午，南部战区为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威慑巡航、海空管制、联合突击等实战化科目，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得到有效检验。
4: 10年前，原七大军区与五大战区完成历史性交接，从军区到战区，一字之变，变的是职能任务，不变的是带兵打仗、能打胜仗的使命要求。我们将加快推进战区指挥能力建设，优化指挥编程，确保联合作战指挥顺畅高效。
0: 习主席指出，要坚持向科技创新要战斗力，为我军建设提供强大科技支撑。人民军队落实统帅要求，推动新质生产力同新质战斗力高效融合双向拉动。国产万吨大驱正式迈入10+时代，国产大型运输机运20列装10年又换中国心。火箭军由兵成军满10年，东风系列导弹完成全域射战静默升级， 科技创新对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的贡献率有目共睹。
5: 2023年，习主席在给学校建校70周年的贺信中提出了努力在实施科技强运战略、人才强运战略中发挥重要

0: 发表重要讲话指出，要加强革命化、专业化人才队伍建设，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打牢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确保现代化武器装备掌握在革命化人才队伍手中。
1: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主席把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军战略摆在强军事业发展突出位置，在重振党管人才政治纲纪、立起未战育人鲜明导向等方面下了很大力气，体系推进联合作战指挥、新型作战力量、高层次科技创新、高水平战略管理四类人才培养，三位一体新型军事人才培养体系释放出越来越多的新动能。
0: 军无法不立，法不严无威。习主席指出，要贯彻依法治军战略，提高国防和军队建设法治化水平。人民军队着眼于全面加强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军事法治体系，加快治军方式根本性转变，把依法治军、从严治军方针贯彻落实到部队建设的全过程和各方面，坚持厉行法治、严肃军纪，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健全重大项目监管体系，确保各项建设质量托底、能力托底、廉洁托底，依法治军实践取得重大进展，为推进强军事业提供重要引领和保障。
2: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全军官兵理想信念、初心本色、传统作风强力回归，军心士气、精神面貌发生重大而深刻变化。新征程上，我们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以优良作风守初心、守站位，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
3: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全力加快现代化水网建设，水利建设投资持续保持高水平，开局总体良好。
4: 一至六月，全国实施水利项目3.3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5151亿元。环北部湾水资源配置、黄河古咸水利枢纽等一批国家水网骨干输排水通道、重要调蓄节点等重大工程加快建设。在南水北调后续工程、引江补汉工程的施工现场，八台硬盐掘进机同步作业，输水主隧洞累计掘进超31公里。围绕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工程，广东雷州半岛灌区、安徽辟始杭灌区现代化改造等一批大中型灌区新建和现代化改造工程陆续开工建设。一至六月，全国新开工三峡水运新通道、辽宁辽东半岛水资源配置等25项重大水利工程，比去年同期多11项。与此同时，我国以流域为单元，科学布局水库、河道及堤防蓄滞洪区建设，流域防洪排涝体系建设加快推进。蒙河双后水库是淮河流域综合规划的重大水利工程，在工程建设现场，机械设备和施工人员正通过多点协同作业的方式，对桥头堡和起壁机房的主体进行混凝土浇筑作业。
5: 蒙河双后水库工程大坝主体部分已经完成形象进度的88%，已经具备调洪能力。
4: 目前，国家水网规划建设的40条骨干输排水通道已建和在建35条，规划建设的588个重要调蓄节点已建和在建473个。记者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邮政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正式对外发布，到2030年，邮政行业业务收入将达2.4万亿元，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达2900亿件。国际快递网络覆盖国家和地区数达到110个，规模以上处理中心全自动化率达到88%，快递企业绿色包装使用率达到80%。“十五五”期间，国家邮政快递枢纽集聚辐射能力增强，干线运输畅通高效，国际寄递物流网络的通达广度深度有效提升，我国邮政业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作用进一步增强。 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昨天在上海开标，65种药品采购成功，涵盖降血压、降血脂、降血糖、抗肿瘤、抗感染等多个治疗领域，共有4.5万家医药。

0: 机构参与爆量采购，预计全国患者将于今年内用上第12批集采重选药品。国家医保局成立以来，共开展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纳入555种药品，多种靶向药、慢性病常用药大幅降价，曾经用不起的好药逐步进入寻常百姓家，患者用药负担持续减轻。与此同时，药监医保部门严把质量关，国内药品抽检合格率保持在99%以上，确保群众用上平价放心药。
1: 今年以来，2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设备更新资金精准流向民生领域，加快补齐民生短板。
0: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这家医院最近成功完成一台主动脉瓣置换加三根冠状动脉搭桥手术。这样高难度的心脏外科手术，医院今年已经做了50多台，比去年同期增长30%。
2: 这台机器叫做体外循环机，也叫呢人工心肺机。因为在心脏手术的时候啊，心脏是停止跳动的，肺脏也是不工作的。它在手术的过程中，完美的替代了心脏和肺脏的功能。
0: 购置这台设备用的就是今年的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通过这笔资金，佳木斯市两家医院今年更新了急需的医疗设备，医院仅需承担购置费的20%，剩余80%由国债资金支付。一批生命支持医学影像类先进设备陆续投用，切实改善群众就医体验。今年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两新政策优化实施，首次把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纳入支持范围。海南省海口市这栋9层居民楼最近就成功加装了电梯。
3: 原来我年轻时候还可以爬，随便爬，现在年龄这些年年龄大了，退休特别退休，感觉爬到4楼可能就爬不动了。这站起来好啊，舒服不止一点点了。
0: 今年海南计划利用2.39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住宅小区老旧电梯更新，预计更新改造老旧电梯超过1700部。数据显示，上半年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设备更新资金带动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增长8.1%，在加快产业升级的同时，也为持续改善民生提供有力支撑。
4: 为期2个月的暑运时间过半，国铁集团数据显示，全国铁路已累计发送暑运旅客4.32亿人次，新线、新途、新车满足旅客出行新需求，激发暑期消费新活力。
0: 新线织密路网提升运力，西安至十堰、兰溪至建德、包头至银川等一批高铁线路首次投入暑运，路网运输效率大幅提升。7月份，经由西石高铁运行的动车组累计运送旅客233万人次。新途优化结构，便利出行。全国铁路在7月1号起实施3季度列车运行图的基础上，同步实施暑期列车运行图。铁路12306科学分析运行数据，及时在热门方向、区间和时段增加运力投放。旅游列车激发消费活力，多地持续高温让消夏避暑成为旅客暑期出行的新需求。借助多部门出台的促进铁旅融合发展举措，铁路与景区联动加密增开避暑专列，从哈尔滨到漠河，从昆明到西双版纳，贵阳到六盘水，一趟趟旅游列车串起暑期旅游的新场景和服务消费的新空间。7月份，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357列。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水利部日前发布中国节约用水报告2025，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万元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42.4立方米，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22.9立方米，分别较2024年下降4.5%和7.2%，全国用水总量得到有效控制，水资源配置结构更加优化。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今天起施行。条例明确，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各地设置一定数量的基层公务员职位，面向服现役满5年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招考，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 今天，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重点就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管理机制、管护措施、法律责任等作出规定，对维护黄岩岛自然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具有重要意义。中央气象台预报显示，未来几天，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高温桑拿天还将持续，长江中下游部分地区将超38摄氏度。国家疾控局等部门发布高温健康风险预警。针对吉林、黑龙江等地近期暴雨洪涝灾害情况，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等三部门今天调拨1.1万件救灾物资，支持当地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今天，中国海关与乌兹别克斯坦海关经认证的经营者 AEO 互认安排正式实施，获得认证的外贸企业可在互认国家和地区适用较低的货物查验率，享受优先检查等多项通关便利。目前，中国已与53个国家和地区实施互认，互认数量居全球首位。7月31号，穗深城际铁路全线贯通运营。新线路开通后，广州白云、深圳宝安两大国际机场首次实现轨道直连，通行时间压缩至90分钟左右。新线路和既有线路串联起佛山、惠州等7座城市轨道交通，跨市之间通行时间进一步缩减。今天，熊山高铁河北段进入运行试验阶段。熊山高铁北起京熊城际铁路熊安站，中至商河杭高铁商丘站，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今天，海南自贸港首个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三号机组成功并网。项目投产后，年发电量达180亿千瓦时，每年减排二氧化碳约1160万吨。日前，国家电投百吨级纯电动双向行驶无人驾驶矿用自卸车成功投运。作为我国在大型矿山智能运输装备国产化的重大突破，该车可灵活切换向前或向后行驶模式，续航作业超6小时，能耗比同吨位传统柴油自卸车降低65%。中国第三批抗疫医疗专家组今天凌晨从北京出发，赴刚果金接续执行埃博拉疫情防控援助任务。专家组将在此前两批专家组工作基础上，联合原刚果金医疗队，深化与刚果金卫生部门及国际组织联防协作，持续开展技术援助。今天，2026中国西藏第7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在拉萨开幕。本届赛事吸引18支高水平自行车队参赛，总距离约570公里，途经林芝、拉萨、山南、日喀则市。据美国媒体7月31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和以色列正计划对伊朗能源基础设施发动猛烈轰炸。美国总统特朗普尚未最终下达行动命令。报道称，因担心行动冲击美国和全球经济，相关方曾讨论争取在周一金融市场开盘前结束行动。伊朗媒体今天援引伊朗官员的话报道说，美以袭击伊朗基础设施将是一种不计后果的行为，伊朗已制定全面计划应对任何鲁莽行动，包括打击以色列的关键基础设施以及美国在中东地区的能源基础设施。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7月31号发布公告称，由于美军在中东地区持续采取军事行动，霍尔木兹海峡现已不可能保持正常通航。美国中央司令部同一天称，伊朗并不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该海峡对商船仍保持开放。西班牙飞地移民危机影响仍在持续。西班牙内政部7月31号称，自30号以来，有约50000名非法移民从摩洛哥进入位于地中海沿岸的西班牙飞地休达。西班牙官方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已有67人在此过程中死亡。据报道，其中部分人是溺亡，部分因踩踏丧生。目前有4.83万人自愿返回摩洛哥。西班牙首相桑切斯7月31号前往休达商讨应对措施。他称，此次非法移民大规模越境是对西班牙领土完整的侵犯。 西班牙政府正在与摩洛哥合作加快非法移民遣返进程。桑切斯还指责人口走私犯罪集团蓄意曲解西班牙最高法院此前的一项裁决，酿成危机。根据这一裁决，西班牙的立即遣返程序不适用于从海上抵达休达及另一处西班牙飞地梅里利亚的人员。意大利政府7月31号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法国已开始加强与西班牙之间的边境管控。德国方面称将继续延长针对边境的管控措施。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和欧洲议会方面当天分别发表声明，支持西班牙应对当前危机，并呼吁加强欧盟外部边境管控。7月31号，此前已得到控制的法国东南部瓦尔省林火在大风高温天气下再度蔓延。据多家欧洲媒体报道，短短数小时内，过火面积就超过了12平方公里，约2500人被迫撤离，多条道路封闭，当地一个村庄被大火完全围困。罗马尼亚政府7月31号宣布，受干旱和河流流量下降影响，罗马尼亚发电量下降，在整个8月全国进入警报状态。同一天，世界气象组织发布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称，厄尔尼诺现象预计将在8月至10月期间继续加强，成为强厄尔尼诺事件，导致全球多地气温偏高的可能性增加，全球降雨形态也将发生重大变化。对此，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警告说，进一步增强的厄尔尼诺对地球来说是火上浇油，气候危机正在失控，国际社会应立即采取措施予以应对。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1号表示，美国尚未同意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转让这类技术必须非常谨慎。特朗普称，他认为这种情况不太可能发生。特朗普7月初在土耳其安卡拉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时称，将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相关部件。泽连斯基此后称，乌克兰将与美国雷神公司联合生产爱国者拦截弹。对于美国方面宣布的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全面解除武装的协议，哈马斯7月31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同意将移交重型武器相关议题纳入加沙停火协议框架，前提是以色列停止一切形式的侵略和从加沙地带撤军。同一天，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称，相关协议不可接受。根据美方7月30号公布的协议相关内容，随着解除武装工作的完成，以色列军队将撤出加沙地带。世界贸易组织7月3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经季节调整后，今年第一季度全球商品贸易量环比增长1.9%，同比增长3.2%，超出预期。人工智能相关电子元件贸易大幅增长，抵消了2月底中东战事爆发造成的负面影响。今年第一季度，全球以美元计价的人工智能相关产品贸易额同比增长超过40%，其中亚洲地区表现突出。7月31号，一架美军 F-35B 战机在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一处军事基地坠毁，飞行员弹射逃生。美国军方正在调查事故原因。该型号战机具备短距起飞与垂直降落能力，主要装备美国海军陆战队。在遭到多个洲际足联以及国际足联内部反对后，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7月31号晚发表公开声明，宣布放弃拟成立商业子公司并出售世界杯等旗下赛事部分股权的提案。这一提案由国际足联于7月28号公布，欧足联、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足联和亚足联随后分别发表声明，明确表示反对。国际足联高级顾问卡洛斯·科德罗也因不认同这一提案而宣布辞职。
4: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4: 再见。

0: 红蜻蜓菜籽油，植物甾醇丰富，保留原香原味，让它每一次冲刺都有更轻盈的力量。红蜻蜓菜籽油冠军之选，为健康加油。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0: 山河无恙，因为有你，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妹子，有句话我早想对你说了，对不起，我对不起你。
1: 苏小菊，你如果想要道歉的话，就省省吧，我是不会原谅你的。
0: 我不是让你原谅我，只是有些话不说，就来不及了。

怎么回事？怎么停车了？怎么停车了？苏小军，怎么了？李东风，之前我说过，等干完这活儿，我就去找小峰。只是没想到，我竟然死在做主正义的前面。风的仇，就靠你了。

0: 思小军，你不能死啊！我说过只能我杀了你，你不能死啊，思小军！思小军，
1: 哥！

0: 什么？高平，开车走人，快！所有人都上车，快！上车！快！怎么了？
1: 这动不了了，这动不了了！
0: 来人！来人！快！快！带上所有女走人！

0: 快点！
1: 你没事吧，团长？
2: 二杆子，你咋来了？
1: 司令派我来接应你啊！
2: 啥？他咋知道我来龙口了？
3: 知道了，发老大火了，
1: 说先把你接回去，回头绑起来等候处理。
2: 咱以后再说吧。哎，杆子，你来的正好，你看看那个鬼子大官是谁啊？左冲正义这个该死的，杀了他，给咱们战士们报仇！杀呀！
1: 杀！
4: 看看啊，这可能把球在打，开玩笑。
5: 是，
4: 开，你是开，
5: 开。

0: 国の人総社を銃刀移動本が逃げやった。お前このバカ野郎、出て行け、出て行け。あの人はまさか移動ファン総社を銃刀、彼が早速俺を殺すんだぞ。
1: これ忘れたとも、余東方は蘇小菊と同時に同じ女を惚れた。そしてあの女は私たちに殺されて、これは仇を取ることです。
0: だが彼らが親切るの裏切りがあるんだ。余東方が蘇小菊の親父が殺した、この野郎。ああそうか、蘇小菊のやら一人の女のくせに親殺しの仇を忘れたよ、蘇小菊。おやっしゃるに。
1: 戦場にいた戦士によると、この蘇小菊はすでに結果を追った。多分そろそろとも。
0: そっか、これは最近何日以来俺が聞いたの最もいい情報だな。
2: 余东方，你真行啊！啊，你给我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作为一个军人，我佩服你。但作为你的长官，我想毙了你！你小子这点心眼，不仅用在打鬼子身上，还用在我的身上了。我佩服你，我佩服你，
3: 司令，
2: 你少给我说话，我不听你放屁。每一次惹事犯错误的时候，都是这几句话。前一阵犯错误的时候，你给我怎么保证的？怎么给我说的？你小子猫一天狗一天的，我告诉你，你这次闯大祸了，知道吗？
4: 司令，我觉得甭管咋样，我们团长初衷是好的。他想杀佐助真一，这不也是为了抗日吗？
2: 他杀掉佐助真一了吗？啊！就算杀掉了佐助真一，也是违反军纪。可是他不但没有杀掉佐助真一，反而差点把自己折进去，还口口声声给我说是为了抗日。我看你们俩是典型的个人狭隘英雄主义。还有你孙来福，别以为我骂他跟你没关系，你们俩联合在一起欺骗上级，你这个账我回头再跟你算。
3: 余东风，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啊？你什么时候才可以知道你是一个团长？欺瞒组织，丢下部队私自行动，这是严重的无组织无纪律行为。
2: 行了，老马，别跟他扯淡。这小子自从参加了八路以后，天天给我惹事，一天都不让我消停。这么多年了，都当上了团长了，还是这个熊样。我算是看透了，他压根儿就不配穿这身军装。让他滚，让他滚回去种地去。
3: 司令，司令，我求求你，你让我干啥都行，别赶我走。我余东风这辈子离不开这身军装。司令，我求求你了，司令，司令。
4: 对，司令，我们团离不开余团长。
2: 闭嘴！你们团离了他就不打鬼子了吗？混账话，滚一边去！
3: 司令，你再给我一次机会，这次我一定好好改。司令。
2: 你想继续当这个团长是吧？好，我同意。
4: 谢谢司令，谢谢司令。
2: 先别谢，我的话还没说完呢。你小子不是喜欢唱戏吗？啊，那你就到文工团去当团长吧。哎，那样你更能发挥你的聪明才干，唱戏比打仗出息多了。现在你把枪交了，余东风，从此以后你和上战场没有任何关系。老马，给余东风记大过一次。
3: 哎，老何，这是不是有点……
2: 别跟他讲情。余东风，你今天犯的错，我开除你都不为过。我让你穿着这身军装继续待在部队，那已经是法外开恩了。你现在可以认真的想一想，如果说你现在不想干，你立马给我滚蛋。

0: 就这么走了，一点也不生气啊？
1: 生啥气啊？这次司令没让我脱下这身军装，我已经很满足了。哎，我跟你讲啊，别小看本工团，我到了以后，我一定给他干出花来。
2: 团长，我们大家心里都明白，贺司令这是说的气话，等他气儿消了，你早晚还得回来，你就当给自己放个假。
1: 这话可不能随便乱说呀。 也就是咱哥几个在这随便说说啊，要是让贺司令知道了，一生气，急了，嘿，你小子就乖乖的在文工团给我干一辈子吧，那到时候不就麻烦了吗？
0: 是，
1: 走吧，都回去吧。
0: 团长，让俺跟你一块去吧。
1: 你跟着我去干啥去啊？啊，就留在这儿，跟他俩一起打鬼子。
0: 哎。 高参谋，
3: 于团长。
1: 哟，高参谋，
0: 杆子，你们营部是还有事？
1: 你怎么来了？
0: 走走走，我。

0: 没事啊，我
1: 走走走走。
0: 不是不是，
1: 走吧。
0: 你拉我干什么？我没事啊。哟，
2: 高参谋，你穿这身衣裳就是顺眼，哎，好看呐。
3: 你这是新官上任呐？
2: 嗨，啥新官上任呐？军令如山，我不能不从啊。这不，准备想给你道个别去呢。
3: 行了，别搞得跟生离死别似的，说不定哪天我去看你唱戏呢。
2: 真的？
3: 啊！哎呦，
2: 到时候我得热烈欢迎啊！嘿嘿嘿。哎呀，你哥的后事料理完了吗？
3: 啊，都弄完了。
2: 你说人的命也真奇怪啊！没想到，真没想到，苏小菊这一死，给他建坟立碑的，竟然是两个最想让他死的人。哎呀，我说这些话，你也别不爱听。按理说你哥是死了，我应该高兴。但是没想到他这一走，我不仅心里不高兴，还觉得心里面空落落的，就像是走了一个老朋友似的。
3: 也许他的死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是一个解脱。
2: 不管怎么样，苏小菊临死之前还算是一个称职的哥哥。临走前他一个劲儿地告诉我，对不起你，对不起你，还托我照顾你。他让我。
3: 我不是赵秀芬，我不需要你照顾我，我不需要哥哥对妹妹的照顾。你要是真想照顾的话，就换个角色。

0: 好，好啊，嘿嘿嘿，就跟咱们的山东梆子一样好听啊，好听。
1: 你去干嘛的呀？
2: 不认识
3: 我。
1: 你什么品味啊？哪只耳朵听出来跟山东梆子一样啊？
4: 同志，
5: 同志，
4: 你是干什么的呀？
5: 不是我，
4: 你要是看戏的话，等演出了再来。我们这有规定，闲杂任的不能在这儿。
0: 你们是不是文工团？
4: 是啊，
0: 我是来。
1: 我不管你是干嘛的，赶紧走。
2: 哪里像山东梆子？
0: 哎，我说你这小丫头片子，再说话比我还冲呢。
1: 哎，
6: 你
1: 这
6: 是谁？
7: 你说谁？
6: 哪来的呀？
2: 就是。
6: 啊，
8: 你干嘛呢？
1: 咋回事儿啊？吵什么吵啊？哎，干嘛呢？干嘛呢？
9: 干嘛呀？
10: 哎，于团长，
0: 二丫，
10: 于团长，
0: 真的，
1: 你们俩认识啊？啊，
11: 于团长，这有些日子没见了呀。这前段时间听说你受伤了，把腰给摔坏了。我跟秀芬合计着去看你呢。不，这腰好了吗？啊，
0: 这好了，好好利索了啊。
4: 于团长，哪个于团长啊？
9: 看你这不开眼的，这个呀就是咱们呀天天念叨的，一直崇拜的我们支队的大英雄于东风团长。
4: 于东风，你就是于东风？你长这样啊？
0: 那你觉得我应该长成啥样啊？
4: 你怎么不早说呢？
0: 你也没给我功夫说呀。
1: 你就是于团长啊？啊，你好，我是文艺干事夏林，刚才实在对不起啊。
0: 哎呀，哎，行了行了行了，没事儿啊，刚才我说话也不

0: 龙婷啊，可别怪我。哎呀，我说实话，咱就听过山东梆子，其他的歌啊，咱没听过。嗯，真是不好意思了啊。哎，二丫，墩子，你俩咋在这儿呢？哎，
1: 我在嫁人之前呀，就是唱山东大鼓的。这祖上呢，知道我有这手艺，就给我调到文工团来了。不光我来了，这秀芬也来了。 要不这胖子咋能在这儿呢？听说秀芬要来呀，他死活都要调到文工团。
2: 去去去去去！你别听他瞎编了，秀芬也在这儿呢。
1: 对呀，秀芬现在呀是副团长兼文工团的指导员。走，我带你去看看去。
3: 走走走走走！哎，都散了，散了，散了，散了，
2: 秀芬儿，
3: 走了。
4: 秀芬儿啊，
1: 秀芬儿，
3: 秀芬儿，
1: 你看，
2: 谁来了？
3: 啊，
2: 你看看
3: 呀。
2: 于团长，你咋来了？这是贵客呀！二丫，快上炊事班准备几个菜。
5: 好嘞！
2: 哎呀呀呀呀，咱甭客气啊！你们吃啥我吃啥啊！以后啊，哎，我就跟着你们吃就行了。哎，
5: 于团长，你咋还把行李带过来了呢？啊，
2: 是不是参加学习班啊？
5: 柱子呢？你咋没把他一起带来呀？
2: 啊，我把他留在部队了。
5: 哦，你是我到这儿来，我在他干啥呀？
2: 那你这次来打算待多久啊？要是没啥事儿的话，多待几天呗。啊，我来就没打算要走啊。
3: 啊，
1: 不走了？
2: 不走了？
3: 为啥？
2: 服从组织安排啊。
5: 组织上命令我为文工团新团长啊。
1: 文工团新团长是你啊？啊，真的假的？真的。来来来，新团长坐。哎，
3: 来来来，坐。
2: 是，
1: 我给你倒杯水喝。
2: 之前就说要给我们派个新团长来，
1: 没想到就是你呀！哎呦，这太好了！这以后啊，咱们又能在一块儿了。
2: 是啊，好什么好啊？这于团长，人家是名将。
1: 人家被贬到咱这儿，
2: 那戏班子当班主，这叫啥好事儿？
1: 小心烫，会不会说话呀你？啊，我啥戏班子班主？你哪壶不开提哪壶是吧？
3: 你瞧瞧，
1: 这不是在安慰于团长吗？你这脑袋怎么跟肚子一边大？你是不是脑袋都是油啊？
2: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二丫，我告诉你啊，我不需要安慰啊，啊，我这是服从组织的安排，在哪儿抗日不是抗日啊？啊。
3: 不过我觉得呀，你来到这儿只是暂时的过渡，你早晚得回战场上去，
1: 是吧？
3: 但是你能来，我真的特别开心。咱们现在又能像原来的十里铺的感觉了，
1: 是吧？
3: 我
1: 见到你们，我更高兴了。
3: 哎，墩子，干啥呢？赶紧给于团长收拾个房间，把行李拿过去。
1: 去去去，快去！
2: 快去吧。
6: 你废什么话呀？人家正在团长，能走吗？你赶紧去，快走呀！快去吧。嗯，这个死胖子。是。天子，事件はどうだよ。総社中の部隊、大佐の指導に、我们大です。最新の情報によると、総社中の死亡を確認した。やつの墓を見たんです。うん。河平司令部と山東司令部の友達がもらった情報。
5: たった今、俺に関する何の動きではありません。おそらく捜査中はその手紙は出せはない。じゃあその二つの手紙捜査中と共に眠れよ。はい。团长好。你吓了我一跳，你这是。哎，哪儿冒出来的？
7: 报告团长，我还没自我介绍，我是文工团后勤干事黄东，你叫我小东就行了。我给您站岗已经站了挺久的了。
5: 你给我站岗，给我站岗干啥呀？
7: 您是团长啊，是大英雄，咋能没个站岗的呢？
5: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我不需要，你该干啥干啥去啊。
7: 团长，我特别崇拜大英雄，这进了部队就是想打仗，听的都是你跟赵老虎、赵志毅的事儿。可是新兵训练完以后，就给我分到文工团做文职了。
5: 这文工团不是挺好的吗？
7: 团长，团长，正好找你有事儿。我们歌唱队的队员都集合完毕了，就等着您了。
5: 集合好了，干啥呀？
7: 等你给我们讲话呗。走吧。哎，
5: 这鬼子万万没有想到啊，这小命是被自己的炮弹炸死的，然后剩下的鬼子咋办呢？他们一看啊，这自己的头都死了，你说还不跑干啥呀？哗，就跑了。
0: 我一

0: 这跑了不行啊，就和赵团长一使眼色，两面夹击，一个冲锋，嘁哩咔嚓，三下五除二，剩下的鬼子啊，全小兵。
1: 太厉害了！
2: 太厉害了！
0: 于团长说的好不好？好，那于团长再给我们讲一个好不好？好。还想啊，你不知道我这个人有个毛病。 这说话的时候人越多呀，我就越害臊，我这心里啊突突，改天啊，哎，
1: 实在不像讲，就给我们表演节目吧，对不对啊？
3: 对。
0: 哎，别别别别别，我哪会表演节目啊？啊，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啊。
1: 哎，你别走啊，别走啊，别走啊，团长。哎呀，
0: 跟鬼子拼刺刀的时候都没含糊过，怎么表演节目的时候含糊了呢？
2: 我说实话啊。
0: 这比跟鬼子拼刺刀难多了，我是真不会呀！啊，
1: 那您就给我们大家唱首歌呗，好不好，姐妹们？
4: 好。
0: 哎哎哎，再别起哄了，我还唱歌呢，我唱啥歌呀？我就听过那些歌，也没几首啊。
1: 我不信你一首歌都不会唱，对吧？
0: 哎，好，那我就给大家伙唱一首歌啊，我只会这一首歌，叫《解放区的天》，可是呢。 我就会唱两句，啊！解放区的天，明媚的天，解放区的天，明媚的天，解放区的天，解放区的天，哎！不好意思，我忘词儿了。
1: 团长，虽然你是领导，但我可得说你了。
0: 你作为一个文工团的团长，这一首歌都不会，那实在丢人，得抓紧学习啦。是是是，我接受批评，以后我也抓紧时间学习。行了，就到这儿吧，我还有事儿，你们练着，我先走了。
5: 哎，团长，别走啊！从现在开始学，我们都能当你老师。我先教你一首《送别》呗。哎呀，
0: 不是你，
5: 东子，
0: 哎，
5: 这是
0: 来来来来来，哎。
6: 你刚才不是说找我有事吗？
7: 我？
6: 啊？对对对对，赵副团长找您商量文艺汇演的事儿。哎呀，
0: 再不走就来不及了！来来来，快走！
6: 哎哎哎！团长，别走啊！现在我らは青田と古川の中大しか使えません。こんな少ない兵力どうやって八六軍の戦いを論拠さえ守れない。 人生のこのバカ野郎たち、たった兵力を消滅だけだ。博君、入れ。大佐、満州から湖南への竹の内の部隊が明日、論考に着く。計画通りにここで休む。竹の大隊。竹内に教えろ。計画変更。彼が湖南に行く必要がない、ここに残る。
8: これは。
6: 司令部に聞かれたらどうしよう。これはお前と関係ない俺が司令部と言えるんよ。はい、出てけ。大佐が勝手に部隊を使うのはこれはやばいですよ。上層に知られたら艦も撤下し軍事法廷に送られるよ。お考えてください。
8: じゃあさっさとやれよ。
9: 哎呀，我就学的吧，上了你说那声肯定不行，是吧？时间到了，快开演。
10: 听说团长唱戏吗？
9: 没有啊。
10: 团长一定唱的不错。
9: 那是。
10: 下面请听手风琴独奏《游击队之歌》，欢迎黄东。
9: 好，好，好，好，好，好。
10: 我们不听手风琴独奏。 我们要听于团长唱戏，对不对？对。于团长，于团长，停停停停停停停停！你起啥高调啊？我们团长凭啥给你唱戏啊？哼！
9: 你这话就不对了，人家于团长现在。

0: 是文工团的团长，又不是你们团的团长。再说了，给我们唱戏那是他的工作，对不对？
1: 对。
0: 大家想不想听啊？
1: 想。
2: 坐下，坐下，坐下。
3: 于团长，嘿嘿
4: 嘿，哎呀，啊，谁想听我唱歌啊？
0: 我们大家都想听于团长，你就给我们大家来一个吧！
1: 来一个！
4: 好好好，你俩先下去吧。既然大家伙儿这么给我面子，冲着我于东风来了，那好啊，那我就给大家伙儿唱一首啊。嘿嘿，可是我这啥都不会啊。还好前几天我们这儿的文艺干事教了我一首歌，叫送别，我就给大家伙唱一下啊。唱好了呢你们就呱唧呱唧鼓鼓力，唱得不好呢也别笑话我啊。
1: 好，

0: 啼叫。
1: 气死了！
2: 哎呀，想不到啊，这堂堂的于疯子，现在啊，居然成了一个唱戏的。
3: 说什么呢？你说什么呢？
4: 站住！你干什么？
3: 全都给我住手！你说什么呢？啊！你说不听行不行？
5: 啊！还有你，二杆子是一根筋，你也是一根筋，是吧？
3: 团长，他们挑事。
5: 你说你是，你给我凑什么热闹？你啊！
3: 团长，他们说你
5: 说啥了？我咋没听见呢？
3: 他们说你是唱戏的，都等着看你出洋相呢。
5: 就说这个，啊？咋的了？咱现在就是唱戏的，你说一个文艺工作者能给大家带来快乐，这不挺好的事吗？咋的了？人家没有说错呀。
3: 不是他们说我行，说你我就听不下去了。
5: 听不下去就滚蛋！我让你们在这听了吗？行了，今天这演出啊，到此结束，都回去吧。
6: 走，
5: 回去。
7: 于东风到哪儿哪儿都会搞出事儿，这才上文工团几天就参与打架。
8: 依我看呀，今天这件事儿还真不赖人家于东风。那后来要不是他压着，这事儿闹得更大。
7: 行啊，我说老马，咱们不能光打雷不下雨，干脆让他脱下军装回家种地去。
9: 1945年，全国抗日进入了战略反攻阶段，八路军各部开始对日进行全面大反攻，山东军区部队组成五路大军进行全面反攻。
10: 嗨，こちらもしょうがないですよ。死守しかないよ。勝手に出たらこっちも八郎に攻撃されるのよ。そう、これは大佐の指示だ。大佐はいません。
11: 攻撃された、これは死ぬのはただの救援。それは八郎君の仕業は知らんのか。
10: 最近八郎は連続我らを攻撃してる。いろんなところは破れた。このまま行くと我らも奴らに突破されるのよ。事前にここの守備を重ねたらどうですか。
11: 守備守れんのかよ。そのまま待ってるとよっぽど先制進め。
10: はい。
7: 和鬼子打了这么多年的仗，他们现在是越来越不行了，该是我们出口恶气的时候了。现在在我们十二支队的眼皮底下有一颗钉子，那就是盘踞在龙口县的左竹真一和他指

0: 合，金鹰三连，紧急集合，快快快，紧急集合，紧急集合！
1: 怎么了？
2: 出大事了，要打大仗了！
1: 哦，
0: 李正，向我看齐！
2: 小同志，发生什么事了？
0: 是贺司令下命令，让全支队的所有部队都紧急集合待命。
2: 所有部队
0: 是，先用砖，跑步走。
1: 左竹真一将龙口所有的部队和他能调动的所有兵力全部集中起来，兵力大约1500人左右。先遣部队已经到达蝎子岭一带。
3: 唱的这是哪一出？周边县城的鬼子有什么动静吗？
1: 根据地方和参谋处汇集的情报，其他几个县城的鬼子都龟缩在县城内，没有什么动静。
2: 据我和左竹打交道这么多年来看，这家伙生性狂妄，喜欢冒险。我估摸着他这是要狗急跳墙了。
1: 我看他这一次是把老底都搬出来了，要跟我们决一死战。
2: 我们没请他们，他反而倒自己来了，省得我们打工费事。李参谋，
4: 到。
2: 这回他左竹真一来了，就别想走了。命令新集团的二营和三营在水牛沟一带和鬼子作战，记住了，只许败不许胜，把他们引到马良固这一带，所有部队都埋伏在这里，等着左竹真一的到来。七小队和民兵负责外围的警戒。
4: 是
1: 是
4: 是。

0: 前が八郎軍が現れた。おそらく一つ団の兵力。山下正代は矢沢の先鋒部隊はもう公開した。なんで忙しい。実際
1: なんと厳しい。八郎軍がここを待ち伏せは正解だ。何度有利だ。だがこれは悪いものではない。逆にそれを利用して玄関を探してそのまま守れ。援軍を待つ。
2: 石門宮
1: 山下命じる。そのまま狙撃。残り部隊は石門宮に引き向かう。
3: はい、はい、
4: 还没有老三团开始阻击的消息吗？按说鬼子也该到了。
5: 报告司令，最新情报，佐助真一发现自己后面的路被切断了，立刻掉头往南逃窜，正好碰到咱们前去支援的新七团。鬼子退到石门固就地防守。
4: 石门固
6: 佐助真一真的是太狡猾了。石门固这个地方我之前去过，是一片高地，另一面是非常陡峭的峭壁，如果我们就地防守的话，想消灭他们牺牲会很大。
4: 真可恶，无论付出什么代价一定要干掉佐助真一。高平
6: 到。
4: 你留在司令部负责协调。
6: 是。
4: 李参谋
7: 到。
4: 跟我到前线去，我要亲自指挥战斗。
7: 是。
8: 哎，你不能进。
9: 干什么？
8: 干什么呀？
9: 干什么不能进？
8: 不能进。
7: 哎，干什么？我跟司令说两句话就走，啊！同志，回头你去我们那儿看戏的时候，我让你们俩坐前头，咋样？啊！我进去。
8: 哎哎哎！于团长，
7: 于团长，
8: 于团长，不是我不让你进，是贺司令下达命令了，说在司令部以后谁都可以来，就你于团长不行。
7: 什么？不可能！司令能这样跟我说吗？不行，我还得去见他去。哎，
8: 真不能进，于团长，真不能进。哎哎。
7: 咋回事？这是，这前面是不是打仗了？
8: 这我真不知道，我只是司令部的卫兵，里面的情况我啥都不知道。
7: 不行，我还得去见他去。
8: 哎，于团长，你不能进。
7: 哎，你们俩造反是不是？啊，司令，司令好。哎，司令，我是好长时间没有见到你了，想你啊，司令辛苦了，司令。司令，李参谋，我叫你没听见啊！
10: 哎呀，于东风，你干什么呢？哎呀，你赶紧先走吧，先回你的文工团。
7: 跑啥呀？
10: 先回去啊！先回去。
4: 李参谋，
7: 你听我说，
4: 你干啥呢？你走，
10: 快走吧你！这下，
7: 嘿，司令，我于东风啊。

0: 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1: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2: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一对一的视力解决方案。
1: 超视力是界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五大区别：一、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二、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化验。
4: 我是张根儿，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8002221。
6: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不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而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

0: 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第四，机身小巧不占地，台面随便找个角落就能放下，三层隔热防烫锅身，端拿不烫手，加高加深的锅腔，炖汤翻炒都不容易溅出汤汁，用完抹布一擦，清水一冲就干净，省力气省时间。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2: 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0: 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 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灵药业。

0: 山河无恙，因为有你，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2: 给你个角色，绝对的主角，怎么样，有信心吗？
3: 这个计划未必可一试，
4: 如果计划失败了，不过就是死一个跑龙套的而已。
5: 我不是跑龙套，我是演员，老子是演员。
6: 看来这活不小啊，你是主角。
0: 人生如戏，龙套变主角。
7: 我丁一有三宝：识人、善销、记性好。你随随便便给我找一剧本来，我过目不忘，倒背如流。
2: 你继续模仿的角色，继续演他。
0: 百变伪装，好戏正酝酿。张一山、韩东君、张天爱，守护者们，重庆卫视经典剧场8月2日悉数登场。
6: 好，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绒，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9: 400-826-3969，400-826-396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9: 400-826-396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好，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绒，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9: 400-826-3969，400-826-396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我去告诉胶东的独立营，让他们从这里进攻。告诉他们，佯攻的时候要分散开，不要一股脑的硬冲。
1: 是。
2: 司令，教导团派人来说，他们的部队马上就赶到这里。
0: 你告诉高胖子，不要让他们到我这儿来，让他直接领着部队从东面进攻。
1: 是。
3: 团长，
4: 海洋，
3: 团长，
4: 老谢咋说的？
3: 确实，确实有一场大仗，说是佐助真一把所有的鬼子全拉来了。
1: 啥？佐助真一？
3: 啥时候藏了份地图啊？
1: 萧德胜，
0: 在这儿呢。
1: 谁呀？
5: 我啊，于团长。
1: 啥事儿啊？
5: 我找你有急事儿。马政委派人来通知，让咱们去前线的后方给部队鼓舞士气去。
1: 上前线呀？
5: 啊！
1: 哎呀，太好了！哎，赶紧让战士们收拾东西，咱们马上就出发。
5: 那行行行，那我收拾去了啊。
1: 好。
5: 哎，你快点啊！
1: 哎，赶紧让他们收拾啊！
5: 好。

0: 看来这个佐竹真一真是要死守，他要死守的意义是什么呢？李参谋，到！其他地方的鬼子有动静吗？还没有，我让附近的民兵和区小队帮咱们盯着呢，都说没动静。看来这个佐竹真一是要给我拼个鱼死网破。司令，现在参加攻击的三个团伤亡都很大呀，
1: 咱们现在的火力上不去。
2: 其他部队呢？
3: 独立团马上就到了，其他部队正在往这儿赶。
4: 去催，让他们跑步往我这儿来，就是把腿跑断了，也要给我赶过来。
5: 是。
2: 谁英雄谁好汉，行军路上比比看，是英雄是好汉，打的鬼子全完蛋。
5: 鬼子们低头。

0: 前面有东北的义勇军，后面有全国的老百姓，咱们中国军队勇敢前进，看准这敌人。
1: 哎，看见于团长了吗？
2: 于团长
1: 啊，
2: 哎，刚不还在这吗？
1: 这马上该他上城拉二胡了，这咋办呀？跑哪儿去了？
3: 哎，这谁干的啊？谁干的这事
1: 啊？咋了咋了？
3: 你看这么好的乐谱，他给人撕了一张。
1: 哎，你就别看了，快找于团长去。啊，
3: 这
1: 怎么回事啊？
3: 你看看，
2: 团长，到你了。
4: 啥玩意儿到我了？
2: 到你演出了，怎么还在这儿啊？
4: 啊，到我演出了。
2: 哎，这乐谱你扯的呀？
4: 小点声，我刚才着急找纸没找着，我就随便拿了一张。
2: 你要这破纸干啥？还有这画的都是什么呀？
4: 不是，你小点声，你听到没有啊？来，我给你说说。哎，这个图的意思啊，我给你讲讲啊。

0: されるのだ。
1: この東京の上、この話を言うなよ。指揮官をぶったら兵士たちは

0: 司令，新九团到了，咱们让他从哪儿攻啊？
1: 赵氏以后余疯子都不在，二杆子当代理团长还欠火候。这样，让他们当预备队吧。
2: 啊！
1: 阿傻，快去！
3: 是。
1: 这是火力配置点，咱就说，光说打仗这一说啊，这佐助真一可真是一把好手啊。 这么短的时间修筑的这么好的阵地，你看这火力配置和这结构，非常合理呀！哎呀，这是一块硬骨头啊，不好啃呐！我是怕我们团的那帮同志真要是打起来，那愣着脑袋冲，到时候吃大亏啊！我就提前预备好这个，到时候提醒提醒他们。嘿嘿嘿，
0: 走，
4: 走走走，
0: 走，
4: 枪。
0: 李参谋，
4: 看看，
0: 李参谋来了，是不是司令有啥命令下来？你说吧，怎么打？
5: 是有命令，司令命令你们团做预备队，随时待命。
0: 啥？预备队？哎，你没传达错吧？这让我们团当预备队，这我怎么跟战士们交代呢？
5: 这是司令的命令，我有啥法子？
0: 行了，我还有事呢，我先走了。枪，
4: 不是不是，老李，老李，哎哎，枪。
6: 咱团自打成立以来，啥时候当过预备队啊？
7: 一定是贺司令认为咱团没了团长，战斗力打折了呗。不，
4: 行了，代理团长同志，抱怨归抱怨，命令还得执行。走吧，
8: 出发！
9: 保卫家乡，保卫祖国，保卫国威，保卫全中国，风在吼，
10: 炸在跳。
11: 先别唱了，
12: 早上，
11: 哎，
12: 都没唱了，早上。 这前头什么样了？哎，好像攻击都不顺，地形队怎么也不利，这鬼子火力还不弱，打了不到一个小时，老三团就伤亡过半了呀！
13: 啥？老三团那么能打，也踩成那样了？
12: 哎，我们团呢？伤势咋样了？
13: 听说呀，被列为预备队了，
12: 压根就没上去。
13: 啥？我们团被列为预备队了？
12: 哎，行，我不跟你扯了，我得赶紧上去了。
13: 你们小心点啊！
12: 哎，好，都小心点。

0: 你们谁是团长？
1: 我是。
2: 赶快集合你们的队伍，前面伤亡太大了，担架队的人不够用，命令你们队伍加入担架队，一起抬伤员。
0: 同志，同志，撑住！同志，同志，快点！
3: 这里枪口。
0: 同志们，都快点，把伤员都抬下去。快点，东子，东子。

0: 你醒醒，东子！东子！医生！医生！快睁眼啊！来人啊！给我醒醒啊，东子！东子！东子！老张！老张！东子！东子！东子！东子！东子！东子！东子！东子！东子！东子！东子！东子！东子！东子！东子！东子！东子！东子！东子！东子！东子！东子！东子！东子！东子！东子！东子！东子！东子！东子！东子！东子！东子！东子！东子！东子！东子！东子！东子！东子！东子！东子！东子！东子！东子！东子！东子！东子！东子！东子！东子！东子！东子！东子！东子！东子！东子！东子！东子！东子！东子！东子！东子！东子！东子！东子！东子！东子！东子！东子！东子！东子！东子！东子！东子！东子！东子！东子！东子！东子！东子！东子！东子！东子！东子！东子！东子！东子！东子！东子！东子！东子！东子！东子！东子！东子！东子！东子！东子！东子！东子！东子！东子！东子！东子！东子！东子！东子
1: 东子，
2: 东子，我是船长，我答应你做我的救援员了，我答应你了，想想，你想想，想想。

0: 86の攻撃はそのもんだよ。おかしいな、ユドンフォと彼の新球団今はどこだ。この場合は彼は戦法になるはずだ。
1: ハグク、ちゃんと知ればの来店、内容おかしい、なぜ停滞しないと聞いた。
0: 今から知ればの伝言を一切受けません。
1: な、何？
0: 私の命令を二度と繰り返すだと。
1: はい。
2: 哎，团长，
3: 团长，
2: 团长，你不能进去！
3: 司令啊，
2: 司令命令你不能进去啊！
3: 你得给我走开！
1: 哎，走开！
3: 哎，我见司令，
2: 团长，
3: 给我走开！
2: 别让我们，司令命令不能进去！
3: 不让开！
2: 团长，
3: 哎，
2: 团长，
3: 高平，我于东风啊，高平，我于东风，
4: 干什么呢？你在这儿？
3: 这两个同志非不让我进去啊！
4: 行了，我来吧。
3: 高平，你来的正好。贺司令呢？
4: 贺司令上前线了。
3: 啥？上前线了？行，我跟你说也行，正好你能帮我。
4: 干什么啊？
3: 来来来，
4: 哎哎，
3: 高平，情况是这么回事。
4: 行了，你别说了，你是不是想在前线指挥战斗啊？
3: 还是你了解我，高平。
4: 你觉得司令他会同意吗？
3: 所以我来找你啊。我知道司令很重视你的意见。
4: 可是我现在根本就没有办法走开，怎么上前线去给你求情啊？
3: 高平，我求求你，求求你帮我跟司令说说情，行不行？这不是为了我自己。是为了整个十二支队，高平，你知道前线打成什么样子了吗？我知道，我在前线上亲自抬着担架。新吴团的老张已经死了，我当兵的时候他是我的老连长，我眼睁睁看着他躺在我的怀里死了。还有一个文工团的小战士，半大的孩子，就是因为跟着我上战场抬担架，被鬼子的炮弹给炸死了。你说我还能干啥？我就只能瞪着两个眼珠子看着，我心里难受啊。高平，
4: 行了，你别说了，我去前线给你求情，但是成不成可别埋怨我。
3: 好，你答应就好，跟我走。撤，撤，撤。这仗是怎么打的？整个十二支队集中到一起，还吃不掉1000多个鬼子。
5: 司令，鬼子的火力实在太猛了，地形咱们又不占优势，下面的部队已经冲锋了3次了，沈团长被炮弹打伤了，赵团长跟鬼子拼刺刀的时候也受伤了，张团长牺牲了。
1: 于东风在哪呢？叫于东风过来。
5: 司令，于东风还在文工团唱戏呢。
3: 怎么把这事忘了？现在仗打成这个样子，咱们伤亡很大，但鬼子也好不到哪儿去。命令部队调整进攻的顺序，把伤亡不大的部队统统给我推上去。
5: 明白。
3: 另外，通知预备队新九团也给我派上去。
5: 是，
3: 我要亲自带领部队冲锋。
5: 哎，司令，您不能去！司令，您不能去！您不能去！万一你有什么闪失，这里谁来指挥啊？
3: 松开！
5: 司令，
4: 你说的对。司令。你不能去。报告。
3: 我不是让你待在司令部吗？你跑来干嘛？
4: 我听说前锋攻击不顺。
3: 是。我要最后发起一次冲锋，我要亲自带他们上去。
5: 司令。
4: 司令，你手里面还有一张王牌没打呢，你就沉不住气了吗？
3: 你说的不会是于疯子吧？
4: 没错，就是他。
3: 不行。他不是喜欢唱戏吗？就让他待在文工团，让他唱。
4: 贺司令，于东风是可气，您气他我理解，但是您现在手里边能冲锋陷阵的大将属他最能打了，咱们都知道他是个疯子，前面又是块硬骨头，何不让他试试呢？
5: 司令，您刚才不是一直念叨于疯子于疯子吗？现在我们伤了好几个团级指挥员了，就连您都要去带兵冲锋了，您就让他试试吧，他能打，鬼点子多，兴许能行。
4: 贺司令，
3: 那好吧，李参谋
5: 到，
3: 把于疯子给我喊过来。
5: 是，
3: 不用叫了。嘿，司令，我来了。哼，原来你们是串通好。

0: 好的，司令。这个不能怪人家高参谋，是我自己主动要求来的。司令，你就让我上吧，啊！我现在给你立下军令状，如果我攻不下鬼子的阵地，你就枪毙我。
1: 疯子，咱们得把话说清楚了。我让你上战场，并不代表你已经官复原职了，更不代表我原谅你了。等打完了仗，你该干啥还干啥去。
0: 放心吧，司令，只要让我上战场，以后啊，你让我干啥都行。
1: 那好，我现在就任命你为新九团的临时团长，去吧，到你的老部队去吧。
0: 哎，司令，我有两个要求。 一个是把每个团的炮都集中到我这儿，归我指挥；还有所有的部队，一切听我调遣。司令，如果您答应我这两个要求，假如我拿不下石门固，你也就别想再见到我了。估计那时候我已经躺在鬼子的战壕里了。反正你见了我也心烦，干脆您就让我死在战场上吧。
1: 我要石门固，但我也要你活着回来。

0: 你放心吧，去吧。
1: 于东风，你自己小心点，别光顾着傻充，注意安全。
0: 知道了。
2: 哎，我说，你出个主意啊！这怎么着啊？这前面打成一锅粥了，咱也上不去。我能有啥主意啊？再说了，你是代理团长，要拿出应该你拿呀。
0: 那你还代理参谋呢？你怎么不能出个主意啊？
3: 全体集合！全体集合！全体集合！
0: 我说你俩臭小子没听见我的命令啊！啊，
4: 团长，你咋回来了？
5: 司令又重新任命我为团长了，回来带大家伙打仗来了。
0: 回来就好。哎，你光在那傻笑啥呀？你看你把我队友带的都成啥样了。现在天很快要下雪了，我们的处境会很困难，但鬼子一定比我们还麻烦啊！
4: 对，你说咋干吧，团长？
0: 让各营分头准备，5分钟后出发。
4: 是，准备集合，
5: 准备集合。

0: 我们把这个小子送到东方掌门那儿，让他把这个小子插在这儿。是。让该死的左叔这一瞧一瞧，我于东方找他来讨债来了。望远镜。
1: 团长，真的是你啊，团长！哎呀，哎，我听说你小子当侦察副连长了，啊，咋还跟普通战士一样呢？
2: 团长，俺听说你回来了，就赶紧跑过来看看。哎，啥连长不连长的，俺还是在你身边给你当警卫员，咋说话呢？当连长那是组织的任命，怎么能说不干就不干呢？啊！我告诉你啊，我这个团长是临时的，等打完了仗还得回去唱戏去。你当啊？ 也就当那么一会儿，
0: 一会儿就一会儿，只要你一天是俺的团长，俺就一天给你当警卫员。<笑>

0: 啊，这么陡的坡咋冲法嘛？
1: 哼，现在是陡坡，你用炮火给炸平了，那不就成了平坡了？
0: 对呀、啊。
1: 一会儿弄个两三门炮，从正面攻击鬼子的阵地，扰乱鬼子的注意，剩下的炮火都集中火力打他这个陡坡，争取两轮炮击就完活。时间长了，鬼子就注意了。炮击结束，来福，你带着一营和其他部队从三面佯攻，我和二杆子带着二营从陡坡处进攻。

0: 鬼子在阵地上杀自己人了，
1: 咋的了？我看看，
2: 团长。

0: 真奇怪，这是咋回事啊？
1: 看样子这鬼子窝里斗上了，
0: 可能在杀那些未战的士兵吧。别管那么多，鬼子窝里斗对咱们有好处，正好替咱们消灭了一些鬼子。
1: 嗯，
0: 咱也别管那么多，只管狠狠地揍他们。
1: 嗯
0: 啊，行了，就按我刚才的命令去准备吧。
2: 是
3: 是，
0: 哎，告诉战士们，碰到佐竹真一，谁都不能动手，我要亲手活劈了他。准备吧。
2: 好，
3: 好。

0: 次郎君が今こんな破力を持つと思うんだよ。
1: 柴云东部长咋回事？把炮要走了不说，还把炮弹都打在鬼子身后去了，他是不是枪械上傻了？
2: 你给我少废话！他现在是前线总指挥，他说怎么打就怎么打，都听他的，专心打，别来烦我。
3: 司令，于东风可能遇到困难了，让我上去吧。
4: 你上去看看于疯子，究竟要唱哪出？

同志们，因为对面是我们团的仇人佐助真一，现在该轮到我们了，一口气冲上去，为死去的团长，为在段家桥死去的战士们报仇。同志们，

そこから攻めろだわ。突破するやすい。一つの危険状を発表、運べ。さらに2つ所だを吐け。今すぐ命令を出せ。

0: 哎，龚少卿，龚少卿，太好了，还是于疯子有法子。
1: 是啊，要是早点让他上去就好了。
0: 老贺，
1: 老贺，现在情况怎么样啊？
0: 于疯子攻上去了，
1: 左竹快完蛋了。
2: 是吗？太好了。

0: 시 신중하게 하사 모두를 보여와 도파살이다
1: 이동파! 이거를 오마로 쇼다다! 이만 기척은 제일 거의!
2: 하이!

0: 我们又见面了，怎么每次见面都是大场面？可是你意思就是我王今天咱们只有一个人能活着走出去？
1: 少废话！要死的人还这么多废话，留着你的唾沫，下去给我死去的战士们赔罪吧！

0: 胜利了！
1: 胜利了！
2: 胜利了！
1: 胜利了！
2: 胜利了！
1: 我们胜利了！
3: 口上有乐山，口上有。

0: 我们要去见我那帮战士和小峰了吗？动手吧！死在敌人的刀下，才能成就我们佐助一门的荣耀。来吧！
1: 我成全你。
0: 死吧！等等！住手！你不能杀他！为啥？你们没看清楚吗？这是佐助真一啊！ 已经放弃了抵抗，按道理就是我们的俘虏，我们有政策，不能杀俘虏。而且我们的十二支队从来没有抓到过一个大佐军衔的军官，我们的反战工作需要他，所以你不能杀他，
2: 不能杀。
0: 这是哪家的规矩？这是哪家的规矩？我不同意。于东风，你的心情我理解，这不是哪家规矩不哪家的规矩。

0: 你们都不服，
1: 你们都不服，
2: 你们都不服，
3: 你们都不服，
4: 你们都不服，
5: 你们都不服，
6: 你们都不服，
7: 你们都不服，
8: 你们都不服，
9: 你们都不服，
10: 你们都不服，
11: 你们都不服，
12: 你们都不服，
13: 你们都不服，
14: 你们都不服，
15: 你们都不服，
16: 你们都不服，
17: 你们都不服，
18: 你们都不服，
19: 你们都不服，
20: 你们都不服，
21: 你们都不服，
22: 你们都不服，
23: 你们都不服，
24: 你们都不服，
25: 你们都不服，
26: 你们都不服，
27: 你们都不服，
28: 你们都不服，
29: 你们都不服，
30: 你们都不服，
31: 你们都不服，

0: 说句话呀！您不能不管啊！您不想为那些战士们报仇吗？说句话呀，司令！
1: 于东风，听政委的命令。
0: 司令，
2: 走！
0: 您不能不管啊！您说句话呀！
2: 闭嘴！
0: 我让你服从就服从，
2: 走。

0: 赫文达司令，久仰大名，只可惜直到今天才有缘相见。
1: 如果让我来选择，我绝不想让你活着看见我。做出真意，现在我宣布，你和你的士兵都成为了我们八路军的俘虏。
0: 俘虏？你们要么杀了我，要么就放了我，我绝不投降。
1: 带下去！我现在一秒钟都不想看见他。
2: 是。
3: 走，
4: 司令，司令。
0: 不知道你们八路军能不能提供热水澡？
1: 带下去！
3: 走，
4: 带下去！
5: 朱真一在押送途中试图逃跑，误入雷区被炸身亡。于东风重新回到新九团担任团长，带着队伍继续在胶东大地上与敌作战。同年八月十五日，日军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取得了伟大胜利。
6: 大家好，我是庆阳，今天我给大家做一个好物推荐，因为我一直在用啊，所以才向大家推荐，就是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认为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是的，我之前呢是近视，现在呢又有一些老花了，看手机看稿子非得摘掉近视镜，伸直胳膊眯着眼睛才能够勉强的看清楚，光线暗了还得带一副老花镜。在网上随便买的传统老花镜呢，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这一抬头啊就什么都看不清楚了，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十七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之一。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适。一副眼镜轻松应对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畅享清晰世界，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和我一样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了。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就能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超视力被誉为中国渐变焦眼镜验配专家，中国远近一体镜开创者，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我是庆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8: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一百名就能免费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犹豫，别观望，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
9: 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

0: 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
1: 这个智能双暖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打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儿，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第四，机身小巧不占地，台面随便找个角落就能放下，三层隔热防烫锅身，端拿不烫手，加高加深的锅腔，炖汤翻炒都不容易溅出汤汁，用完抹布一擦，清水一冲就干净，省力气省时间。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
3: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正在为您播出的重庆丁眼。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提升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发展能级的起步之年。从年初开始，各种推进工作就不断加力加速，尽量把进度条往前拉。如今时序过半，双圈的表现也承载起了厚望。今年推动双圈建设十项行动的重大项目189个，投资完成率顺利实现时间任务双过半的目标，完成投资1370.39亿元，超时序进度1.72个百分点。今年川渝共建项目有350个，上半年完成投资2862.39亿元，超时序进度7.33个百分点。以投资为拉动，以项目为牵引，正是承前启后的动能所在。今日聚焦，一起去感受双城叙事的新热度。7月28号，西渝高铁建设再传捷报。位于重庆开州、全长12857米的冠冕山隧道顺利贯通。7月以来，西渝高铁的隧道施工连续取得重大突破。石家梁隧道、向阳一号隧道、七星坪隧道三座万米以上的隧道先后贯通。加上冠冕山隧道，西渝高铁一个月内贯通了4座长大隧道。这些隧道

0: 道都位于川渝两地。项目的牵引承上启下，承前启后。如果把时间线拨回六月，29号，随着最后一孔重约700吨的高箱梁精准落位河川东车站特大桥桥墩，西渝高铁重庆段的箱梁架设任务宣告完成，为全线后续施工进一步按下加速键。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10项任务中，西渝高铁是一个代表项目。这条从西安至重庆的高铁线将与成渝高铁、郑渝高铁、渝昆高铁等多条高铁干线交汇，进一步完善区域高铁网络。川渝有多地都将被这条新线重新串联，进一步拓展出川通道。四川盆地蜀道难的地理格局正在被打破。以交通为代表的基础设施建设，正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互联互通的缩影。重大项目的投资放量与接续推进，带动双城叙事加速互动。目前往来川渝两地的人日均可达100万人次。车轮上的双城越走越近，这只是双圈提升发展能级、走深走实的一个剖面。两地协作更加紧密，各类高端要素的流动更加频繁，这正是川渝两地更深层次融合的重要基础。在区域经济发展的宏大叙事里，如果说交通是骨架，决定要素流动的畅通性，那么产业则是肌肉，决定要素产生的动能。盘点共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2026年的重点项目名单，占比最大的就是现代产业体系项目，占比超过40%，总共163个，创历史新高。而上半年的投资完成度也印证了产业活力。现代产业科技创新项目共完成投资1272.91亿元，占比也超过40%。这也意味着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提升发展能级，正在以产业协同为核心，以创新协同为驱动，转向内涵式的发展。飞越低空是最时尚的城市 walk。乘直升机起飞，熟悉的风景有了不一样的视角，或者乘滑翔伞、热气球升空，迎着风感受城市的心跳。川渝的天空精彩纷呈，在重庆龙兴通用机场开辟了飞往四川成都和自贡的低空目视航线，成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时尚的交通方式。从重庆梁平到四川达州等地的低空短途运输组合航线，将85文旅走廊的亮点从空中串珠呈现。川渝连续签订合作协议，打开空域资源壁垒，拓展出跨地域的飞行培训、航空体验、航空运动、应急救援等多元场景。两地共同打造低空经济走廊的构想加速推进。位于梁平机场旁的无人驾驶飞行器制造产业园一派热火朝天的繁忙景象。今年一季度，产业园的首批厂房交付。整个项目建成投用后，有望带动20多家上下游企业形成产业集群，填补全市大中型无人机整机制造的空白，预计年产值超200亿元。目前围绕基础设施建设、航空关联产业培育等方面，川渝共建项目正在持续加力。这些项目无不指向内涵式发展，也就是向内要质量，内生新动能，创新驱动是关键。川渝的双城叙事点燃了一个个新引擎，从产业链的深度融合到创新链的协同布局，不断勾勒一体化的发展图景。我们再来看看双圈提升发展能级的基础。 GDP 从2020年的不足6.3万亿元增长至2025年的超9万亿元，连续跨越万亿级台阶，占全国及西部地区的比重分别达到6.5%和30.3%。根据重庆市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发展能级提升行动方案，双圈综合经济实力将争先进位。到2030年，双城经济圈经济总量超10万亿元，重庆要突破4万亿元，这是又一级万亿台阶。同时，占全国和西部地区的比重也将持续提升。
1: 近日，川渝两地市场监管部门联合实施的智链川渝行动被纳入国家首批跨区域质量强链项目。嘉陵江丽泽航运枢纽创新内河航道投融资模式，最近也被评选为交通运输部典型案例。川渝共建机制破解了跨省投融资的难题，这样的区域联动影响力和辐射力越来越广。 作为全国首创的跨省域班列，中欧班列成渝就是一个流动的双城记缩影。一趟趟班列跨越山海，不只是打破了地域边界，最大的突破是构建起协作机制。不同国家、不同铁路规则、不同海关体制

0: 是如何通力合作，东盟快班是其中一个注脚。在协同机制下，东盟货物从西部陆海新通道无缝衔接中欧班列成渝，一单至直抵欧洲。对于川渝的双城叙事来说，跨省联动模式的背后是多项互联的经济新连接。成渝中欧班列也入选了国家综合货运枢纽捕链强链第一批典型经验。川渝高竹新区地处成渝之间的毗邻地区，曾经的边缘地带如今成了相向而行的前沿地带。重大项目时代长安动力电池厂房项目涉及多地多部门的审批流程，通过再造链条仅用3天就成功落地。交地及交证、交房及交证的协同创新机制正在常态化。目前川渝通办已拓展至300多项行政服务，通过一个个项目落地，区域协作不断打破壁垒，要素流动和配置进一步突破时空限制，双城生活愈发同城化，双城叙事则一体化，不断向前。起步之后如何加力，发展动能如何延续，提升能级行动怎样转换增量，我们来连线重庆工商大学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研究院研究员莫远明，听听他的具体建议。
1: 下半年围绕双核联动、全域协同、集群攻坚、改革破障等四大方向加力加码，激活毗邻地区，培育重点区域增长极，优化区域经济布局，又以公共服务协同为基础，推动川渝同城化一体化发展，进而促进全域协同创新发展。要围绕科技创新与现代产业融合，开放与文旅消费，开展集群攻坚，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打造4年级、1万亿级产业集群，提升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辐射力和影响力。要持续深化经济区与行政区适度分离改革，破除行政壁垒和区域藩篱，推广川渝高竹新区经验，探索利益共享机制，推动川渝实质性战略合作，川渝联手推进跨省域、多层级、常态化的合作机制，不断释放澎湃动能。
0: 重大项目是经济运行的压舱石，更是高质量发展的发动机。从项目到投资，一条铺展在85大地的上扬曲线，见证着双圈从建设到能级提升的一步一个脚印。从更宏观的视野来看，战略腹地建设给成渝地区的发展打开新的想象空间。古老的85大地如何留下更多双城叙事新范式，也是区域发展的题中之意。我们一起期待。

山河无恙，因为有你，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

0: 他会演戏，名戏里懂人物。
1: 65年，从旧戏班到新时代，
2: 他有这个穿透力，他的表演到家了，
1: 一路悲欢。

0: 小学徒到大青衣，
1: 他心里住着的那个艺术之神就是南丹。
0: 水秀奇，旧梦重回，锣鼓歇，人已白头。
2: 他的贡献太大了，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在研究。
1: 如果他四十岁有机会呢，四十岁让他走遍全国呢。
0: 台上一瞬，台下一生。
3: 大青衣，绝对是大青衣。
4: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一百名就能免费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犹豫，别观望，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
5: 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
6: 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5: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第四，机身小巧不占地，台面随便找个角落就能放下，三层隔热防烫锅身，端拿不烫手，加高加深的锅腔，炖汤翻炒都不容易溅出汤汁，用完抹布一擦，清水一冲就干净，省力气省时间。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一百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好吃，27公里的城市客厅藏着多少惊喜？
7: 那我们今天就用一天的时间在北冰路上走走看看，
5: 沉浸式的体验一下这条会呼吸的滨江路。

0: 说重庆是一座山城，其实重庆还是一座江城。
1: 对，
0: 而我们现在所在的北滨路就是重庆离水最近的地方之一了。
1: 那我们今儿花一天的时间在北滨路上走走看看，看看那点的人，听看那点的故事。哎，
0: 没问题。
1: 哎，你看跑步的。
0: Hello， 你好，可以简单跟你聊几句吗？我看你跑得满身大汗，你是几点钟开始跑的呀？
2: 我8点钟开始，一个半小时。
0: 你是每天都要来跑吗？
2: 每天跑。
0: 坚持多少年了？
2: 20多年了。
0: 20多年了，那你觉得这跑起来感觉怎么样？
2: 很轻松。
0: 很轻松，我也感觉不上你了。
2: 好了，
0: 我帮你。好，拜拜。
3: 这边很方便，然后特别漂亮嘛，景色。然后这边便民驿站呐、然后各种设施啊，饮水这些都有。有设施的地方有厕所啊，你也可以在那里稍作补给给自己。
0: 好嘞，我觉得我需要补给一下了。拜拜。王部长，我刚刚和很多跑者交流，大家都对北滨路特别满意。
4: 北滨路能得到市民的肯定和一个满意，我们肯定作为建设者来说，我们肯定是心头是很高兴也很欢喜的。原来的北滨路的人行道原来只有3米宽，很窄，拓宽至了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宽度，有8到16米的不等的一个空间。
5: 拓展后的北滨路形成了一条全新慢行步道，位于嘉华大桥与石门大桥之间，全长4.1公里，沿途建设了3个休息驿站、4座交通塔，并配备了7个功能完善的模块化公厕、直饮水机与洗手池。这个约6万平方米的城市阳台，让市民的滨江漫步从容而惬意。
4: 小韩，现在我们站在这个地方，正好可以看见我们的北滨路的一个3层空间。
0: 对，
4: 第一层呢，就是现在我们站的这个地方是北滨慢行步道，在下边一层呢，就是两江四岸打造的过程当中新建设的一条骑行道。江边的地方做的一条清水步道，
0: 我看到了，现在都有市民在江边玩。
4: 这个驿站有一个隐藏的功能，它也是一个交通塔的作用。
0: 它是个隐藏的下穿道，
4: 可以通过这个 Z 字形的无障碍坡道直接下到2层空间上去，就是刚才说的那个两江四岸的骑行道。哦，
0: 你不带我走，我还不知道这居然是条路能通下去。
1: 下来哈，哎，子言，你看那个桥下面呢，确实是别有洞天喽。翘足之脚脚居然可以跑步，你看那个地面，它走起是有弹性的。你看嘛，对于我们这种重量级的，对膝盖啊那些特别友好。
4: 我们是采用了透水混凝土的这种结构，它就是有一定的舒适度。
1: 对，
4: 还有呢，就是符合了现代，城市建设的一个海绵城市的一个理念，透水的，它不会说，下暴雨之后或者是有水来了之后会积水积沉积在这个路面上。
0: 所以就是下雨天，我们也可以在这里跑步和骑行。
4: 对对。
1: 我们小的时候，我妈妈跟我们妈老汉儿跟我们说，不好生学习嘛，以后都睡桥洞洞脚脚哟。就说对桥脚脚也是百般嫌弃，但是今天的桥底桥洞洞脚脚真的是又漂亮。
0: 网上都叫这彩虹步道。
1: 那个时候叫河边柱，走整个那个江岸呢，全部都是乱石头啊、沙堆堆啊那些，走起路来非常困难。有时候啊想到江边去耍呀，但是路也不好走，看得到江。摸不得水，
0: 所以这就叫还江于民。原来我们是进水，但是不清水。现在我们是又进水又清水。
1: 对，哎呀，这是幸福感满满。哎，我听说北滨路的那个步道是在两江四岸当中距离是最长的。
4: 整个北滨路的一个骑行道是从下游的那个朝天门大桥一直连接到那个上游的那个高家花园大桥去了。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一段呢，只是其中的一段，叫杨炮局两江四岸段。这一段就有5.4公里长了。
5: 北滨路的桥下空间利用，目前已将18公里岸线全线贯通，建成了总长约50公里的步行道与骑行道。沿线还分布着9个观景平台、6个篮球场、2个羽毛球场以及9个停车场。这些设施将运动休闲与野趣亲子空间融为一体，并通过立体的步道系统，真正拉近了人与江的距离。
0: 涛哥，你知不知道这棵树是一个网红树，很多游客专程来这儿就为了拍这棵树。
4: 我们建设之初来这个地方看的时候，就只有这么一棵孤零零的树，大型的一定的乔木全部被洪水全部冲走了。
0: 因为每年洪水来的时候，就是这边都被淹了，就它一棵树还立在水面上，所以叫做最孤独的树，但是也是最坚强的树。
1: 你那这一点乔木同学的那种精神哈，是属于那种压不垮打不怕的那一种倔强的精神一点。
0: 呀，好厉害，夏老师，你这个好长，你这个。哇，好厉害，这个打得好远。
1: 河边长大的娃儿嘞。
0: 我原来是喜欢在江边来捡石头。
1: 漂亮的娃儿是。
0: 所以我觉得这儿很野趣。
4: 我们在打造之前呢，对这个区域做了地质的调研。这个地方是我们整个北京路沿线土壤最肥沃，土的覆盖是最厚的地方。所以说我们当时打造的时候就理念呢就是保留了原生态的一些内容，就没有去大面积的去破坏它。
0: 这里现在是一个治愈系的环境。
1: 对对对，其实我们经常说城市更新哈，但是却很少有人懂得这个城市更新之前是要先要解决好我们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解。你比如像我们在给江南图纸抹粉之前，我们是不是该给嘉陵江说声对不起，说声道歉？因为在那个之前的话，比如说像那个区域，我们就晓得以前是一个码头，沙船打沙，然后乱七八糟。你看，通过现在的彻底治理过后，你看那一片江岸，它真正的实现了我们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5: 还江于民的前提是还生态于江。北滨路的更新首先是一场彻底的生态清创，得继清理餐饮船、僵尸船等40余艘，治理关亭5个货运码头，取缔8处砂石堆场，在此基础上对消落带进行复绿。城市更新的底层逻辑是，只有先治愈生态的里子，才能经营有颜值的面子，而这一过程是人与自然的一次真诚和谐。
1: 哎呦，好安逸，整火盆吗？蒸鱼是吧？你们是闺蜜聚会吗？
6: 对，是的。
1: 你们以前也在这地方耍吗？也啊。
6: 不能下来，以前。
1: 我以前是不能下来。
6: 只能在上面。
7: 从这个地方，这个码头的变化，你也看到重庆的变化，更的美了，更宜居了。
8: 这有大海。
0: 这大海啊！重庆是一个海滨城市，这个真的很难解释。
8: 因为我们重庆人小的时候哈，我们都是在江边长大的，现在。长大了，我也为人母了，所以我也把我的小孩带来江边耍。
9: 每天都出来走一下。
1: 那你不是住在附近的？
9: 住在山上。
1: 我晓得那点儿，看起很近，隔江，但是那一坡好难爬哟。
9: 那现在有个电梯了，很方便。
1: 那个上面有直梯啊？
9: 有直梯，直梯。
1: 各种各样都没看到啊。
9: 那我带你去嘛，都在上面，哎。现在修了个下村道，现在我们出门方便得很。
1: 哎，不是说坐电梯的嘛，那个又进防空洞了
9: 哦。那个电梯都在防空洞里头。
1: 电梯的防空洞里头。
9: 哎，那个。
1: 那个哪个讲？
10: 就是那个抗战时期留下来的啊防空洞。就我们当时想的想法也是为了市民方便嘛。啊。就是在里边设置了一个电梯，这个电梯的有31米高。
1: 那个太重庆了，那个确实只有重庆才有。
9: 我们都没想到一个那个断头路可以修起路、修起电梯、修起下川道。
1: 那个一定要在外地要打那个卡，那个卡要打。
0: 哇！今天一出就到你家了。
1: 我一上来那个都是远眺歌罗山，近看红梅村儿。今天整整一天看也看了，耍也耍了，但是作为一个美食达人，觉得没给大家介绍点啥子美食，觉

0: 台的出圈始于一年前，借位吞食轨道的创意拍摄，让这个北冰路上原本普通的观景平台一跃成为网红打卡点。
1: 你是专业的那撇吃吞吃吞轨道吧？
2: 对。
1: 哎，那个。
3: 他超稳的，
4: 为什么？你怎么知道他拍的很好？
3: 刚刚拍完，
1: 刚拍完，
3: 还
1: 拍完了。
3: 好的，
1: 片尾片尾好多钱呢？
5: 我们是按的用客人的手机啊，都只要10块钱，好用相机是20，剪辑号就30，最多就30块钱。
1: 有啥子窍门？拍有啥子窍门没得？
5: 最关键是要给客户一个情绪价值，让他开心。你实在不行就不好听，你这样子就直接就是一个响螺丝巴掌，啊，就是发功，就对手就不动。好，稳住。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6: 不着急，
1: 还一
6: 点，
1: 哦，闭
4: 嘴！好吃。哎，
5: 赶紧你弄吧。
4: 快评价一下美食达人，味道怎么样？
1: 确实吃到硬菜，
7: 上面是硬菜，
1: 关键是很立体，下面是汤锅。
5: 开始剪了，马上就剪出来啊！
4: 好
5: 剪，
4: 他会帮你剪，
5: 对。
4: 你会帮爸爸剪视频啊？
3: 对的。
4: 那他是已经是你的一个小招牌了，
5: 对，小助手。
8: 游客以前反映过，我们在阿台买水、充电、寄放行李不是很方便，于是我们也在整个阿台这个区域增设了我们便民的座椅，然后投放了我们饮水机，常态化的安排我们的志愿者在这里为游客提供贴心的服务吧。
4: 浩哥，我们今天在北冰路上 City Walk 可以说是切身的感受了一把重庆人对水的热爱啊。
1: 对头，山水重庆，因水而生，因水而兴。北冰路的变迁其实都是我们那座城市对水不断深化理解的那个一个过程，先治理生态的泥子，再补生活的面子，使北冰路成为连接江与城、松弛与繁华的那个连接器。
4: 说得太好了，我觉得其实这就是城市更新的意义吧，就是让人与自然的关系更加和谐，城市和江的关系可以说是一场双向奔赴。
1: 对，一个和谐共生的过程。
4: 3、2、1，哇，亮灯了。
0: 一日漫步，虽未能揽尽27公里北冰路的全部风采，但我已能深切地感受到，北冰路不仅是一条交通要道，更是一个绵延不绝、立体生长的生活舞台。它用那些有温度的场景，深情回应着重庆人的亲水基因，也不断滋生出这座山水之城的美好日常。
9: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14: 9.9块？
13: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9: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2: 9.9元？
1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0: 重庆不止魔幻地形，更是多维发展的城市样本。
3: 哎，快看，飞机啷个会在天头？哎，啷个那个安全门都在这儿哦？有点看不懂。
4: 看不懂就对了，
14: 看不懂就叫艺术。
0: 让人看不懂的艺术从乡土里生长。
15: 因为艺术针对问题，问题越多，我们的生长点就越多，我们就可以放种子的地方就多。
0: 艺术介入乡村，给空心村开出了哪些艺术处方？今天的一起发地吧，让我们走进璧山区七塘镇将军村莲花穴的艺术村落，探寻艺术活化乡村的秘密。

0: 好漂亮啊，好平坦、啊。
1: 开口确实好开口。
0: 你看这个龙，创作它的人是一个快70岁的当地的农民。
1: 哦，还是当地农民。
0: 对，他原来是做竹篓生意的。嗯。然后呢，川美的老师就带着他一块儿的进行创作，他就把老手艺变成了新潮的艺术品。这样特别好拍的艺术品在这个村子里还有很多、嗯、哦，
1: 蛮好，我们现在都进村寻宝。哎，我就好喜欢那种石头房子哦，
0: 它里面是一个吃饭的地方，哎，
1: 成了个餐厅哦。
0: 进来之后那个光线从琉璃的玻璃里面、哎、
1: 特别美哈，你看太阳照进来，
0: 它是五颜
1: 那种五颜六色的狮子，
0: 它是个鳖嘞，哎，为什么放个鳖狮子在那里？
1: 第一次见到那个苗条的狮子。
2: 二次元狮子
0: 啊，二次元狮子，
1: 二次元狮子。哎，那个是一个啥子动物？进去了一半，
0: 感觉像是个猫屁股。
1: 猫屁股，
0: 猫头在这儿。哇，
1: 这里有猫头哎！哎呀，你说对了，确实是猫。
0: 童谣造梦，
1: 童谣造梦，城门城门几丈高。30路人高，
0: 糟了，
1: 说的来了，胖娃儿胖嘟嘟，提拔起成都，黄丝，
0: 黄丝，黄丝妈妈，
1: 黄丝妈妈啥子？
0: 爸爸，
1: 蚂蚁子，
0: 哦，妈，哦，奶奶妈，
1: 蚂蚁，蚂蚁子，他还都唤起你儿时的很多很多的回忆，很多回忆。
3: 村落不大，却藏着百年积累。土墙、木梁、老院落，保留着时间的温度。艺术温柔的介入，让闲置老屋重获新生，唤醒心底。

0: 听到风声。
1: 我觉得那个地方开野果会好天然哦。
0: 对，
1: 很有艺术氛围，并且那种艺术氛围它不是那种很枯燥的雕琢的，
0: 它也不是，对，它不是人为的，
1: 它可以和整个的自然来混为一体的那一种艺术感。
0: 这就是乡村艺术，艺术可以让乡村焕发新的活力，让乡村再一次活起来。
1: 对，艺术的苗苗其实全部都在那个土壤里面，稍加施肥，它就会长出来。
2: 七年前，一群艺术家来到江津村，催生耕植于乡土的艺术之苗。
3: 其实他们的艺术修为和艺术是有的，只是需要可能激发一下。
2: 以他们的方式，用艺术点亮乡村。
4: 那么我们最看重的就是人的改变，如果没有人，怎么来活化？
2: 2019年年初，莲花穴村落艺术活化项目开始启动。王斌老师至今还记得第一次来到这儿所见的景象：房屋破破烂烂，道路坑坑洼洼，24栋房屋三分之一荒废，是典型的空心村。
4: 我们进入这个村的时候，鸡鸭都在那个堂屋里面啊，就完全
0: 人居环境是很糟糕的，
4: 很糟糕的。
2: 春美团队没有急于拆建，而是开启了为期一年的摸底调查，梳理村史，读懂乡村的需求，以珍贵的乡土资源。
4: 它是一个乾隆年间一个冯姓地主来修的一个院落，它的历史其实全部都在这些废弃院落当中的，就提出了一个概念，就是并置，和时间并置，和我们的自然并置，和我们历朝历代在这400多年经过这儿的人留下的痕迹并置，然后甚至把我们也并置到这个里面。啊，你们看，其实这个花廊啊，实际上这是我们后加的，因为当时呢，就是村民在这儿要养鸡鸭，鸡鸭太脏，我们就做一个这样一个花廊，让周围的花长起来，就刚刚
0: 哦，就可以挡住了。
4: 对，挡住了鸡鸭，鸡鸭它照养遮阴，然后呢，我们参观者从这个花廊走过也不会觉得。哎，有什么？就所有的艺术创作都来源于问题，用艺术的方式去介入，然后让大家觉得是景观，但其实它是解决的问题。
2: 要让一个普通的小村落活起来、有人气，光是干净整洁远远不够。
4: 这个房子呢也比较有意思，它原来就是它一个猪圈，留了很多这种碎石。我说那个石头有多少，我们就修多高，
0: 所以就是用原来的东西修建出了新的物件。
4: 对对对，
0: 谁能想到这么漂亮、这么艺术的地方，原来是个猪圈？
4: 因为我们希望尊重那个年代、那些年的风雨、那些年的人，附加在上面的这东西，所以说这就形成了我们整体的这样的一个风貌。
2: 2021年，莲花穴院落艺术活化项目落地后，打造了乡建艺术博物馆、美术馆、图书馆、研究所、乡村剧院、七彩稻田等10大主题的核心艺术区。
4: 这就是这些安全帽，就是我们整个建设过程当中所有的安全帽。黄色小屋在稻田当中，其实这就是一个公共艺术的方式。
0: 哎，那你会不会担心像我这样不知道情况的游客可能看不懂这些艺术？
4: 艺术本身就有不同的观看方式、不同的理解方式，它没有标准答案。
0: 其实只要我们觉得好看
4: ，OK，
0: 其实功能性的达到，
4: 艺术就是这样。像这种房子，其实就是我们村民已经离开本地了，然后呢，房子完全闲置，然后我们和村集体一起把它租赁下来，经过简单的改造，提供给了新的业主。这是这个小茶馆，还有一个烘焙房，
0: 所以是引入了新村民，而且在这里有生意要做。
4: 对对对。
2: 艺术改变乡村，更唤醒人心。
5: 他们大环境漂亮了，我们小环境得跟着去模仿学习一下。
2: 从皮鞋女工到村民艺术家，她在院子里种下了桃李和春风。
0: 这就是中国人梦寐以求的花园，
1: 城市人的梦想，就是。
0: 这是村民自己家，我发现这是。
1: 哎，那个小院就好贵啊。
0: 就是说中国人到了一定年龄之后就会有那个乡村的 DNA， 那种血脉就会唤醒。
1: 我
0: 都很喜欢。
2: 这个让人羡慕的梦中情愿的主人是将军村村民甘霞学。甘姐20岁开始当学徒做皮鞋，不过她人生最得意的作品却是自家的小院。
1: 我也走过很多农村哈，我觉得很多我看的场景都是那个房子的面前呢，种点像菜呀那些噻。但是我觉得你这很不同，你把它打成花园，你是怎样的？
5: 现在没有人打扫好了，环境嘎，大环境很漂亮，我本来都喜欢种花。好，我都慢慢培植起来，现在都成这样了。
1: 但是你浪费太大，可以土啊！那儿如果种藤藤菜的话，每年还是要吃很多菜哟。
5: 种藤藤菜又吃不完那么多呀！哎，每个人都评价，哎呀，你花园好漂亮，好漂亮。的确也是，哎呀，我也有点那种，反正觉得很自信。
2: 2019年，莲花穴村落艺术活化项目启动时，47岁的甘姐是村里唯一的年轻人。她在村里的咖啡馆打工，美院的老师和同学常常请她帮忙做手工。
0: 甘姐今天要教我做一下这个小象的皮具。
5: 就是在美院做了艺术品过后，他们说要给我整个在这工作台，整个文创，到时候的确是把我弄起上去烤。
0: 烤啥子？
5: 烤的意思就是我没做过，他们还给我弄个工作坊，没客气。我因为摸门不进，我玄学的呀，就是那种。
0: 我发现你做啥事情都很麻利的。
5: 麻利。
0: OK， 啊，这个小象。当当当当，我的成品做好啦，小象跟老师的还是有一定的差距。
3: 其实甘姐做的东西其实也是我们可以很多学习的东西，你看她有那个废旧的这个下水管道，你看做了一个很有空间构成的这样的东西，
5: 一个是节约成本哈，二个是呀，反正废品利用这种，很多都是废弃的材料，
3: 是学不来的，它确实是生活的经历和生活的这些东西构成的，所以它的温度，特别是它的温度。
2: 眼看到村里游玩的客人越来越多，甘姐收拾了自家的院落，开启了民宿和咖啡屋，不用出门打工，在家就能赚钱，她的日子也是越过越美。
1: 但是我觉得好像今天一路走过来看到庄稼里面长了很多可能是花里胡哨的东西，你啷个看的事情？
5: 他们那种都是一种艺术噻，艺术都说有些游客是看不懂，看不懂的都叫艺术，都是把每一个作品用不同的材料做成来都叫艺术。
1: 那你觉得把它放到庄稼里面有啥子意义？
5: 最关键是艺术带动了乡村噻，都是那种。
1: 感觉说的太好了，把那个乡土和文化和艺术结合起来了。
2: 和甘姐一样，村民杨年华也实现了在家门口赚钱的心愿。今年3月，他在田野美术馆旁边开了一个小餐馆，一到周末到这儿吃饭还得预约。
6: 油菜花开的时候，我们几乎每天都是这么多客人。好，然后现在油菜花谢了花，周末特别忙啊，周末一般是老客户，还有这段时间过来采摘樱桃啊，摘草莓这些。你看这当地这些村子啊，都是政府打造的，然后这边配备的东西其实也现在也比较齐全。你像有民宿就有2个目前。
7: 通过院落的改造和我们这边田园的改造，好，这实现了咱们院落的颜值的提升，村落的价值提升，最主要的就是让我们的闲置资源呢盘活了起来，村民的收入也增加了起来。比如说我们有的村民，他那个高峰期的时候，他家里的咸菜都要卖得一干二净。
2: 将军村的美丽蝶变，让七塘从传统农业镇升级为都市近郊艺术休闲旅游目的地。近年来，每年平均吸引游客80余万人，实现旅游收入5000余万元。
8: 之前来过，然后带家人来一起再来聚一聚。哦，非常不错，环境那些也好哈。
9: 没啥呀，我就觉得那个麦子挺好看，就来了。
10: 其实我觉得最核心的打动我的点的话，还是它的这个环境，因为在主城来讲的话，你要去找这么大一片的这个稻田，其实找不到的，对吧？
11: 4个字的话，心旷神怡。
2: 从看不懂的艺术到更加好的生活，一个产业空心村的美丽蝶变，也印证了艺术源于生活，最终又将回归日常。
3: 你看，其实那个前面的那个木头的，其实它是一个种字。哦，为什么是种呢？
0: 因为众志成城。
3: 哎，我们大家一起来玩也是种，是吧？我们大家一起来发展乡村也是种。你那东西。

0: 我看不懂，但是他给我带来了什么呢？我的血橙好卖了，我的鸡鸭好卖了，我的收入在家门口就有收入了。艺术家开始我不知道干什么，通艺和那个村民的合作，我知道哦，我们要跟着他们一起来的做事儿，然后这样的东西在我的作品当中是不可或缺的力量。
1: 老院落有新颜，老手艺有新生，老百姓有新收入，这就是重庆乡村振兴最生动、最温暖也最有力量的答卷。

0: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的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8: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9: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0: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的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8: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9: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

0: 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的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8: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9: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0: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的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8: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9: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0: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 扫码免费。

0: 领取。
1: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3: 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4: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的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9: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0: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9: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0: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1: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3: 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4: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的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

0: 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2: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4: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6: 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的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8: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9: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2: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4: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6: 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7: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的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8: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9: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 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2: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1: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震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1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1: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3: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0: 山河无恙，因为有你，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你是谁？你是让两碗菜籽一碗油成为现实的深耕者，
1: 解决老百姓生产中的实际问题。
0: 你是让千年文物重焕光彩的手艺人，
2: 守护瑰宝是我最骄傲的执着。
0: 你是突破技术壁垒的大国工匠，
3: 把核心技术攥在自己手里。
0: 你是西部陆海新通道上的劳动模范，
4: 把一件事情做到极致。
0: 你是让乡村换新颜，把民生冷暖系心头的领头雁，
5: 守护这万家灯火，
6: 守好这片土地，
5: 自己的内心也充满力量。
7: 我叫黄桃翠，
8: 彭友生，
9: 我叫刘源，
10: 吴万琴，
11: 范小月，
12: 古成立。
0: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
13: 他会演戏，明戏里懂人物。
14: 65年，从旧戏班到新时代，
15: 他有这个穿透力，他的表演到家了。
14: 一路悲欢，从小学徒到大青衣，
16: 他心里住着的那个艺术之神就是南丹。
14: 水秀起，旧梦重回，锣鼓歇，人已白头。
17: 他的贡献太大了，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在研究。
18: 如果他40岁有机会呢，40岁让他走遍全国呢。
14: 台上一瞬，台下一生。
19: 大清理，绝对是大清理。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2: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1: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林毅，你模仿李月色，
4: 利用武田对李月色的信，并让他主动换掉敌人的命。
0: 细目遮身，智解困局。
3: 你真以为你还能回到舞台上，像以前一样逍遥自在？
5: 是你让他入局的。
6: 如果他知道你的真实立场，他会怎么选择？
7: 我相信他，这就是我最心仪的角色。
0: 谋局已开，烛光前行。
3: 无论什么样的危险，我一定会站在你的前面。
0: 守护者们，
7: 身先士卒。
0: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8月2日起，共破危局。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8: 膝关节发软、无力、不适、关节信号不能忽视。亚德绒十年专注骨关节营养，氨糖加软骨素，膝升级高含量。
9: 这上了年纪，骨密度下降，真是特别脆弱。
10: 这亚德绒氨糖软骨素，每天早晚来2粒。
4: 老百姓得了骨关节疼痛，只认效果，只有效果好才是硬道理。当您的颈肩腰腿开始疼，它虽疼在关节，可根儿在骨头的深层，要想有效果，就必须得治根儿，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8: 亚德绒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容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9.9元体验亚德绒氨糖软骨素，亚德绒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元，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4: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9元，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11: 我呀、是个老电厂工人，在车间干了整整35年呢，这腰累出大毛病了。后来我家不是有个亲戚，他就告诉我说啊，你这个问题啊，除了治疗，更需要补充足够的营养。现在有个亚德绒的氨糖软骨素啊，好像挺管用，就给我带回来3-4瓶让我试试。这老头一看，这不是挺有效吗？就又趁着人家活动了，就又买了一些。到现在呀，差不多吃了有3个周期了。我什么都不涂，一定要推荐给大家，少走点弯路。
8: 特别公告：亚德绒氨糖软骨素，首选亚德绒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为了让更多的因骨关节疼痛引起不适的朋友都能体会到亚德绒氨糖软骨素带来的惊喜改善作用，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4: 颈肩腰腿等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
9: 咱就是说呀，这上了年纪，这骨密度下降，特别的脆弱。你看看多少老年人呢、天一凉磕了碰了一下子就。不行了。后来呀，我们舞蹈队里有一个大姐呀，给我拿了几盒亚德绒的氨糖软骨素，说效果呀特别好。人家就是一番好意，我就开始吃了。所以呀，后来我又买了几盒，每天早晚都在吃，才几毛钱。
8: 亚德绒氨糖软骨素，坚持每天早晚来2粒，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任何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00元。

0: 98元的雅德荣胺糖软果素，现在只要9毛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毛9，9毛9，体验雅德荣胺糖软果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6月份的时候，我是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雅德荣胺糖软果素的广告，我赶紧打电话买了回来，心想着呀，哪怕是能减轻也行啊，我吃了有1周多吧，关键呀是也不贵。一天算下来也就那么几毛钱，还不够买2头蒜1把葱呢。看来咱们呀还是要相信科学，这身体是自己的，营养呀该补就要补，别等到进医院再后悔。你看看我现在的身子骨，我心情太好了，我真的是要好好感谢下人家雅德荣厂家。
2: 氨糖是形成软骨的重要营养，软骨素是关节软骨的天然组成部分。30岁以后，我们体内的氨糖含量不断的降低，且无法生成。到了65岁以后，基本消耗殆尽。氨糖的减少呢，会加重鬼骨之间的磨损，引发各种病痛。雅德荣氨糖软骨素是我们全新研发的换代新产品，多重营养，强劲霸道，能直达关节深处。花9毛9体验雅德荣，您不吃亏。
0: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雅德荣氨糖软果素，现在只要9毛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毛9，9毛9，体验雅德荣氨糖软果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3: 老了，身上的毛病啊就越来越多，整天不是这儿疼就是那儿疼。哎呦，我这胳膊哟！
4: 爸，没事吧？
3: 自己遭罪不说，还拖累子女。
5: 我个人觉得呀，孝敬老人得用心，并不是单纯的给他们物质生活就完事了，还是要时刻关注着他们的健康问题，让他们呀少受罪。我是前段时间在店里啊看到他们都在买这个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的，我就赶紧买了几瓶给我爸，反正也不贵。我爸吃了大概有1周吧，我爸就说他有感觉了。我们做子女的在外边就可以安心工作了。
3: 是啊，我们当老的能有个健康的好身体啊，才是儿女们最大的福啊。
6: 听到了吗？这人到中年，这膝盖是真的是一天不如一天，整个腿感觉到都没有弹力了。有时候我真的怕在外面摔着碰着，一定啊要重视起来。我建议啊，大伙儿啊都去试试这一款氨糖软骨素。咱们的身体也像汽车一样，要勤保养才对。氨糖对我们很重要，整个腿呢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放松感。这里面添加的氨糖小分子啊，还有软骨素，非常的好吸收。我建议特别是家里有老人的一定得常备着。
2: 颈、肩、腰、腿等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
0: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毛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毛9，9毛9，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2: 特别是像我们上了年纪的中老年朋友，都会有不同程度腿脚不方便的困扰，比如上下楼特别费劲，跳不起来，膝盖绵软无力，还有啊就是年轻时干体力活造成颈肩腰腿腕关节受损的，手机电脑电视久看不动的，平时锻炼爬山去健身房推器械这种高强度运动的，都应该每天坚持吃这个氨糖软骨素来补充骨骼营养，早晚来2粒，及时保护好的关节，少遭罪。权威数据表明啊，96.6%的中国居民每日钙的摄入量只有364.3毫克，远远低于中国营养学会推荐的每日800毫克的摄入量，所以啊，骨骼老化衰。衰退非常明显，相关病

0: 症自然就会增多。因此每日补充足量的氨糖和钙是保持我们身体骨骼健康的基础。亚豆蓉新升级的氨糖软骨素，双效协力补足营养。
1: 首选亚豆蓉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任何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如果你正在遭受腰疼、腿疼、膝关节肿胀无力、肩膀疼、胳膊抬不起、手指关节酸麻胀痛、钙流失严重、经常抽筋、运动损伤、关节老化萎缩等一系列骨质疏松或关节伤痛带来的困扰，别担心，专为国人体质研发的亚豆蓉氨糖软骨素，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豆蓉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9.9元体验亚豆蓉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0: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9元，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2: 关键是啊，它便宜好用，有个颈肩腰腿疼的呀，我建议啊，你都试试。
1: 它补氨糖，增润滑。
3: 以前呢，我这大腿啊、小腿是经常的抽筋儿，特别是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你说这睡着睡着吧，突然就抽筋了。本来这睡眠就不好，这一疼吧，这一宿啊就再也别想睡了。
1: 膝关节发软、无力、不适、关节信号不能忽视，亚德荣十年专注骨关节营养，氨糖加软骨素新升级高含量。
2: 这上了年纪骨密度下降，真是。特别脆弱。
4: 这亚德荣氨糖软骨素每天早晚来2粒。
0: 当您的颈肩腰腿开始疼，它虽疼在关节，可根儿在骨头的深层，要想有效果就必须得治根儿，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亚德荣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9.9元体验亚德荣氨糖软骨素。亚德荣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元，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0: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9元。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5: 后来我家不是有个亲戚，他就告诉我说啊，你这个问题啊，除了治疗，更需要补充足够的营养。现在有个亚德荣的氨糖软骨素啊，好像挺管用，就给我带回来3-4瓶让我试试。这老头一看，这不是挺有效吗，就又趁着人家活动了，就又买了一些，到现在呀差不多吃了有3个周期了。我什么都不图，一定要推荐给大家，少走点弯路。
1: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9.9元体验亚德荣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6: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7: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8: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7: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哎，站住！什么？你干活？高桥，翁娜的。翁娜的。哎，你们得看清啊！看清楚了，是个女的，长得还挺俊。真的好啊！高桥，衣服啊，随便挨点来呢。你们休息。
1: 嗨，
0: 走，哎，我买完买的东西，我这边自己点了个了。
1: 我给你们休息，休息。
0: 喂喂，哎，站住！哎，叫我这个司机呢？哎，哦，
2: 那什么？别别扔那哟！哎呦，我……
0: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多危险！
1: 我有啥事儿？解气。这下你不说复旧会的，只能干后勤了吧？
2: 嫂子是复旧会的女领袖，一点都不比咱队长差。
0: 行了，闭嘴吧。这对，快坐。快坐。
3: 哎呦，可多了大人。
4: 哥，
3: 多了你哥的他们的路。下。
5: 慢点走啊，太君。
6: 真好吃卡达，马上的。
5: 下次再来啊。
6: 我就想阿里阿多。
7: 茶就放这吧。这是给你的钱。
5: 谢谢大叔。
8: 鈴木少尉が暗殺されました。調査によりますと、竹木を売る子供と一人の男に関わるようですが、町内至るまで捜査しても見つからないんです。

0: 国之命运，郭秘书，专员，您有何吩咐？
1: 江总裁有远见呐，这本书写的太好了，共产党的问题必须及早解决。
0: 这本书上峰要求党政军学人员一体研读，你马上油印批发下去。
1: 是，我马上去办。
0: 来，郭秘书，
1: 专员，您还有什么事？
0: 跟孙玉林联络，要他密切关注附近共产党的活动，侦查到合适的机会，我们将和他一起行动。
2: 好，知道了。
0: 得做出点成绩给重庆那边看看。闭幕伺候，我要给辖区内的共产党官员们写信寄书，要他们迷途知返取消割据，服从中央政府的统一政令军令。
2: 这是陈守正的信啊。 他在信上面说啊，要求我党在古城取消县政府和区政府，说你们要是敢反抗，那我们就以你们这个破坏抗日、分裂国家，哎，制裁你。
3: 叫我说，他就成天这么，就这个陈守正啊，抗战这么些年，正儿八经打过一本国没有，就是个典型的国民党顽固派。
4: 他太自不量力了。
2: 就他那些部队，那指挥谁？咱们有四个大队，12个中队，他要敢动手，咱们就消灭他。你你你坐下，你控制控制情绪。那在这个战略上，这陈守正肯定是不得人心，哎，他干不出什么大事来。但是在这个战术上，他还是能干出一些坏事情的。我这还有一封齐梦龙的信。据他的了解啊。
5: 他们现在策划一次对我军非常不利的行动，那齐梦龙是不参与，所以他不知详情啊。但是齐梦龙也表示了，哎，选择一个反正的时机。所以咱现在说一说，讨论讨论，怎么看待齐梦龙这个事儿？
6: 那就带着齐梦龙一起干了他。
5: 对，我看啊，齐梦龙反正的时机成熟了，我们应该趁着他行动，正好给孙玉林、陈守正。
2: 一个打击，
5: 我担心陈守正联合孙玉林的部队同时向我们发难，对于我们地方部队和区政府有着很大的威胁，立即通知各区政府，不要在他们防区的附近去活动，尤其不能在这些地方去聚集和开会。哎呀，这王玉他们呀，要在这个庄稼部啊召开武工队中会组长会，他们专门让一个同志来通知我，希望我过去讲几句话，我答应他们了。
6: 我想借这机会啊，了解疫区的情况。但是你说现在这个情况，
5: 不是齐峰，那得离孙玉林的部队只有8里地，离陈守正呢也就10几里啊，实在是太近了。
6: 不会这么巧吧？刚接到情报，哎，就出事了。
5: 这个孙玉林和陈守正，
6: 他们就是嘴上功夫厉害，
5: 马上去支援，最多就是白跑一趟。但是要是出了事儿，后果就是难以承受的。嘉诚说的对，我跟大恒说啊。
6: 不会白跑一趟的，咱们就是借着这个机会，在陈守正那儿展示一下我们的实力，哎，让他掂量掂量他调戏这个后果。
3: 那就一起灭了，
5: 对，绝对灭了，
6: 下命令吧。好，我带骑兵大队先出发，3大队留守，1大队和2大队随后赶上，带上重武器，让他们看看，如果要干起来，尝尝我们的厉害。
7: 是。

0: 报告师长，
1: 说，
0: 庄家堡的内线报告，庄家堡有八路第一区的区小队六七十人，其他武装人员一二十个，还有村自卫队的四五十人，总数不超过一百五十人，他们的武器只有步枪和手枪。
2: 好，我两千人，打他一百多人，巴掌拍蚊子。老陈，进攻？
3: 进攻吗？我的部队都听您指挥。
2: 好。参谋长，
4: 到，
2: 传我命令。国军新七师负责东南，我率领和平建国军新四师负责西北，借助青纱帐掩护，悄悄包围庄家堡，等我红色信号弹，同时发起进攻。
3: 是。
5: 刚才大家。

0: 总结了前一段时间的战斗和工作经验，下面呢，我们来讲一讲下一步的行动部署。
1: 区长，区长，区长，孙玉林和陈州战略兵发村子围了，上千人呢，还在往村子里打呢。
0: 区长，带着自卫队的人保护你冲出去。不行，要走大家一起走，锁住，你只会抵抗，坚持到天黑，大家一起突围。
2: 是。
3: 快点！
4: 快点！快点！
5: 站住！站住！
6: 站住！

动！危险！

0: 进屋！
1: 师傅，我去。阿亮，进屋。
2: 师傅，快放这儿。猴子，小王，带人守住创口啊！
3: 是，
2: 只要一露头就用枪打，万一他们进院子，直接拿手榴弹炸死咱们。
3: 哎，好嘞。
4: 说出这话，赵振伟说他一定会来救咱们，跟大家讲，坚持住，坚持住。
2: 就坚持住，卓正威一定会带挺进支队来救咱们的，大家挺住啊！
1: 敌人上来了。

0: 更少，更少。
1: 来，看一下。来，摁着。
0: 放下，去串口。好。
2: 文亮，
3: 说。
2: 只剩两处院落，还有八路在坚守。有人看见受伤的女区长被抬进了这个院子，这个院子修得跟堡垒一样的，死伤了多少兄弟都打了进去。我打算一会儿架十架梯子开始强攻。
3: 喊话让他们投降。
2: 是，
3: 回来抓几个活的跟日本人交换弹药。
4: 别费功夫了，一去这些人你还没见识过吗？都是些死硬分子。这个房子的堡垒化是不错，但是有个漏洞。
3: 漏洞？
4: 听我的，保证不费一兵一卒把这些八路全部拿下。
0: 撤撤撤撤撤撤撤。耶，
5: 陈队长，先锋小队已经解地，村外只有少量敌人，敌主力部队在村内战斗呢。
6: 好，通知三中队解决村外敌人，一中队东站门，二中队西站门，杀出血路，冲进村里前进。
5: 是，
6: 接着
0: 撤撤撤撤。
1: 大哥没见，大哥没见，大哥没见，大哥没见，大哥没见，大哥没见，大哥没见，大哥没见。大哥，大哥没见。
7: 队长，你快看！队长，楚荣雪和敌人拼了吧？少司太窝囊了。
1: 不行，咱们出去了，区长怎么办？
7: 把你一个人扔下，俺还是人吗？不行！
0: 队长，他们把固定点着了。
8: 把你匕首留给我。
0: 不行，局长，咱们要活一起活，要死一起死啊，局长！
9: 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
8: 快走，
0: 局长，你
8: 快走！
0: 局长，你
8: 快走！
0: 你别说话了，怎么办？
7: 局长，外面打起来了，是我们的部队来了。
0: 局长，俺们有救了，俺们有救了。

0: 强生，强生，
1: 姐夫，
0: 情况怎么样？啊，
1: 敌人被打垮了，孙营里和陈守正带着六七百人跑回了孙营林的驻地，俘虏了600多人，区域都被击毙和打散了。
0: 义渠怎么样？义渠，义渠很严重啊！
1: 说呀，
0: 区小队60个人，就剩21个了。乌蒙队总归小队23个人，就剩9个了。
1: 四卫队就剩6个人了，与人牺牲了。王玉受伤了，伤得很严重啊，在屋里面大夫正抢救呢。
2: 哎，齐峰，医生不让进。喵，
1: 这是救出未报又添新恨呀！这是，
2: 咱现在是该跟那孙玉林算总账的时候了。齐峰。
1: 敌人新败，我看可以趁势将孙玉林和陈守正老巢拿下。陈守正倾巢出动，在庄家铺损失的没剩几个人了。孙玉林虽然还有上千人，但士气涣散，士兵普遍不愿意当汉奸。再有齐梦龙的配合，我看有胜利的把握。
0: 好，我同意。您现在马上命令一二大队向孙玉林的驻地5点前进了。咱现在重要是马上要跟齐梦龙联系上，打5点一定要带上俺啊！俺要替四军的兄弟们报仇啊！
3: 俺这就去找附近村庄的自卫队，让他们过来增援。
2: 走，我跟你一块去。
0: 好。
3: 我们有2000人，八路不过来了2、300骑兵，在村庄里骑兵是没有优势的。我这边命令部队抵抗，你的人倒好，一窝蜂的往家里跑。
2: 不跑，不跑能在这儿喝茶？归根结底，你就不应该惹人家共产党。
3: 说不定。 这就是共产党设下的圈套，现在好了，人家布衣布饶打上门来了。怎么，这就怕了？
2: 怕啥？我在吴店经营了这么些年，碉堡炮楼修了不少，共产党他没大炮，他打不进来。正好，给日军发电报，让他们马上出兵，咱们里应外合，一举消灭他挺进支队。
3: 日军，你还是等着我带人离开再说吧，我不想公然和他们站在一起。
2: 你们这些臭文人就是矫情呀！啊，婊子都当了多少回了，还要立牌坊？我告诉
3: 你，你看看人齐梦龙，什么叫识时务？当初地位比我高，现在不是一样服服帖帖的？知道共产党来打吴店，马上就派了他的主力团来协防。
2: 你放齐梦龙的部队进来了？
3: 啊，人家帮我来打共产党，我凭什么不放人家进来？
0: 收起！别动！别动！
1: 孙玉玲、崔守正，及时投降！
2: 哎，
3: 反了天了！老子毙了你！
2: 把枪收起来。

0: 咱们都是党国的人，共产党才是咱们的敌人呐！
1: 把手举起来，敢放下，我毙了你！
2: 举起来，
1: 进来。

0: 怎么样了？
1: 师长，各位长官，王女士的伤很重，我这里的手术条件也很简陋，要赶快送到有条件的医院去，晚了可就来不及了。
2: 有条件送至凌云附近的鲁南军区医院。
3: 路程是100多里地啊，而且路上有鬼子的尸点。
2: 带一个骑兵小队，我对军区的路熟，夜里通过敌人的据点，我有办法。
1: 好，好，马上出发。
4: 来人，
1: 快点！
5: 驾！驾！
1: 吁！撤！撤！撤！撤！撤！
6: 先生，
2: 哎，王月，
6: 我搞砸了，你别凶我。
2: 我怎么会凶你呢？啊？你表现得很好，勇敢，指挥得当，还坚持要到大部队的到来。孙云林和陈友正的部队已经全部都被歼灭了。啊，我们现在

0: 送你去军医院，你也少说话啊。
1: 我感觉很不好，你说我会不会死啊？
0: 不会的，军区医院很多好大夫，还有洛圣特医生，一定。

0: 还活着，快加速前进！医生，快出来！医生，快，快，快，快，快！医生，快，快，快，快，快来救女孩！快快快快快！来，
1: 帮忙！来，
2: 小心，小心！来，
1: 记住事，快，
2: 帮我的帮手势，快！

0: 报告。
1: 展开，县公安局的同志把陈守正带过来了。
2: 带过来，
0: 进来。
3: 张启芳，我劝你赶快把我给放了，你杀不了我。我是委员长兼任的高级官员，你杀我就是公然反叛重庆中央政府，还有江委员长。
4: 你白嚷嚷。陈先生，我问你啊，你是在哪里被抓的呀？
2: 汪文军的营地里，和大汉奸孙玉林一起被抓的。你被抓之前都干什么了？
4: 杀害抗日军民。
2: 你这种汉奸的行为啊，干了可不是一次两次了。根据我们同志掌握的情况，还有你手底下交代的材料，刘祖光先生就是被你们出卖的吧？
3: 你有什么证据啊？你这都是诬陷。
2: 来，你仔细看，这些都是你手底下有名有姓的人交代的材料，我们是一条一条都核查过了，准确无误。吕毅，来，把这照片拿给他看。根据这些证据处决你，国民政府也无话可说吧？
3: 你不能杀我，你们的政府就是非法的，你做任何事都是违法的，你杀我也是违法的。
2: 什么叫合法？得到老百姓拥护的政府那就是合法的，得不到老百姓拥护的政府，不管你撇了多少合法的外衣，最终他要被取代，要被推翻，要被时代和人民抛弃。
3: 你这是极端的反国民政府的言论呐！啊，你才应该被处以极刑。
2: 啊，你现在把人民不拥护这个帽子扣在国民政府的头上，这可是你说的呀。
3: 反正你们不能杀我，杀我就是反国族。
2: 我不能杀你啊，我让你看看我能不能杀你。来人，
5: 是。
2: 把汉奸卖国贼陈守正押出去，
5: 是，
2: 枪毙。
3: 张书记，
6: 张书记啊，饶命啊！
3: 守正还有一家老小呢，张书记。

0: 不行，不行，不上车，
1: 怕死你就别装了。
0: 不装了，不装了，不敢装了。你知道为什么让你回来吗？不知道。
1: 我要想让你死，我就让你和孙玉玲一块完蛋，这多简单呀！我何必多此一举啊？
0: 那你要我干什么？跟你们合作？
1: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太高估你自己了，你现在不光在我们这没有利用价值啊，你在国民政府那是个弃子吧？我是觉得啊，用一颗子弹，处决你太便宜你了，我就让你看两件事。
0: 看什么？
1: 第一，我让你看一看你自己是怎么身败名裂的；第二，我让你看看什么是被人民拥护的，什么是被人民抛弃的。
0: 我们在军事上已经赢了你了，政治上我也让你输的是心服口服。
1: 来，给他送吧，不用关牢房，给他找一个房间，换身衣服，休息，吃饭。
0: 不帮我了？
1: 啊，也不管我了？因为用不着管你，用不着帮你。我们根据地里的老百姓，觉悟经济性是很高的。 你可别想着逃跑，你可跑不出去。
0: 哎，肯定不跑，肯定不跑。
1: 李毅，走，从咱们的俘虏里面找一个卫兵，去照顾他。
2: 是。
0: 为什么呀？啊？为什么？为什么呀？
2: 你走啊！
0: 啊？

0: 快来这儿！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哎呀，这不颤抓药吗？
1: 什么情况？他要跑！没跑啊！没跑！
2: 小鱼。
1: 下手太狠了，你吃好了，准爷。
2: 治好了，险滩的煎饼太好吃了。哎，你收拾去啊！
1: 嗯，
2: 一会儿陪我出去转转。
1: 你别跑了，慢跑我前列腺结，又吃了枪子儿了。
2: 我不跑了，跑什么呀？我就是想看一下共产党管理下的农村是什么样的。
3: 不行，我得找个八路跟踪，别惹麻烦。走吧，
4: 大伯，这个猪粪还是给您送到村东头那地里啊？
3: 这两捆儿啊，送到村西头。
4: 西头。
3: 哎，送到以后啊，少点土回来，我掂量一圈。
4: 哦。
5: 多亏了你帮忙，要不然，土匪呀、电锯啊，我怎么得忙活两天？哎呀，
6: 转转，
4: 走吧。
6: 八路军啊，应当有份的事。
4: 我部队里最受纪律的兵，也就能做到不抢老百姓的猪了。
5: 这下来和我念念，这两个字念说。俺爷爹，那个叫纸片儿。
6: 爷，念对了。来，和我念。之前。
5: 之前。
6: 之前。
5: 钱，对，
6: 那现在，那你说说值钱是啥意思呢？
5: 啥意思？值钱就是值钱。<笑>
6: 王辉念知不道啥意思不行，就不叫恁的字儿。值钱就是支援前线。
5: 支援前线，
6: 知道了。 知道知道。
5: 那八路军的全都到这，站在后头，左手算是支援前线。
6: 哎呦。
5: 要是这么说，那就明白了啊！俺做的这个军械，这就是值钱嘛。
6: 对了，
5: 还有呢？还有什么？还有方向，直播，左金庄，
6: 对，
5: 还有冯景亮，
6: 没错，照顾商业，照顾商业，
5: 都算，知道早年了，知道啥意思了，那就拿个手笔在底下划拉划拉，我看看谁写的对。
7: 那我手指划拉划拉，我看看。我手哎，对，哎，门口是谁呀？进来学。
8: 啊，没事，咱们就是路过的，马上就得走。
7: 行，好，来，老杨咱俩量量，我看看。这妇女也学文化吗？
8: 这不是一件，就是纺织识字班，还有低头班、榜样班，多了去了。人人都想学知识，没有知识，怎么能打败鬼子和贫困呢？
7: 叔，哎，又长高了哈！别摸我头！你这孩子，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辖区通告，古城县民政局选举指导监督委员会决定，自民国32年7月1日起开始，村区县三级民政选举，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民主政权，执行抗战动员工作，保证取得抗战的最后胜利。一，凡年满18岁赞成抗日和民主的居住在本县境内的人民，均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二，各村区成立选举委员会。
1: 你们两个回去吧。
2: 是。
1: 齐峰回来了。哎呀，
3: 贾少回来了。嗯，好好好，我这一直还惦记你们呢。怎么样啊？路上顺不顺利啊？
1: 有两次小的战斗啊，两个轻伤，没事。
3: 好好好， 王玉怎么样？
1: 我走的时候他还没醒呢。哦，不过做了手术，医生说已经脱离了肺腺。
3: 哦，太好了。你脸色看着不太好啊。
1: 挺好的呀，我不一直都这样吗？哦，
3: 来喝点水。在路上折腾呢哈，有没事哈？啊，
1: 没事。
3: 来喝点水，喝点水。啊，嘉盛啊，嗯，你觉着王玉这个同志怎么样啊？
1: 好，很好。

0: 呀，你醒了，感觉怎么样？感觉没那么疼了。那就好，那就好。谢谢你们给我准备的花。
1: 那不是俺们，那是送你来的秋之队长上山采来的。
0: 秋之队长，他人呢？
1: 走了。
0: 他没说什么。
1: 他说。
0: 有机会再来看你。哦，对了，他还说，让你心情好一点，说寒冬已过，各种花会越开越多，越开越盛的。
2: 原来是他呀！
1: 为了救你，做手术的时候，秋之队长还给你输了血。他年纪不大，还是个老红军呢。
3: 我给你做个媒怎么样？

0: 我倒是没啥意见，好啊，但是对方看不上我呀。你老说我粗鲁莽撞，
1: 你贾生，你这你一到这个问题上，你怎么？我跟你说吧，王宇这个人就是心直口快、口无遮拦，他就是这个性格的人，啊。你啊，只要坚持好你的原则，你一定会赢得他的尊重，你信不信？反正我提醒你啊，贾生，你要老实无道理的去妥协啊，去照顾他呀。
0: 我跟你说，反正他不喜欢你了。
2: 不是齐峰，你这个大丈夫的还没结婚呢，我怎么不能抢先啊？
0: 我有对象，你不管我，我现在说你的问题。我的婚事，那就是一个时间的问题。哎，现在说你，就你和王玉这个事儿，就这么定了，我做主，我帮你个挑明了，怎么样？
2: 滚！
0: 滚！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膝关节发软、无力、不适、关节信号不能忽视。雅德荣十年专注骨关节营养，氨糖加软骨素，新升级高含量。
6: 这上了年纪，骨密度下降。真是特别脆弱，
7: 这雅德荣氨糖软骨素每天早晚来两粒。
8: 老百姓得了骨关节疼痛只认效果，只有效果好才是硬道理。当您的颈肩腰腿开始疼，它虽疼在关节，可根儿在骨头的深层，要想有效果就必须得治根儿，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5: 雅德荣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9.9元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雅德荣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元，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8: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9元，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9: 我呀是个老电厂工人，在车间干了整整35年呢，这腰累出大毛病了。后来我家不是有个亲戚，他就告诉我说啊，你这个问题啊，除了治疗，更需要补充足够的营养。现在有个雅德荣的氨糖软骨素啊，好像挺管用。就给我带回来3-4瓶让我试试。这老头一看，这不是挺有效吗？就又趁着人家活动了，就又买了一些。到现在呀，差不多吃了有3个周期了。我什么都不涂，一定要推荐给大家，少走点弯路。
5: 特别公告：雅德荣氨糖软骨素，首选雅德荣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为了让更多的因骨关节疼痛引起不适的朋友都能体会到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带来的惊喜改善作用，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8: 颈、肩、腰、腿等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
6: 咱就是说呀，这上了年纪，这骨密度下降，特别的脆弱。你看看多少老年人呢，天一凉，磕了碰了，一下子就。不行了。后来呀，我们舞蹈队里有一个大姐呀，给我拿了几盒雅德荣的氨糖软骨素，说效果呀特别好。人家就是一番好意，我就开始吃了。所以呀，后来我又买了几盒，每天早晚都在吃，才几毛钱。
5: 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坚持每天早晚来两粒，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任何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

0: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胺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9，9.99体验雅德荣胺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6月份的时候，我是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雅德荣胺糖软骨素的广告，我赶紧打电话买了回来，心想这样哪怕是能减轻也行啊，我吃了有1周多吧，关键呀是也不贵。一天算下来也就那么几毛钱，还不够买2头蒜一把葱呢。看来咱们呀还是要相信科学，这身体是自己的，营养呀该补就要补，别等到进医院再后悔。你看看我现在的身子骨，我心情太好了，我真的是要好好感谢下人家雅德荣厂家。
2: 氨糖是形成软骨的重要营养，软骨素是关节软骨的天然组成部分。30岁以后，我们体内的氨糖含量不断的降低且无法生成，到了65岁以后基本消耗殆尽。氨糖的减少呢，会加重骨与骨之间的磨损，引发各种病痛。雅德荣氨糖软骨素是我们全新研发的换代新产品，多重营养，强劲霸道，能直达关节深处。花9.99体验雅德荣，您不吃亏。
0: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9，9.99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3: 老了，身上的毛病啊就越来越多，整天不是这儿疼就是那儿疼。哎呦，我这胳膊哟！
4: 爸，没事吧？
3: 自己遭罪不说，还拖累子女。
5: 我个人觉得呀，孝敬老人得用心，并不是单纯的给他们物质生活就完事了，还是要时刻关注着他们的健康问题，让他们呀少受罪。我是前段时间在店里啊看到他们都在买这个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的，我就赶紧买了几瓶给我爸，反正也不贵。我爸吃了大概有1周吧，我爸就说他有感觉了。我们做子女的在外边就可以安心工作了。
3: 是啊，我们当老的能有个健康的好身体啊，才是儿女们最大的福啊。
6: 听到了吗？这人到中年，这膝盖是真的是一天不如一天，整个腿感觉到都没有弹力了。有时候我真的怕在外面摔着碰着，一定啊要重视起来。我建议啊，大伙儿啊都去试试这一款氨糖软骨素。咱们的身体也像汽车一样，要勤保养才对。氨糖对我们很重要，整个腿呢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放松感。这里面添加的氨糖小分子啊，还有软骨素，非常的好吸收。我建议特别是家里有老人的一定得常备着。
2: 颈、肩、腰、腿等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
0: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9，9.99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2: 特别是像我们上了年纪的中老年朋友，都会有不同程度腿脚不方便的困扰，比如上下楼特别费劲，跳不起来，膝盖绵软无力，还有啊就是年轻时干体力活造成颈肩腰腿腕关节受损的，手机电脑电视久看不动的，平时锻炼爬山去健身房推器械这种高强度运动的，都应该每天坚持吃这个氨糖软骨素来补充骨骼营养，早晚来2粒，及时保护好的关节，少遭罪。权威数据表明啊，96.6%的中国居民每日钙的摄入量只有364.3毫克，远远低于中国营养学会推荐的每日800毫克的摄入量，所以啊，骨骼老化衰。

0: 常明显，相关病症自然就会增多。因此每日补充足量的氨糖和钙是保持我们身体骨骼健康的基础。亚豆蓉新升级的氨糖软骨素，双效协力补足营养。
1: 首选亚豆蓉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任何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如果你正在遭受腰疼、腿疼、膝关节肿胀无力、肩膀疼、胳膊抬不起、手指关节酸麻胀痛、钙流失严重、经常抽筋、运动损伤、关节老化萎缩等一系列骨质疏松或关节伤痛带来的困扰，别担心，专为国人体质研发的亚豆蓉氨糖软骨素，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豆蓉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9.9元体验亚豆蓉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0: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9元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2: 关键是啊，它便宜好用，有个颈肩腰腿疼的呀，我建议啊，你都试试。
1: 它补氨糖，增润滑。
3: 以前呢，我这大腿啊、小腿是经常的抽筋儿，特别是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你说这睡着睡着吧，突然就抽筋了。本来这睡眠就不好，这一疼吧，这一宿啊就再也别想睡了。
1: 膝关节发软、无力、不适、关节信号不能忽视，亚德荣10年专注骨关节营养，氨糖加软骨素新升级高含量。
2: 这上了年纪骨密度下降，真是。特别脆弱，
4: 这亚德蓉氨糖软骨素每天早晚来2粒。
0: 当您的颈肩腰腿开始疼，它虽疼在关节，可根儿在骨头的深层，要想有效果就必须得治根儿，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亚德荣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9.9元体验亚德荣氨糖软骨素。亚德荣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元，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0: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9元。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5: 后来我家不是一个亲戚，他就告诉我说啊，你这个问题啊，除了治疗，更需要补充足够的营养。现在有个亚德荣的氨糖软骨素啊，好像挺管用，就给我带回来3-4瓶让我试试。这老头一看，这不是挺有效吗？就又趁着人家活动了，就又买了一些。到现在呀，差不多吃了有3个周期了。我什么都不图，一定要推荐给大家，少走点弯路。
1: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9.9元体验亚德荣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6: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广阳岛小雨，27到37摄氏度。长寿湖小雨，24到35度。石柱黄水小雨，19到28度。铜梁安居古镇中雨，25到38度。云阳龙岗小雨，24到34度。北碚西山坪小雨，25到34度。綦江横山小雨，25到34度。开州满月镇中雨，19到30度。江津四面山小雨，21到29度。开州大进镇中雨，23到35度。彭水摩围山小雨，20到30度。酉阳桃花源小雨，22到32度。酉阳花田乡小雨，22到32度。酉阳双泉乡小雨，20到31度。酉阳公滩镇小雨，24到33度。武隆芙蓉街道小雨，26到35度。武隆苍沟乡小雨，23到31度。武隆和顺镇小雨，19到31度。西藏昌都多云，9到24度。

0: 山河无恙，因为有你，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
1: 他会演戏，名戏里懂人物。
2: 65年，从旧戏班到新时代，
3: 他有这个穿透力，他的表演到家了。
2: 一路悲欢，从小学徒到大青衣，
4: 他心里住着的那个艺术之神就是南丹。
2: 水秀起，旧梦重回，锣鼓歇，人已白头。
5: 他的贡献太大了，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在研究。
1: 如果他40岁有机会呢，40岁让他走遍全国呢。
2: 台上一瞬，台下一生。
6: 大青年，绝对是大青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各位乡亲们，来来来，咱都坐下，都坐下，咱开会了哈。现在，我代表二区选举监督小组宣布，松山玉村二位候选人秦怀忠、秦富，都是得到了1/5以上的村民的推荐。本人没有犯罪和当汉奸的劣迹，是合格的候选人。下面呢，是我们所有的选民们提问的时间，所有选民都可以向二位候选人提出问题。来，开始吧。
1: 陈怀忠候选人，冬雪运动啥年了，你连省级同志你都撵不顺溜，你当村长那叫无事的。现在到解放军的选宁，他叫俺选宁，你向俺保证，从现在开始认真写作业，进冬呢识字啥钱能做到吧？
2: 我保证能办到。过了今冬你就来考俺，要是认不到3000个字，我这村长不当了。
1: 好，我进接下来啊。
3: 老陈啊，黑暗的村儿可没少惹事啊，换回便宜你早就抓我三个船舒舒服帖了，黑暗惹事你早上面赔礼道歉，大家看你是村长就算了，黑暗是当民族了，可能就是这些混淆的孩子啊，这会儿要再选你，糊涂的可不想再干了啊。
4: 对
3: 对对对，
4: 怎么
3: 敢？台下的3600被听见了吧？有乡亲对俺有意见了，以后谁要是再犯刘事儿，俺就是天天包公，啊，谁都糊涂不客气。
0: 好，好，
5: 师傅，师傅，你说你想当村长，你情况正好，你让俺咋信你啊？你说是不是？是啊。
6: 咋信我啊？这么说吧。刚才那大家伙说的这个老陈的2套毛病，俺都没有。俺还有个优势，俺有文化，俺上过4年的私塾，啊，而且啊，我是老知府。是啊，我无儿无女，村里也没有任何亲戚，所以俺办事儿保准公道，是吧？哎，咱村里每年交公粮。那账可都是我记的，任何差错我都没出过，大家都知道不？是吧？所以相信俺媳妇能干好，啊，准没错。
7: 总队长，
8: 大
7: 王庄的路敲起来了，选举开始了，俺真想去看看，长这么大俺就没听说过哪个村里一人一棵都选村长的。
8: 老少爷们们，咱们都好好的参谋参谋，要有秩序啊，一个碗里边啊只能放一个洞，哎，别乱放，行使好咱们的权利。
9: 是是是，我给你一个。
8: 老少爷们们，选好你们心目中的合适的干部，好不好？一会儿咱们公布结果。

0: 齐峰，齐峰，
1: 在这儿呢。
2: 齐峰，村选举结果出来了，咱们全县有321个乡村，235个进行了选举，选出的村长80%都是我们的共产党员或党领导下的积极分子。
3: 好，
2: 其余的人呢，也都倾向于我们的人员，像贺家村的贺赵氏，刘村的刘广福，大王庄的王文义，这都选上了。吕世才也选上了，但得票数不高。张光甫落选了，张家庄选择了我们的党员张宗礼。这些新选出的村长将代表村里去竞选区县长，县长的选举结果几乎是可以预测到了。
4: 这说明啊，我们平时的工作啊得到了百姓的认可了。哎，
0: 齐峰，齐峰，
2: 区长的选举结果出来了，我们的候选人全部当选，王宇没去，依然被选上。
4: 你不是说这都是你预料的事吗？
2: 哎，那看到最终结果还是让人兴奋呢。哎，对了，县长的选举候选人已经出来了，只有你和靳开明老先生得到了必要的推荐票，这还是因为上级要求，候选人必须2名以上，他才得到了这一票。
5: 陈先生，你歇会儿，你来回转半天了，你给我看晕了。
6: 今天是县长选举日，是决定咱们命运的一天。我在等靳老先生，他怎么还不来看我呀？
5: 你不把我扯上啊？共产党的政策和我说了，我能得到宽大处理。
6: 连你也要跟我划清界限？
5: 我不是转院，我没那意思。
7: 首正啊！
5: 哎呀，靳老啊，

0: 我来看看你。
1: 你可算来了。
0: 哎哎哎，
1: 救救我，救少正一命啊。
0: 你的事我都知道了，共产党的领导都跟我说了，等这次选举以后，你的事情要公开审理。
1: 你要是选上了，一定要帮我开恩的吗？
0: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说话，起来说话。哎，守正，说实话，你这几年的所作所为，实在是让人不敢恭维啊，我也难施援手。何况这次选举县长，我也只不过凑够了候选人的票数，多半是选不上的。所以，我劝你，还是多找共产党的干部，好好谈谈，坦诚相见，争取扩大助力。
1: 帮帮我，多年的故交了，帮帮我，不能见死不救啊！啊！
2: 马上要开会，我得走了。
0: 啊！我给你带来份重庆的报纸，你自己看吧。
1: 金老，金老，金老，我都是为了党国。
3: 怎么会这样？
1: 怎么会这样？
4: 大家伙都静一静啊！都静一静，别走动了。静一静。现在我代表古城县民主选举监督委员会宣布，选举正式开始。应当选举人员235人，迟到呢229人。符合选举规定，啊，请代表们开始投票吧。

0: 陈先生，喝点水吧。你去看看选举的结果。
1: 这还有声音卡？你这几天是个人都在说庄政委肯定当选。
0: 我让你陈先生，
1: 陈先生，别冲动了，陈先生，
0: 陈先生，
1: 哎，你别，陈先生，
0: 什么？你，
1: 我去，
0: 陈先生。

0: 没资格，你妹妹有资格伤害我。
1: 你看有多少票
2: 啊？你看多少少的票？
1: 是，你看那些正字。
3: 你看，
4: 废话，你看，
3: 是吧？
4: 这
3: 什么时候你们俩结婚？你看
4: 他
3: 都给我们
4: 胡子了。啊，静静啊，静静，我学部故城县协长闵珠雪军建国，庄继冯同志，以203票高票当选。啊！下面请庄继冯同志给大家伙儿讲一讲。
5: 祝贺啊，大家伙儿拉喇叭了啊。
6: 哎呀，
7: 多坐多坐。
5: 乡亲们，当选故城县的县长，这是故城的百姓对我的信任，这也是故城的百姓对领导我的中国共产党的信任。我保证一定要廉洁奉公，政治清明，当好百姓的公仆。我保证一定要抗击日伪，肃清匪盗，保护好百姓的生命财产的安全。我保证一定要大力的支持农业的发展，鼓励工商，活跃经济，减租减息，改善百姓的生活。我保证一定要坚持抗日，为我们牺牲的烈士，为我们死伤的百姓报仇。一定要带领全县的军民消灭日本鬼子，光复我们故城的每一寸土地河山。
8: 陈先生，雪着了。陈先生，开门啊，开门啊，陈院，雪上了，庄县长陈院，哎，你快开门啊，陈先生，你躲着啊，哎，开门啊。陈先生，转院，哎呦。

0: 夏晨，嗯，这后边敌敌作战，你有什么想法？
1: 背叛敌人据点的行动，我们已经有了很大的成绩，迫使敌人撤出了18个据点，剩下的据点呢，他们肯定是很难放弃。再有一步，我们不仅要围困，还要加强直接攻打据点的行动。
0: 就说到这个，说这个据点啊，我真是发愁，因为咱没有那个
1: 平射火炮。
0: 哎，没有这讲什么炮？
1: 平射火炮。
0: 哎，没有平射火炮。你说咱缴获敌人这4门迫击炮，那弹药还不够，咱自己那个黑鲨鱼，那根本就炸不动那个碉堡，威力不行。
1: 嗯，这个是我正要跟你说的呢。嗯，我们的兵工厂出了改造的迫击炮，可以平射，还有消化炸药啊，威力很大。啊，向前同志调到了军区工作，担任副参谋长，而且呢，还管装备。我跑一趟，管我这个老首长讨上1-2个平射炮，哎呦，还有炸药。他呢是经不起我的软磨硬泡的。
0: 太好了呀！咱要是有这个平射火炮，那就炸那据点，那就炸的痛快了。
1: 那肯定。
0: 你知道，我除了炸据点，我还有什么想法？你猜猜。
1: 哼，别人猜吧，不一定能猜得到。你和我之间呢，总能想到一块去。
0: 你说，
1: 要是有了攻坚利器，你肯定是想打土匪、二黑、头子，
0: 铲除匪患。嗯。这也是我对古城百姓的承诺。你说这个土匪二黑头啊，这么多年是为非作歹，可以说村民见到他是拒之如魔，恨之入骨。他这个身份还在来回变换，所以我们是多次教他，哎，多次他死灰复燃。现在他是打着和平建国军25师的旗号，
2: 这个混蛋，
0: 他不只是危害一方的匪患啊，也是这个日本鬼子的鹰犬，所以咱一定想个办法把他除掉。
1: 我同意，要打就活捉或者直接击毙李小腾。
0: 哎，一定要给他除掉。报告，怎么了，李爷？哎，
3: 政委，周队长，汪局长上号回来了。你别看他没过来，他还问你有没有空，有空的话他就过来，没空他就回去了。政委，你是有空还是没空？
0: 你先喝水。一切渐渐，
1: 我还是回避吧。
0: 你看你一提到他，你扭扭捏捏，你像大姑娘。哎，
1: 不是不是，你们好好的谈工作嘛。
0: 在哪里谈啊？
1: 不是，
0: 你把王宇叫过来
3: 啊。行，
0: 就在这里谈啊。
1: 哎啊，行。
0: 你上哪儿去啊？
3: 我回避啊。
0: 你回哪儿去啊？你就在里屋，我们先谈工作啊。谈完工作以后，你明白啊？你在里屋听着我们谈工作，也省着我再给你重复一遍了。
3: 啊，你赶紧进去吧，进去吧。
0: 近期的情况和下一步的工作，咱就谈完了哈。嗯。你还有什么事要说吗？
4: 没有了，剩下的我跟满屯了解一下情况再说。
0: 哎，你别走，你急什么呀？你坐下喝点水，坐下坐下。工作已经谈完了哈，咱下面啊，哎，说几句私人的话题。
4: 私人问题，你跟朱梅要结婚了？
0: 你别说我的事儿，我现在说你私人的话题，还往自己身上想啊？你我问问你，你和拜松的事彻底结束了吗？
4: 那当然，我又不喜欢拖泥带水。
0: 好。很好，跟柏松的事彻底结束了啊。
4: 嗯，
0: 好。嗯，哎，你属什么呢？
4: 属牛啊。
0: 属牛不小了。
4: 你也不小了。
0: 你别管我，我现在说你私人的事呢啊，往自己身上想。
4: 行。哎，
0: 我给你介绍个人。
4: 准姐夫。嗯。你自己的事情还没有解决呢，你还给我介绍？
0: 你干啥？你为我和朱梅的事操了多少心啊？因为这个事儿，我也得帮你啊，是不是啊？哎，你说到这，我顺便告诉你朱梅的情况啊。她现在在蒙水啊，经济搞得很好，卓有成效啊。哎，现在已经当上茂水局的局长了。
2: 你看我，咱不说别的事儿，我现在说你的事儿。嗯。
0: 哎呀，朱梅老跟我说呀，什么时候王玉个人问题解决了，有着落了，哎，咱一起办，这多好啊！所以呢，我给你解，你笑什么？怎么了？
4: 那我就跟你跟朱梅说吧。啊。我信你的。
0: 什么什么？你说清楚啊！别嘟囔。
4: 我说我心里头有人了。
0: 你住了2个月医院，你住出人来了？
4: 就是在医院里头有的人，有人给我中蛊了，我就像着了魔一样，我一下子就沦陷了。
0: 有人给你中了蛊，你着了魔，你沦陷，
2: 这谁呀？
0: 王玉，我跟你说啊，你刚才如果说的是认真的这个事儿啊，你得跟组织上汇报啊。
4: 我保密。
0: 你保密，你得告诉我这个人是谁呀？啊，
4: 俊杰夫，我真不能说，我是单相思，人家都不知道。之后等有点眉目了，我肯定跟你汇报。
2: 怎么还是个单相思啊？
4: 没办法，自从我的这个血管里

0: 淌着他的血液，我就像中了蛊一样，我一下就沦陷了。我这么想，我都觉得这个人特别，就是正，哎呦，特别特别的好。
1: 哎呦我娘啊！我说你说的，我浑身起鸡皮疙瘩，我啥？我喝水压一压我。
0: 我也压一压。

0: 哎，你们俩都这么大的干部了，何须回来算计我？你真是病人不轻呀，王玉，啊，什么两个多大？你干什么？你怎么出来了？
1: ，
2: 他输血啊！
3: 王玉，我对你的个看法啊，
0: 你说，你，
3: 哎呀，你这很好。
4: 我对你的看法更好。
0: 我出去转一转去。

0: 局长，你看，前面就到了呀。局长，这是近期的税收和贸易收入统计。近期的收入很好，花生油、酒类还有烤烟的收入都不错，香烟的收入更是节节攀升，连敌占区现在都实行抽我们军区后勤部的大机箱烟了。有了这些商品的支撑，北海逼得咱们地区流通顺畅的，百姓们都爱用。哎。
1: 咱们对抗战的贡献呀，还是比不上胶东，人家公是黄金，就给中央送去了10万两，咱们啊还得继续努力。
0: 是，我们再加把劲儿。哎，还有事儿啊？
1: 刚才的专属经济会上，您批评了顾城的经济工作，我看这齐峰县长的脸都挂不住了。这不，会后冀专员又把他给叫过去了，这八成也是没好事儿。其实，这顾城的经济指标也不算是最差的。
0: 你到底想说什么？我这不是担心你们俩的关系吗？哎呀，你这点事儿也犯不着在大会上说。这庄奇峰呀，要是连这点公司关系都分不清，还值得我喜欢？进。我还有点事儿，我就先走了。
2: 来了，刘竹明同志，我有很重要的事要和你谈。
0: 看这满脸的官司啊，不服气啊？
2: 我们顾城的工作啊，在专属大会上，那是被点名的批评，而且这个点名的人是你。找
0: 我算账来了呀？说吧，哪点不服气？我洗耳恭听。
2: 你犯了一个大错误。
0: 是你导致了顾城经济的落后。这顾城经济落后，成了我的责任了。没错，我是管经济的，你们工作没有做好是我的责任。但是解决问题，关键还是得靠你自己啊！
2: 哎呀，你还真说错了，还就得靠你，只有你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咱们两个人必须是密切的配合。
0: 行，只要能够解决问题，我一定密切的配合你。
2: 你答应了？
0: 嗯。
2: 好，你可不能反悔啊！你不能找任何的理由拒绝。
0: 你是不是在这儿给我埋什么雷呢？你。

0: 我们俩结婚吧，我各个方面条件都够了，可以打报告了。只有你在我身边亲自的监督指导工作，那我才能进步啊！你别说顾城经济方面的进步了，那顾城是全方位各个领域都会更上一层楼啊！朱梅，
1: 刚说你公私分明，你就假公济私，
0: 我
1: 这求婚一点都不浪漫。

0: 浪漫。
1: 你要是在普通的恋人看来，我这个求婚肯定是不浪漫，但是咱们两个那是超越心心相印的恋人呢、啊、我们还是生死与共的战友，并肩作战的同事啊。朱梅，我需要你，而且我们不只是感情方面，我们是全方位的呀。朱梅，你看咱们的婚姻那一定是一个完美的结合呀。你的长处正好对应着我的问题，我的毛病，我的激情和冲动搅扰了你的端庄沉稳，可以让我们的生活添加更多的精彩。如果是没有你，那我现在还是个瘸子呢。就为这个事我得报答你一辈子呀。诸位
0: 答应我呗。
2: 说的都挺好
1: 啊，
2: 就一点不对。
1: 哎，你说，你说哪说不对，我马上就改。今天就是我庄奇峰的纠错日。
2: 让你说呢，我好像是个冷血动物。哎，矜持不过是所有女性天生的自我保护。每个女生没有感情冲动啊，我没有啊。
1: 那就是说，你答应了。
2: 傻子。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朱毅，你答应了。哎呀，太好了，朱毅，你看，我知道你现在心里肯定是百感交集啊，我知道你的感受，因为我和你心里面有同样的感受。
2: 那你说说，看看我们是不是心有灵犀啊？
1: 咱俩肯定是心有灵犀啊，那为什么咱俩都要掉眼泪呢？这不是想到俺爹俺娘了吗？还有刘县长夫人，如果他们能看见我们现在这样能在一起，得多高兴啊！
2: 你还不改口？
1: 改什么？你看我这都，俺爹俺娘，岳父岳母，岳父岳母，我们怀念他们，感激他们。如果没有他们，就没有我们的今天。他们会看到我们手拉着手，肩并着肩，一定会革命到底。我们一定会打出一个没有魑魅魍魉的朗朗乾坤。
2: 嗯，
1: 朱梅，
2: 哎，
1: 我还要给你看一样东西。

0: 在这儿，我一包忘带了呢。你在青岛，你学过日语啊？你看，你帮我念一下。哎，就我给狂写了这一段。刘备，还是看你高兴的，那你帮我念呀、啊。
1: 啊、哦，这是朝日新闻刊出的华北日军昭和十八年，也就1943年的战事总结、哦。我给你念一下啊。
0: 哎，
1: 这份战事总结文件充分说明了过去以重庆军为对手的华北日军，到今天已经完全转变为以扫攻战为中心的事实。华北军的主要敌人一大半都是共产党军，全年交战回数15000次，与共军作战占比75%。

0: 啊，你看，就是这个房啊。哎，政委来了！
1: 哎，徐波，
0: 嘉庆啊，回来了啊，
1: 回来了，
0: 太好了，这就是您要回来的火炮啊！啊，
2: 成交了，
0: 没见过这样的炮啊，怎么这么奇怪呢？这个炮
1: 看是有点怪啊。哎，这是咱们胶东兵工厂改装的，可以平射的迫击炮。哦，还给了咱们28炮弹和2000斤硝化炸药呢。哎
0: 呀，太好了呀！但是咱没有这个爆破培训班培训出来爆破手啊。嗯，谁会使这个炮啊？
1: 一会儿带你见个人啊。一大队长，
3: 哎，有。
1: 休息结束，部队开始训练。
3: 是。
4: 全体集合，预定科目，继续训练。快。
1: 其他人到后勤，卸载后归队。
4: 快，司令。
1: 政委，啊，我让你见个人，你看看你认不认识？
3: 好，啊。
4: 给我看齐。
3: 政委好。
4: 准备。
0: 你怎么看着这么眼熟啊？
3: 政委好眼力，我是行动棒的弟弟，行动胜。
0: 哎呀，疯蛋子，你看，这哥俩长得太像了也。
3: 对对，现在更像了。我哥哥啊，也参加了八路军，营也戒了，而且啊，身体变好了，现在是总南京区军分区的三营副营长。
0: 是是是，我知道。
1: 宗盛同志现在是军区教导团炮兵队的副队长啊，他还参加了迫击炮平射的改装，是军区有名的炮兵专家，向前同志专门派他来给咱们培训炮兵的。哎
0: 呀，太好了，欢迎你啊，宗盛同志，你可要给我们挺进支队培养几个好炮手啊，
3: 保证完成任务。
4: 摆正。
5: 政委又缝衣服呢。啊，
0: 我缝你给我缝啊。
5: 来，俺来帮你缝。
0: 哎，别，我信不着你。
5: 我
0: 不用。有事啊？嗯。
5: 俺有件事想跟你说。
0: 说。怎么跟我还磨磨唧唧的呀？
5: 喂，政委。啊。当年吕家寨征兵的时候，会长把俺们哥俩还有几匹马给了曲桥队。那个时候俺就给你做警卫员，也有几年了吧？啊，俺想
6: 下连队。
5: 对。政委是这样哈，你看现在鬼子一天一天就弯了，然后俺现在就想去多杀几个鬼子，多参加几次战斗。政委，你别多想，俺不是不想给你做警卫员。俺也知道干啥都是革命工作，但是俺就是想多杀几个鬼子呀。
6: 好，我同意。你下去当个副排长，好好锻炼锻炼啊。
5: 我来给你缝衣服。
0: 不是缝什么衣服，怎么了？你不是想下连队吗？当个副排长锻炼锻炼不好吗？
5: 俺还有一件事想跟您说。
0: 什么事啊？
5: 其实俺瞄好了一个岗位。
0: 你小子还蓄谋已久啊你啊。啊，
5: 不是啊。
0: 你说什么岗位啊？
5: 不是来了平射炮吗？啊，俺想去炮板，那个过瘾，一炮一个屌包。
0: 你小子副排长不当，想当一名战士？
5: 政委，排长跟战士不一样吗？不都是傻鬼子吗？只要能傻鬼子。您还记得吗？当年吕家寨就是被鬼子给毁了的。俺现在就想毁了他们。
6: 好，我同意。
5: 您同意了？谢谢政委。
6: 小吕。
5: 政委，你放心，俺肯定不给你丢人。
6: 我信。区长，
7: 怎么了？
6: 你看，谁来了？
7: 王玉。朱梅。你怎么来了？你怎么来了？哎呦！你这很熟练，跟家山练出来的，是不是？
8: 什么呀？你快坐。 哎呀，你看你说这话，就说明你不了解他。贾胜吧，作战勇敢，管理部队说一不二，但是对待女同志就跟你那庄启凤一样，特别的拘谨。我们俩现在连手都没拉过。哎呦，哎，你这次来有什么公事啊？啊，
9: 有公事，
8: 但找你是私事。我哥来信了。那里面夹着给你的一封，我没拆。啊，来喝水。哎，呀，还有照片呢，你看。

0: 怎么了？
1: 这封信啊，我留着不太合适了。
0: 写什么了呀？
1: 他说他成绩很好，
0: 嗯，
1: 特别班毕业就能到中央军当师长、旅长，甚至提升为少将。
0: 啊，
1: 他还说要争取指挥美械装备的主力部队。
0: 没说你俩的事儿啊？
1: 说了。他说还忘不了我，想让我去重庆结婚。
0: 嗯，那你咋想的呀？
1: 我咋想，我现在就恨这个邱稼盛同志，他怎么还不打报告？我这一会儿我就去找他兴师问罪。
2: 一二三，
3: 哎，停，这第三下捅啊一定要有力。怎么有力呢？大家一定记住，这个刀要收回来啊，收回来捅出去。来，跟着我一块来啊，
2: 看好了，
3: 一二三，好，四，
4: 下山了。
3: 大家先原地休息，
2: 原地休息。
3: 啊，举报，政府工作会开完了。
5: 哎，我回来了
3: 啊，
5: 我给你打一个招呼啊。
3: 嗯，
5: 王宇来者不善，刚才一提到你，他说话不大对劲儿，我就让他在你的房间等着你，你赶紧过去看看去啊。
3: 没事，我能用了啊，那先等着吧。
5: 你就别吹牛了，你，你赶紧去看看吧。朱梅可说了啊，上级一旦批下来以后，咱这两家一块办喜事。你这个时候别出什么岔子，赶紧过去看一下。
6: 你这比我还着急，那我去，放心啊，我一去指定没问题啊。
5: 哎，你还挺自信的，你看。
1: 真是不会照顾自己。
6: 哎呀呀呀，这怎么能让首长帮我收拾东西呢？是不是？来，我来，我来。哎，
1: 你过来。立正。
7: 已经很正了。
1: 你报告到底打了没有？不都是说好了吗？我字儿都给你签了。你说话呀，你就知道傻笑，笑你都笑不出声，你是不是想憋死我呀？
7: 哎呀，首长训话，打断的话都不合适呀。
1: 首长，我还脚长呢，你这货你到底想不想结了？这都两个月了，一点动静都没有，就在这上面没
7: 结。来，
1: 疼。
7: 啊啊啊！
1: 好。就算是上面没批，你也得通报一下进展吧。
7: 首长，说完了，你要不然我来。
1: 你说。
8: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9: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10: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11: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啊，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 我现在每天两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8: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11: 嗯，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嗯，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12: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13: 切2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2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8: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4: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11: 打开一瓶。

0: 行，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1: 我们再用一小勺蜜放进温水里，
0: 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
1: 啊！喝上一口，
0: 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啊！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五瓶还免费送五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2: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3: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10大瓶，一瓶才9.9块，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1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请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块。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赔十，
0: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1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10，你还担心什么呢？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1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请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块。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

0: 两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1: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2: 叫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3: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两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4: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5: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6: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7: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
8: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进行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0: 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2: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4: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2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7: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

0: 天下采蜜，所以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每一瓶都是纯天然绿色的，不仅好吃，无污染，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 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 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 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10。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起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块9。 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
3: 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
2: 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啊，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2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笑>
1: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 杜鹃花、酸枣花、金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 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起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块9。 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 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这。

0: 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1: 嗯，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嗯，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2: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3: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两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1: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一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啊！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啊！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5瓶还免费送5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6: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7: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10大瓶，1瓶才9.9元，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

0: 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10。
1: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10，你还担心什么呢？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两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3: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4: 叫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5: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2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6: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7: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8: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9: 他会演戏，明戏里懂人物，
10: 65年从旧戏班到新时代，
11: 他有这个穿透力，他的表演到家了。
10: 一路悲欢，从小学徒到

0: 清音。
1: 他心里住着的那个艺术之神就是南丹。
0: 水秀起，旧梦重回，锣鼓歇，人已白头。
2: 他的贡献太大了，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在研究。
1: 如果他四十岁有机会呢，四十岁让他走遍全国呢。
0: 台上一瞬，台下一生。
3: 大清理，绝对是大清理。

中国经济权威声音，真实画像，欢迎收看新华社大型全媒体节目《中国经济圆桌会》。7月15号，2026年中国经济半年报公布，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6万亿元，同比增长4.7%。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面对外部环境变乱交织，国内一些新情况、老问题交织叠加，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主动作为，综合施策，精准有效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中国经济顶住压力，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呈现什么特点和趋势？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如何落地见效、持续发力？今天我们邀请到三位嘉宾共同解读中国经济半年报，他们分别是国家发展改革委国民经济综合司副司长杨特，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院长黄汉全。欢迎三位嘉宾。首先我们通过一个短片回顾一下上半年经济的关键数据。

0: 在外部环境变乱交织、国内攻强虚弱矛盾突出的背景之下，4.7%的增速应该怎么看？上半年经济数据对15-5开局意味着什么？
1: 从增速来看，上半年 GDP 增长了4.7%，符合全年4.5%-5%的预期目标，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也是位居前列的。我国不仅以自身发展的稳定性有效应对了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也继续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稳定器和动力源，全球稳定锚的作用进一步体现。从增量来看，上半年经济增量是3.6万亿元，按照平均汇率计算，大概是5200亿美元，相当于一个中等体量的欧洲国家一年的经济总量。在全球变乱交织的背景下，我国交出了这样的成绩单，可以说是展现了强大的稳定性和确定性。总之，4.7%的增速为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为整个“十五五”时期的发展筑牢了起步底盘。
2: 首先要立足超大规模经济体这个国情来理解这个速度。去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突破了140万亿，总量越大，基数越高，每实现一个100%的经济增长也就越难，所对应的经济增量更大。上半年4.7%的经济增长对应的经济增量达到了3.6万亿元，是近5年同期增量最大的一次，这是非常不容易的。第二呢，要放在世界经济的大背景当中来理解这个速度。二季度以来呢，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地缘政治局势复杂动荡，全球的主要经济体呢，经济增长都不同程度的受到了影响。特别是中东地缘冲突严重的冲击了全球的能源供应，很多国家呢都面临着能源短缺、油价暴涨。而我国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国内的能源供需总体平衡，物价比较稳定，展现了很强的韧性和抗冲击能力。上半年呢，我国的 CPI 同比上涨了1.0%，

0: 涨势是比较温和的。 GDP 呢同比增长了4.7%，有望在主要经济体当中继续保持领先。第三呢，要放在高质量发展的背景当中来理解这个速度。观察中国经济运行，不仅要看规模和速度，更要看质量和效益。4.7%的经济增长是结构持续向优、动能加快向新、质量稳步向好的增长，成色十足，含金量很高。
1: 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40%。以船舶制造为例，今年以来国内船企新签订单不断。记者近日走进江苏南通，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那里的船舶产业。
2: 这里是江苏南通启东振华海工，我身后的这艘新海鲸一轮被称为疏浚船舶中的巨无霸，它泥舱的最大舱容量超过了27000立方米，而这只是它吸引人的其中一个亮点。请您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新海鲸一轮的整体情况。
3: 新海鲸一总长180米，行宽36米，行深17.2米，最大的舱容量是27580立方米，最大挖深呢是120米。
2: 那您刚才介绍的一些数据，如果做一个形象的比喻，您会怎么比喻？
3: 最大的舱容呢，相当于标准的10多个的游泳池，最大的挖深呢，相当于40层的楼房高。
2: 那新海鲸一轮最突出的优势是什么？
3: 它的各种挖深呢，可以轻松应对深海的各种复杂的工况。
2: 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艘船最核心的技术亮点。
3: 新海鲸一最核心的技术突破就是国内首创的首尾泥舱分布式设计。目前呢，我们所在的位置就是尾部泥泵舱，目前呢正处于这个泥泵的安装调试阶段。目前我们位于这条船的集控室，现在呢我们的相关的施工人员正在调试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新一代智能疏浚监控管理平台。
2: 那这个平台在技术上有哪些亮点？
3: 这个平台呢，搭载了菌甲合一、无人疏浚以及一键疏浚等相关功能，能够完全的实现自主挖泥能力。
2: 身旁的这个设备是做什么用的？
3: 这就是本艘船的爬头，目前呢摆放在70米的位置。在施工过程中呢，它将通过我们的吊架伸出舷外，然后通过脚车下放至海底，再通过我们的泥泵进行疏浚工作。

0: 黄司长如何看待新旧动能转换的趋势？
1: 造船产业的转型升级呢，是我国制造业向高端、智能、绿色转型的一个生动缩影。那么透过造船产业看新旧动能加快转换，已经成为当前经济运行当中最为鲜明的特征之一。这种转变不是少数行业的零星突破，而是发生在各行各业一种普遍的体制升级。大家呢，在日常的生产和生活当中都能感受到，这些新产业和新业态的快速发展，不是短期偶然迸发的红利，而是多年以来我们持之以恒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持续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培育创新主体的结果，是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是厚积薄发、稳扎稳打的一个过程。特别是呢，经过多年的布局和发展，我国的新兴产业成长壮大，积厚成势。今年上半年呢，高技术制造业以不到20%的增加值占比，贡献了超过40%的工业增加值的增长。我们也进行了初步测算，中国的经济增长动力正在逐渐摆脱传统的要素驱动，全面转向依靠创新驱动的高质量发展的轨道。新动能日益成为我国经济在复杂环境当中能够保持平稳运行的关键支撑。
0: 是的，我们确实看到新产业的支撑是非常有力的。上半年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需求爆发，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及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7月17号在上海开幕。华为公司首次以真机形式展出升腾950超节点，这款算力设施高密搭载了1024张升腾算力卡，也是业界已亮相的超节点当中规模最大的。

0: 接下来我们来看记者的现场报道。
1: 朋友们，我身边的这个大家伙就是今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现场的重磅展品深腾950超节点。第一眼看过去，它就像是一排服务器机柜，但它真正要做的是把大量的计算卡高速连接起来，让它们不再各算各的，而是像一台巨型计算机一样协同工作。那作为目前业界最大规模的全液冷超

0: 3950超级点，一个计算柜呢可以配置64张升腾卡，满配由16个计算柜和4个互联柜组成，一共20个机柜。也就是说，它把1024张升腾950DT 计算卡连接起来，大家可以把它理解为啊，不是让1024个人分别做1024道题，而是让1024人一起合作解一道特别复杂的题。那么这件事为什么重要呢？因为今天的大模型正在从1000亿参数迈向万亿参数，未来呢甚至可能出现更大规模10万亿参数的模型，靠一张计算卡根本不可能完成训练，但卡越多也不一定算得越快。华为为此推出了一套领取互联协议，并开放给产业界，它的目标就是把不同机柜中的计算卡内存和通信资源连接起来，实现统一的内存编制和内存语义。那简单来说，以前一张卡想调用另一张卡里的数据，就像跨公司借文件，现在呢则更像在一台电脑里直接访问不同的存储空间，这就是所谓的慢卡超节点，一台计算机。必须承认，目前单颗 AI 芯片在性能和先进制造工艺方面，我们与国际顶尖产品仍然存在差距。任正非曾说，用数学补物理，非摩尔补摩尔，这句话也点出了升腾950超节点背后的技术思路，就是通过高速互联、统一调度和系统工程，把更多芯片组织起来，提高整个系统的计算能力。本次大会升腾950超节点1024卡规模真机亮相，也传递出了一个清晰的产业趋势。未来的 AI 算力竞争啊，比的可能不只是谁拥有性能最强的单颗芯片，还要比谁能把芯片、内存、网络、软件、散热和能源组织成一个高效协同的整体，需要极强的系统工程能力。而超节点就是超级工程，比的是能不能让几千名的算力工程师像一个人一样行动。
1: 中国经济圆桌会，欢迎回来。今年上半年，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7%。院长，您如何看待上半年消费市场的运行情况？
2: 上半年啊，我国的消费市场总体运行平稳，服务消费较快的增长，那消费结构持续升级，消费领域的新动能也加快的形成。消费仍然是支撑经济增长的重要的力量。上半年呢，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接近25万亿元。6月份呢，这个由5月份的同比下降转为增长1.0%，消费市场出现企稳的迹象。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高于资本形成和进出口，表明我国超大规模的市场具有较长的韧性。服务消费呢是成为重要的支撑，上半年服务零售额增长5.3%，那比商品零售额快4.2个百分点。在服务消费当中，旅游、咨询、租赁、文体休闲等服务消费保持2位数的增长，说明居民的消费啊，我们是正在从以商品消费为主转向商品和服务消费并重的阶段。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商品消费呢也在加快的升级，新兴消费领域呢我们看到更是火爆啊，这个像网上的这种商品或服务的零售额都突破了10万亿元。这个体验消费、即时零售和入境消费保持较快的增长，消费的增长的来源呢是更加的多元化。
1: 国家统计局新增发布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反映消费市场的变化。请问王司长，那么统计口径的调整反映出我国消费结构怎样的变化呢？
3: 过去呢，在很长一个时期，我国居民的消费呢都是以商品消费为主体，我们采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这个指标来观测消费市场的变化。后来呢，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服务消费的占比越来越大，那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这个指标的局限性也日益凸显。所以呢，今年开始我们增加发布了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这样一个全新的指标，既包括商品消费也包括服务消费，能够更加完整真实地刻画居民的消费全貌。那么从上半年的数据来看，包括商品和服务在内的零售市场

0: 规模在稳步扩大，特别是居民消费向服务转型的趋势更加明显，服务零售额的增速呢持续的快于商品零售额，居民的服务性消费支出在消费支出当中的比重也在稳步提升。从买商品到买服务、买体验，情绪消费、体验式消费持续升温，文旅出行消费热度不减，大型的音乐会、演唱会、体育赛事经常呢一票难求，这些呢都是中国居民服务消费潜力持续释放的生动写照。
1: 请问杨司长，今年我们将采取哪些措施来促进固定资产投资稳步增长和结构优化？那么另外，如何更好发挥重大工程在稳投资方面的作用？
2: 大家知道，投资是优化经济结构的关键力量。下一步我们将以更大的力度来激发投资的内生动力，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促进投资止跌回稳和结构优化。一是推动各类政府投资尽快到位，统筹抓好两重建设，抓住三季度施工旺季，加快8000亿元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资金的投放使用，加快专项债的发行使用，尽早形成实务工作量。二是推动条件成熟的重大工程项目加快开工建设，重大工程项目是稳投资的重要抓手，我们将扎实推进“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的109项重大工程，做好项目谋划、储备和要素保障，同时协同推进6张网和5个重点领域设施的规划建设。三是持续激发民间投资活力，下一步要充分发挥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专项资金的作用，加快实施贴息政策，支持扩大民间投资，同时完善民营企业参与国家重大项目建设长效机制，用好民间投资专项担保政策工具，推动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也就是我们说的 REITs 扩容体制，引导民营企业积极有序参与前面说的6+5领域的项目建设。
1: 房地产啊，是大家高度关注的领域。近年来，各地区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因城施策，持续优化调整房地产政策，控增量、去库存、优供给，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请问院长，那么这些政策举措成效如何？另外，房地产市场目前有哪些积极的变化？
3: 房地产的能否企稳呢，是关系到中国经济的稳增长的一个啊，这个重大的一个我们变量啊。所以我们看到今年以来啊，多地呢也是进一步的优化房地产的调控政策，积极促进住房需求的这种有序的这个合理的释放。在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的态势下呢，上半年我国的房地产市场也多方面的指标啊，也呈现出边际改善甚至回暖的特征啊。一个是房地产需求总体改善，从新房的市场看呢，上半年全国商品房销售额降幅较一季度收窄3.1%。从二手房的市场看呢，上半年二手房网签面积同比增长10.2%。新房和二手房合计那个交易量连续3个月正增长。第二呢，是房地产价格降幅收窄，6月份70个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销售价格同比降幅均比上个月收窄。那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的城市的个数比上个月呢继续增加，其中呢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连续4个月环比上涨。三是房地产去库存取得积极的成效，3月末全国商品房待售面积由升转降，为连续52个月以来首次同比下降，6月末商品房待售面积同比下降了0.9%，其中呢待售3年以下面积同比下降3.5%。2022年以来，这个房屋新开工面积持续低于销售面积，表明市场在主动进行去库存调整。
1: 中国经济圆桌会欢迎。

0: 回来。今年上半年货物贸易进出口增长16.9%，这也是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我国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中欧班列开行11178列，同比增长20%，有力助力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近日，记者走进中欧班列发运现场，我们一起来看报道。
1: 鼠疫正盛，在济南董家镇铁路物流园，比天气更火热的是中欧班列繁忙的发运现场。今年上半年，在国际贸易环境复杂多变的背景下，山东中欧班列保持了稳健增长态势，为畅通国际物流通道、外贸增长提供了重要支撑。
2: 我现在是在山东济南董家镇铁路物流园，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的场站里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集卡车鱼贯而入，龙门吊起落不停。今年以来，平均每天有600个集装箱在这里完成集结编组。
1: 根据最新数据，2026年上半年，山东累计开行中欧中亚跨境往返班列1209列，较去年同期增加175列，同比增长17%。目前，山东省57条国际班列运营线路通达28国60城，多通道并行，保障外贸运输稳定。
3: 我们主要围绕提高通道韧性和效率开展工作。上半年，中欧班列南通道由培育期跨入规模化运营，开行同比超90%，为外贸企业提供多元化物流运输备选通道。此外，济南布达佩斯全程10个表中欧班列实现常态化运营，为外贸出口提供更加稳定高效的选择。
1: 在董家镇铁路物流园，智能一体化管控平台打通多方数据，无人机、无人转运车、智能检测设备全线投用，实现了货物进出、生产派单、调度指挥的集成管理，铁路、海关、港口、企业多方数据高效整合，运输全程可视可追溯，流程大幅精简，作业效率提升20%。
4: 我们通过优化运输组织，强化了枢纽的功能，推动中欧班列提质增效，尤其是对全程的时刻表推行优先编组、优先挂运、优先发车的保障机制，确保了班列的准点运行。
1: 通道畅则贸易兴，对于外贸企业来说，中欧班列带来的不仅是物流效率的提升，更是实实在在的市场竞争力。
5: 以前走海运到欧洲要30多天，现在走中欧班列20天左右就能到，而且时间非常的稳定。今年上半年，我们的欧洲订单增长了近30%，中欧班列的稳定运力给了我们承接大单的底气。
1: 从工程机械到家电配件，从农产品到日用百货，中欧班列的货物品类不断丰富，双向运输更加均衡。
0: 在全球贸易增速放缓的背景之下，中国外贸为何能够逆势提速？外贸高增长的可持续性到底是如何？我们请王司长为我们解读一下。
6: 上半年呢，全球经济增长乏力，地缘冲突频发，贸易壁垒增多，面对复杂的外部环境，中国外贸呢实现了2位数的快速增长，不仅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撑，更折射出了外贸市场多元、结构向优、动能向新和韧性强大的鲜明特点。中国的外贸呢能够实现稳定发展，根本原因在于我国的产业基础稳固，产业链配套完整，优质创新的产品供给不断增加，能够精准适配全球不同领域不同层次的生产和消费需求。比如今年呢，全球的人工智能技术变革，算力需求大幅增长，带动了我国的集成电路出口快速增长。全球的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加快，我国绿色产品的出口优势进一步彰显。上半年的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的出口增长呢，都在30%以上，持续丰富了全球的绿色低碳产品供给。其次呢，得益于我国持续推进市场多元化战略，在互利共赢的基础上，和主要的贸易伙伴开展经贸合作，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贸易朋友圈越扩越大。同时呢，还得益于广大的外贸主体坚韧向上、求新求变，得益于一系列的稳外贸政策持续的发力显效。 展望下半年呢，全球经济当中不确定难预料的因素仍然较多，全球的产供链持续承压，外贸稳定发展面临着一定的挑战。但是中国的外贸市场多元，结构向优，动能向新，支撑外贸稳定发展的有利因素依然较多，外贸韧性、活力、竞争力仍然是我们参与国际经贸合作的重要的基础和优势。
0: 我们注意到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近期下调全球经济增长预期至3.0%，却上调了中国全年经济预期0.2%。国际社会怎么看中国经济上半年的表现？来看短片。
1: 上半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40%。一项项跃动的数据勾勒出中国经济向新向优的发展轨迹，折射出中国创新红利不断释放的全球价值。
7: I think it's a solid achievement, yeah. Especially given today's global environment of slower growth, rising trade protectionism, and geopolitical uncertainty. It showed that China's economy remains resilient and continues to maintain stable growth despite external challenges.
8: China's consumer price index rose by 1% year-on-year basis, whereas the producer price index rose by 1.5%.China's ability to maintain relatively low inflation is linked to factors such as its comprehensive manufacturing system and an improving competitive market environment.
1: 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货物进出口总额254686亿元，同比增长16.9%。
9: Chinese exports have grown very strongly. They have grown specifically in areas that have a strong future, that is high-tech, advanced manufacturing, AI-related, green energy. The fact that China has been able to get into those markets and take a leadership in those markets is important for its future role.
1: 海外人士指出，超大规模市场是中国的优势所在，凭借稳定且可预期的环境，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形成强大引力场，成为全球资产的重要避风港。
9: Well, for the global economy, it is certainly China has become a growth factor, a driver of growth, simply because it's doing very well and it has stable supply chains, it's a stable partner.
1: 在全球发展不确定性增加的背景下，中国经济发展在世界经济视野中的含金量进一步提升，给世界各国带来更大的市场前景与合作机遇。
0: 请问杨司长，站在15+5新起点上来看，下一步推动高质量发展应该重点在哪些领域发力呢？
10: 主要要从6个方面下更大功夫。第一个是更加注重统筹惠民生和扩内需，做强国内大市场，要着力稳就业促投资，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双向赋能，促进投资和消费、供给和需求良性循环，这是解决当前供强虚弱矛盾的治本之策。第二个呢，是要更加注重培育新动能，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离开了创新，高质量发展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必须强化创新引领，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为经济发展注入持久动力。第三，是要更加注重安全能力建设，提高经济发展的韧性。安全是发展的前提，这些年发展的实践充分证明，必须切实增强粮食、能源资源、产业链供应链等安全保障能力，才能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第四，是更加注重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持续增强发展的动力和活力。要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从而激发全社会的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确保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第五，是更加注重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拓展经济发展空间，这是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重要着力点。在促进城乡融合、区域联动发展的过程中，也会形成新的增长点、增长极和增长带。第六，是要更加注重生态文明建设， 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绿色

0: 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要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使经济发展更加健康、更可持续。
1: 那么下半年我们的宏观经济政策应该如何调整节奏和力度，在进与稳之间找到平衡呢？
2: 三季度呢是关键的窗口期，要用好用足存量政策，推动政策安排提速放量，财政政策要确实落实更加积极的基调，加快专项债的发行，加快财政支出进度，加快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资金的投放，尽快来形成呢实务工作量。消费品以旧换新这个政策的资金那个按季度的节奏来投放，并推动更好的落地。后备政策呢要按照适度宽松的要求，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根据政府发债的节奏和市场的流动性情况进行合理操作。同时呢要进一步用好结构性工具，四季度呢政策可朝着进的方向适当的加力，持续扩大内需，加快培育壮大新动能，推进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缓解供强虚弱、动能分化等这些结构性的矛盾，并前瞻的研究明年经济工作的安排。我们要按照放得活又管得好的要求，务实地推进一批条件成熟、小切口牵引大能落地的改革，不断地积小胜为大胜。比如围绕提高地方自主财力，率先推进部分品目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并稳步下滑地方的试点改革，激发地方政府的发展动力活力。
1: 展望下半年中国经济，我们想请各位嘉宾用几句话来概括一下自己的预期。
0: 展望下半年中国经济运行，我想中国经济这艘巨轮一定能劈波斩浪，稳定前行。
3: 中国经济呢正全面转入高质量发展的轨道，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也迎来了成果的集中爆发期，新动能对于经济的支撑引领作用还将不断增强，相信中国经济呢会继续坚韧向前，行稳致远。
2: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基础稳，潜力大，回旋余地广。我觉得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都是发展中的问题，阶段性的问题，只要我们坚定信心，保持定力，这个持续的实施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我们中国的经济的明天会是更加美好。
1: 凝心聚力谋发展，真抓实干开新局，站在十五五的新起点，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亿万人民砥砺奋进，干字当头，中国经济必将在坚韧前行中开辟更加光明的前景。中国经济圆桌会，我们下期再会。

0: 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

0: 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 还有文脉。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8: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8: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8: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8: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

0: 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AI 科技正在重塑教育，编程已然成为新时代青少年的必备技能。科技智创小达人聚焦 AI 科创教育，助力孩子培养科学素养与创新思维。本期我们走进成都师范附属小学，经过线上答题、线下层层选拔，六位热爱编程的科创小达人成功突围，他们会是谁呢？让我们共同期待。
1: AI 筑梦，智创未来，欢迎来到青少年智能科创教育节目《科技智创小达人》的节目现场。大家好，我是你们的飞飞哥哥。我们的六位科创小达人此时此刻已经准备就绪，齐聚在此。接下来就让我们共同来认识一下这群充满着创意和创造能力的小达人们。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成都师范附属小学四年级三班的李佳琪，我就是科技智创小达人。
3: 大家好，我是成都师范附属小学四年级五班的周卫果，我的口号是探索科技，玩创未来。
4: 大家好，我是来自成都师范附属小学四年级五班的侯凯晨，我学习编程三年了，我很喜欢。
5: 大家好，我是来自成都师范附属小学五年级九班的张静好，我的口号是动手实践，科技争先。
6: 大家好，我是来自成都师范附属小学六年级

0: 级十一班的刘彦泽，我的口号是知行合一，科创不止。
1: 大家好，我是成都师范附属小学五年级七班的华一俊，我的口号是奇思妙想，科技飞扬。
2: 在听完了六位小达人的介绍之后，大家是不是被他们的科创热情所深深的感染了呢？在 AI 飞速发展的今天，同学们的创意和创造能力是需要专业的引领和赋能的。所以在今天节目里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来自于电子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的康昭教授，作为我们节目的智创领航员，他将为我们的小达人们的创意作品进行专业的点评和指导。来，掌声欢迎我们的康教授。
3: 好，主持人好，小朋友好，大家好，我是康昭。其实在 AI 浪潮席卷而来的今天，人工智能正以惊人的速度渗透到教育的每一个角落，为传统课堂注入全新活力。在国家政策的大力推动下，编程教育早已走进义务教育课堂，不再是少数人的兴趣，而是每个孩子都应具备的数字时代必备技能。人工智能不是遥不可及的技术，而是我们可以用来创造解决问题的工具。未来 AI 会在更多领域帮助我们，而你们就是未来的 AI 创造者。希望今天的节目里，我们一起碰撞出更多的创意火花，也期待看到每一位小达人的精彩表现。
2: 那么接下来时间呢，康教授将为我们的每一位小达人的作品进行专业的点评和指导，助力每一份创意发光。那么接下来时间呢，将由我们的人气爆棚的 Tico 为我们发布任务。
4: 哈喽，各位科技智创小达人，大家好呀，我是你们的好朋友 Tico。 今天我来给大家发布任务了。我们的比赛主题分为星际旅行、环保小卫士、趣味校园三个方向，小达人们将随机抽取主题，在规定时间里完成编程创作。大家可以发挥想象，自由绘制角色形象，运用积木模块进行编程操作，独立制作完整的创意应用程序。作品完成后，每位小达人都需要上台完整阐述自己的创作思路与作品亮点。小达人们，你们准备好迎接挑战了吗？
5: 准备好了，
6: 准备好了。
2: 我们也看到了小达人们已经各自抽选了自己的主题，那么康教授能否给我们分析一下接下来该如何围绕各自选定的主题进行创作呢？
3: 大家不用紧张，编程创作的核心就是忠于主题，用好创意。大家拿到题目后，先理清自己的创作思路，围绕主题精准表达想法，再运用软件绘图、积木编程、动画交互等功能完整呈现自己的作品。编程创作不看难度高低，只要主题契合、逻辑通顺、创意新颖，作品完成度高，就是非常好的作品。
2: 感谢康教授的建议。同学们，接下来我们的编程挑战马上就要开始了，来，让我们喊出节目的口号，那就是 AI 筑梦，智创未来，加油！

0: 好了，在规定时间里，同学们都完成了各自的编程作品。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听他们各自的作品介绍。
1: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了一款我独立开发的 Scratch 游戏《星际旅行》。现在您就是这艘飞船的船长，方向键控制飞船，头顶会有陨石砸落，需要灵活躲避，同时还需努力收集金币。金币积分满10分可以解锁第二关。第二关，陨石更加疯狂降落，我躲，躲，再躲，飞船撞击陨石 ，game over 了。刚才我反应再快点就好了。看，这种不甘心就是让你点下再玩一次的钩子。太空是寒冷的，但此刻你的心跳是炙热的，陨石是致命的，但险象脱身的激动是真切的。你想来挑战一下吗？
2: 我用 Scratch 制作了一个游戏《校园篮球对决》，我们的游戏口号是“体育强国，少年先行，超越自我，自创未来”。

0: 游戏是通过红蓝两队 PK 的形式展开，比赛时间3分钟，按下空格键开始，左边键盘操控红队，右边键盘操控蓝队，抢球、移动、投篮，每进一球得一分，时间结束得分高的队伍获胜。这个游戏可以和好朋友一起玩，两套按键独自控制，操作也很简单，我还加了一些特效，并且模仿真实投篮，运用算法计算投篮命中率。希望大家通过这个游戏可以像我一样热爱篮球，热爱运动，在锻炼身体的同时收获更多好朋友和快乐。谢谢。
1: 今天为大家带来编程作品《星际旅行日记》，我们的故事跟随小宇航员星仔开启从地球奔赴月球再着陆火星的奇妙星际之旅。按下空格键，火箭升空，但如果我不按了，火箭就会被引力拽回地面。突破大气层后，我们就来到了第二站月球，这里近乎零重力，我按方向键，火箭移动，如果我不按了，火箭依旧还是在匀速地向前漂移，这就是太空惯性。顺利补给完燃料后，我们就来到了终点站红色火星，这里的重力只有地球的1/3，我们需要精准操控目标火星。我们抵达了。旅程尾声，星仔写下专属的星际明信片。我的编程亮点分为4点：第一，绘本式翻页，沉浸式讲述太空故事；第二，同款火箭适配3种不同的重力，玩法各不相同；第三，关卡内嵌天文科普，边玩边学；第四，以太空日记结尾，留存旅途收获。我的分享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2: 今天我要向大家分享的游戏是《星际旅行》。这个游戏总共有5个关卡，按空格键开始。现在就让我们开始旅行吧。第一关，我们来到了月球，见到了嫦娥，她让我们完成一个狮子挑战。我们需要在米农和古朗月行中分辨出哪首诗是描写月亮的。挑战成功了，我们就可以前往下一个星球了。第二个星球，我们来到了火星，看到了马斯克，他要求我们帮忙收集15颗星星。不过我们需要小心地避开河豚哦，如果碰到他们，挑战就失败了。第三关，在我们飞往牛郎织女星的途中，遇到了小星星带，我们需要穿过他们，小心地用鼠标控制飞船。如果碰到陨石，挑战就失败了。第四关，我们来到了牛郎织女星上，遇到了牛郎，我们需要带领他穿过迷宫，见到织女，让他们俩会合。最后一关，我们来到了北极星，见到了传说中能力极强的紫薇大帝，他要求我们帮助他的小猴子吃到所有的香蕉，用上下键控制发射力度，左右键控制发射角度，空格键跳跃，只要收集到所有的香蕉，挑战就成功了。我们就可以回到地球。这个游戏结合了星空、诗词和编程，希望大家在玩的过程中既能收获到知识，也能感受到科技创作的快乐。谢谢大家。
3: 我的作品名为《星际奇旅》，以太空旅行为主题，将通关和科普知识巧妙结合，既能感受到闯关乐趣，又能收集科普知识。玩家最开始登上我设计的梦想号飞船，输入名字即可开启旅行。第一关，我们需要按上下左右键躲避陨石，或者按空格键消灭陨石获得积分。积分达到100分后，即可进入下一关。进入第二关后，二号星球的领航员机器人会向我们提出几个问题，答错了也有贴心提示，帮大家补充航天知识。最后来到第三关，我们需要按照上下左右键来移动太空机器人，清理太空垃圾，清理时刻即可完成最后一关。在全部通关以后，这场充满奇幻的太空冒险就圆满结束了。
4: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作品是《星际音乐家》《黑洞共振》。整款游戏是用 Scratch 制作，游戏主题设定在混乱的宇宙里面，能量波动，黑洞吞噬星球，玩家需要跟随着音乐的节拍，按下对应的按键获取晶体，得到积分，并且触发护盾，即可让银河重新获得音乐之声。整个作品最主要的亮点就是在最开头的开场部分里面的文字显示，同时还使用了克隆的方法，让节奏光球可以随机的掉落，实现多光球的协同。为了实现数据协同，还使用了多变量的部分来连接。

0: 关卡、数据以及当前星球内容、播放进度等等内容。我的这款游戏的设计理念就是用趣味音游让编程不再枯燥，用与星空有关的小游戏来探索星空。谢谢大家。
1: 好的，听完了我们六位小达人完整作品的阐述，我们非常欣喜地看到了他们的动手和创造能力非常的出色。那么他们的作品还有哪些亮点和值得提升的地方呢？接下来我们将邀请到我们的智创领航员康教授来为我们做一个详细的点评。
2: 我特别惊喜，大家的表现都超出了我们的预期，每个主题都做出了专属的亮点。选择星际旅行主题的同学大胆畅想宇宙的科幻场景，用生动的画面展现了浩瀚太空的奇妙，充满未来想象力。选择趣味校园主题的同学立足于我们的真实校园生活，把日常点滴转化为趣味编程作品，生动又接地气。编程比拼，比拼的从来不是难度，而是创意、逻辑和用心。大家都敢于想象，敢于创作，敢于突破，充分展现了新时代少年的科创素养。当然，所有的作品都还有提升优化的空间，希望大家未来保持这份对科创的热爱，持续探索，不断学习，未来创造出更多精彩的作品。
1: 感谢康教授精彩细致全面的点评，我们也欣喜地看到了我们的六位小达人的作品的闪光点和可以继续提升的地方。亲爱的同学们， AI 科创时代已经到来，编程已经不再是一门小众的技能，而是提升我们同学们逻辑思维能力、提高视野、提升综合能力的一道重要的途径。科创教育就是让同学们敢于探索、敢于创新、勇于创造。那么希望我们的六位小达人能够继续保持这份对科创的热爱，在科创的世界里自由的翱翔，闪闪发光。那么最后让我们再一次的唱响我们节目的口号，那就是
3: AI 筑梦，智创未来。
1: 再见。

0: 刻，它徜徉在历史的长河，它是我永远铭记的花。
1: 出生，别气馁，说明我们的缘分未尽，我和香草野会陪着你继续寻顶的。
2: 第一集，共工触山。
3: 五月五，龙舟舞，三虎跳，三狼跳。
4: 少爷爷，我们要找的人到底是什么样子？
1: 我也不知道，不过一见到他一定能一眼认出来。你先自己找，我有事要办。记住啊，从现在开始，他是你的责任。
4: 好吧。
5: 哎呦，你这个香囊的款式，以往我都没见过。
6: 这是我自己绣的，好看吗？
5: 哎，以往端午节，咱们家家户户都用干香草缝制的香囊保佑平安。
6: 现在的年轻人啊，也开始喜欢这些了。
4: 你叫什么名字？啊，那你家人呢？你这么小，为何一个人啊？这个给你。
7: 瞧这两个孩子打扮得真别致，瞧这小衣服、小裙子，古色古香的，真是可爱呀。
8: 哎，你们是谁家的孩子？我好像没见过你们。
7: 哟，也是和家人走散了吧？哎，快来快来快来，你们都来看看，可有人认得这两个娃呀？
4: 大娘，我们……
1: 哎呦，我的两个孙儿从隔壁村来你们这儿凑热闹，给各位添麻烦了。

0: 爷爷，你来啦！
1: 爷爷，你来了。
2: 不麻烦，不麻烦。哎，老人家，留下做客吧。
3: 感谢你们的好意，不过我们还得拜访一位故人。
0: 少爷爷，我们去拜访谁啊？
3: 你一天能有800个问题等着我，你别忘了，你也是神仙。
1: 你们是神仙？
0: 是啊，我是集美貌与智慧于一身的楚金灵香草仙子哦。这位是鼎鼎有名的寿温少爷爷哦。哦，
1: 我怎么不知道自己是谁啊？
3: 你呀，你可不简单啊。啊？今天是端午，香草爷，你带他去趟战国时期，去水畔看看屈子吧。屈子会帮到他的。
0: 哎！啊！说走就走啊！
4: 你说呢？
0: 你愿跟我去战国时期吗？
1: 哎，嗯。
0: 三闾大夫。啊，
5: 你是？
0: 屈子，我是香草仙子啊。您为什么久久驻足江边？
5: 哎，楚王不听忠言，竟被秦国破了郢都，我心情郁闷不已呀。啊？
1: 他们说您博学多才，我想请问您，您知道我是谁吗？我的祖先又在哪里呢？
5: 你有没有听过共工触山的故事？很久很久以前，天上有一火神，名叫祝融，他奉旨守护一只大鼎。水神共工却要来抢走这只鼎。火神祝融虽然赢了，但他的鼎却被共工偷走了。天庭知道了这事儿，就要惩罚共工。共工一气之下，竟然抱着大鼎撞向不周山。不周山是一根撑天柱，被共工撞断了，天塌下去一块。
0: 啊，天塌了！
5: 是的，那只大鼎也从此再无音讯。
6: 哦，原来真的是你。
0: 什么意思啊？
5: 找到那只鼎就知道答案了。
0: 那要怎么找啊？
7: 浩浩原乡，分流逆袭，修路幽闭，道远。
1: 若屈子知道天庭后的人们还在纪念着他，内心该多安慰啊！
0: 他一定会知道的。嗯。
5: 成语典故，共工触山。总有人问，水与火是不是不相容？其实，水与火是相克相生的，这样才能合成天下。第二集。

0: 小家伙，你来了，还不知道你的名字呢。哦，
1: 香草姐姐叫我楚儿。
0: 楚儿，我看还是叫楚生吧。这是位于八公山麓淝水之滨，全国唯一以楚文化命名的博物馆。我们寿县曾是楚国最后的都城，楚国800年曾在这里再现。这是被誉为天下第一鼎的楚大鼎，出土于我们寿县朱家集李三姑堆楚王墓，体积在全国目前所有出土的青铜鼎中是最大的。
1: 寿爷爷，人们为什么要做这样的青铜鼎？
0: 楚生啊，你听说过禹铸九鼎的故事吗？
2: 大王，自我大夏建立后，九州稳定，四海升平，朝廷和百姓日益富庶。如今九州所供之青铜越积越多，不知可作何用处？
3: 当年皇帝攻城铸鼎，鼎城成仙而去，我们何不将这许多铜用来铸鼎？
2: 那铸怎样的铜鼎？
3: 就铸9个鼎吧，哪一州所供之青铜，就拿来铸哪一州的鼎，将那一州内的山川形势、奇禽异兽，都铸在上面。
4: 哦，哎呀，这真漂亮！
3: 鼎铸成后，可昭示百姓，使他们知道哪一种动物有益，哪一种动物有害，免得去山林、川泽里劳作时遇到不好的东西，受了魑魅魍魉的害，这样岂不也是为百姓做了一件有益的事情吗？
5: 好，这样的鼎就是江山社稷的重器了。
3: 那就这样，收天下青铜，铸成9只大鼎吧。
5: 诺。
2: 扬州青铜到，
6: 荆州青铜到，
7: 青州青铜到，
2: 九州青铜入炉，开始铸鼎喽。
8: 啊，长这么大声，
9: 这要干什么？
8: 要干什么呀？哇，
9: 这能成人吗？哎呦
5: 哎呦，我从没见过这么大的鼎，这鼎是快成了吧？
6: 九鼎铸成了，
10: 九鼎铸成了，
11: 九鼎铸成了，
12: 九鼎铸成了。
0: 就这样，大禹收起九州的青铜，铸成了九鼎，因而这九鼎就是象征整个天下。从此，中华大地进入了钟鸣鼎食、春秋鼎盛的青铜时代。
13: 寿爷爷，屈子说我们只要找到我们祖先祝融守护的那只鼎，楚生就能回家了。可我们到哪里找啊？
0: 不要着急，我们会找到他的。
1: 你到底是干什么用的呢？
0: 大禹铸成的九鼎代表九州，成了国家统一昌盛的象征。禹铸九鼎后，夏、商、周三代都将青铜鼎视为传国之宝，社稷重器。由此，因争夺它，也引来了一场场逐鹿中原的战争。
1: 这样啊，那鼎不就是国家的象征吗？
0: 是啊，鼎是权力的象征，因此历代君王都想得到它。
14: 成语典故禹铸九鼎，当江山社稷苍生因火而铸，以鼎而立，有着怎样的分量？

0: 三集，楚王问鼎。
1: 朕，
2: 大王万岁！大王万岁！
3: 启禀大王，布阵完毕。
1: 出发。
2: 是。
4: 大王，楚国有觊觎王权之野心，如今他们将大军开拔到城外驻扎，明显是在向我们示威啊。
3: 楚国一路打了胜仗，野心越来越大，北方诸国也跟着虎视眈眈，形势与我们不利。
4: 大王，我愿面见楚庄王，以慰劳的名义前往探探虚实。
3: 可

0: 拜见楚王。
1: 你们是何人？
2: 楚王，我们是来寻找楚大鼎的。
1: 大胆！你们可知鼎是礼制重器，周朝天子才能拥有九只鼎，而楚国国君的我才能拥有七只鼎。你们凭什么要寻鼎？
3: 楚王啊，我知道你也想拥有九只鼎，问鼎中原，雄霸天下。
1: 嗯，是又如何？三年不鸣，一鸣惊人。如今我楚国实力大增，已成春秋霸主，难道不配拥有九只鼎吗？
3: 好，楚王有这雄心，这才是我们楚人的气魄。
1: 哦，听你这语气，你们是楚人？
2: 嗯，哦，我是楚精灵香草仙子。
1: 既是如此，那就不罚你们了，你们且退下吧。
4: 周天子使者到。
5: 周天子使臣王孙满觐见楚庄王。
1: 王孙满，听说你是周王室的贤臣，此次来我这里做什么？
5: 楚王，我是代周天子对楚国致以天子劳师之意。
1: 哦，现在九鼎在周天子手里，本王很好奇，想问问那九只鼎有多大，有多重啊？
5: 这个嘛，我周王室的九鼎过于巨大，加之年代久远，重量已经无法估算了。
1: 是吗？本王只要折下楚国士兵刀剑上的刃尖，就足够能铸造出九鼎了。
5: 楚王，一个王朝的兴衰在于仁德，而不是宝鼎。
1: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5: 哎，您难道忘记了吗？余下昌盛时，九州之国进贡青铜铸成了九鼎，后来殷纣王残暴狂虐，九鼎又被迁到周都。如果天子治理有方，为政有德，鼎再小也重得移不动；如果天子道德败坏，鼎即使再重也好移动。如今周王室尚在，楚王您是不应该问九鼎轻重的呀。
1: 这，来人，
6: 在
1: 下令，明日返回楚都。
6: 诺。
7: 寿爷爷，楚庄王为什么要问鼎的大小轻重呢？
3: 九鼎象征着九州，他问鼎就是想雄霸九州啊。
7: 那他又为何下令返回楚都？
3: 他听了王孙满的话，知道时机未到，不敢轻举妄动，所以才整师而退，再寻良机喽。
2: 原来如此。可是寿爷爷，你为什么要带我和楚生到这里来呢？
8: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9: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9: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9: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9: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9: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9: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9: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9: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9: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9: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9: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好吃，27公里的城市客厅藏着多少惊喜？
8: 我们今天就用一天的时间在北冰路上走走看看，
7: 沉浸式的体验一下这条会呼吸的滨江路。

0: 说重庆是一座山城，其实重庆还是一座江城。
1: 对，
0: 而我们现在所在的北滨路就是重庆离水最近的地方之一了。
1: 那我们今儿花一天的时间在北滨路上走走看看。

0: 看看那边的人，听看那边的故事。
1: 没问题。
0: 哎，你看跑步的。
2: Hello， 你好，可以简单跟你聊几句吗？我看你跑得满身大汗，你是几点钟开始跑的呀？
3: 我八点钟开始，一个半小时。
2: 你是每天都要来跑吗？
3: 经常。
2: 坚持多少年了？
3: 二十多年了。
2: 二十多年了，那你觉得这跑起来感觉怎么样？
3: 很轻松。
2: 很轻松，我也追不上你了。
3: 好了。
2: 我慢点。好，好，拜拜，拜拜，拜拜。
4: 这边很方便，然后特别漂亮嘛，景色，然后这边便民驿站呐、然后各种设施啊，饮水这些都有，有设施的地方有厕所啊，你也可以在那里稍作补给给自己。
2: 好嘞，我觉得我需要补给一下了。拜拜拜拜。王部长，我刚刚和很多跑者交流，大家都对北滨路特别满意。
5: 北滨路能得到市民的肯定和一个满意，我们肯定作为建设者来说，我们肯定是心头是很高兴也很欢喜的。原来的北滨路的人行道原来只有3米宽，很窄，拓宽至了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宽度，有8到16米的不等的一个空间。
6: 拓展后的北滨路形成了一条全新慢行步道，位于嘉华大桥与石门大桥之间，全长4.1公里，沿途建设了3个休息驿站、4座交通塔，并配备了7个功能完善的模块化公厕、直饮水机与洗手池。这个约6万平方米的城市阳台，让市民的滨江漫步从容而惬意。
5: 小韩，现在我们站在这个地方正好可以看见我们的北滨路的一个3层空间。
2: 对，
5: 第一层呢就是现在我们站的这个地方是北滨慢行步道，在下边一层呢就是两江四岸打造的过程当中新建设的一条骑行道，江边的地方做的一条清水步道。
2: 我看到了，现在都有市民在江边玩。
5: 这个驿站有一个隐藏的功能，它也是一个交通塔的作用。
2: 它是个隐藏的下穿道，
5: 可以通过这个 Z 字形的无障碍坡道直接下到第二层空间上去，就是刚才说的那个两江四岸的骑行道。哦，
2: 你不带我走我还不知道这居然是条路能通下去。
7: 下了哈，哎，志远，你看那个桥下面呢，确实是别有洞天喽。翘足之脚居然可以跑步，你看那个地面，它走起是有弹性的。你看嘛，对于我们那种重量级的，有膝盖啊那些特别友好。
5: 我们是采用了透水混凝土的这种结构，它就是有一定的舒适度。
7: 对，
5: 还有呢，就是符合了现代，城市建设的一个海绵城市的一个理念，透水的，它不会说，下暴雨之后或者是有水来了之后会积水积在这个路面上。
2: 所以就是下雨天，我们也可以在这里跑步和骑行。
5: 对对。
7: 我们小的时候，我妈妈都跟我们妈老汉儿跟我们说，不好生学习吧，以后都睡桥洞洞脚脚哟。就是对桥脚脚也是百般嫌弃，但是今天的桥底桥洞洞脚脚真的是又漂亮。
2: 网上都叫这彩虹步道。
7: 那个时候叫河边柱，走整个那个江岸呢，全部都是乱石头啊、沙堆堆啊那些，走起路来非常困难。有时候啊想到江边去耍呀，但是路也不好走，看得到江。摸不得水，
2: 所以这就叫还江于民。原来我们是进水，但是不清水。现在我们是又进水又清水。
7: 对，哎呀，这是幸福感满满。哎，我听说北滨路的那个步道是在两江四岸当中距离是最长的。
5: 整个北滨路的一个骑行道是从下游的那个朝天门大桥一直连接到那个上游的那个高家花园大桥去了。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一段呢，只是其中的一段，叫杨炮局两江四岸。这一段就有5.4公里长了。
6: 北滨路的桥下空间利用目前已将18公里岸线全线贯通，建成了总长约50公里的步行道与骑行道，沿线还分布着9个观景平台、6个篮球场、2个羽毛球场以及9个停车场。这些设施将运动休闲与野趣亲子空间融为一体，并通过立体的步道系统真正拉近了人与江的距离。
2: 涛哥，你知不知道这棵树是一个网红树？很多游客专程来这儿就。

0: 了拍这棵树。
1: 我们建设之初来这个地方看的时候，就只有这么一棵孤零零的树，大型的一定的乔木全部被洪水全部冲走了。
0: 因为每年洪水来的时候，就是这边都被淹了，就它一棵树还立在水面上，所以叫做最孤独的树，但是也是最坚强的树。
2: 你那这一点乔木同学的那种精神哈，是属于那种压不垮、打不怕的那一种倔强的精神一点。
0: 呀，好厉害，夏老师，你这个好长，你这个。哇，好厉害，这个打得好远。
2: 河边长大的娃儿的。
0: 我原来是喜欢在江边来捡石头。
2: 漂亮的我能是。
0: 所以我觉得这儿很野趣。
1: 我们在打造之前呢，对这个区域做了地质的调研。这个地方是我们整个北京路沿线土壤最肥沃，土的覆盖是最厚的地方。所以说我们当时打造的时候就理念呢就是保留了原生态的一些内容，就没有去大面积的去破坏它。
0: 这里现在是一个治愈系的环境。
2: 对对对，其实我们经常说城市更新好，但是却很少有人懂得这个城市更新之前是要先要解决好我们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解。你比如像我们在给江南图纸抹粉之前，我们是不是该给嘉陵江说声对不起，说声道歉？因为在那个之前的话，比如说像那一个区域，我们就晓得以前是一个码头，沙船打沙，然后整个乱七八糟。你看，通过现在的彻底治理过后，你看那一片江岸，它真正的实现了我们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3: 还江于民的前提是还生态于江。北滨路的更新首先是一场彻底的生态清创，累计清理餐饮船、僵尸船等40余艘，治理关停5个货运码头，取缔8处砂石堆场，在此基础上对消落带进行复绿。城市更新的底层逻辑是，只有先治愈生态的里子，才能经营有颜值的面子，而这一过程是人与自然的一次真诚和谐。
2: 哎呦，好安逸，有整火盆吗？蒸鱼说，你们是闺蜜聚会吗？
4: 对，
2: 是的。你们以前也在这地方耍吗？也啊。
4: 不能下来，以前。
2: 我以前是
4: 只能在上面。
5: 从这个地方，这个码头的变化，你也看到重庆的变化，更美了，更宜居了。
6: 这有大海。
7: 这大海啊！重庆是一个海滨城市，这个就是很难解释。
8: 因为我们重庆人小的时候哈，我们都是在江边长大的，现在。长大了，我也为人母了，所以我也把我的小孩带来江边耍。
9: 每天都出来走一下。
2: 那你们是住在附近的？
9: 住在山上。
2: 我晓得那点儿，看起很近，隔江，但是那一坡好难爬哟。
9: 那现在有个电梯了，很方便。
2: 那个上面有直梯啊？
9: 有直梯，直梯。
2: 各种各下都没看到啊。
9: 那我带你去嘛，都在上面，哎。现在修了个下川道，现在我们出门方便得很。
2: 哎，不是说坐电梯的吗？那个有进防空洞的哦。
9: 那个电梯都在防空洞里头。
2: 电梯的防空洞里头。
9: 哎，别讲。
2: 那个哪个讲？
10: 就是那个抗战时期留下来的啊防空洞。就我们当时想的想法也是为了市民方便嘛。啊。就是在里边设置了一个电梯，这个电梯的有31米高。
2: 那个太重庆了，那个确实只有重庆才有。
9: 我们都没想到的一个那个断头路可以修起路、修起电梯、修起下川道。
2: 那个一定要在外地要打那个卡，那个卡要打。
11: 哇！今天一出就到你家了。
2: 我一上来那个都是远眺歌乐山、近看红梅村。今天整整一天看也看了，耍也耍了，但是作为一个美食达人，觉得没给大家介绍点啥子美食，觉得心头差点啥子。好，给你们介绍一道重庆最新的硬菜，一口下去1000多万喽、哦，走。

台的出圈始于一年前，借位吞食轨道的创意拍摄，让这个北滨路上原本普通的观景平台一跃成为网红打卡点。

0: 你是专业的那儿撇撇吃腾出来就很贵道吧？
1: 对对对对对。
0: 哎，那个。
2: 很好，我去找他，他超稳的。
3: 为什么？你怎么知道他拍的很好？
0: 哦，刚拍完，
1: 还拍完的，
0: 好
1: 好好，
4: 很稳。
1: 我们
4: 是按的用客人的手机啊，都只要10块钱，好用相机是20，剪辑号就30，哦，最多就30块钱。
0: 你有啥子窍门？拍的有啥子窍门没得？
4: 最关键是要给客户一个情绪价值，让他开心。你实在不行就不好听，你这样子就直接就是一个响动十八掌，啊，就是发功，就对手就不动。好，稳住，稳住，稳住，稳住，稳住，稳住，稳住，稳住，稳住，稳住，稳住，稳住，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马上会剪，马上就剪出来啊！
5: 好
0: 剪，
5: 他会帮你剪。
4: 对对对对，
5: 你会帮爸爸剪视频啊？嗯，
2: 对的。
5: 那他是已经是你的一个小招牌了。
4: 对，小助手。
6: 游客以前反映过，我们在阿台买水、充电、寄放行李不是很方便，于是我们也在整个阿台这个区域增设了我们便民的座椅，然后投放了我们饮水的饮水机，常态化的安排我们的志愿者在这里为游客提供贴心的服务吧。
3: 浩哥，我们今天在北滨路上 City Walk 可以说是切身的感受了一把重庆人对水的热爱啊。
0: 对头，山水重庆，因水而生，因水而兴。北滨路的变迁其实都是我们那座城市对水不断深化理解的那个一个过程，先治理生态的泥子，再补生活的面子，使北滨路成为连接江与城、松弛与繁华的那个连接器。
3: 说得太好了，我觉得其实这就是城市更新的意义吧，就是让人与自然的关系更加和谐，城市和江的关系可以说是一场双向奔赴。
0: 对，一个和谐共生的过程。
3: 3、2、1，哇，亮灯了。
7: 一日漫步，虽未能揽尽27公里北滨路的全部风采，但我已能深切地感受到，北滨路不仅是一条交通要道，更是一个绵延不绝、立体生长的生活舞台。它用那些有温度的场景，深情回应着重庆人的清水基因，也不断滋生出这座山水之城的美好日常。重庆不止魔幻地形，更是多维发展的城市样本。
0: 哎，快看，飞机啷个会在天头？哎，啷个那个安全门堆在这儿哦？有点看不懂。
3: 看不懂就对了，
8: 看不懂就叫艺术。
7: 让人看不懂的艺术从乡土里生长。
9: 因为艺术针对问题，问题越多，我们的生长点就越多，我们就可以放种子的地方就多。
7: 艺术介入乡村，给空心村开出了哪些艺术处方？今天的一起发地吧，让我们走进璧山区七塘镇将军村莲花穴的艺术村落，探寻艺术活化乡村的秘密。

0: 好漂亮啊，好平坦、啊。
1: 开口就是好开口。哦，
0: 你看这个龙，创作它的人是一个会计。

0: 70岁的当地的农民。
1: 哦，还是当地农民。
0: 对，他原来是做竹篓生意的。嗯，然后呢，川美的老师就带着他一块儿的进行创作，他就把老手艺变成了新潮的艺术品。像这样特别好拍的艺术品，在这个村子里还有很多。
1: 哦，蛮好，我们现在都进村寻宝。哎，我觉得好喜欢那种石头房子哦。
0: 它里面是一个吃饭的地方，哎，
1: 成了个餐厅。哦，
0: 进来之后那个光线从琉璃的玻璃里面，哎，
1: 特别美哈，你看太阳照进来，
0: 它是五颜
1: 那种五颜六色的狮子。
0: 它是个鳖嘞。哎，为什么放个鳖狮子在那里？
1: 第一次见到那个苗条的狮子。
2: 二次元狮子
0: 。
1: 哎，那个是一个啥子动物？进去了一半，
0: 感觉像是个猫屁股。
1: 猫屁股，
0: 猫头在这儿。哇，
1: 这里个猫头哎！哎呀，你说对了，确实是猫。
0: 童谣造梦。
1: 童谣造梦，城门城门几丈高，三十路上高。糟了，说的来了，胖娃儿胖嘟嘟，提拔起成都。黄丝
0: 妈妈。
1: 黄丝妈妈是啥子？
0: 爸爸。
1: 蚂蚁子。
0: 哦，妈哦，奶奶妈。
1: 蚂蚁，蚂蚁子。他还都唤起你儿时的很多很多的回忆，很多回忆。
3: 村落不大，却藏着百年积累，土墙、木梁、老院落，保留着时间的温度，艺术温柔的介入。让闲置老屋重获新生，唤醒新。

0: 哎，太形象了，剧场，蛙鸣剧场。哦，
1: 在田间，
0: 蛙鸣剧场
1: 就可以听到蛙鸣，听到风声。
0: 我觉得那地方开野果会好天然哦。
1: 对，
0: 很有艺术氛围，并且那种艺术氛围它不是那种很枯燥的、雕琢的。
1: 它也不是，对，它不是人为的。
0: 哎，它可以和整个的自然来融为一体的那一种艺术感。
1: 这就是乡村艺术，艺术可以让乡村焕发新的活力，让乡村再一次火起来。
0: 对，艺术的苗苗其实全部都在那个土壤里面，稍加施肥，它就会长出来。
2: 七年前，一群艺术家来到乡间村，催生耕植于乡土的艺术之苗。
3: 其实他们的艺术修为和艺术是有的，只是需要可能激发一下，
2: 以他们的方式用艺术点亮乡村。
4: 那么我们最看重的就是人的改变，如果没有人怎么来活化。
2: 2019年年初，莲花穴村落艺术活化项目开始启动。王斌老师至今还记得第一次来到这儿所见的景象，房屋破破烂烂，道路坑坑洼洼，24栋房屋三分之一荒废，是典型的空心村。
4: 我们进入这个村的时候，鸡鸭都在那个堂屋里面啊，就完全
1: 人居环境是很糟糕的，
4: 很糟糕的。
2: 春美团队没有急于拆建，而是开启了为期一年的摸底调查，梳理村史，读懂乡村的需求，以珍贵的乡土资源。
4: 它是一个乾隆年间一个冯姓地主来修的一个院落，它的历史其实全部都在这些废弃院落当中的，就提出了一个概念，就是并置，和时间并置，和我们的自然并置，和我们历朝历代在这400多年经过这儿的人留下的痕迹并置，然后甚至把我们也并置到这个里面。啊，你们看，其实这个花廊啊，实际上这是我们后家的，因为当时呢，就是村民在这儿要养鸡鸭，鸡鸭太脏，我们就做一个这样一个花廊，让周围的花长起来，就刚刚
1: 啊就可以挡住了。
4: 对，挡住了鸡鸭，鸡鸭它照养遮阴，然后呢，我们参观者从这个花廊走过也不会觉得。哎，有什么？其实所有的艺术创作都来源于问题，用艺术的方式去介入，然后呢？

0: 大家觉得是景观，但其实它是解决的问题。
1: 要让一个普通的小村落活起来有人气，光是干净整洁远远不够。
0: 这个房子呢也比较有意思，它原来就是它一个猪圈，留了很多这种碎石。我说那个石头有多少我们就修多高，
2: 所以就是用原来的东西修建出了新的物件。
3: 对对对，
2: 谁能想到这么漂亮这么艺术的地方原来是个猪圈。
0: 因为我们希望尊重那个年代那些年的风雨，那些年的人附加在上面的这东西，所以说这就形成了我们整体的这样的一个风貌。
1: 2021年，莲花穴院落艺术活化项目落地后，打造了乡间艺术博物馆、美术馆、图书馆、研究所、乡村剧院、七彩稻田等十大主题的核心艺术区。
0: 这就是这些安全帽，就是我们整个建设过程当中所有的安全帽。黄色小屋在稻田当中，其实这就是一个公共艺术的方式。
2: 哎，那你会不会担心像我这样不知道情况的游客可能看不懂这些艺术？
0: 艺术本身就有不同的观看方式，不同的理解方式，它没有标准答案。
2: 其实只要我们觉得好看
0: ，OK，
2: 其实功能性的达到，
0: 艺术就是这样。像这种房子，其实就是我们村民已经离开本地了。然后呢房子完全闲置，然后我们和村集体一起把它租赁下来，经过简单的改造提供给了新的业主。这是这个小茶馆，还有一个烘焙房，
2: 所以是引入了新村民，而且在这里有生意要做。
3: 对对对，
1: 艺术改变乡村，更唤醒人心。
4: 他们大环境漂亮了，我们小环境得跟着去模仿学习一下。
1: 从皮鞋女工到村民艺术家，她在院子里种下了桃李和春风。
2: 这就是中国人梦寐以求的花园。
5: 城市的你梦想的是。
2: 这村民自己家，我发现这是。
5: 哎，那个小院就好贵啊。
2: 就是说中国人到了一定年龄之后就会有那个乡村的 DNA， 那种血脉就会唤醒。
5: 我
2: 都很喜欢。
1: 这个让人羡慕的梦中情愿的主人是将军村村民甘霞学。甘姐20岁开始当学徒做皮鞋，不过她人生最得意的作品却是自家的小院。
5: 我也走过很多农村哈，我觉得很多我看的场景都是那个房子的面前呢，种点像菜呀那些噻。但是我觉得你这很不同，你把它打成花园，你是那样的。
4: 现在没有人打扫好了，环境嘎，大环境很漂亮，我本来都喜欢种花，好，我都慢慢培植起来，现在都成这样了。
5: 但是你浪费很大，可以土啊，那儿如果种成冷菜的话，每年还是要种很多菜哟。
4: 种成冷菜又吃不完那么多呀。哎，每个人都评价，哎呀，你花园好漂亮好漂亮。的确也是，哎呀，我也有点那种，反正觉得很自信。
1: 2019年莲花穴村落艺术活化项目启动时，47岁的甘姐是村里唯一的年轻人。她在村里的咖啡馆打工，美院的老师和同学常常请她帮忙做手工。
2: 甘姐今天要教我做一下这个小象的皮具，
4: 就是在美院做了艺术品过后，他们说要给我整个啥子工作台，整个文创，到时候的确是把我弄起上去烤。
2: 烤啥子？
4: 烤的意思就是说我没做过，他们还给我弄个工作坊，没客气。我因为摸门不进，我玄学的呀，就是那种。
2: 我发现你做啥事情都很麻利的。
4: 麻利。
2: OK。啊，这个小象，当当当当，我的成品做好啦，小象跟老师的还是有一定的差距。
0: 其实甘姐做的东西，其实也是我们可以很多学习的东西。你看，她有那个废旧的这个下水管道，你看做了一个很有空间构成的这样的东西。
4: 一个是节约成本，哈，二个是呀，反正废品利用这种，很多都是废弃的材料。
0: 是学不来的，它确实是生活的经历和生活的这些东西构成的，所以它的温度，特别是它的温度。
1: 眼看到村里游玩的客人越来越多，甘姐收拾了自家的院落，开启了民宿和咖啡屋，不用出门打工，在家就能赚钱，她的日子也是越过越美。
5: 但是我觉得好像今天一路走过来看到庄稼里面长了很多可能是花里胡哨的东西，你啷个看这个事情？
4: 他们那种都

0: 是一种艺术噻，艺术都说有些游客是看不懂，看不懂的都叫艺术，都是把每一个作品不同的材料做成来，都叫艺术。
1: 那你觉得把它放到庄稼里面有啥子意义？
0: 最关键是艺术带动了乡村噻，都是那种。
1: 感觉说的太好了，把那个乡土和文化和艺术结合起来了。
2: 和甘姐一样，村民杨年华也实现了在家门口赚钱的心愿。今年三月，他在田野美术馆旁边开了一个小餐馆，一到周末到这儿吃饭还得预约。
3: 油菜花开的时候，我们几乎每天都是这么多客人。好，然后现在油菜花谢了花，周末特别忙啊，周末一般是老客户，还有这段时间过来采摘樱桃啊，摘草莓这些。你看这当地这些村子啊，都是政府打造的，然后这边配备的东西其实也现在也比较齐全。你像有民宿，民宿就有两个目前。
4: 通过院落的改造和我们周边田园的改造，好，这实现了咱们院落的颜值的提升，村落的价值提升，最主要的就是让我们的闲置资源呢盘活了起来，村民的收入也增加了起来。比如说我们有的村民，他那个高峰期的时候，他家里的咸菜都要卖得一干二净。
2: 将军村的美丽蝶变让七塘从传统农业镇升级为都市近郊艺术休闲旅游目的地，近年来每年平均吸引游客80余万人，实现旅游收入5000余万元。
5: 之前来过，然后带家人来一起再来聚一聚。
6: 非常不错，还有环境那些也好哈。
7: 没啥呀，我就觉得那个麦子挺好看就来了。
8: 其实我觉得最核心的打动我的点的话，还是它的这个环境，因为在主城来讲的话，你要去找这么大一片的这个稻田，其实找不到的，对吧？
9: 四个字的话，心旷神怡。
2: 从看不懂的艺术到更加好的生活，一个产业空心村的美丽蝶变，也印证了艺术源于生活，最终又将回归日常。
10: 你看，其实那个。前面的那个木头的，其实它是一个种字。哦，为什么是种呢？
11: 因为众志成城。
10: 哎，我们大家一起来玩也是种，是吧？我们大家一起来发展乡村也是种。你那东西我看不懂，但是它给我带来了什么呢？我的血橙好卖了，我的鸡鸭，哎，好卖了，我的收入在家门口就有收入了。艺术家开始我不知道干什么，通过和那个村民的合作，我知道哦，我们要跟着他们一起来做事儿，然后这样的东西在我的作品当中是不可或缺的力量。
12: 老院落有新颜，老手艺有新生，老百姓有新收入，这就是重庆乡村振兴最生动、最温暖也最有力量的答卷。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3: 家风正，方可行远。
4: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3: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

0: 是什么？
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上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8: 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庆山，我们永远的家园。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

0: 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7: 我这一辈子老是在折腾，我老婆也一直支持。我觉得我对我老婆有太多的亏欠。
8: 人家都说夫妻百事同林鸟，八奶临头各自飞，可是她一直陪在我的身边。
9: 她用她的善良坚强激发了你的善良，你的

0: 完成了一个男人的成长，完成了责任的担当啊。
1: 谢谢老公，感谢你给我第二次生命，我觉得我自己真的很幸福。
2: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0: 致信重新开始，欢迎来到重庆卫视，谢谢你来了，我是陈明。参与节目评论，报名参加节目，您记得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谢谢你来了官方抖音号、视频号、快手号。接下来认识一下三位嘉宾老师，让我们欢迎心理专家百燕仪老师，欢迎媒体评论人石树思老师，欢迎重庆电视台主持人柴子路老师。好的，接下来一起来看今天的故事。
1: 大夫就跟我说他大脑毛细血管出血了。脚拉了吗？啊，笑翻了吧？啊，六年了，他又陪伴我六年了。
2: 兄弟姐妹们，大家好啊！现在我抗癌已经六年多了，我也希望我所有的战友都能够抗癌成功啊！
1: 老婆，谢谢你现在还陪在我身边。
0: 老婆，谢谢你现在还陪在我身边。让我们有请被致谢人妻子滕树芬。
3: 大家好，我叫滕树芬，我来自湖南怀化麻阳，我今年44岁了。2019年我确诊了肺腺癌晚期，到2021年的时候又复发全脑转移，脑转了。我到现在已经是差不多7年了。我非常感谢我的老公，刚发现的时候我就想不放弃，都是他一直陪着我，默默地支持我，鼓励我，让我到现在每天都是很开心。我真的非常感谢你老公。
0: 这个开场白确实让人心里带来撞击很大，但我还是不得不说，您是其实是在被致谢人的位置，但您刚才的这一段表白更像是您要对您的丈夫表达谢意哈。来，我们接下来请出致谢人丈夫张杰。
1: 大家好，我叫张杰，来自湖南怀化麻阳，
0: 今天是来向老婆表达谢意的。您那一句话说现在还陪在我身边是指的什么意思呢？
1: 因为我对我老婆有太多的亏欠，我想兑现结婚时对她的承诺，我想让她多陪我和孩子长一点时间。哦，
0: 就是在病魔的这种打击之下，您感谢的是她现在依然还陪在您的身边。
1: 对。
0: 刚才其实提到是2019年最初突然间查出身体抱恙，当时是一个什么情况您还记得吗？
1: 2019年的时候，我和我老婆是做早餐的，她那个时候咳嗽的时候痰里面带一点血丝，因为那个时候她只有37岁嘛，所以就让她自己去小医院做了一个检查。后来她做检查回来大概11点钟的时候，她就哭着跑回自己的房里去，后来我就追上去问她为什么哭，他后来告诉我说医生说他得了肺癌。我就抱住他，他就放声大哭。37岁嘛，说实话真的不敢相信，这么年轻怎么可能得肺癌，会落在我老婆的身上嘛。

0: 后来我马上就带我老婆去我们怀化的最好的医院嘛，做出来的结果还是肺癌晚期。我们在那个医院住了一个晚上，还是不甘心，就又带她去了我们怀化的第二人民医院，还是肺癌晚期，不得已只有接受事实吧。
1: 当时我就是也想着，我说我怎么这么年轻我就得了癌症，当时我的心情也是一点都不好，我当时我就想着我想放弃，因为我也听他们都说得了这个病也许到最后是人财两空，因为我家里上有老下有小。后来就是他一直支持我鼓励我，他说没事，钱是人挣的，他说没钱我们可以卖房子也可以去借。
0: 当时啊，我们是一直瞒着我老婆，她知道她是癌症，但是我们尽量往好的方面说吧，因为她是晚期，我就告诉她是早期。她吃靶向药，我们就告诉她是维护治疗的那些药，把我们把商标就
2: 把药的商标都扯掉了。
0: 对，反正就是怎么开心就让她怎么来，就是这样的想法。因为我觉得我对我老婆的亏欠很多吧，我只想弥补，也只想对他好，让他每天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
2: 您给他吃了一颗定心丸？
0: 因为大夫跟我说吧，可能我老婆只有半年时间，我当时的想法就是哪怕是只要能让我老婆延长一年两年三年，我觉得无论是卖房子啊还是做什么我都愿意。因为我老婆18岁她就跟我在一起，我们是小学初中的同学。
2: 哦，青梅竹马的。
0: 也算是吧。18岁的时候我在杭州打工嘛，没想到她也突然也来到这个城市嘛，后来我们就遇见了。她就在一个做皮包的那个厂里面，可能我碰上她我就喜欢上她了吧，我就每天晚上就去接她。
2: 再续前缘了，这是。
0: 是这样的。
2: 那其实两位相识相知也非常非常多的时间，这可能是为什么当她突遭病过的时候您是觉得全力以赴。
0: 对对对，我觉得我对我老婆有太多的亏欠。我和我老婆2000年的时候就在一起了嘛，后来我就和我老婆在杭州开了一个奶茶店，但是运气不好，那一年是2003年是吧，一下子把我们两个打工挣的那点钱就全部亏掉了。后来我就带我老婆到杭州东站那边又找了一个店子，一直做到2007年吧。那个时候2006年是吧，2006年
1: 腊月回去，这就是2007年的正月12我们就结婚。结婚2008年我就生了我女儿。后来我们在老家就开了一个小店子，自己可以挣一点生活费吧。后来他就在家里就想创业，开始的时候他就是养鸡亏掉了，后来又养鸭又亏了，后来养那个猪就算是保本这样的。后来他就是还是想创业，他又种了葡萄树，收成也不好，他后来就跟他大哥想着做那个葡萄酒。
2: 哦，做葡萄酒。哎，这个一听附加值突然高起来了，就您自己种葡萄然后酿酒。
0: 因为我们呢很多农民嘛种的葡萄他们卖不掉嘛，后来我们就和我大哥说要不做一个酒厂试一下。
2: 葡萄酒怎么样做的？
0: 只能销售到我们怀化就是
2: 周边，
0: 但是量不是很大嘛，但是一年也能挣那么20-30万吧。
2: 哎呦，那很好哎，一年比较稳定能有20-30万的利润。
0: 对，
2: 很不错。那这个整个家庭应该就是如何就往上发展了？
0: 就是因为这个吧，我就开始有点飘吧。我们开了一个葡萄酒店嘛，我老婆就带着孩子嘛，就在城里看店子，她就接送孩子，我就每天要外面去跑业务嘛。我跑业务嘛，可能那个时候就叫我小张总，小张总这样叫嘛，内心就开始飘了吧。后来我们做葡萄酒做了6-7年吧，开始接触的一些人吧，后来慢慢的就染上了那些打牌啊这些， 坏习惯吧，一年到头打牌输个十几万吧，对不对？
2: 那这个情况您了解吗？
1: 开始我不知道，一直都瞒着我，后来输大钱了，

0: 啊，我才知道。
1: 大钱是多少？
0: 大概是60万吧，那个时候。
2: 我当时我就跟我老婆说吧，主动的承认错误吧，就跟我老婆说，要不我们就不要做这个葡萄酒了，因为那个圈子接触的人可能就不一样嘛。后来我就和我老婆商量，我老婆也同意，她说就不做葡萄酒了，我们两夫妻就直接就放弃了。因为
0: 那个时候也欠了很多债，那个时候我也跟小跟他天天吵架，那个时候我也提出过，我说我想跟你离婚。再想到他又欠了那么多债，我家又有两个小孩子，想着小孩还那么小，这就是他，其实他的本性一直都不坏，像我女儿还有我想要什么东西他都会给我们买，反正有什么他都尽量满足我们三个。看着他那个时候，真的他那个时候自己也想过就是走了，我说你还是不要走吧，我说我也不走算了，我说你重新改过啊，就说你不要沾这个了，一起把小孩子养大嘛。
2: 最多的时候欠了差不多80多万吧，我老婆到处帮我去借，我就一直到现在也从来没有摸过牌，
1: 再没碰过了，
2: 没碰过牌。我觉得那个做那个东西容易让我飘，其实那个东西啊还是能赚钱，但是我和我老婆就彻底的放弃了，反正什么东西都不要了，就带我老婆就在县城里面就开了一个早餐店。我每天早上3点多起床，我老婆5点钟起床，就是这样日复一日吧，一年大概就休息7天是8天吧。我们每年都做到腊月28，再就是大年初六就又接着做嘛。那个时候我老婆就是想帮我把欠亲戚的债还有银行的那个债尽量还清嘛。通过我老婆的努力吧，第一年就还了40多万块钱的债。
1: 在踏踏实实的早餐店里面，虽然起早贪黑，辛苦归辛苦，是不是睡得踏实安稳？
2: 就是从我做早餐那段时间是我最轻松的吧。我每天做早餐，在每天还跟送下接送一下孩子，我觉得那段时间是我最幸福的时候。
1: 大家都觉得这样幸福的生活在这个早餐店里快要延续下去，但是突然间重病就来了。
2: 对。
0: 其实我开始我知道我自己是癌症，我不知道我是晚期，我也不知道我已经转移了。后来2021年7月份，我去我们那里做个复查嘛，发现了全脑转。那个时候他也不告诉我，后来他才告诉我，他说医生说搞不好你只有3个月了。我们一回去啊，第二天他就买票，就挂号，就是说我们到长沙省肿瘤医院。我们到那里真的我都还是好好的，我走进去的时候，那个医生就问我们两个，你们两个谁是病人？我说我是呀，
1: 都看不太出来。
0: 是那个时候状态很好，因为那个时候我吃的那个靶向药嘛，就和正常人一样，我也可以在店里就是每天也可以给他们干活，就是包一下饺子嘛。所以说真的那个时候我从来都没想过我怎么会全脑转移了，就说我只有3个月了。那个时候我真的一下子反正也想不通吧。后来到了医院，那个医生就给我放到了12楼，那里专门是开楼的。我当时就放声大哭，我说我不开楼，我说你带我回去吧，我回去带小孩子。后来他都看到我哭嘛，第二天他就去找我的主治医生跟他说，他说我老婆不肯开楼，想放弃回家。后来那个医生也给我们了第二套方案，就是做10次全脑放，换第二代靶向。可是在那里1-2个月之后，那个对我一点效果都没有。后来他就带我回了家。
2: 当时我也不能接受这样的现实嘛，只要有一点点希望我都想试一下。本来就是啊，他可以吃3代靶向，但是他那个时候头已经痛了，每天癫痫发作，卧床了癫痫抽筋，有的时候头脑还不清醒，医生也不建议说吃第3代药了。后来医生说让我们

0: 接，把他送回家，但是医生让我们用救护车送回去，因为他那个时候确实有这么严重，但是只要有一点点希望，我觉得我就不想放弃，我就还是没有告诉我老婆，没有听医生的建议用救护车。那个时候我记得很清楚，因为我老婆晕车嘛，本身这么严重了，我就求外卖员帮我送到一个地铁站嘛，我就带着他去坐地铁，坐地铁坐到高铁站，坐高铁回到怀化。
1: 他对我真的是无微不至的照顾吧，人家都说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可是他一直陪在我的身边。尤其我觉得让我记忆最深的一个，就是我们在长沙治疗的时候，就我们两个人去的，也没有谁陪着我们嘛，每天就去那里打激素和甘露醇，打好就去做这个放疗嘛，打了大概一个多月，那个时候我的全身就开始水肿了，神志也有点不清。我们在外面有一个晚上我就头痛了，头痛了嘛，我自己那个时候也是迷迷糊糊，他就说看到我头痛他就流眼泪，那个时候是三更半夜，我记得后来他就跑回来背着我，他说我背你去，我说你背我不动，他说你来了快点好了。那个时候他就背我出门，出去又下雨，我说我们也没拿伞，他说没事我跑快一点，他说马上就到了你坚持坐，他说叫我趴着他背什么，跑到那里他自己真的好无助，不知道该怎么办，他就在那里放声大哭，放声大哭，他还是背着我上了六楼。那个时候我记得好像说我的癫痫又发作了，我记得好像有好几个人就是这样压着我，全身压着我，那个时候吃不下东西。
2: 那后来发生了什么呢？我觉得恢复的应该是现在看起来非常好。
0: 当时他在长沙的时候每天要打止痛的，他只要不打第二天11点必定就会头痛，这就是要癫痫发作。把他带回家那一天晚上我觉得可能他会不会是小孩子了，那一天晚上我就让他留在家里，没有去我们的县医院。他当时回家以后看到孩子特别开心，熬到了第二天都没有头痛也没有癫痫发作，我一直陪着他，但是到中午的时候还是没办法，癫痫发作了。后来我们又直接就送到我们县城的医院，因为他每天要打那个甘露醇和那个激素嘛。后来我就跟医生说，要不慢慢的给他减量试一下，就是打到打到就是停一天不要打。但是到停那一天以后还是癫痫发作，差不多2个月时间。就这样试了3次，都是最后都是头。还是痛了，
2: 还是
0: 癫痫，还是发作了。因为我所有的亲人就说我做的这样已经算很好了，后来我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也瞒着我老婆，也瞒着我所有的家人，又花了24000块钱给他买了一瓶第三代靶向。那一天晚上他奇迹就出现了，当天晚上他就说要吃饭，我记得好像是晚上2点多的时候他说要吃稀饭，后来我就去给他熬稀饭，我记得很清楚，我还给他放了一点肉丝。当时我记得3点多的时候他吃了，就是我们平常家里吃的碗嘛，他吃了一大碗。从那以后他慢慢的就开始恢复了，慢慢的一天比一天好。
2: 在重病中的病人突然开始要吃东西那一刻，家人是有多么的开心，有多么的欢喜。
0: 对对对，脑转的那段时间他头脑不是很清醒的时候特别磨人，他每天晚上可能要起来10多次，就是一下子又要起来一下子又要睡觉，就这样。那段时间我记得我基本上都是不怎么能睡觉，回家以后垫子我也不做了，我就专职照顾我老婆了。我每天就他想吃什么我就给他做点什么好吃的，他想去哪里玩我就带他去哪里玩，我只想让他每天开开心心的吧，因为大家都说心态是最好的良药吧。反正他要是每天出去玩我就背他下楼，再就是开车子开到可以不用走路的地方，公园里面坐一下，就是这样山上玩一下。记得有一次是晚上10点多，因为他那个时候癫痫发作的时候他脑转嘛， 压迫神经，他有时清醒，有时不是很

0: 清醒。他晚上10点多钟的时候，他说要去看孩子，因为两个孩子在城里读书嘛，我们是在老家。他说10点钟要去嘛，我就收拾东西，马上就带他去到县城。
1: 多久、啊？
0: 我们到县城差不多1个小时。那个时候路没修好，现在路修好了，只要半个小时。因为那个时候在我的心里，可能就是他可能没有多长时间陪伴我们，当时是这样的想法吧。我记得最清楚的一次，他为了不想连累我吧，他把那个10000多块钱的靶向都扔掉，他说他不想治了嘛，他说给他治疗就是个无底洞。
1: 当时是发生了什么？
2: 2022年的时候，我不是在慢慢的恢复吗？那个时候我公公也得了癌症。
1: 您的公公也得了癌症？
2: 嗯，他是胃癌，他就是把这个机会想让给我嘛。我那个时候我也提出过说我们离婚吧，因为家里啊，你说他老爸也得了癌症，我也得了癌症，家里又还有2个小孩，真的那个时候我说如果我再跟你过下去，我肯定就会拖累你。那个时候他就不做声，不做声嘛，他每天早上就是很早就起床了，就站在那里，要么就是抽烟，要么就是叹气。那个时候我觉得我也挺心疼他的，因为那个时候我也恢复了几个月嘛，神志嘛稍微的清楚了一点，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想过，我说我要么我放弃吧，因为毕竟那个是他爸爸是吧。后来我问他，他就不做声嘛。后来就是我公公就到那个怀化，是我婆婆自己在那里照顾他。谁知道到怀化大概是1个月，后来也被送回来了。回来第一天还好，都是站着和我们说话。第二天，就起不来床了。所以那个时候是他最难的时候。后来他不肯跟我离嘛，他就叫我别放弃，他说你放心了，他说你别管那么多，他自己想办法。后来大概4个月之后，我公公就走了。
1: 这是一段难熬的时光，但是我现在看起来真的，我觉得这个康复，您的这个照料，居功至伟。
0: 我老婆脑转的时候，医生说她可能只有3个月时间了。我那个时候我就想着，我老婆跟我一辈子啊，我们两夫妻都是农村的嘛。我们两个在外面打工挣的钱，是在自己老家买了一套那个老房子，再加上我老婆结婚的时候给我丈母娘家的彩礼10000多块钱，也都是我们两个人挣的。后来我们买了一套房子，但是没有装修。那个时候其实我是把那个房子已经挂在那个中介里面在卖，因为他得这个病嘛，要花很多钱。后来我听说可能只有3个月吧，那个时候我就求我同学，我说大家给我借一点钱，我把房子装修了，我想让我老婆享受一下。后来我带我老婆去长沙的时候，我同时我那个房子也就在装修了，
1: 就无论如何希望她能够感受一下这样。
0: 对对对，因为那个时候吧，我老婆大脑出血，医生说可能只有10天的那个样子了吧。大家劝我也都是为我好吧，包括他娘家人，我自己娘家人都是为我好吧。但是我们这些亲戚啊，对我老婆都很好，可能他就没有多长时间了嘛。你新装修的房子，今后留给我的儿子，就是是吧？
1: 理解，甚至有时候担心房价都受影响。
0: 但是到2点多钟要吃晚饭的时候，我还是想一下，我还是要把我老婆接过来的，因为我老婆辛辛苦苦陪我这么久，那个房子装修我就是为了我老婆，我就是想让我老婆住进去享受几天，无论她能享受1天2天，我觉得都是值的。所以我2点多钟的时候我就因为我店里面啊，那个时候她住店里面，我店里面她是住3楼，我就从3楼把她背下楼，我就开车子开到我们自己的小区的楼下嘛，又把他背上楼吧。我这个人很少个全家福，就是那一次吧，可能才有了我们一家人的第一个全家福吧。
3: 你爸爸

0: 我觉得这段时间里，其实他充分地展现了责任与担当，我觉得是真的有变化了。
1: 是的，那个时候自己也崩溃过，也是他一直像我刚才说的那个，一直支持我、鼓励我、安慰我，就说没事，能好。他说都是这样，每天让我有个好心情嘛。那个时候给我每天做不同一样的菜，就是每天给我做一个煲一个汤给我自己吃。
0: 您换着法儿，您这厨艺也是大幅长进。
2: 其实做早餐之前我都不会煮饭，我也不会洗衣服，一直都是我老婆煮饭洗衣服负责照顾孩子。我亏欠我老婆太多了吧，因为我这一辈子老是在折腾，我老婆也一直支持。当我刚想让她过上好一点的生活的时候，但是她得了癌症，所以我就想无论她有什么要求我都满足她。当时她发现癌症的时候，我们对癌症的概念可能就是马上要走这种概念。通过慢慢的学习，其实癌症没有那么可怕，只要让他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再加上一些科学的治疗，癌症其实还是能延长生命，也能减轻痛苦的。
0: 是的，我觉得今天您坐在这儿，我们一起畅谈的整个过程，都让人觉得内心由衷的为您感到开心，也由衷的为您感到值得。也非常感谢两位在舞台上来给我们进行的这个故事的分享。我觉得接下来不管怎么样，双方相互扶持，走到越远越好，这也是大家来到这个舞台上来表达心意的初衷。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交给我们的三位点评的嘉宾老师，我们听听看三位有什么话想说。
3: 两位好，故事一开始很沉重，老天爷不公平，把这么善良的一个好的女人推到了这个悬崖边上，但是就有那么一双手使劲地把你拽着，不让你给跌下去。那么朴素又那么简单的两口子，我希望老天爷不要再给你们考验，我希望你们从此以后能过上真正让自己舒心而又踏实的生活。希望你们两个小孩能看到自己的父母在面临那么多生活的考验波折的时候，你们两个的手永远牵在一起，从来没有放开过，孩子能从里面得到很多关于幸福的理解和力量。祝福你们身体健康。
1: 谢谢你，
3: 谢谢你们来了。
4: 张杰，你之前做的很多的事情都是把自己想得太无所不能了，没有那个金刚钻，但是被欲望迷失了双眼，我们把我们最重要的东西给丢掉了。直到他生病，你会发现其实生命真的有很多的东西是会失去的，这时候其实你会意识到有很多对于我们来说比面子比虚荣更重要的东西，它会猝不及防地失去。而这个时候你内心原本有的那样的一个淳朴，我觉得是发挥了作用。其实对于老张来说，今天就想跟媳妇说这句话，咱们走到这一步不容易，千万别放弃，因为我的生活我的生命离不开你，对不对老张？
2: 是的，
4: 所以特别的希望你们的心愿能够实现，祝你们的生活越来越多的美好。谢谢
1: 老师，谢谢你。
5: 你找老婆的眼神呢，比做生意的眼光好多了。你这辈子最大的成功就找个好媳妇儿呗。你本质又不坏，挺好一汉子，也有上进心，需要肩负责任了，管好自己。你看最后为什么你这个故事虽然惊心动魄，大家还对你点赞呢？你肩负责任啊，不离不弃啊，老婆有难啊，陪在身边啊，倾其所有啊，精心治疗啊，真的是风雨同舟啊，相濡以沫啊。他用他的善良坚强激发了你的善良，你的坚强完成了一个男人的成长，完成了责任的担当啊，让你重新回到正常的世界。我觉得今天你的到来特别特别的重要，希望你能读懂这个女人对你意味着什么，家庭意味着什么。

0: 希望你们未来在踏踏实实把日子过好的前提下，越过越红火。谢谢你们来了，
1: 谢谢老师。
2: 谢谢，谢谢三位嘉宾老师。那接下来舞台就要交给两位了，好不好？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谢谢你来了。
3: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2: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谢谢你来了。

0: 老婆，这是我们生活了5年的家，这里有我们的快乐，谢谢你还陪在我身边，让我有机会弥补对你的亏欠。老婆，我想对你说，我爱你，我只想兑现结婚时对你说的承诺，同时我也想借助这个平台鼓励你，因为你真的很棒，加油老婆。
1: 谢谢老公，感谢你给我第二次生命，我觉得我自己真的很幸福，人间这一趟我觉得遇到了你值得，谢谢。
2: 人间来这一趟值得，这是最沉甸甸的一句称赞。时代在不停的变化，科技也在不停的进步。2026年说的癌症跟2006年已经完全不是一个概念了。我发自内心的希望两位在全新技术的这种加持，还有身边人不离不弃的陪伴与支持之下，攻克病魔，然后继续让这么幸福的家庭，这么漂亮的家，这么可爱的孩子，然后让这朵家庭的鲜花继续盛开下去。再次感谢你们到我们的舞台上，谢谢你们来了，
1: 谢谢大家，
0: 谢谢老婆，谢谢你还陪在我身边，让我有机会弥补对你的亏欠。老婆，我爱你。
2: 回看本期节目，参与留言互动，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眼新闻客户端。一对特别真实的夫妻，这个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人，也没有完美的爱情，关关难过关关过，但是在这种过关斩将的过程当中，两个人都开始变得一点一点的更好，更体贴，更有责任，更有担当，于是一切凝练成了最后那句话，来这人世间一趟，最幸福的事情就是遇见了你，谢谢你来了。这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一期再见。
3: 是我们的血脉，
4: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就是我们的血脉，
4: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6: 让孩子告诉我们

0: 是什么？
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0: 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5: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

0: 星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6: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9: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1: 雄奇山水，

0: 性。你是谁？你是为孩子打开想象之门的引路人，
1: 为他们打开了一扇窗，他们才是真正的中国科幻。
0: 你是穿行街巷的红颜骑手，
2: 把那份关爱，那份善意传递出去。
0: 你是坚守一线的急诊先锋，
3: 全力以赴，永不放弃，因为我们是白衣战士。
0: 你是让破碎家庭重圆，让失责亲情归位的守护者。
4: 办我们的危机案子就是要有爱，改变他们，让他变得更好。
1: 我叫琼建，
5: 郑川，
6: 吴豪杰，
7: 黄继松，
8: 我叫王丽。
0: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9: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0: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9: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0: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9: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9: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9: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9: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9: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9: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

0: 水。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

0: 之心。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进来吧，老钱，田芳同志来了。
1: 老钱，田芳同志，你们看。老钱，对不起，我没能够保护好二哥跟老三。我都知道了，我知道你心里也不好受。 随红他是个好同志啊，节哀顺变吧。来，先坐下。

0: 物资都送到了，送过去了，收了，还见到了101集团军的刘司令。他怎么说？他说，愚公为了打鬼子，东西可以留下，但是于私的话，他永远不能原谅你背叛党国的行径。 从此以后，桥归桥，路归路，恩断义绝。哎，算了，不说这些了。我已经收到了组织上的命令。这次的拯救计划，你是怎么安排的？我想先了解一下皇协军内部的真实想法。
1: 站住！干什么呢呀？你们这是？
2: 这位军爷啊，邱副团长是在这儿吧？
1: 我们找他。你们什么人？
2: 亲戚啊！我是他表姨夫，这是他二表哥。啊，手里拿什么东西啊？
3: 带点酒。
2: 啊，是真的啊？
1: 那还有假？听说邱太这孩子出息了，要不我带着铁锤，看看能不能有机会给他介绍个差事。
2: 长官，别骗老子，要是骗老子，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等着，哎，看好了，
3: 是。
2: 团座，
3: 嗯，
2: 副团座，外面人找你。
3: 找我？
2: 说是你的，表姨夫，二表哥。
3: 表姨夫。 二表哥，我没这么亲戚啊！没有，他妈的，敢骗老子，看老子怎么收拾他们！
1: 等等，
3: 团座，还有什么吩咐？你说，是不是咱们这说曹操，曹操就到？八路，哥。
1: 我先去看一眼，跟着去。哦，哎，怎么去了这么半天呢？哎，这位军爷啊，他怎么去了这么半天没回来啊？
4: 等着，急什么？
1: 他们是什么人？报告太君，他们说是邱副团长的亲戚。
5: 亲戚？
1: 对对对，太君，我是邱太的表姨父。哎，你看，特产，来来来来来，土特产，特产，土特产。
5: 既然是亲戚，
1: 哎，
5: 那秋桑为什么还不过来？
1: 哎，进去叫了。
5: 坏了，
1: 这哎，你好，哎，来了，表姨父，哎呦。
5: 太君，哎呦，表姨父，哎，你怎么来了？你小子现在发达了，我们过来跟你沾沾光啊！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啊，对不对？二表哥，哎呀，可把你们盼来了！
6: 表弟现在出息了，我们跟着一块过来，
7: 想混碗饭吃。
6: 不能这么说。
1: 太君，这二位是师叔亲戚，您看啊，亲戚，
6: 亲戚，进去。好，哎，太君，这是土特产，孝敬您了。二表哥，终于把你们俩给盼来了，谢太君。那边怎么样？
8: 君ら二人、監視し続けろ。君ら二人、中へ運んでくれ。
9: はい。

0: 请进。哥，八路人到了。二位，这是我们范团长。
1: 范团长。
2: 你们好大的胆子呀！啊，
3: 哥，
2: 你闭嘴！再多说一句废话，连你一块拉出去毙了。给你们设了个套，你们还真敢往里钻呢？既然你们自己找死，老子成全你们！来人！
3: 你别开什么玩笑！这你要干什么呀？
2: 干什么？哎，老子抓了俩八路，送到皇帝那儿论功行赏啊！干什么？
1: 哎，别动啊！别动，谁动，老子崩了谁！范团长，你这是真打算把我们交给鬼子？
2: 废话，
3: 不反了。
2: 怎么反？怎么反？就你们这仨瓜俩枣，还有我手底下那帮就知道吃的窝囊废。
1: 那你还让这位邱副团长去找我们？
3: 对啊，哥。
2: 哎，没错，没错，本来老子是想靠着你们八路，好好跟小鬼子干他娘一场。可谁知道呢？哎，你们八路就派来了俩人，啊，俩人。哎，我就纳了闷了，哎，你们八路是怎么想的呀？
1: 拿老子当猴耍是不是？哦，拿老子和手里那帮兄弟的命当枪使是不是？嘿嘿，
2: 与其那样，老子还不如跟着鬼子呢，最起码有口饭吃啊。
1: 范团长，你怎么就知道我们这仨瓜俩枣的收拾不了鬼子？
2: 这不明摆着呢吗？秃子头上的虱子呀！
1: 那你的意思就是？
2: 想继续当汉奸、当亡国奴，谁他娘的想做？谁他娘的想做汉奸、亡国奴？谁想？
1: 可能怎么办？鬼子兵强马壮，谁打得过啊？范团长，不要总是拿这种话来当借口。小鬼子没那么可怕，你说你们不试试，你们怎么就知道收拾不了？
2: 对不对？这是鬼子的地盘，
3: 这可是我们中国人的地盘。
2: 更何况，就你们这营地里，也就一个小队的鬼子而已。哥，行，只要你们收拾得了小鬼子，那我们兄弟俩就跟着你干。但是之前。
1: 别拿我们兄弟俩的命冒险。那就一言为定。如果你们真的想反了鬼子，就把你们营地外边的那个太阳旗给降下来，其他的事儿就交给我们来办，怎么样？
4: 太君，太君。
5: 板桥队长呢？
6: 在里面休息。

0: し。な。你们在干什么？
1: 报告少佐，黄介军的邱三将领来了亲戚，给我们带了些家乡的土特产。
0: 怎么，邱三来了亲戚？
1: 嗨，
0: 我听说邱三昨天出了军营。
1: 嗨，说是奉了团长的命令，出去买些酒菜，为我们接风洗尘。
0: 他一个人去的，
1: 还带了一个手下。

0: 但是带回韭菜的只有他手下一个人。他去了哪里？听他手下的人说，他昨晚去了烟花柳巷之地。昨天去了妓院，今天就来了亲戚。板桥队长，
1: 嘿，立刻集合队伍。
2: 包围巨鹰，嘿！开交代，
3: 嘿！
2: 班长，不行，这方向。
4: 太君，
5: 有紧急军务。

0: 小子，
1: 啊，
0: 我听说你的亲戚来了。
1: 亲戚？
2: 远房亲戚是吧？
1: 啊，远房亲戚。
0: 他们现在在哪里？
1: 走了，刚走。
0: 走了？
1: 啊。
0: 这么近？
1: 哦，卑职害怕他们打扰军务，就打发他们走了。
0: 秋子，这样不好吧？你们中国有句古话叫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你的亲戚远道而来，我们总得尽尽地主之谊吧，你说是吧？
1: 哎，太君，都是乡下人，没那么多讲究。
2: 对，
0: 他们去了哪里？
1: 去哪儿了？去哪儿了？
2: 去看我娘去了，这是去我娘那儿了。
0: 叫他们回来，明天我要亲自摆酒，为他们接风，以显示我大日本皇军中日亲善之诚意。
1: 好，谢太君，谢太君。
0: 那就这么定了，明天我一定要见到他们。明天你也一起来参加。
1: 一定，一定。太君慢走。
0: 将军，你认为他们的话可信吗？
3: 属下认为他们很有可能在说谎，
0: 你去查一下那个秋桑的亲戚是怎么回事。
3: 哎，属下马上去查，
0: 一旦发现有可疑情况立刻向我汇报。
3: 嗨，哎。

0: 这次好像只知道了什么。不要怕，没什么大不了的。只要咱们一口咬定那是女远方亲戚，小鬼才查不出什么东西啊。
1: 现在只能以不变应万变。要是八路占上风了，咱就跟着痛打落水狗干小鬼子；要是八路不行，那鬼子那边也不落咱们什么把柄，你说是吧？
2: 是。
1: 啊，对了，兄弟，等天黑之后。 你把气给我降下来，
0: 老子倒要看看，那帮八路是光会耍嘴皮子，还是真有两把刷子。

0: 天放，你觉得范川和秋太说的话可信吗？
1: 一半一半吧。
2: 一半一半，什么意思啊？
1: 这些伪军啊，目前想反，但是没这个胆儿。看得出来，这一次他们真是被小鬼子逼急了，才敢冒这么大的风险去联系我们。
0: 嗯，有道理。
1: 这些伪军被小鬼子压迫了这么多年，平常让他们看见小鬼子都害怕，现在你让他们明目张胆的去跟鬼子干，哎呀，他们还真没这个勇气啊。
0: 那你是说，他们现在还在犹豫？
1: 是啊。所以我觉得，我们必须要马上行动啊，不能拖的时间太长。这时间一拖长了，他们好不容易鼓起来的这点勇气全没了，那我们可就前功尽弃了。
3: 那如果真像你说的这样，他们这次很有可能坐山观虎斗。
1: 本来嘛，他们就是想看看咱们的本事啊。
4: 不就是一个小队吗？小意思。

0: 你别起来，好好休息，啊。 这个给你的，不，太君，我再也不敢乱要钱了。拿着，这是命令。嗯，<笑>这就对了。你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忠诚的朋友。
1: 既然你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朋友，那么我就有件事情想请你帮忙。太君，你说，
0: 你知道秋桑的家里住在什么地方吗？
1: 知道啊，东门胡同啊。太君，前面就是。
0: 太君，就这家。你去敲门。
2: 邱大娘，在家吗？邱大娘，在家吗？
3: 邱大娘是我，二狗，那个邱副团长让我给您送点吃穿住用的，
2: 用不着。我们邱家没有这个卖国的逆子。
3: 邱大娘，那邱副团长他也是一番孝心呐，他真的很惦记您呐。
2: 他要是真有孝心，也不会给小鬼子当狗。你回去告诉他，我们邱家世世代代就没有当汉奸的种。
4: 想让我认他这个儿子，那就让他调转枪头当鬼子去吧。
2: 八哥，敬酒不吃吃罚酒，投资给西诺。你们这是要干什么？
4: 三个三，哎，慢着，太君，您别跟他一般见识，他老糊涂了，您没事吧您？
0: 报告します。異常は一切ありませんでした。隊長、誰もいません。老太太，这个院子只有你一个人住。

0: 没事儿，能有什么事儿？
1: 住嘴！蓝太太，这个院子还有什么人来过没有？
2: 就我一个老太太。
1: 哦，那就是说，你根本没有什么远房亲戚。
2: 什么？亲戚？
1: 蓝太太，你是不是很想你的儿子跟我们大日本帝国为敌呢？现在你可以满意了，你的儿子已经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敌人。
3: 长外道，
4: 嗨！
5: 有话好说，有话好说。太君，太君，我求求你了，你放了舅大娘吧！太君，我求求你了，放了舅大娘吧！大娘，大娘，
3: バカ！
5: 大娘，
3: バカ！勝手に動くな！
6: すみません、反省しますから。
5: 大娘。
3: そもそも利用されるくせに、彼を連れてけ。
6: 行け。
5: 大娘。大娘。

0: 怎么旗子还在啊？这些伪军会不会反悔了？让他们反了小鬼子这种事儿，对于他们来说本来就是很难做决策的。
1: 那咱们怎么办？
2: 队长，队长。

0: 去把这些压了。行行行，洗洗洗洗，去。真真些呀，废话，你帮忙去。快点儿！哟，快点儿！我祖宗给我笨手笨脚的。
1: 秋子。
2: 太久了，太久了。
1: 你们在干什么？
0: 我今儿常从这过，看看咱们这军旗啊，挂一个多月啊，就想把它下来洗洗一洗。
1: 不必了。秋子，你不愧是大日本皇军最忠诚的盟友。
0: 盟友，盟友，盟友，盟友，
1: 盟友。希望你不要食言。
0: 绝不食言。太君慢走。太君慢走。
2: 走了，走了，走了，走了，残座。这咱这棋可以卸了吧？卸了吧？啊，
3: 叫下来吧。
0: 卸？卸个屁！卸！

0: 你们这次摘下来了没有？
1: 小鬼子不让摘，
2: 不让。
0: 为什么不让？
2: 我担心好像知道点是什么了。

0: 干什么？
1: 你要干什么？起来！不要装死！起来！
0: 起来！
1: 起来！别起来！我你过来！
2: 太君，
3: 太君来了！
2: 哎呀！哎，这不狗子哥吗？怎么了？
0: 带走，带走！
3: 狗子哥，
2: 狗子哥，
0: 走，
2: 你怎么
0: 走？
3: 狗子哥，快！
2: 快！
3: 走，扶进去，狗子哥。
4: 少佐，属下已经查清楚了，邱太根本就没有什么远房亲戚。
5: 果然如此，传我命令，立刻将反川部队彻底控制。
4: 嗨，
3: 来，狗哥，
0: 你弄醒他。
3: 哎，是。
0: 哎呀，八哥，你把这收拾干净，看好他。
3: 来，狗哥，醒醒啊，狗哥，
2: 你醒醒啊，
3: 狗哥，
2: 怎么回事？你去关门。
3: 我去。
2: 到底怎么回事？
3: 赶快去告诉邱副团座，他老娘被小鬼子杀了。

0: 带去喽。
1: 哎，
2: 我亲眼看到的，快去呀！你快去，快！
3: 站住！
0: 自己有头的，
4: 嗨！

0: 鬼子把咱们的枪全给下了，还接管了咱们的岗楼。什么？哥！响一响响，牧羊羊复吸高钙双翼羊奶粉震撼开抢了！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五重好礼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一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1: 顾羊羊复吸高钙双翼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

0: 铁、
1: 锌、
2: 硒、
0: 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
3: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古羊羊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4: 羊奶粉我喝了几十年了，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的，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了，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5: 以前买羊奶粉呢，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古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呢，每盒啊都有400克，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3: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啊！欢迎关注我们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厂家直销会。
6: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字号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喝到营养纯正的高品质羊奶粉。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0: 想想想，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震撼开抢了！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0毫厘免费。送两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3: 那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羊奶粉其实平时呢很贵的，为什么活动力度会这么大呢？
6: 因为我们对自己的产品很有信心，就是让大家亲自去体验，要的就是老百姓的好口碑，让大家喝到高品质的羊奶粉。为了推广古羊羊品牌，今天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的厂家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享受到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的会员价。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我们再免费送你2袋铁装。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一盒，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终身会员，享受终身喝到高品质羊奶粉的福利。
0: 想想想，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震撼开抢了！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0毫厘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富硒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4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
3: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说啊您经常喝羊奶或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为了让您喝得放心，不满意随时退，所以啊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想想想，古羊羊富硒高钙

双翼羊奶粉震撼开抢了，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重好礼免费。

0: 您花一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1: 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是我们推出的适合中老年人的全新羊奶粉，它完全按照国标 TB19644-2024 生产，羊乳制成，采用德国、美国、瑞士等国的先进工艺，独有的三层脱砂专利技术，既保留羊奶原有的奶香，口感温润柔和，又无膻味，这样的羊奶粉你可以放心喝。现在还有活动，你可以赶紧去囤。
2: 羊奶粉我喝了几十年了，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的，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了，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3: 以前买羊奶粉呐，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谷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呐，每盒啊都有400克，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0: 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抢抢抢！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震撼开抢了！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0毫厘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一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4: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说啊您经常喝羊奶或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为了让您喝得放心，不满意随时退，所以啊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富硒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4大专利及脱砂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抢抢抢！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震撼开抢了！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0毫厘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一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
4: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谷羊羊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2: 羊奶粉我喝了几十年了，

0: 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的，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了，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1: 以前买羊奶粉嘛，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古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呢，每盒啊都有400盒，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2: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啊！欢迎关注我们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厂家直销会。
3: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字号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喝到营养纯正的高品质羊奶粉。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4: 想想想，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震撼开抢了！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重好礼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2: 那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羊奶粉其实平时呢很贵的，为什么活动力度会这么大呢？
3: 因为我们对自己的产品很有信心，就是让大家亲自去体验，要的就是老百姓的好口碑，让大家喝到高品质的羊奶粉。为了推广古羊羊品牌，今天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的厂家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享受到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的会员价。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我们再免费送你2袋体验装。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一盒，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终身会员，享受终身喝到高品质羊奶粉的福利。
4: 想想想，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震撼开抢了！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重好礼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富硒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4大专利及脱山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
2: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说啊您经常喝羊奶或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为了让您喝得放心，不满意随时退，所以啊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4: 想想想，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震撼开抢了！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重好礼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

0: 线，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1: 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它是我们推出的适合中老年人的全新羊奶粉，它完全按照国标 GB19644-2024 生产，羊乳制成，采用德国、美国、瑞士等国的先进工艺，独有的三层脱膻专利技术，既保留羊奶原有的奶香，口感温润柔和，又无膻味，这样的羊奶粉你可以放心喝。现在还有活动，你可以赶紧去囤。
2: 羊奶粉我喝了几十年了，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的，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了，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3: 以前买羊奶粉呢，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古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呢，每盒啊都有400克，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0: 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翼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强强强！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震撼开抢了！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0毫厘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4: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说啊您经常喝羊奶或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为了让您喝得放心，不满意随时退，所以啊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富硒高钙零蔗糖，双翼生菌好吸收，4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抢抢抢！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震撼开抢了！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0毫厘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抢抢抢！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震撼开抢了！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0毫厘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热线订购吧。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富含

0: 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
1: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古羊羊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2: 羊奶粉我喝了40年了，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的，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了，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3: 以前买羊奶粉呢，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古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呢，每盒啊都有400克，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1: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啊！欢迎关注我们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厂家直销会。
4: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字号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喝到营养纯正的高品质羊奶粉。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0: 想想想，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震撼开抢了！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重好礼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1: 那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羊奶粉其实平时呢很贵的，为什么活动力度会这么大呢？
4: 因为我们对自己的产品很有信心，就是让大家亲自去体。要的就是老百姓的好口碑，让大家喝到高品质的羊奶粉。为了推广古羊羊品牌，今天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的厂家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享受到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的会员价。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我们再免费送你2袋体验装。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一盒，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终身会员，享受终身喝到高品质羊奶粉的福利。
0: 想想想，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震撼开抢了！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重好礼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富硒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4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说啊，您经常喝羊奶或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为了让您喝得放心，不满意随时退，所以啊，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

0: 放心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想想想，牧羊羊复西高钙双益羊奶粉震撼开抢了！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重好礼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2: 牧羊羊复西高钙双益羊奶粉，它是我们推出的适合中老年人的全新羊奶粉，它完全按照国标 GB1。964/2024生产，羊乳制成，采用德国、美国、瑞士等国的先进工艺，独有的3层脱氨专利技术，既保留羊奶原有的奶香，口感温润柔和，又无膻味。这样的羊奶粉你可以放心喝，现在还有活动，你可以赶紧去囤。
3: 羊奶粉我喝了40年了，牧羊羊复西高钙双益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的，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了，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4: 以前买羊奶粉呐，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牧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牧羊羊复西高钙双益羊奶粉呐，每盒啊都有400克，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1: 牧羊羊复西高钙双益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牧羊羊复西高钙双益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说啊您经常喝羊奶或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牧羊羊复西高钙双益羊奶粉，为了让您喝得放心，不满意随时退，所以啊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牧羊羊复西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复西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4大专利及脱氨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想想想，牧羊羊复西高钙双益羊奶粉震撼开抢了！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重好礼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5: 李烨，模仿李月色，
6: 利用武田对李月色的信，并让他主动换掉敌人的命。
7: 细目遮身，拒解困局。
5: 你真以为你还能回到舞台上，像以前一样逍遥自在？
8: 是你让他入局的。
9: 如果他知道你的真实立场，他会怎么选择？
10: 我相信他，这就是我最心仪的角色。
7: 谋局已开，烛光前行。
5: 无论什么样的危险，我一定会站在你的前面。
7: 守护者们，
10: 神仙世界，
7: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
1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

0: 在。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快坐！怎么了？
1: 鬼子把咱们的枪全给下了，还接管了咱们的岗楼。什么？
0: 哥，你先出去。
2: 这事儿就算了吧，是吧？
3: 亡羊补牢，为时未晚呐。
2: 明儿我就去跟鬼子说，我说我那俩亲戚有急事走，那他有什么办法呀？是不是？
0: 哎，我说兄弟，你呀，你真以为那些小鬼子一个个的跟傻子一样啊！如果你要是这么说，那就坐实了咱俩通敌的罪名。咱现在是一点退路都没有了。
4: 团座，团座，
5: 又怎么了？
4: 副团座，你母亲被鬼子杀了。
2: 什么？
4: 是真的，是二狗哥亲口跟我说的。
2: 二狗子，
6: 小子，笨蛋，放开我！
2: 不能让你死！
6: 放开我！
2: 休得死！
6: 放开我！
2: 休得死！休得死！都死你！老舅，老舅，老舅。

哥哥给你报这个仇，让你娘不能白死，听见了没有？

0: 刘进，现在咱们没退路了，咱们把兄弟召集进来，跟鬼子干，干掉他们，跟他拼了！啊！你，立刻把信得过的兄弟都叫过来。
1: 是，快点！这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会不会有什么变化呀？
2: 不能再等了，一会儿你带着其他的兄弟随时准备接应我们，我带疯子他们先进去探一探。
1: 不行，太危险了，万一鬼子发现了你什么，你们这不是自投罗网吗？
3: 那怎么办呀？ 既然他们这么相信咱们，咱们总不能让他们失望吧？你说呢？
0: 小心点吧，
4: 卓子。

0: 满球队长，
1: 有何吩咐啊？
2: 干嘛来着？
3: 别动，再动就死。
2: 死的这个，
3: 快！
2: 哎，别动！哎哎，等等。

0: 开。
1: 大日本帝国立身之本就是忠于天皇，我们最不能容忍的就是背叛。今天我很失望，这两个人作为义团之长居然蛊惑军心，妄图叛乱，令我非常的愤怒。对于敌人，对于不忠于天皇的人，我们的态度只有一个，杀！要是我没猜错的话，你们降级就是为了通知你们的同谋吧。
2: またおまけ。

0: 算弄下来了吧，这妻子，这帮魏军拖拖拉拉。
1: 队长，都安排好了吗？
2: 嗨，军营已被我军火力

0: 他们的心主子并不在乎你们的死活，不过你们放心，我答应过你们的主子，要让你们陪着他们一起死。黄泉路上会很热闹的。
1: 疯子，
2: 老金，挺放的，
1: 进去了。鬼子已经把伪军军营全给围了。
2: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1: 参谋长的意思，你们在门口守着，
2: 啊，
1: 一个鬼子都别放出去。
2: 就你们几个进去啊？
1: 足够了，里面还有一个团伪军呢。

0: na bangka.
1: 三五百在埋伏的每一个硬币点，都要牢牢记清楚。

0: 兄弟，哥对不住你，哥连累你了，害了你，也害了你老娘。哥，别说了，我自愿了。弟兄们，我对不住你们。 下辈子当牛做马，我还你们。20年后，准是投胎，再为我娘报仇。20年后，咱们还是一条好汉。
1: 放了他们！别开枪！二狗哥，放了他们！别开枪！二狗哥，二狗哥，快跑！二狗哥，修短妇，都是我不好。要不是我贪那点钱，救大娘也不会死。放手！都怪我！你杀呀！你不是来找死的吗？
2: 放了他们！别开枪！
3: 放了他们！好，你是个忠诚的军人，我喜欢忠诚的军人。你把枪放下，我就放了他们。
1: 二狗，别听他的，不能放下枪，不能放下枪！
3: 放了他们！今后的事。
2: 阿甘，你快来了，阿甘！这回你满意了吧？你放心，我们大日本皇军是言出必行的。放下枪，把枪放下。
3: 放下枪，放下！
4: 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

0: 范团长，走，都死光了。看到了吗？小鬼子其实没那么可怕。那走吧。去哪儿？
1: 我已经说过，只要你干掉了小鬼子。
2: 老子以后就跟着你干了。我说话算话。我们八路军欢迎你们，
3: 弟兄们，
2: 以后咱们就跟着八路打小鬼子了，好不好？
3: 好。
2: 撤！撤！走！快走！

0: 不对，不对，是这样，这样。哦，这样。哎妈，不对，不对，不对，拿过来，拿过来。你我来，你看着啊。那看了，是这个缝要在里边，把线从这拽过来，把线捋直，这样再把线带过来。
1: 一定要把线捋直。
2: 哦，我知道，我知道，我来，我来，我自己绕过来。啊，
0: 把线捋捋清楚了。嗯，
3: 菲儿，你不是一向不喜欢做女红的吗？怎么突然转性了？
0: 啊，
1: 这里条件这么艰苦，我不能总麻烦你们呀。
0: 我们菲儿现在何止会女红，好像连鸡蛋汤也会做了。
4: 行，
5: 菲儿，我听说能改变一个人的只有爱情，是不是真的呀？小姐，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0: 陈天放真的回来了，走走走
1: 走走，我不去了，你们去吧，你们去吧。

0: 你不去呀？
1: 哦，我还有重要的事儿做呢，你们去吧。
0: 这就是重要的事儿？
1: 哎，你快去吧！哎，你快去吧！

0: 你呢？担心我？我这不是挺好的吗？不用担心。菲儿呢？她在绣荷包。
1: 小姐在生气，上次小姐特意给你做的鸡蛋汤，结果。 你不打招呼就走了，陈天放，参谋长，你快去看看小姐吧，小姐真的很担心你呢。去吧，
2: 。
3: 连声招呼都不打，说走就走，你以为你谁呀？自高自大，自以为是，谁稀罕？哎呀，哎呀，疼死我了！哎呦，
4: 笨，
2: 笑什么笑？
3: 不是这块料，非要揽这瓷器活，
2: 要你管？
3: 行，我不管了。
2: 哎。
5: 你来干嘛？找你有事儿啊？有什么事儿？好事儿啊，跟我来。来，财大小，准备啊！来，快摇，开！
2: 啊，你到底要带我去哪儿啊？就这儿啊。这儿。
1: 来看这帮烂泥扶不上墙的家伙！哎，
3: 别胡说！
1: 他们这帮人虽然说现在没什么用，但是好在他们都知道自己还是个中国人。他们敢离开鬼子起义到我们这边来，就说明他们都还是血性汉子。好，我说不过你，可你看他们那样，能打鬼子吗？顶多只能凑个数。 所以啊，我现在就要让他们变废为宝。怎么变？你有训练经验，给你半个月时间，
3: 把这帮人都给我训练成在抗日战场上能够跟鬼子干的战士。
1: 我不干。
3: 这是命令。
1: 这是借口。陈天放，你要是讨厌我，你就直说。
3: 我处分了以后，绝不再烦你。讨厌你？为什么？
1: 装，你再装，你就是想把我支开，离你越远越好。
3: 我为什么要把你支开？那你为什么要让我去训练他们？因为你有这个能力，把他们都变成真正的战士。
1: 我？
3: 对啊，我就是想让这帮人知道，这女人都敢毫无畏惧的去跟鬼子干。
1: 他们这群大老爷们有什么不敢的，是吧？你真觉得我能行？
3: 当然。那我要是把他们都训练好了，你可得让我以后跟着你。行，你要是能够真把他们训练好了，我答应你。
1: 说了算数，
3: 算数，
1: 不许反悔。
3: 嗯，不反悔。
1: 嗯，哎。

0: 满意了吧？
1: 这还差不多。
0: 跟我来。
2: 马团长，
3: 哟，陈参谋长，你好，你好，你好。哎，这位，
2: 那儿，这位是范川，
4: 范团长。
3: 哎呀，你好，你好，你好。
1: 好。
3: 那个，陈参谋长，有什么指示，你尽管说。
0: 你不是跟我抱怨，说你这帮人没有个兵样吗？
3: 就是啊，你也看见了，一个个的没有一个成样的。
0: 所以啊，从今天开始，我给你派个教官，让你解脱出来，怎么样？哎呦，
3: 那感情太好了，多多感谢啊，陈参谋长，太感谢了。那赶紧吧，赶紧给我派过来吧。
0: 人已经来了，
3: 来了，哪儿呢？
0: 他，
3: 他呀？啊？
1: 怎么？不愿意？
3: 愿意，愿意。
5: 想想想，牧羊羊复西高钙双翼羊奶粉震撼开抢了！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重好礼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顾羊羊复西高钙双翼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顾羊羊复西高钙双翼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
6: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虎羊羊复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虎羊羊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7: 羊奶粉我喝了40年了，虎羊羊复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的，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了，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8: 以前买羊奶粉呢，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谷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呢，每盒啊都有400克，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6: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啊！欢迎关注我们虎羊羊复西高钙双翼羊奶粉厂家直销会。
9: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虎羊羊复西高钙双翼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字号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喝到营养纯正的高品质羊奶粉。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5: 想想想，牧羊羊复西高钙双翼羊奶粉震撼开抢了！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重好礼免费。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

0: 或退款，不用您花一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1: 那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羊奶粉其实平时呢很贵的，为什么活动力度会这么大呢？
2: 因为我们对自己的产品很有信心，就是让大家亲自去体验，要的就是老百姓的好口碑，让大家喝到高品质的羊奶粉。为了推广谷羊羊品牌，

0: 粉的厂家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享受到文阳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的会员价。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我们再免费送你两袋铁装。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一盒，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终身会员，享受终身喝到高品质羊奶粉的福利。
1: 想想想，牧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震撼开抢了！今天前五十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五重好礼免费送，送两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一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牧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富硒高钙零蔗糖双翼生菌好吸收，四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
2: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说啊您经常喝羊奶或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牧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为了让您喝得放心，不满意随时退，所以啊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想想想，牧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震撼开抢了，今天前五十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五重好礼免费送，送两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一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0: 牧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它是我们推出的适合中老年人的全新羊奶粉，它完全按照国标 GB19644-2024 生产，羊乳制成，采用德国、美国、瑞士等国的先进工艺，独有的三层脱膻专利技术，既保留羊奶原有的奶香，口感温润柔和，又无膻味，这样的羊奶粉你可以放心喝。现在还有活动，你可以赶紧去囤。
3: 羊奶粉我喝了几十年了，牧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的，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了，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4: 以前买羊奶粉呢，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牧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牧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呢，每盒啊都有400克，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1: 牧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不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牧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翼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想想想，牧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震撼开抢了，今天前五十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五重好礼免费送，送两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

0: 退款，不用您花一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说啊您经常喝羊奶或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补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为了让您喝得放心，不满意随时退，所以啊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补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富硒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四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抢抢抢！补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震撼开抢了！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0毫厘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一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顾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顾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
1: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须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古羊羊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2: 羊奶粉我喝了40年了，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的，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了，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3: 以前买羊奶粉嘛，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古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呢，每盒啊都有400克，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1: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啊，欢迎关注我们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厂家直销会。
4: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字号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喝到营养纯正的高品质羊奶粉。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0: 抢抢抢！顾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震撼开抢了！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0毫厘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一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1: 那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羊奶粉其实平时呢很贵的，为什么活动力度会这么大呢？
4: 因为我们对自己的产品很有信心，就是让大家亲自去体验，要的就是老百姓的好口碑，让大家喝到高品质的羊奶粉。为了推广古羊羊品牌，今天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的厂家直销会。只要您今天

0: 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享受到古元阳复西高钙双益羊奶粉的会员价。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我们再免费送你两袋体验装。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一盒，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终身会员，享受终身喝到高品质羊奶粉的福利。
1: 想想想，古洋洋复西高钙双益羊奶粉震撼开抢了！今天前五十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五重好礼免费送，送两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一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古洋洋复西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引领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复西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四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
2: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说啊，您经常喝羊奶或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古洋洋复西高钙双益羊奶粉，为了让您喝得放心，不满意随时退，所以啊，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想想想，古洋洋复西高钙双益羊奶粉震撼开抢了！今天前五十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五重好礼免费送，送两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一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0: 古洋洋复西高钙双益羊奶粉，它是我们推出的适合中老年人的全新羊奶粉，它完全按照国标 GB19644-2024 生产，羊乳制成，采用德国、美国、瑞士等国的先进工艺，独有的三层脱膻专利技术，既保留羊奶原有的奶香，口感温润柔和，又无膻味，这样的羊奶粉你可以放心喝。现在还有活动，你可以赶紧去囤
3: 羊奶粉。我喝了几十年了，古洋洋复西高钙双益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的，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了，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4: 以前买羊奶粉呐，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古洋洋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古洋洋复西高钙双益羊奶粉呐，每盒啊都有400克，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1: 古洋洋复西高钙双益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古洋洋复西高钙双益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想想想，复西高钙双益羊奶粉震撼开抢了！今天前五十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五重好礼免费送，送两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

0: 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一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说啊您经常喝羊奶或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为了让您喝得放心，不满意随时退，所以啊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富硒高钙零蔗糖双翼生菌好吸收，四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抢抢抢！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震撼开抢了！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0毫厘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一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抢抢抢！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震撼开抢了！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0毫厘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一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订购吧！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不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翼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
1: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翼生菌的古羊羊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2: 羊奶粉我喝了40年了，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的，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了，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3: 以前买羊奶粉呢，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古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呢，每盒啊都有400克，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1: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啊！欢迎关注我们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厂家直销会。
4: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字号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喝到营养纯正的高品质羊奶粉。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0: 抢抢抢！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震撼开抢了！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0毫厘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

0: 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一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1: 那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羊奶粉其实平时呢很贵的，为什么活动力度会这么大呢？
2: 因为我们对自己的产品很有信心，就是让大家亲自去体。要的就是老百姓的好口碑，让大家喝到高品质的羊奶粉。为了推广谷羊羊品牌，今天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的厂家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享受到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的会员价。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我们再免费送你2袋体验装。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一盒，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终身会员，享受终身喝到高品质羊奶粉的福利。
0: 想想想，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震撼开抢了！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0毫厘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一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富硒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4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说啊，您经常喝羊奶或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为了让您喝得放心，不满意随时退，所以啊，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想想想，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震撼开抢了！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0毫厘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一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2: 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是我们推出的适合中老年人的全新羊奶粉，它完全按照国标 GB1。96444-2024生产，羊乳制成，采用德国、美国、瑞士等国的先进工艺，独有的3层脱膻专利技术，既保留羊奶原有的奶香，口感温润柔和，又无膻味，这样的羊奶粉你可以放心喝。现在还有活动，你可以赶紧去囤。
3: 羊奶粉我喝了40年了，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的，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了，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4: 以前买羊奶粉呐、啊，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谷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呐、啊，每盒啊都有400盒，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0: 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不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在普

0: 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镁和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说啊您经常喝羊奶或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为了让您喝得放心，不满意随时退，所以啊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富硒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四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抢抢抢！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震撼开抢了！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0毫厘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2: 他会演戏，名戏里懂人物。
3: 65年，从旧戏班到新时代，
4: 他有这个穿透力，他的表演到家了。
3: 一路悲欢，从小学徒到大青衣，
5: 他心里住着的那个艺术之神就是南丹。
3: 水秀起，旧梦重回，锣鼓歇，人已白头。
6: 他的贡献太大了，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在研究。
2: 如果他40岁有机会呢，40岁让他走遍全国呢。
3: 台上一瞬，台下一生。
7: 大青年，绝对是大青年。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正在为您播出的重庆丁眼。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提升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发展能级的起步之年。从年初开始，各种推进工作就不断加力加速，尽量把进度条往前拉。如今时序过半，双圈的表现也承载起了厚望。今年推动双圈建设十项行动的重大项目189个，投资完成率顺利实现时间任务双过半的目标，完成投资1370.39亿元，超时序进度1.72个百分点。今年川渝共建项目有350个，上半年完成投资2862.39亿元，超时序进度7.33个百分点。以投资为拉动，以项目为牵引，正是承前启后的动能所在。今日聚焦，一起去感受双城叙事的新热度。7月28号，西渝高铁建设再传捷报，位于重庆开。

0: 安州全长12857米的官面山隧道顺利贯通。七月以来，西渝高铁的隧道施工连续取得重大突破。石家梁隧道、向阳一号隧道、七星坪隧道三座万米以上的隧道先后贯通，加上官面山隧道，西渝高铁一个月内贯通了四座长大隧道。这些隧道都位于川渝两地。项目的牵引承上启下，承前启后。如果把时间线拨回六月，29号，随着最后一孔重约700吨的高箱梁精准落位河川东车站特大桥桥墩，西渝高铁重庆段的箱梁架设任务宣告完成，为全线后续施工进一步按下加速键。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10项任务中，西渝高铁是一个代表项目。这条从西安至重庆的高铁线将与成渝高铁、郑渝高铁、渝昆高铁等多条高铁干线交汇，进一步完善区域高铁网络。川渝有多地都将被这条新线重新串联，进一步拓展出川通道。四川盆地蜀道难的地理格局正在被打破。以交通为代表的基础设施建设，正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互联互通的缩影。重大项目的投资放量与接续推进，带动双城叙事加速互动。目前往来川渝两地的人日均可达100万人次。车轮上的双城越走越近，这只是双圈提升发展能级、走深走实的一个剖面。两地协作更加紧密，各类高端要素的流动更加频繁，这正是川渝两地更深层次融合的重要基础。在区域经济发展的宏大叙事里，如果说交通是骨架，决定要素流动的畅通性，那么产业则是肌肉，决定要素产生的动能。盘点共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2026年的重点项目名单，占比最大的就是现代产业体系项目，占比超过40%，总共163个，创历史新高。而上半年的投资完成度也印证了产业活力。现代产业科技创新项目共完成投资1272.91亿元，占比也超过40%。这也意味着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提升发展能级，正在以产业协同为核心，以创新协同为驱动，转向内涵式的发展。飞越低空是最时尚的城市 walk。乘直升机起飞，熟悉的风景有了不一样的视角，或者乘滑翔伞、热气球升空，迎着风感受城市的心跳。川渝的天空精彩纷呈，在重庆龙兴通用机场开辟了飞往四川成都和自贡的低空慕式航线，成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时尚的交通方式。从重庆梁平到四川达州等地的低空短途运输组合航线，将85文旅走廊的亮点从空中串珠呈现。川渝连续签订合作协议，打开空域资源壁垒，拓展出跨地域的飞行培训、航空体验、航空运动、应急救援等多元场景。两地共同打造低空经济走廊的构想加速推进。位于梁平机场旁的无人驾驶飞行器制造产业园一派热火朝天的繁忙景象，今年一季度产业园的首批厂房交付，整个项目建成投用后，有望带动20多家上下游企业形成产业集群，填补全市大中型无人机整机制造的空白，预计年产值超200亿元。目前围绕基础设施建设、航空关联产业培育等方面，川渝共建项目正在持续加力。这些项目无不指向内涵式发展，也就是向内要质量内生新动能，创新驱动是关键。川渝的双城叙事点燃了一个个新引擎，从产业链的深度融合到创新链的协同布局，不断勾勒一体化的发展图景。
1: 我们再来看看双圈提升发展能级的基础。 GDP 从2020年的不足6.3万亿元增长至2025年的超9万亿元，连续跨越万亿级台阶，占全国及西部地区的比重分别达到6.5%和30.3%。根据重庆市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发展能级提升行动方案，双圈综合经济实力将争先进位。到2030年，双城经济圈经济总量超10万亿元，重庆要突破4万亿元，这是又一级万亿台阶。同时，占全国和西部地区的比重也将持续提升。
0: 近日，川渝两地市场监管部门联合实施的智链川渝行动被纳入国家首批跨区域质量强链项目。嘉陵江丽泽航运枢纽创新内河航道投融资模式，最近也被评选为交通运输部典型案例。川渝共建机制破解了跨省投融资的难题。

0: 这样的区域联动影响力和辐射力越来越广。作为全国首创的跨省域班列，中欧班列成渝就是一个流动的双城记缩影。一趟趟班列跨越山海，不只是打破了地域边界，最大的突破是构建起协作机制。不同国家、不同铁路规则、不同海关体制如何通力合作，东盟快班是其中一个注脚。在协同机制下，东盟货物从西部陆海新通道无缝衔接中欧班列成渝，一单至直抵欧洲。对于川渝的双城叙事来说，跨省联动模式的背后是多项互联的经济新连接。成渝中欧班列也入选了国家综合货运枢纽捕链强链第一批典型经验。川渝高竹新区地处成渝之间的毗邻地区，曾经的边缘地带如今成了相向而行的前沿地带。重大项目时代长安动力电池厂房项目涉及多地多部门的审批流程，通过再造链条仅用3天就成功落地。交地及交证、交房及交证的协同创新机制正在常态化。目前川渝通办已拓展至300多项行政服务，通过一个个项目落地，区域协作不断打破壁垒，要素流动和配置进一步突破时空限制，双城生活愈发同城化，双城叙事则一体化不断向前。起步之后如何加力，发展动能如何延续，提升能级行动怎样转换增量，我们来连线重庆工商大学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研究院研究员莫远明，听听他的具体建议。
1: 下半年围绕双核联动、全域协同、集群攻坚、改革破障等四大方向加力加码，激活毗邻地区，培育重点区域增长极，优化区域经济布局，又以公共服务协同为基础，推动川渝同镇化一体化发展，进而促进全域协同创新发展。要围绕科技创新与现代产业融合，开放于文旅消费，开展集群攻坚，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打造4000级、10000级产业集群，提升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辐射力和影响力。要持续深化经济区与行政区域适度分离改革，破除行政壁垒和区域藩篱，推广川渝高竹新区经验，探索利益共享机制，推动川渝实质性战略合作，川渝联手推进跨省域、多层级、常态化的合作机制，不断释放澎湃动能。
0: 重大项目是经济运行的压舱石，更是高质量发展的发动机。从项目到投资，一条铺展在巴蜀大地的上扬曲线，见证着双圈从建设到能级提升的一步一个脚印。从更宏观的视野来看，战略腹地建设给成渝地区的发展打开新的想象空间。古老的巴蜀大地如何留下更多双城叙事新范式，也是区域发展的题中之意。我们一起期待。

0: 你是谁？你是让两碗菜籽一碗油成为现实的深耕者，
1: 解决老百姓生产中的实际问题。
0: 你是让千年文物重焕光彩的手艺人，
2: 守护瑰宝是我最骄傲的执着。
0: 你是突破技术壁垒的大国工匠，
3: 把培训技术攥在自己手里。
0: 你是西部陆海新通道上的劳动模范，
4: 把一件事情做到极致。
0: 你是让乡村换新颜，把民生冷暖系心头的领头雁，
5: 守护这万家灯火，
6: 守好这片土地，
5: 自己的内心也充满力量。
7: 我叫黄桃翠，
8: 彭友生，
9: 我叫刘源，
10: 吴万奇，
6: 范小月，
5: 吴成立。
0: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
11: 他会演戏，名戏里懂人物。
12: 65年，从旧戏班到新时代，
13: 他有这个穿透力，他的表演到家了。
12: 一路悲欢，从小学徒到大青衣，
14: 他心里住

0: 负责的那个艺术之神就是男的。
1: 水秀奇，旧梦重回。锣鼓歇，人已白头。
2: 他的贡献太大了，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在研究。
0: 如果他四十岁有机会呢？四十岁让他走遍全国呢？
1: 台上一瞬，台下一生。
3: 大清理，绝对是大清理。

0: 天刚蒙蒙亮，空气中还透着丝丝寒意。冬日的凛冽丝毫阻挡不了人们的热情。阵阵叫卖声中，淄博新城大集热闹起来。
1: 一二三，
2: 欢迎免费品尝。
3: 扣饭扣
4: 饭，哎，我有的是的。
0: 如今购物的方式多种多样，但每月农历逢三逢八，人们还是愿意赶上一场大集。这里有浓郁的市井烟火，有质朴的邻里乡情，更有生活的幸福喜乐。
5: 山东淄博，齐国故都，近几年更是因为烧烤火出了圈，前来此地打卡的人络绎不绝。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在淄博的环台新城镇还坐落着一处保存完好的明清古建筑群，它承载着新城王室厚重的家风底蕴，讲述着亲身结己的家族故事。
0: 这座始建于明万历年间的古建筑，占地15000平方米，原名长春园。重新修葺它的主人就是清康熙年间的刑部尚书王士珍，自号渔阳山人，后世人称王渔阳。王士珍故居中堂上清慎行的题字苍劲有力，彰显着一个家族的厚重历史和精神风骨。
6: 这个宅院呢，就是王士珍生活起居的地方。在他康熙43年辞官归里之后呢，就住在这个院子里边啊，著书立说。牌匾上“清慎行”三字呢，是康熙皇帝亲笔书写，御赐给王士珍的，意思是清廉、谨慎、勤勉。
0: 清康熙31年，王士珍调任户部右侍郎，主管保全局。作为明清两代铸造钱币的重要官署，保全局地位举足轻重。从明太祖开始，就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为保证铸钱质量，各省铸钱局每铸一批新币，都要向户部主管官员呈送样钱，检验后样钱不再返还。清朝沿用明制，但这看似平常的制度却被一些居心不良的官员钻了空子，他们心安理得地将样钱收入囊中，把这一原本用于保障铸币质量的流程变为自己谋取私利的手段。王士珍上任不到3个月，各省铸钱局的样钱陆续送到他的案前。按照规定，新钱开铸前进城样钱一式数枚，但没想到各省送来的样钱积攒下来竟有数万钱之多。同僚劝他把钱拿回家中贴补家用，并暗示这是官场上心照不宣的惯例，大家向来如此，无

0: 许多虑。这让王世贞大为震惊，思索再三，他向户部尚书谏言，废除样钱留存制度，检验完毕的样钱应该及时返还，归入国库。
1: 清廉自守不容易，而革除这个官场的陋习更艰难，因为

0: 王世贞在户部为官时，清廉自守，不取义钱，深得康熙皇帝赏识，被提拔为督察院左都御史，负责监察百官。这位被同僚视为异类的官员，却以其正直无私的品行，在百姓心中赢得了赞誉。清康熙36年，王世贞因政绩卓著受朝廷褒奖，他的儿子应袭官职，被任命为唐山知县。得知此事后，王世贞心生忧虑。一介书生初涉仕途，要肩负起治理一方百姓的重任，实在难以胜任。反复思量后，他把自己数十年为官的心得体会悉心整理成篇，取名为《守镜》，意思是拿在手中像镜子一样，时时刻刻对照自己的言行得失。他叮嘱儿子随身携带，朝夕诵读。在王世贞纪念馆内，珍藏着守镜的清代石刻拓片，一共50条，3009个字。
1: 我们来看第一条，公子公孙做官，一切备要谨慎检点。我们可以理解，公子公孙实际上就是官宦子弟，啊，你官宦子弟外出做官，更要比普通人更要加倍的谨慎检点。意思就是不能够倚仗自己的门第啊，你如果稍微显得任性一点了，那么别人可能就认为你是在倚仗你自己的出身门第去欺负人，就仗势欺人，啊。所以最后他要求什么？脚跟须正，就是要行得正，坐得稳，这是对他儿子一个要求。
2: 那么我们现在来看这本守镜，是不是也代表着王世贞向后世子孙传递的一种做人的准则和人生的智慧呢？
1: 对，在这个守镜中啊，就有对刚才我们看到的清慎勤三字的一个解读。啊，他上面说了，无木业王法之金清也，这是对清的理解，就是没有背地里收受王法之财，这就是清。事事小心，不敢任性率意，这是谨慎。早起劳作，入夜反思，事事不敢因循怠慢，能够面对问题及时处理，那么这就是一种勤。
0: 一部守镜3000字，透露出一位慈父对初涉仕途的儿子谆谆的教诲与殷切的期望。他更以凝练的笔触，把清正勤勉的精神品格传与后世子孙。
3: 事事小心，不敢任性率意，无木业王法之金清也。早作夜思。
0: 王世贞45年的为官生涯，历经顺治、康熙两朝，官至刑部尚书。王世贞78岁高寿离世，朝廷赐谥号文简。文只具有文德、文治等优良品质，更是朝廷对其为官生涯不取义钱、不枉义法的最高褒奖。他也因此被后人誉为一代廉吏。
2: 历史上很多的大家族在盛极一时之后，由于子孙后代的骄奢淫逸，家族逐步的走向败落。而新城王室能够长久的保持兴旺的秘诀，就在于其不断完善的家规家训。
0: 在王世贞的家乡山东淄博环台县，有座戏马台，相传是春秋时期齐桓公战马集结会盟诸侯的遗址，环台也由此而得名。明朝初年，新城王氏先祖未必战乱，辗转到此，落脚在新城镇。到清光绪年间，家族走出了30名进士、52位举人、158名贡生，有诗文著述传世者50多人，被誉为齐鲁第一进士家族。

0: 京城王室之所以长盛不衰，人才辈出，离不开历代先祖对道德教化的重视和对家规家训的不断完善。四世祖王重光是王家的第一位进士，他秉性刚直，勤于国事，制定了家族的第一条成文家训。
1: 这银壁墙上忠谦克勉这四个大字啊，是嘉靖皇帝亲笔书写的，赠给我们县城王室四世祖王重光。这道银壁墙的背面就是王重光为县城王室家族立的第一条成文的家训。
2: 那您带我去看一下。
1: 好的。
2: 就是在这儿是吗？
1: 对，说参者必见道义之贤，说行者必见道义之士，
2: 所游者必皆读书之人，
1: 对，
2: 所言者必皆读书之言，
1: 对，是这样的。
2: 这四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1: 这四句话最主要的核心要义就是道义读书，道义立身，以读书立世，其他的别的家训都是在这个基础上开枝散叶，逐步形成了县城王室的家训原风。
2: 就像一棵繁茂的大树一样，这四句话就是这棵大树的根。
1: 对，
0: 在以道义立身、以读书立世的家风影响下，王重光的三个儿子相继考中进士。明嘉靖年间，王重光的二儿子王之元在荆州府任推官，掌管刑狱。荆州是辽王朱显杰的封地，身为宗亲，朱显杰骄横跋扈。有一次，他派属下前往荆州府衙取一份禄银，但当时知府进京觐见皇帝，禄银没能及时取到，他的属下竟因此发怒，拔刀杀死了一名府吏。王之元得知后义愤填膺，果断扣押了行凶者。这件事在荆州城引起轩然大波。王爷属下仗势杀人，地方官员因畏惧权势而不敢深究。在巨大的压力之下，王之元没有丝毫退缩。身为掌管刑狱的官员，他一直秉持法不阿贵、刑不避亲的为官之道。
1: 辽王知道以后啊，是大发雷霆。王之元一个小小的荆州府推官，竟敢在皇权国戚头上动土。所以说那个时候啊，荆州城这个情势十分危险，十分危急。但是王之元呢，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他安排手下把他的家眷送到了在河南省杞县任知县的侄子的家中，他一个人面对这个危险的局势，会同州官秉公办案，审理此案。
0: 因为案件办得有理有据，纵使辽王满腔怒火，却也找不到任何发难的借口。这件事后，王之元名震荆州，就连张居正也称赞道：“甚有咫尺，我甚服之。”
2: 正因为他行得正，坐得端，他亲身节己，所以才会不畏强权。
1: 对，王之元官至户部左侍郎，掌管财政大权的位高权重的大臣。致仕回乡之后啊，手书四个大字：“事不说事”，挂在了那个正厅，一是为了提醒自己不要用自己的这个影响力去做一些违背法律的事情，也是为了提示客人免开钻口。
0: 王之元告老还乡后，在家乡主持修建了钟情祠、长春园，编著了念祖约言等家规家训类的书籍，不仅仅是儿孙戒贪止欲、亲身节己，也成为乡邻教育子女的箴言。至今在新城还流传着“王家门前过，不学也会说”的说法。一缕家风润泽着一方民风，王家的思

0: 私学向乡邻开放，学子们在取得功名后纷纷在城内修建牌坊，一时间城内牌坊林立，不仅成为家族荣耀的象征，更是当地文风昌盛、人才辈出的见证。
1: 历史上，在环台的老县城一共有72座牌坊，沿城南一字排开，蔚为壮观。通过我手上的这张老照片，可以感受当年的盛况。然而，历经百年的岁月变迁，目前存世的仅剩下我身后的这座四世宫保坊。
0: 四世宫保坊由砖石构成，古雅秀丽，被誉为华夏第一砖坊。明万历年间，王志元之子戍守边境，屡立战功。万历皇帝为彰显其卓越功绩，特下旨建造此坊，同时还追赠上三代同为太子太保，所以称为四世宫保坊。这座古老的牌坊屹立了数百年，它镌刻下一个家族的功勋和荣耀，也在战火纷飞的年代见证了王室后人的热血和担当。抗日战争期间，许多王家子弟投笔从戎，血洒疆场，其中包括新城王室第17代后人王自恒。1938年，日军进攻台儿庄，王自恒带领一支地方抗日武装，在铁路沿线埋设地雷，突袭敌军30多次。
2: 我这里呢，正好有一个当时国民政府的一个电报吧。其日晨，敌300余犯环台鸭河头，旅长王自恒率部围击，激战至暮，歼敌60余。
1: 是从早晨，然后激战至暮，一直打到晚上，激战了一天。
2: 所以说，这个战斗应该非常激烈。
0: 当地乡绅百姓为表示感激，特意多方打听王自恒爱吃的菜肴，精心筹备了一桌桌丰盛的宴席，几次诚心上门邀请他赴宴，都被王自恒一一婉拒。
2: 他个人呢，也非常简朴，非常低调，成天穿着一个粗布的旧军装。
0: 1939年3月的一天，王自恒的部队被日军包围，他率队奋勇突围，与日军激战数小时，最终因寡不敌众，不幸中弹，牺牲在家乡的土地上。村民们冒着生命危险，把他的遗体运回村里。他身上依旧穿着那身朴素的灰色粗布军装，衣服口袋里是一块吃了一半的萝卜咸菜。看到这一幕，在场的村民潸然泪下，失声痛哭。为了让抗日英烈的不朽功勋被永远铭记，2015年，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民政部公布了第二批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王自恒的名字赫然在列。时光流转，岁月安澜，在今天的和平年代，王室后人依旧秉承祖训，把清正勤勉、洁身自好的精神融入生活，续写着家族故事。
3: 季秋春的乡亲们，咱们又见面了。今天来啊，还是咱那个血糖，血糖血压的问题。你看着一个小红点，你盯着看行啊。
0: 这一天又到了王海东每月一次进村问诊的日子。王海东是环台县金家镇卫生院的副院长，也是新城王室第19代后人，让病人花最少的钱治好病是他一直坚守的行医准则。
4: 他继续吃，因为这血压不达标啊，
5: 160，
4: 我再给加一个，一盒吃一个月30片，1块多钱，1块15毛钱，还能报销，一个还能报销。
0: 对村里许多行动不便的老人来

0: 说，每个月最盼望的就是王大夫的出诊日。
1: 哎，就是盼望大夫，大夫家打电话说，这名输着，名着输着，这来接我俩回打电话，我家回说，老太爷，你那会儿都十点半来些，你后来都是晚。
2: 听村子里面的老人说，找您看病有一个特别大的好处，就是花钱特别少，然后病治的又好。您是怎么想的呢？
3: 农村的老百姓挣钱都不容易，特别这个村的那个老百姓，那种菜很辛苦的。前几年的时候，在村里有一个说，早晨摘上菜之后，老两口上那个集市上去买菜。刚开始买就身体就不舒服，突然胸疼，这就上医院找我的。一检查是一个气胸，非常严重的一个气胸，需要住院，给他做手术，给他鼻实验瘤把气给抽出来。因为他担心他的菜卖不掉，坏了一车菜坏了，有好长时间的那个工作就白干了。然后他就执意要走。
2: 您是怎么做的呢？
3: 因为他菜很新鲜，非常好的，请把这个事情发到我们医院职工群。我们同事去，一个人一份，又卖包子又卖萝卜的，就把他就很快就给他处理了。
2: 您怎么能急中生智想出这个办法来的？
3: 这个情况不是这一次啊，以前也有啊。
0: 对于村里的一些高龄老人，除了每月的出诊日，王海东每隔几天都会抽出时间去家里看看。这个习惯他已经坚持了七年。
4: 咋的了这屋吗？还人呢我不？还人呢我不？
1: 我们家你就回来。
4: 是。
1: 我家里那姓王的，他当医生的那关。
4: 哪里的呀？
1: 那不是一个副院长吗？
4: 不认得我，认得那个姓王的。
1: 他们是冬天来我这呢。
0: 老人虽然已经认不出眼前的王海东，但紧握的手始终没有松开，嘴里仍旧念叨着那位给他看病的王医生，言语间满是依赖与信任。正是这份信任让王海东感受到了温暖，也多了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几年前，王海东获得了一个调入县医院工作的机会，这意味着他将有更好的发展空间。但再三思索后，他还是放弃了。在他心中，人与人之间那份质朴的情感和信任，远比任何物质条件都要珍贵。2019年，王海东获得了淄博市优秀第一村医的荣誉称号。
3: 有愿意找你看病的，这是一种成就感。不当一辈子大夫，不就要这一点吗？
5: 救死扶伤，治病救人。
3: 得有个好名声。就是让病人只要生病，第一时间能想到这个大夫，只要让老百姓能信任你。不能说对病人如亲人，像朋友一样就可以。
0: 每次出诊结束，村民们为表示感谢，总会热情地把自家新鲜的蔬菜放到王海东的三轮车上。
4: 行，你快回去吧。
6: 回去，我在车上在中间了。
4: 不用啊，不用，不用，不用，咱不用啊。
6: 行，哪有对吧？
0: 乡亲的好意难以拒绝，几番推脱不下，王海东只好把钱塞进对方口袋。作为王氏后人，轻身节己不仅是个人品格的彰显，更是对家族声誉的维护。把一份平凡的工作做好，踏实安稳的生活就会收获内心的宁静与满足。
2: 王会长您好。
7: 你好。
2: 您好，您这是在做什么？
7: 我这是在做踏片，这我们找老祖先得到这个康熙皇帝的御笔，叫青山秦三个字。
2: 就是青还是？
7: 就是青，轻轻的拍。
0: 拓印青山秦匾是王玉堂准备送给晚辈的新年礼物。王玉堂年轻时从事建筑行业，带领乡亲们承包工程。
7: 现在看到的这个红莲湖工程呢，这就是曾经我亲自施工的一个工程。
2: 做乙方的时候，

0: 有人去找您吗？
1: 在干工程这完结以后，特别是年底，这钱呢，我就想是办法赶紧给他，不让他来找蛮子找家蛮，人家老婆孩子也好，去花钱去用。
2: 退休后，因为积累的好口碑，王玉堂被多家工程企业聘请做审计工作，身份从乙方变成了甲方。一些承包方为了尽快拿到项目款，经过多方打探，知道了王玉堂家的地址，就想趁着天黑之际把礼品送进王家大门。
1: 他们想偷瞒子，我是绝对不是会让他来家的啊！我让他找家门，我都找不到，叫他啊！你要说是偷瞒子也好，什么那都不是靠得住的啊！挖外头的饭不能吃啊，所以呢，就必须得认认真真的去工作。
3: 这个稍微一转，是再往左一点。
2: 碗外头的饭不能吃，这碗饭才能端得稳。在王家人心中，自身立得正，道路才能走得远，一生方能坦坦荡荡。
4: 知道这是哪儿吗，彤彤？这是咱们的老祖宗的家呀。
5: 老祖宗的房子也。
4: 对呀、啊，王玉阳夫妻啊，你看。
1: 所以，
2: 春节前，王氏族人举行了隆重的祭祖仪式。祭祖过程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就是集体背诵家训。
6: 所行者必先道义之心，所行者必先道义之事，所有者必先读书之人，所言者必先读书之言。
2: 那些镌刻在门楣之上的匾额家训，那些流传在民间的家风故事，都在诉说着一个家族的文化力量，一方水土的精神气质。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纳福。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纳祥银碗，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纳祥银碗，银块银勺
1: 9.9元拿回家。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
0: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百福手镯一个，手镯精雕百福纹样，外圈刻有福字字样，寓意百福长生，福泽绵长，老人戴福气满满。免费福利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
1: 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2: 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拿在手里银光锃亮的，看着特别大气有档次，银碗银筷银勺一样不少，全是实打实的。我就只打了一个电话，居然直接送到家门口了，这事儿啊，想想都觉得开心。
3: 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呀，真给我送来了。你看这百福纳祥银碗，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啊，有活动，电视机前的朋友们，你们也赶紧打电话试试吧。
4: 我打电话打得早，还额外拿到

0: 宝镯。你们瞧，这银碗我用来喝水，这镯子我就送给老伴了。
1: 我这个老头子呀，抠搜了一辈子，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有出息了，还捎带一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面别提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赶紧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吧。
2: 就一个电话，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就给我送家里了，而且还送了一个人的银手镯。送给爸妈的礼物要实用，更要贴心。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安全材质无负担，温润触感更舒心，盛饭盛汤锁鲜味，用一份看得见的孝心，爸妈福寿绵长，安康喜乐。
3: 为庆祝百福纳祥银碗，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纳祥银碗，银块银勺
4: 9.9元拿回家。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
3: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下百福手镯一个，手镯精雕百福纹样，外圈刻有福字字样，寓意百福长生，福泽绵长，老人带福气满满。免费福利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
4: 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3: 厂家郑重承诺，千年玉器万年银，自古以来抢金赞客的百福纳祥银碗，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
5: 真的是太高兴了，这套百福蜡香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就用这个百福蜡香银碗，这百福蜡香银碗三件套呀，以后就是我们家，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的小孙子戴，祝他呀平平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3: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
4: 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
3: 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纳福，碗壁四周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纳祥银碗，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纳祥银碗，银筷银勺
4: 9.9元拿回家。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
3: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百福手镯一个，手镯精雕百福纹样，外圈刻有福字字样，寓意百福长生，福泽绵长，老人带福气满满。免费福利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
4: 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6: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一位神秘嘉宾。观众朋友们，我们彭老师还有一个重要的身份，就是他为百福纳祥银碗的厂家花重金聘请为终身荣誉健康推广大使。欢迎彭老师的到来。
7: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6: 彭老师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呀，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确定只要9.9元就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7: 千真万确，这次为了庆祝我们百福纳祥银碗再现民族银艺辉煌，经过董事会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而且呢，我向大家保证，我们的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保质保真。为了表达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百福手镯一个，手镯正面是由我们30年手艺的老师傅赞刻百福，寓意百福随行，外圈刻有福字字样，寓意百福长生，福泽绵长，寓意百福随身，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福贵老人带，福气满满，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3: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
4: 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
3: 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纳福，碗壁四周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纳祥银碗，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纳祥银碗，银筷银勺
4: 9.9元拿回家。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
3: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在

0: 送百兽桌一个，手镯精雕百福纹样，外圈刻有福字字样，寓意百福长生，福泽绵长，老人带福气满满。免费福利仅限前五十名，仅限前五十名，
1: 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2: 刚开始呀，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因为啊，我是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一个手镯，我让老伴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高兴坏了。
3: 老哥哥老姐姐们千万别再犹豫了，错过了这次机会我就怕你们后悔一辈子。
4: 如今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中老年人都开始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那黄老师这其中有什么讲究吗？
5: 当然有讲究了，咱们看过历史剧的都知道。所以啊，在我们的顾客当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穿得好住得好不如多老人呐、手中的百福纳祥银碗好，送亲朋大气有面子。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这么好的银器三件套，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6: 这么好的银碗你还犹豫啥？
4: 大家看啊，这个百福纳祥银碗还配有一副银筷、一个银勺、一整套的银器，拿在手里啊真的是沉甸甸的。
5: 今天啊，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百福纳祥银碗的推广宣传员，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我亲自砸了招牌，所有的损失由我们自行承担。话说到这份上了，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赶紧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纳福，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
7: 送金送钻都不如送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百福纳祥银碗啊，送礼啊大气，如果你打得早啊就进入前五十名，人家还送你手镯，这样的好事啊错过了太可惜了。老哥老姐们啊，赶紧打电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纳祥银碗，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纳祥银碗、银筷、银勺，
1: 9.9元拿回家。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
0: 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进百福手镯一个，手镯精雕百福纹样，外圈刻有福字字样，寓意百福长生，福泽绵长，老人带福气满满。免费福利仅限前五十名，仅限前五十名，
1: 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0: 招财行好运，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
1: 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
4: 我们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大家都在报名领取。黄老师啊，您说的再好，但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能看到摸不到啊，那您得证明一下。
5: 好，真金不怕火炼，好产品不怕检验。我们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啊，之所以受到广大顾客朋友们的喜欢和追捧，靠的就是过硬的品质和口碑。接下来我给大家教一下辨别银碗真假的方法，大家来看一下。这第一啊，是看碗壁的颜色，色泽明亮颜色均匀的就是含银量比较高的，那颜色偏暗偏黄的就是呢含银量比较低。那第二呢，就是用棉签啊蘸一下白醋，在这个呢碗壁上反复的摩擦，那如果颜色变黑了就是真的，反之就是假的。不过呢，我建议大家呀小面积的测试，以免破坏美观。另外呢，百福纳祥银碗，
4: 哇，真的有这么神奇吗？那我也替咱们的观众朋友们来把把关，我亲口尝一下，看看这个百福纳祥银碗里的水是不是会更好喝呢？
5: 怎么样，口感怎么样？
4: 嗯，好清甜呀，特别的柔顺，真的是太好喝了。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您还在等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

0: 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纳福。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纳祥银碗，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纳祥银碗，银块银勺
1: 9.9元拿回家。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
0: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百福手镯一个，手镯精雕百福纹样，外圈刻有福字字样，寓意百福长生，福泽绵长，老人戴福气满满。免费福利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
1: 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2: 欢迎收看早间气象服务节目。重庆小雨，27到38摄氏度。北京雷阵雨，25到33度。天津多云，26到33度。上海多云，28到36度。广州大雨转雷阵雨，24到30度。香港中雨，24到27度。长春多云，24到30度。沈阳雷阵雨转多云，27到33度。乌鲁木齐晴，22到36度。银川小雨转阴，17到25度。西宁多云，10到25度。兰州小雨转多云，14到26度。郑州小雨转多云，26到34度。西安中雨转大雨，21到29度。成都大雨转多云，21到34度。武汉晴转多云，26到36度。长沙晴，25到34度。福州多云，27到36度。贵阳阵雨转阴，21到29度。昆明小雨，18到25度。南宁阵雨，24到31度。海口大雨转小雨，25到32度。
3: 你的角色，绝对的主角，怎么样，有信心吗？
4: 这个计划未必可能是，
3: 如果计划失败了，不过就是死一个跑龙套的而已。
5: 我不是跑龙套的，我是演员，老子是演员。
6: 看来这活不小啊。你是主角，
7: 人生如戏，龙套变主角。
8: 我丁一有3宝：识人、善销、记性好。你随随便便给我找一剧本来，我过目不忘，倒背如流。
3: 你继续模仿角色，继续演他。
7: 百变伪装，好戏正酝酿。张一山、韩东君、张天爱，守护者们。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

0: 人工智能飞速普及，数字化素养成为新时代学生成长的重要基石。科技智创小达人聚焦 AI 科创教育，助力孩子培养科学素养与创新思维。本期我们走进成都市沿道街小学通贵校区，经过线上答题、线下选拔，六位热爱编程的科创小达人成功突围。他们将带来哪些创意作品？让我们一同拭目以待。
1: AI 筑梦，智创未来，欢迎来到青少年智能科创教育节目《科技智创小达人》，我是你们的飞飞哥哥。大家看到了，我们的六位科创小达人已经准备就绪了。接下来我们就来共同认识这些充满着创意和无限想象力的科技小达人们。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成都市沿道街小

0: 学通贵校区三年级一班的雷星辰。我的口号是巧手编写代码，智慧趣味校园。
1: 大家好，我是来自成都市人道街小学通贵校区六年级四班的许静云，我的口号是智创新纪旅行天界。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成都市人道街小学通贵校区六年级四班的学生王子晨，我的口号是科技小达人，经济任我想。
3: 大家好，我是成都市人道街小学通贵校区三年级十班的冉子琪，我的口号是编程筑梦，乐享校园。
4: 大家好，我是来自成都市人道街小学通贵校区三年级五班的钱瑞晨，我的口号是以智为艺，科创同行。
5: 大家好，我是来自成都市人道街小学通贵校区三年级一班的肖望舒，我的口号是科创小达人，勇敢向未来。
6: 好的，听完了六位科创小达人的介绍，大家是不是被他们的创造的热情所深深的感染了？在 AI 飞速发展的今天，同学们的创意创造能力是需要专业的引领和赋能的。所以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在 AI 行业领域资深的专家，来自于电子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的康昭教授，作为我们节目的智创领航员。那我们的康教授呢，在接下来将会对我们的六位小达人的作品进行专业和细致的点评。来，让我们掌声欢迎我们的康教授。
7: 好，主持人好，小朋友们好。大家好，我是康昭。当下人工智能全面融入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悄然改变着衣食住行与各行各业。在国家大力推行科创素养培养的大背景下，编程学习不再是小众爱好，已然成为新时代青少年不可或缺的数字本领。人工智能并非晦涩难懂的尖端科研，而是孩子们发挥奇思动作创造化解现实难题的实用工具。未来人工智能应用场景还会不断拓宽，在座的小达人们就是人工智能时代的缔造者，期待大家在舞台上迸发奇思妙想，带来独一无二的精彩创作。
6: 欢迎我们的康教授，接下来康教授将为我们的每一位科创小达人进行细致的点评和指导。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有请我们人气爆棚的 Tico 为我们发布任务。
8: Hello， 各位科技智创小达人，大家好呀，我是你们的好朋友 Tico， 今天我来给大家发布任务了。我们的比赛主题分为星际旅行、无人驾驶汽车、趣味校园三个方向。小达人们将随机抽取主题，在规定时间里完成编程创作。大家可以发挥想象，自由绘制角色形象，运用积木模块进行编程操作，独立制作完整的创意应用程序。作品完成后，每位小达人都需要上台完整阐述自己的创作思路与作品亮点。小达人们，你们准备好迎接挑战了吗？
9: 准备好啦！
6: 好的，小达人们现在都已经抽选了自己的主题。哎，那么康教授，那么接下来我们的小达人们该如何围绕自己选择的主题进行创意和创作呢？
7: 好的，我觉得这是大家首先不要紧张，然后围绕自己的主题好好理清自己的思路。
6: 好，感谢康教授的意见。亲爱的同学们，接下来我们的编程挑战马上就要开始了。我想问一下，你们准备好了吗？
9: 准备好了。
6: 好的，来，让我们一起喊出我们的节目的口号，那就是
9: AI 筑梦，智创未来，
6: 加油！

0: 好的，我们的同学们在规定的时间里完成了他们的编程作品，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听他们各自的作品介绍。
1: 我的作品叫做《奇妙太空探索之旅》，有两关。第一关